0: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养生。我们先来看几个新闻报道，这个写的是湿度95%，湿度95%啊，是在游泳池里吗？上海还没入梅，却比黄梅更闷热。哎呦，蒸笼模式开始了，蒸小笼包了啊！我们每个观众朋友都小笼包了。节气养生，今日芒种，盛夏始至，湿热并存。老提到湿，提到热，芒种时节多湿热，健脾祛湿，清心火。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乔老师，这个湿到底最终是从哪儿来的？是因为只是环境外面这个就是一个气候湿，让我觉得湿，让我变湿了，还是内部也有原因？是外部内部还是都一起作用的呢？
1: 就是内外结合在一起。因为平时啊，我们更多的是自己摄入的食物当中过于那个厚凉肥甘，身体的那个就脾胃运化能力弱的情况下，湿容易堆积下来。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就外湿特别厉害的情况，它会侵入到身体，同时困扰你的脾胃，加重我们身体脾胃运化的这个困难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今天吃进去的肉没有变成身体的营养，全部变成身体代谢不了，困扰在我们身体，煮饿在身体里面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在血管，在我们的淋巴液，在我们的细胞的环境当中，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我们首当其冲是要解决外部和内部这个中心的问题，就脾的问题。如果脾运佳，外部即使有湿进来，你很快的就打通它。如果内部你食物，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脾胃好的时候吃什么都是身体的残料。哎呀，那个小朋友长个长得蹭蹭的，对吧？毛发浓密的不得了，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些小孩他的脾胃功能不强的情况下，他就会变成小胖墩或者小豆芽。那么我们现在成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包括老人家都有这个情况。你去看看外面，我们先看体型，再看皮肤，再看毛发，其实一看就知道他是不是个湿人。但是很多人是即使是这个湿的状态，他也没有想到要用日常的膳食当中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重。一开始只是个湿人，到后面就变成了亚健康人，或者说变成了病人了。
0: 那我刚才邱老师提到这个，其实在他话里面已经延展出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我是可能是湿人，
1: 对，
0: 但我主要的外在表现里面除了头发油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自己发现，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啊。邱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不是看相啊，不用看相，麻烦看看我舌苔。
1: 来，
0: 麻烦您看一下啊，我就不给观众朋友看了啊，这个有点丢人，我觉得这个太
1: 没事。有一点，就
0: 您怎么判断出有一点？
1: 你的那个
0: 给观众看一下吧，来吧，我今天就是露怯一下。
1: 您还算好，您这个不是很厉害，放松，不要收紧。然后你看到你那个边缘有点齿痕吗？然后哎，对，有一点点齿痕，有的齿痕都像个花边一样。还有就是你的舌苔有点厚腻，
0: 厚腻白，
1: 对，白腻苔。
0: 那怎么办？快点帮助我，快点帮助我。
1: 所以我们说，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运化问题，先让我们的脾得到一个帮助。我们有一个就是养生的说法叫健脾。就像我们那瓶水里面，如果都是黏黏腻腻的物质，你加水之后，它黏腻的东西会化吗？不会化。但你要做一个动作，它就会化。拿起来摇，对吧？一摇，这里面黏腻的东西跟水就融合在一起
0: 了。那我怎么摇啊？我
1: 摇
0: 不起来，我摇不起来。
1: 对，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选食材。我们在食材当中有很多，它都被归类叫健脾的食材。比如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山药。听到吗？
0: 山药的问题又来了。山药太多种类了。我菜市场我买点也有山药，那还有别地儿的什么荷兰山药，这山药品种太多了，我不会挑。我也不会选。
1: 其实我们录到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的叫铁棍山药。
0: 你看有讲
1: 对吧？
0: 多有讲。
1: 叫做的铁棍山药。茯苓它也是健脾的好食材。还有我们说的像芡实、白扁豆，都是能健脾的。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嗯，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10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10，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了，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10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10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10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哎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哈。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
1: 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科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科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 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3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3: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3: 对，
1: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0: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啊，
0: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给大家做实验，
1: 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0: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1: 我这个打开以后，
0: 一倒就可以了。哎，
1: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0: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 喝过。
0: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1: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0: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0: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
0: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对吧？就是各一杯 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 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啊、哦，还多了4个国家。
1: 诺辉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你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啊、
0: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终极的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辉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来喝啊，就
1: 是
0: 喝，不用的，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辉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对，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对
0: 吧？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0: 是的，
1: 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515-9900。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6: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啊！
8: 两块毛毛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9: 对，
8: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9: 现在散开来了，
8: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1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
9: 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 对不对？
1: 啊，
0: 一定是加了胶树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1: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哎，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啊，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0: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哦，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哦，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到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10， 对吧？30年的辅酶 Q10， 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10， 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 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10 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 刚刚的，对吧？嗯，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1: 吃的多
0: 不
1: 喝的多，对吧？
0: 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就是跟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啊，对吧、啊？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是要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1: 是的
0: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1: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0: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1: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0: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1: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嗯、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0: 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
1: 我直接拧开，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0: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1: 对，直接喝、嗯、就这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嗯、
0: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1: 哎、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0: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好像是不太有的。
1: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嗯？
0: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 ，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0: 就贵宾的待遇。
1: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0: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1: 536
0: 一盒，
1: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惠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
0: 对对，
1: 打3折啊，打3折，
0: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购成，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购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购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1: 每逢佳节放3斤嘛，哎，
0: 对对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10: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
11: 代谢的
10: 嗯，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
3: 嗯，
4: 是吧？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
3: 嗯，
4: 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
3: 嗯，
4: 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6: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啊，有这个帮助。
12: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1: 预约我们差不多三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会，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会合作的，我觉得诺会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洲偶像
1: 了，
0: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1: 这是64岁的画面。
0: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1: 就是霍芬海姆
0: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1: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1: 二十年，
0: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歌舞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
0: 嗯，
1: 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会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
0: 嗯，
1: 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
0: 哦，
1: 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 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1: 啊。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三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的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1: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抚美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抚美 Q 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抚美 Q 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抚美 Q 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1: 我觉得很多
0: 那个时候就没货了。
1: 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0: 两套，我怕没有货，
1: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0: 我真的怕
1: 马上就要没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1: 对，
0: 再去看看能不能。
1: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0: 开不了的是吧？
1: 10套，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而它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1: 对，
0: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上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急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了，
2: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4: 二十年，足足二十年的时间，
2: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之前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精绝上品。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六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十袋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而
0: 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0: 一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1: 对
0: 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

0: 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筋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1: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0: 对，
1: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0: 对，
1: 啊，我先喝口汤啊，
0: 你我
1: 有点饿了，
0: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1: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
0: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1: 它不油，
0: 哎，
1: 我告诉，但是它是那种香，
0: 对，
1: 你知道？
0: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1: 嗯，
0: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1: 嗯，
0: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1: 小灯这么一
0: 吧
1: 一扯，
0: 轻轻的一扯
1: 就
0: 出来
1: 了，
0: 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1: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0: 哎，对，
1: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嗯，
1: 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0: 对，
1: 源头，
0: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1: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0: 是，
1: 这叫好牛肉，哎，
0: 奶香味儿，
1: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0: 我懂你意思。
1: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个米多来，
0: 嗯，
1: 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0: 是，
1: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0: 就是奶香味儿、
1: 哦，真有肉香。
0: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
1: 嗯，
0: 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1: 对，
0: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1: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0: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1: 它只切，
0: 对，
1: 它只装，
0: 我只切。
1: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0: 这个
1: 我特别爱吃，
0: 我也特别爱吃，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1: 酸菜吗？
0: 这酸菜，
1: 哎呦，
0: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1: 对，
0: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1: 哎，这个肉啊，
0: 批次够新鲜。
1: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0: 真的可以撕，
1: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0: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
1: 的，对
0: 吧？
1: 你看
0: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1: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0: 对，
1: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0: 包括运动多，
1: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0: 对，
1: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0: 对
1: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0: 对，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1: 是，
0: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1: 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1: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明哥02151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对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淋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他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啊，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对吧？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哇，
0: 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
0: 这真的是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叫 腐竹牛腩煲。哦，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不吃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对不对？
0: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1: 12个月，
0: 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嗯，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嗯，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哦，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1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焦点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这
1: 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嗯、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都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是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他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
0: 啊，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零下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厨故事。私厨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啦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了，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嘛，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
0: 一道菜，咖喱牛腩
1: 我那天还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剥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汤我再给大家
1: 按个大勺子。你要汤是吧？待会儿我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哎，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万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
1: 的、
0: 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啊，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 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 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
0: 纹
1: 路，
0: 对、
1: 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儿和变味儿。
1: 哎，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儿，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
1: 哎，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
0: 没有，
1: 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十包，好吧，总共是六斤装带回去，328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2: 对的。
0: 啊，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这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嗯，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目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燕。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官网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们。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不对？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们，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觉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察，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疼。
0: 对
1: 啊，这人眼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观众，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哎，你皮肤干嘛？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0: 对，
1: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嗯、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干嘛？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在赚钱。
0: 对，
1: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嗯？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嗯。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嗯，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嗯、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观众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0: 对，哎，
1: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0: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对，
1: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1: 对吧？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1天吃4粒，2.4块。
0: 对，
1: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0: 对，
1: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0: 对，
1: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0: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朋友，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0: 对，
1: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0: 对，
1: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观众朋友，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0: 对，
1: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0: 对，
1: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0: 对，
1: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0: 对，
1: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0: 对，
1: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0: 对，
1: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0: 对，
1: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0: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0: 对，哎，
1: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0: 对，
1: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0: 对，
1: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关键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1: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妈，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
0: 面霜，
1: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
0: 锁
1: 水，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0: 好，
1: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0: 对，
1: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0: 对，
1: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0: 自己看，
1: 你看，
0: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你看这样磨下去，
0: 对，
1: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0: 对，
1: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0: 对，
1: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0: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1: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0: 对，
1: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0: 是，
1: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1: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年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3: 等搿些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4: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去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 原来呢，我也吃过安塘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安塘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塘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塘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们，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对不对？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干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干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3: 40到45岁
2: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骨骨折，
5: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5: 6.5万啊？
6: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哎，
6: 我因为崩那个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什么都行，
5: 什么都行，上蹦下跳都 OK。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输入四十。

0: 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
1: 哇！
0: 所以哥们儿，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1: 不可能，
0: 吃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哥们儿，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哥们儿，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1: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看
0: 一下
1: 啊，
0: 朋友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朋友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1: 对，
0: 您
1: 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对不对？
0: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1: 对吧？
0: 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两瓶半，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0: 是的，6毛钱，一天四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五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这走，平走走走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3: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3: 我担心把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
2: 啊，
4: 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2: 有必要
4: 有用的，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0: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1: 对，
0: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1: 对，
0: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老街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1: 对，
0: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到晚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 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其实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告诉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1: 是，
0: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后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1: 对，
0: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家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您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5: 我还行，
1: 你还行，
5: 还
1: 对不对？
5: 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工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两三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他润滑，因为他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
1: 对，
0: 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7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吧。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钱，
1: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想看，你想啊，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两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哎，
0: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我叫你记住了，一口气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真够劲，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原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还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去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我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1: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关节相当适宜，好像叫你去吃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夏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3: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0: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1: 对，
0: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揉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1: 对，
0: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1: 40到45岁
0: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一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什么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上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 好吧？哎，我们来看一下
6: 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5: 对
6: 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6: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这走，平走这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的，
9: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来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1: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0: 就是这个发
1: 字。你就看这个袋子，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新长发中华老字号。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然后板栗仁，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
0: 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哦，甜的嘞！
1: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就这样子的。因为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嫩。
0: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了大部分。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再一个她害怕胖。
1: 对。
0: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接近一块没有，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个都果油真的，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安心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蛮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1: 对，包括维生素，包括微量元素，包括矿物质，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0: 我再插一个果
1: 啊，你说
0: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1: 懂，
0: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1: 今天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0: 来看看
1: 35包，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你不用自己剥壳，
0: 还没结束，
1: 然后
0: 自带积分，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1: 对，
0: 减一减。相当于192，
1: 对，
0: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
1: 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就只有板栗，就只有板栗，
0: 真干净，
1: 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吧，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还要选得很好，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0: 太正宗，
1: 迁西县，这是哪里？
0: 就在，
1: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0: 都
1: 是新鲜的，
0: 都新鲜。
1: 2026年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0: 到28年
1: 可以到一年半保质期吧。
0: 28年，
1: 我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因为好东西啊，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或者给家里面
0: 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啊，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那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面到不得了。
1: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0: 暖糯的不得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虫蛀的呀，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0: 全
1: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
0: 轻轻又用力，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1: 糯不糯？
0: 糯到不得了，
1: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0: 就爱吃这口，
1: 喜欢吃，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0: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1: 对。
0: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1: 对。
0: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类似于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然后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1: 对。
0: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的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了饭一样的，那所以它这个太优秀了。连上刚才 VC 跟那亚雷说的 VB
1: 维生素 C
0: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1: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0: 所以天气一热，留着吃，不用那个什么。 你这什么炒菜什么的，你就直接靠我这吃周嘴就好了。
1: 就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是常温存放，哦，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有很多东西它带不了，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对吧？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对。
1: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对吧？它那个松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它入菜也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0: 你知道我说它绵绵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1: 对对对，
0: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捏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就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1: 看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了，我们只卖栗子，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啊！
0: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199，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元，一包里面有50克，您自己算算看，大概算上1500来克吧，有很多很多了。但这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百川定02151119900。
2: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我刚才跟耶稣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我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知道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他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他都咬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他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的吧，还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儿，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啊，它就糯散散开了、
1: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说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的？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了。
1: 吃鲜肉月饼，任这个老大房的，
0: 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任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都光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对，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
1: 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他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的，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 我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的已经极其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

0: 嘎子相当高。
1: 嗯哎，真的是啊，
2: 好吃。
1: 姐姐说多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2: 怎么说？
1: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
2: 胡萝卜素，哎，
1: 胡萝卜素啊，对于自己的眼睛
2: 是特别高的
1: ，VC 含量很高。
2: 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 V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 VC 含量
1: 非常高，
2: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1: VC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特别好，
2: 维生素 B1 啦 B2 啦 B6 啦 B12 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例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个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例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它甜。哎，它甜，
1: 真的是，
2: 对吗？
1: 很意外的甜。
2: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1: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80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1: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2: 对，
1: 做到极致。
2: 我们直播前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1: 就做那一件事，
2: 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1: 真好面啊，
2: 对，
1: 面面容容。
2: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1: 我也觉得，
2: 因为
1: 说实话，我真觉得
2: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1: 我这样
2: 50克一包刚好。
1: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就不敢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啊，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小的，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咱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2: 我懂，
1: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别过于吃撑，你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2: 这个就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1: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夜夜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了，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力啊，完完全嘴的时候我刚睡一下有点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啊，
2: 不会很费牙口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1: 也太新鲜了吧！
2: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细心点的观众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1: 大家看一看前面。
2: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1: 你说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2: 实噔噔的，这个叫实噔噔的。
1: 实噔噔。
2: 对，而且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1: 哦，这个好像大脑哦。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栗子的好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1: 你看多绵，
2: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哇，这个
1: 太
2: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
2: 说
1: 它一点都不硬啊，
2: 是，
1: 真的是好哦。
2: 好吧，我们
1: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就
2: 提前，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1: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块钱，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2: 对，
1: 订购吧，02151111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 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

0: 还有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就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的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
1: 笑，好委屈啊，
0: 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的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这样的，甜甜的，
1: 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嗯，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嗯，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嗯，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下子
0: 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个不都会了吗？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0，你减5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5块，
1: 你
0: 减他们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哎，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哎，睡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算了，
0: 不，
1: 对吧？哎，
0: 就比一些脂肪含高的一些坚果，我其实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点
0: 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10那么多条，哎，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哎，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了，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哎，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人的话，米饭少吃两口，对吧？
0: 这倒是真的，
1: 因为它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
0: 对吧？对，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2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丢一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
0: 不用剥壳，
1: 又没有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又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50组了，就剩50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切辣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

0: 你要搞得像蛋糕，真的是好吃。我现在都晚饭怎么办呢？
1: 别配压铃铛的一说，我一想说是这个道理。压铃说你吃完这个就不好吃，你吃点肉，吃点菜。
0: 我一想，它不过一般运动的时候，
1: 吃点鸡肉，刚好吃栗子跟鸡肉配。
0: 对，就是健身餐。你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哈，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年时候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糊糊的。
1: 加糖也是可以的啦，
0: 剥都不好剥，
1: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对吧？
0: 哎，我给大家，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1: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好吃的香的。
0: 天哪，你看看这，就是软糯的，
1: 面面的粉粉的，
0: 对，就是
1: 糯的面面的粉粉的，
0: 对，大家看到没？简直了，
1: 是的，
0: 酥的不要不要的，嗯，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哦，好吃好吃，
1: 甜，
0: 真的是软糯香甜，嗯，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哟，你看看。
1: 聊着聊着就放嘴里一颗，我本来是想说控制控制我自己，聊着就一颗。
0: 你看像这种好吃这种啊，就是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它不是那种加了白砂糖那种甜，
1: 它不是那种齁甜。
0: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嗯，是不是？但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了。
1: 还有一种养分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
0: 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1: 对，
0: 它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轻轻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1: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这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嗯，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就它积累糖度，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嗯，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就是很多爷爷叔老师们，特别姐姐们。 你们女性朋友们，
1: 干啥？
0: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了，那就0.几。你懂我意思不，关叔？它这个量既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
1: 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嗯，那简直几乎可以视为忽略不计了，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
0: 反正一天吧，真的是脂肪很低。
1: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要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充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嗯，
0: 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这个。
0: 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释放出来这种感觉。嗯，然后给大家再按一按，
1: 你看，
0: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喽。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1: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0: 我们先收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马上就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
1: 就10套了，
0: 这不够抢。哎呦，最后10套了，嗯，
1: 等他们消息吧。
0: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嗯，我们先抢现货，嗯，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预约，不能预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打电话抢02159900。
2: 新上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的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向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男、轻、低，低而勿腻，一号当零食。

0: 我们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预约的，嗯，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林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要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顾那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订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就这样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没有人手，真没人手。
1: 解释一下，就是新长发它是老字号，对吧？38年到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吧？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就是卖糖炒栗子，卖糖炒栗子出名。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所以他们就是没办法给大家
0: 太多的量，
1: 这样加货什么的。
0: 假设啊，假设人生产了，假设生产了50套，在我东方购物只卖出了10套，那你说人家40套怎么办嘛？就是终归会有点风险，但是没有想到我东方购物怎么可能是10套卖不出去？
1: 超的太多了，
0: 超太多了。
1: 现在还有10分钟，我们直播才结束。
0: 他已经备了几百套货了，这全部都卖光。因为咱老百姓也很捧场嘛，观众朋友们、姐姐、叔叔们都很捧场啊。
1: 你就看我们订购的观众朋友，一个是上海的，上海本地，我们对这个新长发牌子非常认的，对吧？吃栗子我们认这个品牌。然后你再看有北京、天津的朋友，那北京、天津的朋友认的是什么？认的是河北燕山产地的栗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货，正宗。总量35包，不要嫌包多啊。其实你没吃多久，一会儿就吃光光了。它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它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2包足矣了，不要太带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近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9990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好了，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反正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
1: 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爱不
3: 吃口，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3: 对，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儿。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保护感强，喝点水饱了，就真的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我少吃，太油了，甚至瓜子儿，很多野炊老师们瓜子都不敢嗑，为什么呢？这个脂肪太多了，瓜子油嘛，要不然从哪儿来的油啊？那瓜子里面含量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竟然按100克给大家算，这不写了吗？一包50克的量，你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统计的？是按100克统计的，你说多过分？还往多了统计的吗？这一般的，当然了，固定量一般都是100、100来算啊。所以它100里面才1点几，你要按50克这一包里面才0.6几，你算，这0.8几，多少啊？0.8呀，这几乎和你所有的坚果来比，它就可以忽略它油脂不存在的感觉了，几乎可以忽略了。怎么呢，亚琳？
2: 新惩罚。
1: 那又是说一下牌子呗，牌子说一下好了。
2: 对，其实我吃东西因为是比较挑牌子的，就是买东西，我觉得品牌的话，其实品牌的实力，对吧？就是它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包括它的原则，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吧？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西产地的板栗啊，个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不是炒货啊，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

0: 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徙，包括来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你可能就吃完了啊，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0: 那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
1: 就吃完了呀，
0: 吃完了、
2: 啊、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0: 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走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0: 这个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两包啊
1: 就可以了，
0: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啊嗯、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嗯、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1900。

新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高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最后的15个构成，15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嗯，这个方法挺好的，减掉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
1: 对，
0: 根本就不够吃，
1: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的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更加软糯的啊，更加香甜的口感。
0: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雷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02151119900。

党法出来搿只办理啦，哎呦，高个党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向对伐？很绵密的，而且女、奴、亲、敌，敌而不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嗯，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嗯，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哎，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壳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的部分精华。
0: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
1: 对，
0: 16号是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哇，青青，
0: 检验一下，妍希，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1: 稍许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他挖出来，我俩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他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你上嘴，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量。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啊。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
0: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2: 满口的肉，
0: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2: 甜，
0: 对。
2: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还真是。
2: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哎呀，
0: 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2: 好吃的
0: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2: 百来块钱。
0: 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2: 是的。
0: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
2: 是
0: 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2: 爆炒。
0: 哎，这是咖喱的哇。
2: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0: 对。
2: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它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 鸡鸭，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0: 可以。
1: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
0: 需求会那个克重要变更多，
1: 对对对对，
0: 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的，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我
1: 要吃进化要干嘛？去壳呀。
0: 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1: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0: 没有。如果跟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它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它又不帮你去壳，对吧？都一起称的，
1: 对，
0: 就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分量。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对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
1: 很高，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一斤。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
0: 个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多，最怕商品是过多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就一块一块挺大的，
0: 太棒了，
1: 东海的美味啊！
0: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1: 首先，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铺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还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红，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嗯。
0: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1: 对，
0: 很多爸爸妈妈们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1: 是的，是。
0: 对吧？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1: 冷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吃不，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
0: 不能浪费，
1: 我跟你讲，随便拿一。
0: 一块儿，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铺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哎，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啊，
0: 这里面吃到的
1: 清蒸，哎，
0: 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0: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的肉，
0: 对，都是大块。 有没有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1: 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
0: 对的，
1: 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1: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嗯，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1: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1: 鲜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一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啊。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嘛，这个热菜，牛肉
1: 要。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就是
0: 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扒拉你自成。
1: 你看看，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的。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嗯啊，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很好看哦，
1: 还真的是、啊、
0: 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还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那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进行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程度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Omega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0: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呀，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赏识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得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做啊，吃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2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绝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一 份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四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搿手指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手指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手指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手指蟹了，老开心。搿手指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快中朋友们，二百七十八元的大组合还剩下三十一组，对吗？导演，最后三十一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三天左右，也是会。哦，七天五到七天五到七天。
0: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1: 对，先把三十一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一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0: 刚刚，
1: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0: 是的，是的，今天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1: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然
0: 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1: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0: 对对对，
1: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那些
0: 免
1: 包壳，
0: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
1: 好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0: 对呀，
1: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0: 当然
1: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1: 老实惠了，
0: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1: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0: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1: 你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0: 是
1: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0: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
0: 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1: 是的
0: 捆两组了，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1: 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还会，一定是更新鲜，
0: 反正都
1: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0: 对，不用说了啊。
1: 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0: 对的
1: 好好
0: 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1: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0: 可呀，
1: 不占分量的，
0: 对，
1: 你自己。你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0: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1: 以前点过，好贵哦。
0: 会的哦，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1: 有面子的，
0: 有面子的
1: 哦。封顶呀，2块钱一个封。
0: 就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1: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0: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1: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0: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1: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0: 对，
1: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2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0: 对，
1: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乌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开车了后慢慢吃。
0: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啊，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
1: 对呀。
2: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1: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块钱，20四只，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所以两百七十八，对，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去除掉了，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上？
0: 当然的，
1: 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
0: 所以
1: 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酱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好像就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1: 哎，
0: 反正我没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蟹肠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有这可以。哎呦，下一把面，嗯，
1: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
1: 对，多煨一体的嘛。所以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嗯，
0: 都没问题。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1: 哎，对，
0: 煮点粉条。哇。 最后3分多钟了啊，预约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1: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0: 哎，
1: 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到。
0: 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 021-53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像真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解冻一包试一下，
1: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值，值得值，你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对，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大家都要囤点货，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
1: 啊，
0: 是的，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看房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到了这个闷热的夏天啊，尤其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时候啊忽冷忽热，温差也是比较大，尤其是家里可能还在开空调，所以这样的温差情况下，很多的新闻资料在显示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健康，尤其是自己心脏的这种健康啊。你看一到夏天气温升高，心脏不舒服，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其实老年朋友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出现下列的这个问题，需要让大家来警惕一下。夏季是心脏的什么期？观众朋友，这三个字儿啊，六件事情要少做，六件事情要常做。然后夏天是心脏的，哇，这五个字形容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啊。所以其实越是到了夏天，越是到了炎热的时候，大家越要注意，尤其是现在三伏天其实还没过，还在伏里边呢，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多关注一下。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东方购物的老产品了，来自诺惠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其实我觉得吃辅酶 Q 十现在对于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我们每天都在吃，关键是选什么品牌，选择诺惠，选择蓝帽子，选择德国原装进口，我们也算是更加的信赖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一个空前的力度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哥老师来到现场。大哥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现在啊8月25号，那确实这个温度呢还是30多度、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体感啊还是湿，同时还是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想看，首先来说呢，你说你的整个的啊，我们说出汗比较多，然后呢体液流失比较多，那么相对来说呢，你的血液啊变得更加粘稠，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的心脏啊更有力的泵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温度一高之后呢，哎，你的整个的啊，我们说它整个的交感神经啊比较兴奋，那心率加快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对心脏的负担也是比较大的。哎，所以夏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养心。
0: 哎，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说很多很多顾客以为说辅酶 Q 十啊，是不是和心脏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那个重要的元素啊？其实我们的辅酶 Q 十的确和心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它不仅仅作用于心脏。你要知道，辅酶 Q 十在每一个脏器器官当中，它都是存在的。而您的脏器需要正常的去运作，它就要消耗辅酶 Q 十。所以，因为心脏泵血嘛，它需要跳动，
1: 对，
0: 所以它需要辅酶 Q 十的量是所有人体器官脏器当中至多的，所以你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耗量，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它只和这个是搭嘎的，其实不止
1: 啊。
0: 你的肾脏要不要排毒？
1: 也100毫克、啊。
0: 你的肝脏对不对？要代谢的，对吧？肾脏代谢的，然后包括你的大脑要思考，也要消耗辅酶 Q 十，你的肺部呼吸要消耗辅酶 Q 十，你的脾脏也要消耗辅酶 Q 十。所以换句话说，人只要醒过来，睁开眼，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你的身体就注定是需要消耗这么多的辅酶 Q 十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那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消耗的量不仅没有减少，还有可能会增加，对不对？我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那我的身体里有这么多的存量吗？我告诉大家，您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的存量是会随着您年龄的增加而骤减的。来给大家看看啊，从新生儿小宝宝开始，您一直辅酶 Q 十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什么时候体内的辅酶 Q 十是更为旺盛的呢？20岁上下，
1: 对，
0: 18、20岁的时候，真的正当年，年轻力壮。那么恭喜您，那个时候您的辅酶 Q 十也在一个峰值上。然而等到了45岁以后，你看看啊，到了70岁，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1: 对，
0: 观众朋友，你看啊。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57%，减少了近60%。一个20岁的小伙子，一个70岁的老人，他们体内需要的辅酶 Q 十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身体里边存有的辅酶 Q 十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说，哎呀，好想当年，
1: 哎，
0: 这年轻人真是不一样，体力好，
1: 恢复好，
0: 能力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以前那都是过去了。现在你再看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在走向衰老？
1: 对对对对对，不仅我们说只有心脏的，你这个随着77岁的70多岁的年龄的增长，大幅度的消耗，其实其他的脏器消耗的速度也一点都不少啊。在《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籍当中啊，其实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楚。你看一下，正常人在3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水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刚才说在心脏当中比例确实下降了58%。嗯，但是你看胰腺，这个胰腺下降83%呢，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嗯，换句话来说，可不是只有心脏哦，你的胰腺呐，你的肾脏啊，你全部都在。体内这个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都在下降，
0: 所以其实辅酶 Q 十经过我们跟大家的一些科普啊、普及啊，很多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岁数，我们辅酶 Q 十该额外补充得补起来。包括不光屏幕前的您在补，你像我们自己身边，我老公，我自己，大刚老师，
1: 他
0: 的爱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周围的现在越来越有年轻的趋势。
1: 是，
0: 他老师那天还跟我说呢，他这个儿子在。在准备
1: 考研
0: 也然后也在家吃鱼油，吃辅酶 Q 十，
1: 鱼油
0: 都已经吃起来了啊。
1: 对，这些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对于这种营养素的一个需要，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会告诉大家的。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怎么选？
1: 对，
0: 我们知道该吃可以吃一点，那我该怎么挑呢？现在全球做辅酶 Q 十的品牌没有几千家，上百家肯定是有的。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诺惠牌？为什么诺惠牌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经久不衰，一直以来热销呢？原因很简单，几个重点啊。第一，这是我们诺惠牌的这个盒子，这个罐身呢，你是在很多上海的这些一线的商超啊、高端的一些场所，你是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的。
1: 对，
0: 它在线下的实体店铺货铺得非常广，认可度比较高，整个的市场的接受度都非常的高。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的，观众朋友看这里啊，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蓝帽子有了，还有就是有蓝帽子就要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五个字，增强免疫力，不要小瞧这个免疫力，免疫力三个字真的说大很大啊，说小它也不小的。然后我们今天独特有的这个核心的胶束技术，这个胶束技术是诺惠的核心，
1: 对，
0: 也是诺惠特别特别牛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每一粒诺惠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胶束技术好不好？
1: 对，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因为都是脂溶性的大分子啊，你这个辅酶 Q 十，所以它很难通过小肠进入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小肠是水一样的环境嘛。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弗兰克博士呢带领他的团队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呢，他发展了这个核心的胶束技术。这个技术简而言之，最简单的图示方法就是里面这个红色的部分，假如说是辅酶 Q 十不容易通过水样环境，那怎么办呢？外面给它包一层水溶性的包裹，把它包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它很方便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核心原理。那么这个呢具体到我们的实验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
0: 肉眼可见的，我们是更容易被这个溶解的、啊、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普通的诺惠的辅酶 Q 十，
0: 没有胶束技术，
1: 没有胶束技术，我搅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大分子脂溶性的，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没有溶于水当中去，对吧？那我今天我用到的核心胶束技术的辅酶 Q 十，我同样我也在这个水当中，我也拿筷子这样搅拌一下。大家看一下，其实颜色它就发生变化了。像我们画面这边的那个水是透明的，我现在这个水啊，它已经变成了这个黄色了。而且大家看一下啊，大的颗粒的那个块状的已经没有了，它很快已经溶于水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诺惠啊，它是高含量且高吸收。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呢，它是有45毫克的辅酶 Q 十，进口的且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相信我们，基本上你找不到比诺惠的含量更高的了，
1: 对
0: 吧？那我们今天既是进口，又有保健食品蓝帽子，而且每一粒的毫量毫克单克的毫量毫克是在45毫克左右，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有着这个胶束技术，所以它的吸收率也会更加的好。这个核心技术啊，真的做到了人无我有，别人可能没有，但是诺惠特别的有底气和自信。也正是因为如此呢，诺惠在线下的实体店专卖，我们一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598块钱。
0: 598是多少粒的呀？
1: 对，
0: 590。
1: 对，60粒，一粒的话呢，大概差不多10块钱，
0: 一模一样啊。观众朋友，你看和您今天收到的是一模一样的，598，大概10块钱一粒。其实高端的辅酶 Q 十也差不多要卖到这个价格的，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诺惠，我们一 直说我们的价格真的是让顾客反复比来比去之后还是愿意在东方购物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外面一瓶598，东方购物两瓶只要798块钱。然而这个组合不是最划算的，最划算一定是大组合诺惠这个东西，福米 Q 是这个东西，你只要吃起来了，相信我们坚持一段时间，您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吃完了明天不吃了后天又开始吃起来了，
1: 对，没感觉，
0: 这东西坚持一段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买大组合今天是1、2、3、4、5、6，六瓶装，在本档我们再给大家组合升级，再加一瓶第七瓶，而且加的这一瓶不是36，依旧是66。
1: 对，
0: 今天大组合到手价格只要2394块钱，这个组合是换新升级的，给大家也是新批次，
1: 是
0: 单瓶342块钱，因为这个价格很值得去凑单了。
1: 当然
0: 你在东方购买益生菌呀、买鱼油呀等等的，你都可以去一起去凑单，凑完单之后单瓶的诺惠284，284块钱一瓶，您在市场上598，284，我们打了一个对折都不止。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批次保证市场上是新鲜的，
1: 哎，
0: 我们的产品保证是正品正渠道，德国原装进口。
1: 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优惠力度啊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感兴趣，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沁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1: 几乎是每天在做那个血压呀，心脏的那个，因为我有手环的嘛，在做的嘛，正常的次数呢也就增加了。
2: 所以这是您通过自己的一个小手环能够看得到的数据的变化。
1: 对，
2: 那在生活上感觉应该也是不一样吧？比如说很多事情啊，比如可能没有觉得有那么不舒服的一些情况。
1: 没有，就是说吃了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心老顶的。对，用上海话就心老顶的。就是讲不是像老早噶好。
3: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要上车的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4: 你做过呢？
3: 做过，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物事，我一旦吃了，我不断了呀，我要上车的呀。
4: 对。
3: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完了，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哎，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最好去陪伴伊拉，最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
4: 老开心的，
3: 对吧？哎，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不好了，小人哪能办？
4: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诺会啦？
3: 我早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一粒就够了。这个能够想啊，
5: 我听到你讲搿算是蛮好。
6: 冬天个，或者夏天个，侬觉得它有白色一条伐？就有
3: 光。没。没。
6: 是伐？
3: 哎。
6: 都有感冒啊啥
3: 个？没。
6: 哎。
3: 免疫力也老好个，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打活动，哪怕出去也侪打了海，就怕心脏勿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帮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带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就能够吃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2: 好，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画面当中这一个又一个的画面和场景，我想真的是骇人听闻，闻者真的是触目惊心。当然了，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好像是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这种问题哈。
7: 对。
2: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资料，尤其前段时间有一个还挺有名的人，30几岁，好像40岁都不到。
7: 40岁，你看他，你看很标准的，第一个，外卖。4-5个菜，上面你看的，它晒给大家看的呀，都是高油高糖的东西，又是比较油比较肥的东西。第二个，几家公司工作压力大，每天晚上干到1点钟、2点钟，还要怎么样？还要再继续跑步运动。所以他的心脏，你说他怎么能够负担那么大的一个负担呢？那结果心脏负荷他承受不了了。那结果。对吧，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2: 所以其实我们不存在任何的这个关联啊，和我们这个产品今天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对自己的健康一是要多为关注一下的，稍微留意一下的。对的，其实有时候给自己相对来说做一些这种健康的管理，
7: 包括舒舒压散散压，对吧，
2: 投入一下都很有必要，尤其是上海这样的高压环境。
7: 对，
2: 反正其实我也经常跟我自己的爱人，就我先生一直说，我说不要把工作当成你的全部，
7: 对，
2: 该放松得放松，该享受生活得享受生活。当然了，与此同时，作为他的爱人，把他该每天吃的这些补剂，每天早上我都是儿子一边给儿子做早饭，给他把那些东西都拿好。
7: 对，
2: 辅酶 Q 十是我们早早就吃起来，不光他在吃，我自己也在吃。为什么我们在吃辅酶 Q 十呢？因为辅酶 Q 十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里应该有的东西。
7: 对，
2: 它叫辅酶。就算就是。拆开来讲，就是它是一个身体里的一个必要的元素，
7: 对对对
2: 对
7: 对，
2: 那只不过因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子的用处。
1: 对，在这本《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专业书籍》当中啊，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啊。你看，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重要吧？而且它在心肌细胞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能量传递的作用。而且我们人呢，吃进去的那么多的食物，在细胞当中它要提供能量，它要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三磷三腺苷。那么细胞这个细胞能源工厂制造 ATP 也是三磷三腺苷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必须有辅酶 Q 十参与。如果没有辅酶 Q 十，便无法顺利的产生能量。所以你看，能量，你细胞的能量不足，你整体的身体的能量它肯定也是不足的。
0: 是的，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既然辅酶 Q 十这么重要，
1: 对，
0: 既然我们身体需要它，而且我们身体需要辅酶 Q 十不是一点点儿。我刚刚仔细给大家看了看啊，为什么我们说心脏需要的辅酶 Q 十特别多？因为你看，心脏每一天消耗辅酶 Q 十的量大概哦，110加减9.4毫克。
1: 对啊，
0: 我们就算它100多毫克左右，对不对？100出头，肾脏需要这也一百多了。所以其实光这两个脏器器官就一天要200毫克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您身体里确保有这么多吗？对不对？这还没有算肾脏、大脑加在一起零零总总的，这还只是部分脏器。
1: 对，
0: 所有身体里的细胞合成、细胞的转换，
1: 对，
0: 可能都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和介入。
1: 但是，但是我跟你讲啊，消耗你不变，你是每天你支出不变，但是你的收入呢，你的辅酶 Q 十的转化与合成的能力却随着年龄在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啊，正常人，你看啊，30到40岁的时候啊，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
0: 对，
1: 有报道称，年龄在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呢下降了啊，下降58%，胰腺的比例下降了83%呢，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一方面消耗一点都没有变，一方面你的合成能力、你的钱袋子里面的存储却越来越钱包越来越缩水了嘛。那么你怎么样供给全身？怎么样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呢？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如果今天在看电视的您是20出头的，我们建议大家您可以不用补，为什么？因为您在峰值上，
1: 你合成能力强、
0: 你体内的，对，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多着呢。但如果您是35岁，像可要35加，然后奔着45甚至更大年龄，比如说60、70岁，像我爸爸妈妈辈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那我们建议大家辅酶 Q 十你是可以吃一点的，补充一点的啊。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给大家推荐是诺惠，还是要夸一夸诺惠。诺惠在东方购物永远不是最便宜的辅酶 Q 十，但它目前销量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和它与之媲美。为什么？它卖的贵，它还全卖的特别好。为什么？贵有贵的道理，贵有贵的底气。商场专柜当中这一瓶是卖598块钱，10块钱一粒儿。
1: 对，
0: 给大家看看10块钱一粒儿的原因。第一，我们有保健食品蓝帽子。
1: 对，
0: 既然有蓝帽子，就得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5个字儿啊。然后再来，我们特有的这个核心的德国酵素技术，
1: 对，
0: 德国酵素技术，然后我们的诺惠到现在为止都是坚持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啊。
1: 诺惠呢两大特点啊，第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量，每一粒的含量是比较足的。中国营养协会啊，对这个蓝帽子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保健品啊，它的含量上限是50毫克每粒。啊，我们就达到了45毫克，这个量是很足的。因为市面上有很多，我们看到有一些可能量是比较少的，有些10毫克呀，那你可能要吃个4粒到5粒来，这样才能达到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你这些量你进到身体当中去，它能不能吸收呀？因为它大分子脂溶性的，所以我们才发展了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那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直观的来看一下，好吧？
0: 是的，我们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啊。
1: 大分子脂溶性
0: 普通的诺惠，
1: 对，意味着我们不溶于水，你看到没有？普通诺惠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今天啊，它是因为它是有核心的酵素技术，我同样的把它挤到水当中去，好，我也把它搅拌一下，颜色就变掉了。
0: 你看，看到没有？碰到它马上就
1: 对吧？
0: 溶
1: 于水，溶于水就是怎么样呢？它就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那这个核心的酵素技术，简而言之，里面红色的部分啊，核心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辅酶 Q 十，但是它不能够通过小肠环境，那外面再给它包一层水性的包裹膜，那么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顺利的通过小肠环境，能从而被我们吸收。而这项技术牛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啊，诺惠获得过9国11项的权威证书，包括了中国权威证书、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

0: 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包括呢，你看丹麦的、奥地利的，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威证书。
1: 是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其实诺惠不仅仅是在中国，不仅仅是在德国销售，
0: 对，
1: 它在全球的销量都是非常喜人的。而且现在目前在中国市场啊，诺惠整个的这个普及率非常的高。
0: 对，
1: 就大家可能逛一些线下，逛一下好一点的，比如说像久光，
0: 对，
1: 等等等等，这样在上海的高端一线超市百货当中，你就可以在辅酶 Q 十在营养品保健品的这个类目当中，很清楚的立刻可以找到诺惠。而我们的诺惠外面一瓶六十粒瑞丽的话，我们的价格是卖多少钱？598。
0: 对，598。
1: 东方购物今天小组合是798两盒，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推荐小组合，我们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这个东西吃起来就坚持一段时间。今天的大组合是七瓶装全部给大家六十粒的，以前送一瓶可能还是送一个三十粒的啊，今天整个组合全部升级为六十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394块钱，单瓶低至342。你看这个399，这个342，您能省下50多块钱，两瓶就给你省了100多，对吧？就小半瓶出来了。最关键的是这个，老公来两瓶，老婆来两瓶， 对吧？家里的年轻的子女小夫妻可以一人来上一瓶。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去分享分享，都没有问题的。哥哥姐姐们邻里邻居的，大家互相分享一下，你送出去598块钱600块钱的礼物，
0: 对，
1: 大家都懂这个行情的。你送别人的品牌，人家可能不知道价格，
0: 对，因为这个太熟悉了。
1: 对，你送诺惠，
0: 对，
1: 人家自己查一查，搜一搜，都能看得到价格的啊。
0: 没错，
1: 来，感兴趣的把握住我们的少量备货，02151999000。

0: 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四，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搿种讲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八十几岁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了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如果我跟某些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没看啥用，对吧？这只保心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1: 吃这个物事，伊拉讲蛮好，对心脏好。我生了，我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好，骑车骑自行车，我电瓶车都不开了，骑自行车走路锻炼身体，没有什么白天就不舒服的，没有的。在上公园走路也可以，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是落到哪个？我背一箱冰箱的零食品，现在有了还，这个一箱就要背了给，不背了给我来塞。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科学者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2: 没有明显的衰老，
3: 就往
2: 这就是
3: 往后退。
4: 对，
2: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3: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
2: 哎
3: 好事
2: 进步。
4: 对，
2: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4: 不退则进。
2: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3: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4: 是吧？
3: 都在吃，
4: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2: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4: 是吧？
2: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3: 他现在
2: 不光能自理
4: 啊，
3: 还能照顾
2: 我们
3: 一大家子六个人，
4: 是吧？
2: 对，
4: 那
2: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4: 啊，
2: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4: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5: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4: 那他是三次之家
5: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6: 那哎，现在已经没啥问题。那倒是不。现
5: 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6: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头兜啊，玩玩，马路买点东西什么。
4: 另外水果是吧？
5: 但是伊另外的，还是来领
7: 仔细嘛，就是十年。
6: 昨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5: 哎，另外
6: 妹妹园，红河公园，岁数大，外面。
5: 我一个好有草啊！我叫朋友讲，因为我长过自家人，我少领地的啦。
6: 你看，两只西瓜，四只白瓜，蛮结棍啊！
5: 回来用个喂蔬菜炒香米。
8: 其实诺惠真的在东方购卖了，不是说一年两年一天两天，在东方购太多年了。
9: 嗯，
8: 我们甚至随访跟踪记录了很多的这个顾客。
9: 对
8: 啊，大家吃下来怎么样呀？效果怎么样呀？我们一直在有连续的回访的啊，有跟踪的。
9: 嗯，
8: 所以大家的这个口碑啊，好评率都特别高。
9: 嗯，
8: 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我记得说诺惠的时候，有一些话啊，真的很感动人的。所以他说这东西不在乎贵，不在乎便宜。
9: 对，
8: 我觉得好，我觉得吃了有用，吃了有效果。我就愿意坚持吃下去，那稍微贵一点嘛，它效果好，
9: 这个
8: 不
9: 讲价格，
8: 哎，这个不讲价格的。
9: 那
8: 我觉得吃辅酶 Q 是这个东西，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啊，以前我妈也是，哎，听人家说这个好，买一点，
9: 嗯，
8: 也不管什么品牌，也不懂看什么含量，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
9: 什么理由支持，对吧？
8: 啊，然后就开始吃
9: 啊。
8: 它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吃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它可能是一个动作。
9: 嗯，
8: 就吃完之后，他觉得哎呀，
9: 我吃过了，
8: 哎，我吃过了。
9: 我
8: 说你吃的不是心理安慰，你吃的得有用，
9: 含量够不够啊？
8: 对
9: 啊，能不能吸收啊？
8: 你要学会分辨，
9: 这是很重要的呀，
8: 你得学会辨别。所以观众朋友啊，那其实通过我们很多的这个科普啊，大家也看电视，现在有 AI 问手机，然后各种的短视频刷着，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的认知已经越来越科学化了。然后大家对于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也越来越清晰了。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的很多保健品 品，我们说只要它是一个爆款，它一定有它爆的原因，爆的有理有据。我们一一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诺惠在东方购物热卖这么长时间，而且是爆款来的。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如果你要买最便宜的抚面 Q 是，对不起，不要买诺惠，诺惠它一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抚面 Q 是。但如果你真的吃抚面 Q 是为了效果的话，你可以考虑诺惠，因为它很多人吃完之后对它的这个口碑好评特别棒。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诺惠贵有贵的道理，贵有贵的底气。第一点，诺惠有蓝帽子，蓝帽子是保健食品，我们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中国呢，我们对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辅酶 Q 十的上限是50毫克，
9: 对，
8: 诺惠今天做到多少呢？45毫克，哎，是贴着这个标准的这个天花板在做的、啊、
9: 对，因为你要是每一粒是10克呀、10毫克呀、20毫克呀，那你要吃好几粒来，那我45毫克其实一粒呢就把这个量给吃足了。
8: 是的，当然了，有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而且含量还能超过45毫克，目前我们是没有找到，大家也可以在市场上找找看有没有进口的辅酶 Q 十有蓝帽子而且超过了45毫克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发掘。当然就告诉大家怎么去分辨，您去买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擦亮双眼。
9: 对，
8: 然后再来呢，诺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9: 啊，
8: 我们还是说德国这个国家啊，它还是比较的这个较真儿的。就像我们诺惠的创始人 Frank 博士，他带着他的团队19年，深耕在辅酶 Q 十领域，就是为了攻破它这个难以溶于水的这样一个问题。
9: 对，
8: 所以我们核心的酵素技术是印在瓶身之上的。我们的酵素技术就是让脂溶性的包裹一层水溶膜，
9: 对，
8: 让它可以更好的被小肠吸收，所以它的吸收率也会得到提升，对不
9: 对？
8: 对，
9: 它核心的，它主要这个技术啊，它主要是什么呢？里面它不是不好溶嘛，对吧？大分子脂溶性，它通不过我们小肠的水样环境嘛，水油不相溶嘛。那好，我在外面给你包裹一层水性的包裹膜，而且呢，它很小，它的颗粒直径缩到30纳米，所以它很小，所以呢，这样它就能够顺利的通过小肠环境来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而这个技术，我说句实话，我们说了没有用的，这个技术已经获得了9国11项的权威认证，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丹麦的、奥地利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那么这个呢，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高度认可的一个核心技术。那具体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怎么来发挥这个作用呢？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简单的演示一下，
8: 用肉眼可见的这种直观感受，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酵素技术有多牛啊。
9: 对，大分子脂溶性的，你看我搅半天，这里面还一停下来，水是水，油还是
8: 油，
9: 所以它还是很难被吸收嘛，不融化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把同样的有酵素技术的挤到这个水里面去，同样的我稍微搅拌，你看颜色，水的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它已经开始融化了，就稍微搅了一下下的时间啊、那么它一旦通过我们的小肠环境之后，水样环境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去，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8: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海的观众朋友，我们都是有品鉴能力、有见识，然后也是非常的懂得精明，怎么去好好的去过日子的。什么叫真正的捡便宜啊，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值1块钱，你花1块钱买它，这不叫捡便宜。
9: 对，
8: 这东西其实值10块钱
9: 啊。
8: 你今天花3块钱、5块钱买它，你说这是不是叫捡便宜？对不对？诺惠它就是在市场上高高在上的，高高在上，它10块钱一粒儿呢。
9: 哎，
8: 我们之前开玩笑的时候，
9: 老两口都要吃一天20块钱的。
8: 对，我们之前在九光的那个专柜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叔叔在那里一直徘徊停留，然后就反复的看，反复的比价格。然后呢，他后来买了一瓶，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问他嘛，他说就买给老伴儿吃的。10块钱一粒儿，自己先不吃了，给自己的爱人吃，对不对？
9: 你说他到这个年龄，他也需要了呀，
8: 是的，
9: 对不对啊？
8: 但今天如果大家买了大组合的话，我们合下来单瓶是342块钱，单粒儿可能才5块多。别人吃一粒儿，您可以吃2粒儿；别人自己吃，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分享它啊。
9: 对，
8: 今天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今天是7瓶装，7瓶给大家全部都是60粒儿。来，观众朋友，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提及的 Frank 博士。
9: 对
8: ，Frank 博士其实前后来过东方购物大概3次左右，对吧？
9: 对，
8: 每一次来东方购物，他都是会和我们签署那个战略合作的。
9: 对，
8: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到的诺惠，第一，价格真的是有保证。第二，我们的产品保证正品。第三，我们的批次在市场上来说都是新鲜的啊。
9: 那还有一个呢，你看啊，其实我们人是看得出来的，这个状态啊。Frank 博士呢，我们说句实话，这么这几年来他过来，我们感觉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像动了灵一样的。你看19年、24年，
8: 这5年哦，
9: 你看他根本没什么变化，
8: 对，
9: 看到没有，几乎是没什么变化。 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你还是他已经将近七十岁了、嗯，他其实到今年已经快七十岁了，哪看得出来啊？你看五月份去年来过一次，今年五月份又来过一次、嗯，还是没什么变化，形体保持得很好，皮肤的紧致程度是吧？嗯，反应的敏捷，嗯、快七十岁的人了。
8: 是的，所以我们就说，别说七十岁了，五十岁有这状态，
9: 就是、啊、
8: 都得偷着乐，对不对？
9: 哎、对，
8: 你看人家这个身体板儿，就是 Frank 博士也开玩笑说自己吃辅酶 Q 是吃了三十多年，
9: 对。
8: 但是诺惠的确是他一手创立起来，带着科研团队一点一点把这个技术难题给攻克的。那今天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的话，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一起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随身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老好，家里有乐趣，我真的是粉丝那个的。考了十年了，我零两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瘦，但侬心脏保护了老好。
1: 我对了，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
1: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主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一下跳得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的，我这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3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有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辅酶可食，
2: 其他的
1: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就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感觉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去买了。
3: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我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喀什，把它
4: 带着，出去玩都带着。就是
3: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4: 不会漏掉的。
3: 其他的不吃，辅酶喀什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5: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了吃了，
4: 站起来
5: ，
4: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5: 跳也行。
4: 医院里做了。说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5: 我买东西那个品库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得了。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6: 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这就是我们说，哎，我们一直会跟踪去采访这些顾客，哎，吃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呀？这几年怎么样呀？你看我们这个叔叔哦，
7: 柯叔叔，
6: 这个是2025年的时候，已经可以帮着阿姨烧烧饭、做做菜了。我们第一次去采访他，叔叔坐在那里，面色铁青，一言不发，
7: 对，
6: 然后有时候讲话，有时候可能还吐字不是特别的清楚，阿姨说了，就是。每天就在家里蹲，不愿意出门。
7: 对，
6: 后来哎，陆陆续续愿意跟着阿姨去买买菜了。
7: 对，
6: 愿意在家里做做家务了。现在啊，甚至还能和我们摄制组的小伙子们去掰掰手腕了。哎呦，
7: 这个
6: 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场景画面，我们也是为人子女的，谁不高兴？对不对？
7: 当然，
6: 希望全天下的老人都有一个非常和谐、美好的一个晚年生活，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是我们都想看到的。但是你知道，身体这东西有时候不是说你想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的，身体这个东西它还是会发脾气、闹闹情绪的，所以就希望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养护他，对他稍微好一点。还是那句话，你比如说身体里边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咱不能缺了吧？
7: 当然，
6: 对不对？
7: 肯定是。
6: 像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必要素，辅酶。
7: 对。
6: 细胞转换重要的一个
7: 它的细胞呼吸和它代谢的一个激活剂，而且也是在心脏当中，心细胞的重要的能量传递啊，它主要能量传递
6: 是的，
7: 而且不单单是只有心脏细胞当中，心肌细胞当中，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
6: 来来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而且这个量还要求不少，来观众朋友，不是说要一点点就够了，你看心脏它是我们 重要的一个消耗辅酶 Q 十的器官。
7: 对，
6: 每一天光辅酶 Q 十一天消耗的量大概110毫克左右，还要加减9.4毫克，对吧？你就算它110吧。然后肾脏又要花100多毫克
7: 左右，对，
6: 这两个脏器就已经200毫克了。你说你一天补50毫克有没有必要？你太有必要了。
7: 对呀、
6: 你得补呀，
7: 你只要
6: 对不对？
7: 你只要活着，你呼吸的、你每天你差不多就要多少呢？大概300毫克左右，这是必须要的。
6: 三百毫克的消耗。那你体内有那么多吗？很多人不是，我知道，你别忽悠我，我知道了。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也是有辅酶 Q 十的。
7: 有，
6: 但是你知道你要吃多少食物才能合成相对应的辅酶 Q 十吗？来给大家看看，一粒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
7: 45毫克，
6: 10斤牛肉，
7: 对，
6: 5斤沙丁鱼，4.5斤的花生，
7: 对，
6: 观众朋友吃得下吗？
7: 不说钱的事情，先不说钱，就是你吃，你也不可能吃得下。
6: 就算你吃得下，你觉得对身体它
7: 有好处吗？
6: 消耗这些，它要转换这些，它要消化吸收这些。身体负担大不大？
7: 对，
6: 已经上了年纪了，咱这说身体经不起太大的
7: 折腾。而且年龄一大之后啊，它这个消耗，它其实因为它合成能力下降了，你消耗一点都没减少，但是你自己的存储太少了。你看一下啊，正常有报道，你看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的时候，和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58%。胰腺当中的比例下降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你想想看啊、消耗一点都没减少，但是你的合成能力下降的比例哦，都是超过半数了。
6: 是的，所以换而言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人上了年纪就是。什么年纪你该干什么事情，
7: 对
6: 不对？我们说你让一个小伙子你去吃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必要的，浪费。因为小伙子二十岁出头，17、18、19的时候，身体里边旺盛的很。但你说耄耋的老人，60岁、70岁了，补充一下辅酶 Q 十，其实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人在吃，对不对？好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邻居，可能人家也都在吃。那辅酶 Q 十，大家既然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可以吃一点，那我应该怎么选？选择真的是大于努力，尤其是对于这种保健食品来说，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诺惠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选择它的原因。东方购物和它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因为它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
7: 对，
6: 核心的技术人无我有的技术叫做德国的胶树技术，德国原装进口，而且我们每一粒的含量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标准45毫克，
7: 对，
6: 我们做到的是45毫克，并且因为我们的核心胶树技术，所以使得我们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会非常好，
7: 对，
6: 攻克了这个脂溶性的一个难题。
7: 对，今天呢，我们的诺惠的辅酶 Q 十为什么深受大家喜欢，主要是两大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高含量，你要吃你就吃足，有些我们有的看到一粒里面10毫克、15毫克的，那你要吃好几粒才能达到我们这一粒的要求，对吧？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呢？吸收要好，所以德国的核心的胶树技术，弗兰克博士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19年，这个在9国11项的这个权威的这个认证啊都是有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看到它的核心技术，你看啊，它给大家就是在你不容易溶于水的、被我们小肠吸收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我在外面再包裹一层水性的包骨膜，让它很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氧环境，从而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能量。
6: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诺惠因为是做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技术，所以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便宜。这个东西你是要为这个科学研发来买单的，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一瓶60粒598块钱，
7: 对，
6: 单粒核算下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
7: 对，
6: 东方购物同样给大家保证正品、保证批次的基础上，我们做到多少钱？他卖6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342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接近对折的一个力度。而且如果您买这个大组合的话，你会非常轻易的能够参与东方购物凑单活动。如果一旦凑单成功的话，都恭喜大家，单瓶低至284，284可的是连一半的价格都不到喽。
7: 哦，我们给大家比一下，你不要觉得东方购物，哎呀，你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就看过就算数了。实际上，因为很多渠道也可以买得到的，比如说某宝上面。但是同样的7瓶，你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6: 2300，
7: 对，买下来要便宜了。1072块钱，某东上也有啊。你看，今天我们同样的7瓶，你看它，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要便宜了1282块钱。拼某某上面要便宜792元，甚至某某里面也有的啊，大家也可以有会员，你要买这个会员卡的。 好了，我们也比它便宜了589块钱。
6: 是的，
7: 你去看同样的七瓶啊，一模一样的60粒的七瓶装。
6: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诺惠在进入中国市场，尤其进入上海市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东方购物在帮他宣传，
7: 对，
6: 做推广，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的诺惠，到现在多少年了，一直在坚持的选择它。所以其实诺惠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很优惠、
7: 对，
6: 很亲民的价格。这个价格可能在市场上您会怀疑真假，东方购物保证是正品的同时给大家新批次啊！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大佐的全面热线02151999000。
2: 哎呦，我觉着阿拉先生因为不辣盖，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我得能有的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我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看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5: 我对保健品我是蛮感兴
2: 趣。我买已经买了2趟600块，搿趟是第三趟
5: 600。去年年底多少？
2: 就是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5: 去年年
2: 底。看伊以后，拉家介绍跟我讲，讲小张搿种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就讲。
8: 就是 AI 一道。
2: 对，就是
8: 辣椒。
2: 你确实，哎，对，
5: 老好，确实老好。那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那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就觉着有，
8: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5: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物事，我们一道吃就讲不清楚。
8: 对
5: 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0: 可以
1: 用胸，用胸，用胸拍起来。
2: 怎么？
1: 我原来打下来我也打了东西的。他跟我比。
0: 不明了，侬不明了。
1: 我。我本来这个手还要抖了，现在才好了，有八十多了。一般的我们国家规定是七。
0: 哎呦，没规定，侬讲一个。
1: 七十七岁。
0: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经超过这个平均寿命了，是的。
2: 最近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这种气夯的这种感觉？
1: 以前没有，一点没有，一点没有。
0: 他走的话，他会拎这个东西回来。
1: 你要买了我就拿来给你。有时候我忘记了我就不吃了，他没他拿给我。
3: 好了，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看我们的叔叔，哎呀这精气神啊，真让人羡慕。
4: 对 对, 对，
3: 所以上了年纪之后比的是什么？不是比谁多有钱，不是比谁长得多漂亮、咱们身体怎么样，身体好不好严重决定了我们晚年生活舒不舒服，幸不幸福啊。
4: 出去旅游行不行啊？
3: 对呀、
4: 小区逛逛行不行啊？都可以啊。
3: 最后的时间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泽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虾仁啊，我相信很多一些这个朋友们，特别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然后呢家中也是必备的，冰箱当中多看看。哎呦，什么时候东方购搞活动了，什么时候好啊，然后呢再说到这个河虾仁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东方购今天为您所向是来自我们的蒋庄会的沁江河虾仁。那今天呢是6+2，总共是8盒带回去，每一盒净含量仍然是保留了200克的净含量，价格只需要248块钱。立刻请求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蒋庄会呢是入驻东方购物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一个品牌，所以你看2019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7个年头了，我们一直以来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经典的组合就是今天这一套6+2的8盒装纯虾仁儿，所以家里冰箱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抓紧时间囤货。
0: 哎，确实一起看看我们的组合哈，就以往可能是6盒，然后加2个呢其他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啊，就是一样是把性价比提高了，我就是冲着虾仁来了。我们今天呢也是买虾仁送虾仁，免剥免浆免洗，然后呢免这个进行调味，对不对？
1: 对 对。
0: 8盒带回去248。其实呢，哎，价格好了，它品质好不好？
1: 品质非常的一如既往，因为这套组合我为什么说是它是东方购物的经典组合？
0: 哎、为什么？
1: 特卖的货号当中它是卖的特别好的，好吧，特别好的啊、干干净净的，然后8盒数量也刚好，然后您收到手全部都是这样的盒装，好吧，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存，然后我们的这个保质期的话是18个月的时间。再看清楚了啊，蒋庄会沁江河虾仁，沁江什么意思？帮您浆制好的，帮您调好味道的，所以这个虾仁怎么炒你就会发觉吃到嘴巴里面又嫩又弹，并且配料表的话来很干净，淡水河虾仁，对吧？如果你说哎我不跟大家标注它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海虾仁啊、或者什么虾仁的话，打折不稀奇的，但是如果是淡水河虾仁打折的话就比较难得。
0: 是的，
1: 同时来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没有了啊，保水剂、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有啊。
1: 对，然后爸爸妈妈认虾仁是看产地的，
0: 对的，
1: 养在什么水域、什么环境下，我们所有的来产地是江苏扬州，然后更精确一点的是江苏扬州的高邮，全部都是高邮的河虾仁，来每一盒啊，高邮的啊，然后每一盒来，我们是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0: 不是人家那种什么包重冰啊，然后给你的调味料来进行压秤啊，对吧？然后我们打开之后看看这个虾。
1: 一盒一盒干干净净、
0: 而且
1: 颗颗分明，其实颗颗分明就说到我们刚刚的固形物含量，对吧？没有给大家用很多的一些浆制的一些面粉、淀粉、生粉， 对吧？什么去压分量完全没有，没有。然后同时再看看个头大，河虾仁当中去了头、去了这个尾巴、个头还能那么大，
0: 对，
1: 爸爸妈妈经常去菜场买菜的应该懂的啊，这个虾仁多少钱一斤、对吧？然后再看看肉头厚、紧实，
0: 是的，
1: 指甲掐上去它都是非常的有弹性的，
0: 是的，
1: 而且小尾巴卷得很紧、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虾仁，
0: 确实。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7年以来的时间我们在东方购物蒋庄会的河虾仁一直卖那么好？
0: 是的呀，
1: 而且这个7年以来哦，我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牌的河虾仁陆陆续续是不是也有、对吧？其他的水域的，
0: 但是还认它这个牌子，
1: 是不是大家认高邮的、是不是大家还是认蒋庄会、对吧？
0: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河虾仁清炒一下，对吧？
1: 我就随便
0: 虾仁都可以，
1: 随便给大家看一个啊，因为看的目的是什么呢？看的目的是
0: 对，
1: 然后燕华刚刚说那么大一个虾仁，那么我们看一下，剥完了、烧完了、生的、熟的，
0: 对呀、
1: 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对对对，你说一点都没有不可能的，对吧？它总是有一点点缩，但是也没有什么从缩到小虾米的这种程度。
1: 哎，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这个就说明我们的生虾仁、它就是长那么大，
0: 是的，
1: 它不是药水把它泡大
0: 的，
1: 明白吗？
0: 所以呢，大家也看到配料表了，
1: 是的，
0: 它的一个原产地。然后呢，做菜的话呢，
1: 来吧，
0: 蒸啊，跟这个蒸蛋、
1: 这个菜哦，
0: 特别好吃，
1: 百吃不厌，
0: 哎、优质蛋白质，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吧？上头呢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河虾仁，
1: 因为
0: 这种。啊，这个酱料啊，
1: 因为南方人哦，上海人哦，就是特别爱吃这样子的蒸菜，
0: 对，
1: 对吧？不管是新鲜的海鲜啊，对吧？还是这样子的，你看，做一个蒸菜的话，清清爽爽，自己又方便又省力。但是你的虾仁是不是要新鲜？
0: 是的。
1: 如果你的鱼虾不新鲜，你是不敢拿来做蒸菜的。
0: 是。
1: 哎，要不然的话，腥气特别重。但我们这个也就说明保证大家什么问题？保证大家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保 真的将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对对，给大家尝一尝，
1: 你尝尝看
0: 虾仁的整个口感。
1: 吃晚饭的时间了呀。嗯，
0: 蒸蛋都有虾仁的鲜味，特别好吃，而且每一颗的虾仁咬到嘴巴当中啊，
1: 对，
0: 一点都不什么绵绵的不新鲜 ，Q 弹的口汁之后，
1: 对，
0: 它非常的鲜。那个鲜味道，它回甘有一整种这种甜度，回甘这甜味是有的，这是正宗好的养在好的水域当中河虾仁。
1: 对，
0: 那蒋庄会品牌也像我们雅玲说的，第一个入驻东方购物做免浆河虾仁的品牌。
1: 对，
0: 到目前为止啊，这复购率非常非常高。嗯，很多人买它可能已经是8年9年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在看价格组合到底送什么，今天我们是6+2。买虾仁送虾仁，全部都是虾仁带回去，每一克啊，每一盒还是200克的一个净含量，248块钱，积分2.48，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够再免礼减5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搿款婚姻对伐，相当勿错，新鲜又清爽，实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婚姻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婚姻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婚姻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婚姻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婚姻。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1: 搿只婚姻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的薄的，帮侬挑金，再帮侬讲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2: 我们顾客朋友们对它的评价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苏北地区的河鲜仁啊，那个鱼米之乡，
3: 对，
2: 鸭子呀、咸鸭蛋啊、鲜仁啊，对不对，都在那个水域当中了。
3: 对呀，所以好水才能出好的这种水产品嘛，对吧？所以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还是很认高邮产地的河虾河鲜的啊。今天我们就是保证大家产地正宗，然后强调这个信息点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一些生鲜渠道看一下。我知道有很多生鲜渠道也有卖虾仁，各式各样的， 对吧？
1: 对啊，
3: 包括海虾仁，海虾仁便宜的有。我甚至9.9一包我都买到过，
2: 啊，真的，啊。
3: 对，但是我比较留意的是什么？高油的河虾仁，是不是经常打折？打完折之后多少钱？首先我告诉大家，不是经常打折。再有一个，你哪怕在活动的时候你去看它，你看我现在打开手机是94.9两盒，94.9两盒，一盒多少钱？一盒是不是
2: 45肯定要的，47，
3: 对，一盒47块钱，但它每一盒确实要比我们多了25克，225克一盒，一盒是40几块钱，
2: 对，
3: 但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00克，
2: 对，
3: 我们一盒特卖的价格今天是30块钱，
2: 嗯，
3: 是不是一盒省了10几块钱了？
2: 对对对，
3: 而且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吃了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年，是不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品质？
2: 是的，
3: 是不是大家吃过了都自己验证过我们的商品的品牌，我们的品质非常的优秀， 对吧？
2: 我现在正在算我们的248减7自动订购率减5元，然后呢再减去它的购物积分2.48，然后再去除以8盒，每一盒30块钱。
3: 对呀，
2: 对吧？你一顿虾仁200克的嘞，碾浆河虾仁才花了30块钱。
3: 是的，是的。
2: 哎，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划算啊！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欢迎回来，正要到了吃晚饭的点。这个虾仁确实是好吃好鲜，刚才我还说就除了虾仁鲜，在底下那个蒸蛋都很鲜，我吃到现在夸不出来了。
1: 这个跟什么都、跟什么烧都很鲜。
0: 对，
1: 然后这道菜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也很适合我们上海人，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先看汤啊，那就先看汤、
0: 先看汤啊，这肉气腾腾的。
1: 来，
0: 你烧什么番茄蛋汤呀、紫菜汤啊，任何汤当中你弄点虾仁放进去，
1: 这道汤的营养、大家是不是肉眼就能看得出来？对吧？你看这个汤头炖出来的颜色，
0: 白白的，对吧？
1: 但是你知道以往你要烧这种啊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含量高的这种高汤、你是不是要小火慢炖？
0: 对
1: 吧，炖了很长时间、但你知道我们的虾仁就荷包蛋煎一下、开水一冲、嫩豆腐、虾仁、海带、裙带菜往里面一放，好了就可以了。
0: 是的呀。
1: 然后这道菜适合哪些人群吃？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来说啊。还有就什么，家里面长个子的小孩子，
0: 对，
1: 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很适合，很适合啊。
0: 还有那些这个补充钙含量、蛋白质含量的那些中老年朋友们，
1: 还有哪些人？年轻人，就是想多吃一点又怕长胖的。你看我们这道汤品，对，年轻人会更在意嘛。
0: 就是，然后上了年纪之后，他怕这个高那个高，
1: 对，
0: 负担不能重的，对吧？代谢低了。
1: 对，但你看我们这个汤品里面，你就少放一点点油，滴两滴橄榄油或者是什么油就可以了，然后就好了，清清爽爽。因为本身虾仁也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一种优质的食材，对吧？
0: 那今天真正好给到大家，我们每一盒还是200克的净含量。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对吧？
1: 对。然后净含量是200克，看清楚。楚了啊！我们刚刚网上看到225克，比它多了25克，要40多块钱。对，固形物含量保证大家90%以上，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配料表来，淡水和虾仁，食用调和油。
0: 对，
1: 我这个食用调和油啊，我之前看到一个顾客留言都说了，很放心，因为它连油用的什么油都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1: 它不是简简单单写个植物油什么油，我们就写的食用调和油，然后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很多上浆就给你用嫩肉粉上浆或者什么上浆，我们用的鸡蛋清，对，白砂糖、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是的，
1: 就是小苏打啊，然后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0: 对，好吧，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
1: 对，
0: 包括是它的一个出餐程度啊，
1: 对，
0: 买到虾仁特别是人家帮你弄好的，就看它的尾巴和身体卷不卷
1: 直，这个食材拿回家就是厨艺好的、厨艺不好的
0: 都能做，
1: 没时间有时间的就。真的很方便，
0: 就不会出错的，对吧？
1: 对，哪怕这个虾仁，你就拿水里面串一下，水里面去烫一下，然后呢自己调个油醋汁，都很方便。
0: 是的，那最后的这36分钟时间，关键时间电话线很忙。除了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订购之外，很多一些全国顾客也在订，包括东方购的老会员，以及是来自我们新闻
1: 中国订
0: 到的一些朋友们排队了啊。
1: 对，
0: 再跟您说一下，是6+2。8盒带回去，我们的免江河虾仁只需248，非常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它的购物积分呢，每一盒200克的这个分量的虾仁啊，只需要30块钱，划不划算？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免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免江河虾仁。
0: 排队排得非常多。 多，嗯，所以呢，赶紧按上一号卷自动订购啊，这个可以再为您减五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那豆沙仁对于我们来说方便，它是一个快手菜，
1: 对。
0: 然后呢，无论是在加州，你说啊，这个要这个清炒一下，赶紧要吃，它可以，嗯，还是招待有这个亲戚朋友来了，哎呦，把人快递我已经都门口得了，你看我里向冰箱里还弄出啥么子，鸡鸭鱼肉，对不对？都要这个花大时间的，嗯，那虾仁炒一炒呀，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大家刚刚那个前面那个 VTR 里面看到大家有很多厨师，嗯，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本帮菜的专业厨师，而且都是在很多酒楼里面，哎，对吧？然后厨龄的时间也非常久的，嗯，然后都推荐蒋双慧。其实跟我们的品牌有关系，因为蒋双慧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一直以来都是供货到很多的一些海鲜酒店，对，包括
0: 水晶虾仁啊，
1: 对对对，包括一些什么大饭店之类的，嗯，就是有这跟这些是有合作的，嗯，所以就是换句话，大家是不是今天你花30块钱，你自己在外面烧一烧、炒一炒，我们专业厨师给您去调味，嗯，那么就相当于是厨师帮您料理这道菜，无非就是你是把生的做的熟的，对吧？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年的时间，我们的产品复购率那么高？嗯，复购就意味着品质好，
0: 对，
1: 对吧？
0: 好吃，然后
1: 好吃，
0: 品质好，嗯，宝宝能躲浆我，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是解决了我们对于虾仁啊那个浆质的麻烦，
1: 对，
0: 有些人就自己弄，怎么都弄不好吃，浆这一步非常关键，也是很吃功夫的。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为您做到了啊，赶紧来抢现了，248元8整盒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当然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用虾仁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要怎么去进行挑？有些市场能看上了马上面红，还花了蛮高的价格来买回来之后一看，哎呀，包冰率很多，对不对？你这个钱都花在了冰上，这是其一。其二呢，看看还马的马虾还没红，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是一烧、一加热、一过水之后，呀，一下子缩成小虾米了。再过去问他说，你这个虾仁是不是打了什么这个那个呀？别人说不是呀，虾仁这个正常的缩水率嘛，你自己心里清楚，没有加过科举与混合，我的所有别人各种虾米嘛，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蒋庄户的这个河虾仁，第一点，保证品质，在哪里生产的，在哪里养殖的，在哪里这个水域当中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包网，你看虾仁，它不能用机器来进行剥，都是人手手工的，
1: 对每
0: 对吧？
1: 对，
0: 每一个，而且个头大小，包括浆汁的工艺啊，都是您所精益求精做到的。
1: 对，反正每一盒的话，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货号，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力度啊，不管是不是特卖，我们的品质都是一如既往的，好吧？但是今天这个就确实是我们特卖的一个货号。然后打开盒子之后，你能看得出来，对吧？颗颗虾仁是不是颗颗分明？
0: 哎，
1: 没有说包很多的冰块啊什么在里面，也没有说一颗完整的虾仁外面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啊。面糊啊之类的，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是在90%以上。同时再看这个虾仁，有没有发觉颜色是微微的淡粉色？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虾青素含量高，对吧？这个虾的品种也很好。
0: 是的。
1: 然后再有一个，你看它的小尾巴的弹性。
0: 哇，它。
1: 你看我这个拎开来它立刻就回弹，拎开来就回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虾都是活虾，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虾，不是拿那种死虾给大家剥的虾仁。所以你看，有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为了省钱，觉得外面买剥好的虾仁、处理好虾仁价格太贵了，对吧？然后呢，自己去买一些稍微，比如说那种虾仁，像我妈妈之前就有买，然后那个虾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虾肉捏起来都软趴趴的，都是
0: 软趴趴
1: 那种感觉，
0: 咬到嘴巴当中，我都觉得天哪，怎么那么绵？而且一旦是不新鲜的那个虾哦，
1: 对，
0: 它会臭的啦。你再多的一些什么调味料加进去，掩盖不掉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蒋庄户的河虾，你带回去好了，无论是清蒸跟蛋一起，还是什么清炒，
1: 是
0: 味道是回甘回甜的。
1: 对，你看每一个啊。我这样子拎起来之后，是不是它尾巴你看都卷得很紧实，
0: 对对对，都夸张了，
1: 包括你看我再换一颗啊，换一颗再给您看看，你看是不是每一颗你看也都是卷得很紧实，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伸手比，对吧？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0: 是的，
1: 对吧？就说明这个品质，哎呦呦，这个肉还是很弹的。然后这道菜怎么做的呢？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水里面烫一下，然后三色藜麦其实水里面煮一下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很简单的。
0: 蔬菜拌一拌，
1: 配一点蔬菜，再淋个油醋汁。
0: 醋汁。
1: 对呀，然后你虾仁的话，你可以多放一点，因为虾仁蛋白质含量高，它也顶饱。
0: 确实。
1: 对吧？这道菜就是非常优质的，像这种地中海饮食了。
0: 是的，
1: 对。
0: 而且你看这道菜，如果你在什么有一些吃到西式餐厅当中去的话，是不是一盆上来有虾仁没？虾仁还没那么多的，98块钱一份，少则78块钱一份，
1: 5-6个虾仁吧，6-7个虾仁吧。
0: 对呀，我们这个虾仁哪有就一盒用不上的呀，对吧？一盒进去的话，得有这个200克的一个分量来。
1: 然后虾仁拿回家，
0: 然后这边还有鸡头米，鸡头米虾仁同样也是跟现在非常一些时令的啊，这个菜都可以炒在一起。
1: 这个是苏帮菜啦，以前小的时候可能不是用鸡头米，用的是杂豆，什么玉米粒啊、青豆啊、胡萝卜丁。
0: 三色豆对吧？
1: 对，但是你看现在鸡头米东方购也卖得很好，网上也很多，对吧？也是非常好的水八鲜，你可以跟我们的虾仁儿这样子清清爽爽的，又是一道菜，
0: 营养价值又在那里。
1: 对，包括马上还有个把月的时间，你看我们的
0: 中秋
1: 节，这个呢就是拿那个泰式的甜辣酱，这个是小朋友很爱的，
0: 对，裹一裹，
1: 你虾仁儿对，裹完了炸完了之后，拿那个甜辣酱稍微一调味，是不是就是饭店的大菜？
0: 确实，
1: 这饭店这一道菜118，闭着眼睛要啊，
0: 哎，
1: 对吧？我们在家里面选一个好一点的虾仁儿，去买个现成的料包，
0: 对，
1: 对吧？自己
0: 是，对啊，今天大家看到像这个在摩登厨房过来的，又看到黄大厨怎么做了，对吧？然后又看到我们这边又想想，哟，搁他前面领哎，哇妹子，248块钱嘛，想想5盒带回去最多了。今天我们是8盒哦，我们是6+2带回家，满满当当8整盒，每一盒有200克，而且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才248块钱。核算下来，你吃一顿200克的这个虾仁儿和虾仁儿，只需要30块钱
1: 是的。
0: 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款欢迎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对伐？清炒是味道好的。 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剥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茄子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摆眼搿种玉米咯。

0: 沙戳戳，侪非常好啊。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啊，我吃的开心，你们听的开心，是不是？马上东方购物送货很快的，三天之内就为您送到了，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两天也是啊，这台风季啊，刮风下雨的，不要出去了呀，弄点蔬菜，家里头有啊，那个虾仁呢炒一炒，又是高的这个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然后呢低脂肪，而且炒起来也很方便，不仅仅省时间，还省力气。但如果你自己去买虾仁啊，我不是说这个价格的问题，花的时间精力尾巴，再加上就算花上去的姜的好娃，对吧，自己可能也是翻过车的。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又保证品质，又保证了性价比，还保证了质量了。
2: 对，每一个都是我们这样子的活虾，给大家手工这个包虾包出来的啊，去头去尾，然后去壳，还有一个就是找专业的本帮菜的厨师给大家调味，给大家姜制，好吧，就是你自己想想看，30块钱今天一盒，但你要去小菜场你自己去买河虾，30块钱能买多少，然后回来之后自己能剥出这么多虾仁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懂的就自然而懂，然后有时候也会在其他的平台啊，买菜平台啊看过，都有产地的缅江河虾仁，是不是基本上一个呢不太找得到之外，打折的概率就很低，40-50块钱同样分量是闭着眼睛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盼来了一次8盒装的组合，一盒核酸下来30块钱、哎、
1: 是的呀，你到外头去吃吃啊，这个30块钱怎么可能吃到我们正宗的什么河虾仁儿，
2: 真的，
1: 对吧？再加上这个姜制的过程，我之前有印象中在节目当中问过黄大厨，我说哎，我说你们烤厨师哦，这个虾仁姜制到哪一级呀、啊、他说一级，我哎这是扣哥啊，说哎，我说3、4、2级不烤的，他说还没有到这个级别，他说虾仁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姜制的过程，
2: 怪不得我们家里面姜牛肉片姜不好，姜虾仁姜不好，
1: 刚刚见到过真的水晶虾仁上多高档的一道菜呀、啊！要吃完之后盘子当中不能有一滴油，好，这是我们这个姜制的方法。就24分钟时间了啊，赶紧，今天因为是8盒带回去，248块钱，都是我们非常好的厨师帮你弄好的啊，更加省时省心，关键是今天还省钱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一直在听到我吃的声音，对吧？那是因为我真的在吃。好了，能回来，能回来，勉为尽力呀。
1: 虾仁蒸蛋上面的虾仁都被烟花吃完了。
0: 对对，正好嘛，当晚饭吃，这样这个那么健康，蒸蛋又是虾仁，对吧？吃不了三道没没当当。然后我们导播老师刚回来了，我记得还真不好意思。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吃的那么欢，
1: 因为
0: 一点又是晚饭，对吧？它营养高，然后好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点吃虾仁啊没有心理负担。
1: 对，而且我们自己身边人也都是挺喜欢蒋庄会这个品牌的，
0: 对，
1: 对吧？毕竟是卖了那么多年的一个时间，我说你继续吃着。然后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直播还有22分钟的时间结束啊，然后今天应该是8月22号，对不对？
0: 对，
1: 还有8天时间应该要开学了吧？一开学了又开始要忙忙碌碌的了，对吧？早上要出门去送小孩子去学校，放学了之后4点钟接回来，放学又是开始要忙忙碌碌准备晚饭的时候，冰箱里面囤起来啊。为什么一定要趁今天囤？因为6+2的组合不是我们常规货号，你不可能是说每个星期我想看6+2的组合，想买那个8盒装，每个星期都能买得到，不可能的啊。所以今天还有20多分钟。时间货肯定不够，好吧，大家看得到不？我和燕华看得到这个订购数量，然后看清楚了啊，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这套商品值得您去下单尝试一下。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就是跟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有合作，我们有自己的本帮菜专业厨师团队，所以你看清楚了，碾浆、浆制、调味都找的专业厨师，知道吧？都找的专业厨师，所以你是不用担心它的姜汁的口感，它的调味。
0: 哎，关键还放心。
1: 对，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之前，我记得就是3幺5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多人看到，哎呀，有那个虾仁那个鱼片，有没有保水剂？有没有什么添加剂？有没有什么什么？你看清楚了啊！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是一点食用小苏打，
0: 哎、
1: 对吧？没有了。

0: 自然化冻，愿意去油锅爆炒就油锅爆炒。我这边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这个虾仁怎么做的更嫩一些？
1: 怎么做？
0: 水烧开了放里面烫熟。
1: 对对对。
0: 然后油锅一滑炒几秒钟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特别特别的嫩。
1: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啊，也是告诉你这个虾仁怎么好吃的。
0: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看到这个品质没有？看到这个卖相没有？对吧？颗颗你看大小是不是都差不多？
1: 是的。
0: 然后你看这个小尾巴，对吧？
1: 包括
0: 其实你看虾品质好不好，你虾线干净吧，水域干净的啊，对吧，每一颗啊都是这么厚实饱满，然后这个指甲掐上去啊都是这种啊，
1: 对，不是那种紧实的，
0: 对，你有的
1: 都不好的你分工都没顾了交鬼，对吧，
0: 对，你有的
1: 一穿一个分开了，
0: 你有的不新鲜的虾的话，你这个手不要手指甲，就手捏上去它的肉都是
1: 对吧
0: 烂烂的，
1: 你再怎么烧你咬到嘴巴当中还是感觉在吃面粉的这种感觉，
0: 来，
1: 关键还有这种腥臭的感觉。
0: 酱油炒饭，
1: 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 Q 弹可吃。然后呢，你带回去怎么烧都好吃。那关键是现在我们这个电话线太忙了，
0: 行，不看菜了，
1: 对对，
0: 好的，
1: 先不看菜，好吧？最后十九分钟时间了，因为这套组合蛮划算的，因为蒋庄会品牌啊，它的
0: 这我们
1: 就6+2的八盒带回去，248块钱，保证品质。那再加上它在东方购物卖到现在为止时间最长的，对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1: 就在18分钟时间了，刚才看到了那么多的一些本帮菜饭店啊，
0: 专业厨师哦。
1: 其实蒋庄会他们一般呢，就是他们做零售啊，包括是像到我们东方购物来，这个销路呢，也只是说这个销一销，打打自己品牌，他们大头啊，其实都在供应这个酒楼啊，
0: 对
1: 这个方面的，
0: 对，
1: 所以呢，他们第一点也能做到这个价格，能做下来，但是呢，要保证品质，
0: 是，
1: 你说供给东方购物卖出去，包括是供给酒楼这个吃炒，对不对？如果一旦虾仁品质不好的话，他那个供出去，别人吃到的现场吃到的费得滋啊，
0: 对
1: 吧？
0: 就是，
1: 所以他供到我们东方购物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而且能够屹立不倒？你想这个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多少世事情情了，他们家这个品牌啊依然是可以保证品质，保证源头进行一个品质的把控。
0: 你就看这个，我们从2019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对吧，已经7年时间过去了，对吧，包括在之前没入驻东方购物之前，人家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1: 是的，
0: 对吧，从源头到中间的加工步骤，对吧，到物流运输等等一系列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买食品买的是什么，不是说这个现在看哪个东西便宜，我真的去买它。很多人买食品，是不是先看看这个品牌靠谱吗？这个渠道靠谱吗？这个商品本身啊，如果就是说，哎，配料表啊，还有外面肉眼我看得到的一些细节部分，我放心吗？是不是都要考虑这些？
1: 有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有那么多水分的，他看到便宜他去买过，后来觉得上当了啦。一次两次三次上当之后嘛，总要撞了南墙之后要回头吧，知道哦，这个是坑，那个是坑，觉得是便宜了，其实是浪费钱了啦。
0: 对呀，
1: 所以他后来知道了，我得看什么？看品牌，看配料表，看这个那个，然后认准渠道。
0: 对，
1: 就算价格稍微比他看到那些便宜的稍微贵一点点，他也认的。过来，我的马了怎么？品质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说到渠道，我们做电视购物那么多年了，对吧？电视购物的直播商品到底跟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商品审核更严格，
1: 对的，
0: 对吧？ 所有的要求是更严格的，包装啊等等啊，包括抽检啊。
1: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好，然后有人工打我几次，说把小念出来，刚我好不容易买了虾仁肉，这小念这个虾仁肉跟素的肉比你小念出来，哎娘个这虾仁扯啊，不要吃啊，你刚看啊，对吧？不行不听多啊，不大好，对吧？那么所以今天真的呀，就是你自己吃和给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食品这个东西啊都是吃进去的，再加上我们每天能吃多少。是能吃多少，所以要是不是吃得好一点，至少要健康放心一点吧。
0: 对，
1: 好了，感谢255个顾客成功又回去了，话不多说，八盒带回去248块钱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们的虾仁，其实虾仁炒任何东西都可以，虾仁自己还可以跟自己炒，跟蛋我觉得还蛮好的，蛋也可以自己跟自己炒，蒸也可以，虾仁同样也是。你看鸡蛋当中，冰箱当中也是啊，放着对吧？护你二死，对吧？
1: 然后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东西，
0: 哎，对的，就是鲜味不一样，蛋有蛋的鲜味，然后呢，虾仁有虾仁的鲜味哈。你看自己可以跟自己，你不用用任何的这个食材，尴尬的时候就清炒虾仁一个，对吧？
2: 对。
0: 上海本帮菜水晶虾仁不就是自己炒自己嘛？水晶虾仁。但是你说了，到了西湖，到了浙江，龙井虾仁也是很好，跟时令菜可以炒在一起。鸡头拟虾仁，包括之后啊，你可以做一点点啊，比如说是任何的三鲜当中可以放上虾仁，甚至于说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菜，我就是今天想弄个饭。饭当中放几颗虾仁，弄滴酱油，
1: 虾仁炒饭嘛，
0: 对吧？
1: 对呀、啊。
0: 还有就是那边有一个是跟素的
1: 菌菇，
0: 菌菇对吧？
1: 对，
0: 一起来进行炒制一下。烧汤里头也可以放上虾仁。
1: 那你菌菇
0: 色拉当中也可以放上虾仁。
1: 菌菇太多啦，
0: 哎，
1: 菌菇品种现在多多少少啊。以前我们可能吃
0: 鸡，我本来拧的菌菇，
1: 不是以前可能蘑菇、
0: 香菇、
1: 鸡腿菇、平菇多一些，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各种云南过来的很多的菇，
0: 我都叫小菇、小蘑菇，
1: 这叫什么菇来？
0: 小蘑菇，小黑头蘑菇，秘密小蘑菇，然后跟我们的虾仁放在一起，对吧？但这有点像蘑菇跟香菇放在一起的哈。这个叫什么蘑菇呀？木木，
1: 这是什么菇？
0: 我买的，他就是在网上买的，我也不知道叫啥。
1: 哎呦，
0: 我猜也不知道叫什么菇。
1: 鸡松茸，鸡松茸。
0: 真难，
1: 哎，不对，我也不要。哎呦，我最近看人家挖蘑菇，我看了太多了。
0: 就是蘑菇嘛，长得就是上头一个小蘑菇，不用纠结这个。关键是虾仁好吃，
1: 介手轻。
0: 虾仁应该让我们这个蘑菇。
1: 来，看虾仁。看虾仁，
0: 对吧？
1: 一个山珍，一个河鲜，
0: 哎，
1: 对吧？反正菌菇鲜，对吧？甘氨酸含量很高，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虾仁也很鲜，对吧？里面氨基酸含量也很高，但是两种鲜是不一样的鲜，对吧？这两个混在一起炒在一起，那真的是特别好了。
0: 对对，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炒熟了之后，圆滚滚的，对，圆滚滚的啊，这个筷子真的不好夹，因为为什么？它肉很紧，
0: 对，
1: 对，很弹，越是紧越是弹，越不好夹。
0: 对，反而软，越新鲜越好，
1: 对，反而软趴趴的，就是它可能不是很新鲜的那种，你大概夹起来。
0: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炒蛋啊，炒饭哦，你看看
1: 酱油炒饭，
0: 酱油炒饭，
1: 嗯，
0: 弄个这个虾仁进去，不太行，一样有的。关键是你单独炒一个饭，中国人哪能进做好像苦鸡巴了哦，真的没啥钱。那虾仁是，哎，你看这个饭哦，除去虾仁，那可是不是档次不一样？那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1: 对呀，你就
0: 酱油不完，哎，你不吃酱油不完，哎，又有啥辰光了？不吃酱油不完，我忽然跟叫啥炒饭，我这个今个俺娘帮我吃忽然炒饭。
1: 对，反正就是冰箱里面你虾仁就备着，我觉得我们家是虾仁不会断的，因为你比如说像这个是很尴尬的时候，比如说我老公下班很晚了，但是我在家里面又不高兴点外卖，那怎么办？有那个电饭煲有米饭，然后我们这个虾仁，你就跟这样子的米饭，对吧？讲究一点的再来个素菜，这样子荤素蛋白质，对吧？碳水都有了，然后它很快速，就是我们图的是什么？快速的同时又要有营养，
0: 对。
1: 所以虾仁是不是你冰箱里面应该常备的？
0: 确实。
1: 那么今天你要是看到我们六加二的组合，是不是冰箱要多囤一点？
0: 确实。
1: 因为这个品牌的虾仁是值得大家在冰箱里面一直囤、一直囤的。
0: 确实。
1: 然后你要囤哪一个货号的？这个呢，八盒装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吧？每一盒你看是这样子，哎呦，200克的分量啊，90%的固形物含量，没有太多的面粉啊，或者是生粉啊，帮你去压分量，颗颗都是个头那么大的，饱满的，配料表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添加剂、保水剂，
0: 吃的也放心。
1: 是的，
0: 无论怎样，
1: 然后
0: 哎，关键还有这性价比，
1: 对，批次也是新鲜的啊，就是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我们是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是有18个月的保质期，
0: 还蛮好的，所以袋子不要断，任何呢就是这本来我们6盒248已经很。
1: 对
0: 对对，都可能说哦，河虾仁6份，每盒
1: 河虾仁
0: 200克的。248元就很划算吧？今天是买6送2，一模一样的规格啊，8盒带回去248元。虽然自动订购扫码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我们的原积分是2.48，这样算下来每一份虾仁200克的河虾仁才30块钱，30块钱带回去。所以呢，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们啊，就带回家之后，这个虾仁是舍得包馄饨的，
1: 我心疼
0: 啊，总在70、80这种90一斤的这个虾仁回来，弄酥的不稳的，根本把酥的了。
1: 其实这种还可以自己做个，
0: 真的是。
1: 做个虾滑，
0: 哎，对，
1: 对吧？把它做成虾蓉，
0: 包括春卷呀，包括什么馅料都可以来进行包，性价比高，品质又很好。
1: 对，
0: 好吧，话不多说，备货快要没有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2: 关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灰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灰人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灰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灰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灰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样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7:20了，废话不多，提示一下，因为每次我们讲州或者缅甸和虾仁来啊，这个都蛮受欢迎的，性价比确实高。还有呢，就是老会员，我们东方固的老会员啊，就是一看到讲州会，不用多说了，就看多少盒。
1: 对，
0: 然后248的一个价格哦，今天是8盒，然后呢8盒就在问了，8盒是不是谁的婚礼？如果都是虾仁的话，他都买了。
1: 对，
0: 以前我们因为送过是6+2，那两个送的呢不是虾仁，
1: 对，
0: 可能是其他东西，
1: 对，
0: 鸡丝啊啥的啊送松了。但是今天我们是买虾仁送虾仁，性价比蛮高的。那么再加上我们是手工的这个去头去壳去虾线啊，这个出成率蛮低的，所以呢大家也是把握住。你说了，如果不是他做那么长时间供饭店呀，供什么其他地方的，怎么可能帮你做到这个价格，对吧？还那么高的品质了。
1: 对，大家其实真的自己手机可以去看一下的啊。就是同样的产地高邮的河虾仁儿，高邮，然后缅江河虾仁儿，缅江不缅江也无所谓，你就说高邮的河虾仁儿，基本上差不多的分量啊，就是40来块钱，贵一点的时候不打折的时候我都看到过50来块钱的，包括之前我跟潘老师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他自己因为家里面会经常做菜买菜嘛，他买那个什么河虾仁儿也是说
0: 啊，我们回来，
1: 他经常给我秀他手机里面，然后给他女儿做的菜，然后也是200多克，然后也是差不多买了小50块钱，就基本上高邮的河虾仁它价格基本上就差不多，
0: 哎，是。
1: 所以你看我们讲说为什么东方购物就卖那么多年，对吧？就是大家都觉得哪怕不做活动，对吧，东方购物也是很有性价比的，更何况今天纯八盒装还是我们特卖的一个货号，
0: 确实。所以呢今天带过去啊，还是要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因为讲装货的这个货号出现并不多，248元是纯虾仁组合8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就在4分钟的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备货不多了，最后小几十组。那电话线呢，从我们就开头大概10分钟之后一直堵到现在，有些朋友还打不进来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这个摩登厨房当中黄大厨烧的这个烧的那个，对不对？蛮好吃的。那么原材料怎么做？快说起来，罗比当啊嘛。哎，想想自己做虾仁啊，又要姜汁，还要剥壳，对吧？首次开养了，还想了嘛？剥壳我自家在开始，我都晓得了，不用在这个中心中我自家去养首次壳嘞，有人帮你剥好。好的，还比你自己去买那些这个没有剥好的还要再便宜，关键是品质还好，对吧？那东方购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和品质了。
1: 对，248，我们是6+2，八盒装啊，纯八盒装。蒋庄味这个牌子从我们的2019年入驻东方购到现在，这个八盒装是非常有性价比 的，因为都是我们的特卖的组合，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啊，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生产批次新鲜，全部保证大家都是高油的河虾仁。来。最后3分钟再给大家看一眼
0: 我们的这个品质，
1: 对，蛋白质含量高，还有淡淡的粉色虾青素，对吧？然后你看肉头紧实，不包重冰，对吧？没有压分量，保证大家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没有这种这个
1: 药水泡发等等，没有，没有，
0: 放心啊，可人。然后最后2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因为我们今天是6+2哦，6+2八盒，有的时候也叫八盒，248，
1: 对，
0: 八盒一定要看。送的是什么？
1: 是
0: 以前呢6盒是我们主商品，送呢它会换的，有时候换鸡肉啊，有时候换一点点这个牛肉片有的。那东方购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全部都是8盒虾仁组合带回去，248元。那核算下来，这样核算下来，单盒31或者30块钱，加上其他一些自动订购，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冰箱当中总要囤着，对吧？
1: 对，
0: 无论是怎么样都很好的，好吧？
1: 快手菜、百搭菜、懒人菜、方便菜，
0: 哎，
1: 对吧？做点心。做主食、做汤品、做炒菜都可以啊。
0: 是的，最后的1分钟时间啊，赶紧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鳝丝哦，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在请客吃饭的时候啊，鳝丝是必点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品牌喜太湖在东方购物直播过很多次了。小组合呢是这样子的，五袋装150块钱，每一袋是200克。那么家里人口多，爱吃鳝丝，10袋的话就要300块钱。我们直接给大家一个10袋装239。今天小薛非常给力啊，给到我们加赠了12.39元的积分，相当于221元。所以今天呢是一个鳝丝的今日特卖。
1: 对，
0: 现场呢是我们熟悉的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金金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已经就是初暑了嘛，然后大家那个，但是天还是这么热。
0: 热，今天也是热。
1: 那现在对的，然后呢，吃点这种清凉的东西啊，鱼鲜类的非常好。今天就把我们这种喜太湖的好的鳝丝带给大家，对吧？
0: 是的。
1: 回去炒个响油鳝丝，
0: 对，
1: 高白鳝丝。
0: 对，
1: 青椒鳝丝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关键要好的品质啊。
0: 是的，那我们的品质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在当地是5星级酒店的一个供货商，
1: 没错。
0: 对，就是你到酒店吃的那种168啦、198一份的鳝丝，很多就是喜太湖来提供的。
1: 没错，好，首先包装是这样的啊，我们每个都是可透的包装给大家，然后有没有看到都凸条状的鳝丝给大家啊，喜太湖，然后啊里面是有水分的，因为要包点冰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配料表，东看东西，现在大家也学会了看东西一定要看到配料表。首先第一个产品名喜太湖鳝丝啊，然后话是配料表，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盐呢只是为了就是保保鲜，
0: 对，
1: 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5%。还有一个生产商，我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0: 是的，
1: 记住我们这个是常州当地供5星级酒店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五星级酒店要好的材料，是不是？所以都是我们供的。然后还有一些生产日期啊，保质期是12个月啊，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大家看一下啊，包装都是这样的，我随便拿一袋啊，我不是说那个大货，我随便拿一袋啊。
0: 反正每一袋都是200克，
1: 对。
0: 然后鳝丝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这个是没有拆过的，
1: 没错。
0: 你看它里面水分不多的，
1: 是的，
0: 看到没有？就是化冻之后
1: 就这些水。为了保个鲜而已啊。
0: 然后我们是没有改刀，你自己家里可以去改一个刀。哎，观众朋友知道吧？我前阵子不是在淮安外拍嘛，鳝丝没有改刀的时候，就这么长的时候，他们当地直接烧叫那个软兜长鱼。
1: 软兜，对，
0: 在当地一份168，就淮安的物价其实比上海便宜很多的，
1: 便宜超多。
0: 但是这个菜哦，竟然要168，可不比你哦，
1: 就是
0: 跟上海一样的价格。所以这个鳝丝的话，它就是无论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上餐桌就是贵呀。
1: 没错，然后就上海人非常爱吃我们的响油鳝丝，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给大家看。
0: 上海，你知道我们家以前就一直去吃的一个上海餐厅，最早的时候98，差不多就是跟阿拉尼兹1-2岁的时候，现在也是涨到了128。我最近已经2-3年没去了，不知道有没有再涨价。就是，哎呦，这鳝丝的价格看着它就是。
1: 水涨船高是吧？
0: 是的，因为鳝丝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1: 没错，
0: 对吧？它是阿拉雅不双峰刚才它不是在游来游去的嘛，然后它的裂到了左，
1: 对，
0: 哎，就很补的。
1: 首先我们一定是长的大的鳝丝给大家，我随便拿一个，我没有挑的，你看，
0: 对的对的，
1: 这个一看
0: 背和肚子都有，
1: 对的，我们就精选的整条的鳝丝很长了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选的精选背部和肚子两个
0: 都有，
1: 这个黑的，这就是那个背部，然后白一点的那就是肚子给大家。大家，我看我们没有改刀啊，我们都是整条切的啊。你想这一条鳝丝，我们把那个乱七八糟的尾部啊都去掉了，你吃到的就是整根就是长的鳝丝，整条长身啊。我
0: 是
1: 这是背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么说倒提醒我了，以前菜场里面不是买得到活的鳝鱼，那是要带骨头，就是活的一起称的，
1: 没错。
0: 然后再把你去掉那个骨头，
1: 所以
0: 价格一起是算进去的，
1: 对
0: 吧？
1: 对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是直接
0: 这是肚子，
1: 对，处理好的，这是
0: 肚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滑的不得了，就像鱼的那个肚子，我也很爱吃。
1: 没错，你们看到，每根都是。是这么长的啊，所以都是粗条状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人在这，你看我整个手掌放这，是不是超粗超长的？
0: 对的，
1: 我们一定是好的大的鳝丝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再给大家随便看都是的啊，随便看都是的，你回去自己炒的
0: 炒，
1: 对，都可以的啊。
0: 是的，那上海人的话呢，家里就可以炒这样的一个响油鳝丝了。
1: 没错，
0: 你看炒完之后它也不怎么缩水的，
1: 是
0: 这个是背部的地方，
1: 没错，
0: 扇贝，
1: 这个我们切了改了刀啊，
0: 对，我们给它改了个刀，
1: 是，
0: 然后肚子的部分呢。
2: 就给它就卷起来了，
1: 没错，
2: 哎，滑溜溜的，嗯，无论是背部还是这个腹部都非常的好吃，
1: 没错，
2: 哦，关键是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原料，嗯，新鲜，
1: 没错，
2: 否则它那个弹性就不够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材料，嗯，原材料已经在给大家看了，每包200克，
2: 对，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真的是，哎，我们这个都是粗条状的，你没有说什么拿那种小扇鱼，小扇鱼给大家，
2: 一个是腹，这个是背，这个是腹部，
1: 清清楚楚啊，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什么尾部都帮它切掉的，
2: 对，
1: 就你拿到基本上都整根的哦，
2: 哎，嗯，是的，所以我们等于是去骨之后，光这个鳝丝的肉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没错，
2: 水分并不是很多，
1: 是
2: 批次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
2: 12个月看好了，嗯，啊，包括接下来是什么中秋节，
1: 有
2: 中秋节全家人聚会，包括你在饭店请客吃饭，是不是呼宁笋丝都要点的，
1: 对，
2: 对吧？就是这两个是很重头的，
1: 没错。
2: 然后还有很多家里是把虾仁和鳝丝是炒在一起的，嗯，啊，上海如果你要炒的那个爆炒鳝丝里面还要再加虾仁的话，那个价格就要更贵了，
1: 吃起来了，哦，贵的吃起来，
2: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下一个月的嘛，你到手，因为我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到手先炒个2袋，
1: 对，
2: 再留个几袋留着下个月中秋节吃，
1: 没错，嗯，关键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活动啊，
2: 是的，
1: 原来10袋装是239，今天还有额外的积分哦，
2: 是的，
1: 如果你想尝鲜的话，
2: 你这积分加的很厉害，加了10块钱，
1: 对，
2: 2.39还保留在那边，嗯，就是12.39的积分，
1: 嗯，那就是其实10包装合下来才，嗯，一包才221块钱，你去菜场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2: 对，
1: 我们都是现杀现发给大家，
2: 一包大约是22块钱，
1: 对的，然后，哦，是的，那如果你想尝鲜买个5包装大约是30块钱一包，啊，
2: 是的，是的，嗯，就是家里说老两口的我尝一尝的，买个5袋，嗯，150块钱5袋，然后如果你今天家里人口多爱吃这个的，买10袋装我们加赠了12.39的积分，常规积分是2.39，
1: 是
2: 今天今日特卖加赠10元，总积分这么多，再算上你 APP 下单立减5元，相当于221，嗯，这个价格我跟小春直播到现在还没有做过，
1: 真的没有，
2: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包括接下来的节气，嗯，你吃这些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1: 真的很好，
2: 包括还有接下来的中秋节，
1: 没错，
2: 所以呢这个真的冰箱里面囤起来，过2天小朋友开学，
1: 是，
2: 哎，你给他改善一下这个伙食，因为小孩子很挑剔，嗯，你不能天天重复一样的东西，
1: 对，
2: 餐桌上我们鸡鸭鱼肉各自变换，
1: 是，
2: 今天来一个鳝丝，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4: 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4: 真的有点好吃，嗯，
3: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4: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哦，真的好吃，
3: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5: 我要一个饭，这个，
3: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4: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就是
6: 洗碗，
4: 老板
3: 洗碗，
6: 1、2、3，
7: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3: 我怎么弄？
6: 大家帮你拌一下，
4: 拌一下，同意。哦呦，
5: 哦呦，
7: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5: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4: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3: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4: 分的人多了，
3: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4: 不是你。

0: 除了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之外啊，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以及它里面还有个叫鳝鱼素，哎，这些都对这身体很好的，
1: 对的，
0: 包括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像那个钙呀、钾呀、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A 对身体好的呀， 对吧？对视力友好的，
1: 是的，
0: 还有维生素 B2， 所以这个营养很丰富，
1: 没错。
0: 所以阿乐桑黑尼真的也好吃，营养又高。小的时候外婆一直去菜场买那个活的鲜虾，现在应该很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就杀起来不太方便
0: 啊。
1: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
0: 去划那个看那个划鳝丝，
1: 对，看的都有点瘆人的，是不是？然后的话，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鳝丝是这种黄鳝，就是是那种蛇类的。后来我知道这是鱼类的，对，它是其实非常鲜的，它是属于河鲜类的啊。然后今天带了都是给我们五星级酒店供的鳝丝，所以得给大家看到的，对，品质真的超级好。首先都是用长条的鳝丝，
0: 对，
1: 就是常熟我们叫长鱼，
0: 对，我在华安那边外拍嘛，他们那边特色就叫软兜长鱼。
1: 对，
0: 一看上了，把手都是水丝，是软兜长鱼什么？跑去吃了，一看价格来得去160
1: 对，
0: 哦，上来就是鳝丝，跟我们上海人不一样，他就是叫就是你这个长条的就往里做，
1: 然后做面的，是不是？
0: 它就叫长鱼，
1: 是，
0: 对对对，爆炒也有，做面条也有。
1: 对的，我们上海人喜欢把
0: 切断，
1: 我们喜欢切断，然后弄个响油鳝丝，
0: 对，
1: 高白鳝丝，
0: 对，
1: 做个豆瓣鳝丝汤都是非常可以的。
0: 所以在中国这么多城市都爱吃鳝丝，做法不一样，对吧？切断要么是不切断的，但是唯一不同的、唯一相同的就是大家都喜欢这个口感，因为它这个肉啊，它虽然是鱼类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肉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鱼不一样，
1: 是
0: 你说跟带鱼、黄鱼不一样的，
1: 是能吃到整块肉的。
0: 因为农羊它长得有点像蛇嘛，
1: 我
0: 说完果的就是滑溜溜的哇哇，然后呢，在水里面游起来。很灵活，
1: 对，
0: 所以它的那种高蛋白，它的这种里面的营养就特别的滑溜，特别的好吃。
1: 关键还是河鲜啊，
0: 也对，
1: 上海有道著名的菜叫响油鳝丝。
0: 对，
1: 那你要做这种菜，那你原材料一定好。然后我们有几个保证，首先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一个鳝丝，其次我们都是活虾速冻给大家，
0: 对，
1: 就是杀完之后马上冷冻起来。
0: 因为像鳝丝这种东西，老一辈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新鲜。
1: 对的，一定要活杀。
0: 首先你这个如果不新鲜，死鳝的。话它里面首先不但有害物质，
1: 对
0: 吧？不灵的，那你吃起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了呀。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对这个鳝丝的要求新鲜，洗太湖一定能做到。
1: 对的，我们一定是活杀，然后现马上速冻给大家的，因为我们给五星级酒店嘛，
0: 在常州当地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
1: 没错，
0: 所有五星级酒店他们对菜品的要求、供货商的要求很高，你否则你东西不好，你都进不去，
1: 没错，
0: 不会变成他的供应商。
1: 是的，你看像那个你这个炒的鳝丝，你回去自己爆炒一下，烧个茭白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对的，
1: 所以首先一道好的菜就是什么巧妇难觅无米之炊嘛，
0: 对，
1: 一定要原材料好。
0: 对，
1: 今天的原材料真的非常好，给
0: 的
1: 等会给大家拆一包看一下。
0: 再好的大厨，你给他不灵的原料，他也做不出好美味的佳肴来了呀。所以你去看那些纪录片啊，那种大厨的采访，他们说第一，他们就会去东那个菜市场，要买到好的那个
1: 新鲜
0: 原料，对他们对食材的要求很高。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这么热的天逛菜场了，一般都是要老青老早起才能够买到活的鳝丝。因为我不逛菜场，我说到现在有没有这种现杀的，
1: 是
0: 就挺难买的。你在家里现在睡睡懒觉，我们送货上门，
1: 多好。
0: 你想吃鳝丝的时候，你因为现在天热，你早上想起来那一挪从解冷冻地方挪出来，
1: 没错，
0: 你晚上吃都来得及。
1: 是的呀，关键我们都是也是一定是活杀现杀的，你回去从冰箱取出来，就是今天从冰箱取出来然后解冻一下，然后明天就可以烧个菜了啊。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个的话它不需要解冻很长的时间，你早上拿晚上吃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或者你中午要吃嘛，你晚上拿出来
1: 是
0: 很方便又有营养。最关键，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给了大家加赠10元积分，
1: 以前都没有的，
0: 达到了12.39。我印象很深，前阵子我俩直播过，因为有段时间没来，
1: 没了，很久没来了。
0: 上一次直播没有特卖，
1: 真的
0: 所以没有这个10块钱的积分的，
1: 没错。
0: 今天特别划算。
1: 是的，上次
0: 买大组合哦，买大组合我们送，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买的多一定是省得多，所以今天10袋装本身就相对于150块钱5袋来说呢。做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
1: 239，300块钱，
0: 对，
1: 299，
0: 你按照那个来算的话是300，我们做23910包，
1: 是，
0: 再送了12.39的，
1: 就是221块钱左右，
0: 对的，每一袋22块钱，
1: 是的，
0: 22块左右，
1: 你去菜场都买不到这个价格，关键品质不一样啊，菜场都是那种很小的啊，
0: 是的，我们今天保证新鲜，保证品质，然后大家扫码下单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好的，回到现场，喜太湖在东方歌舞直播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个鳝丝我记得印象当中是
2: 两年多，
1: 而且到现在已经有一两个月没来直播。
2: 对的，很久没来了，
1: 有段时间没来直播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做一个今日特卖，在节气上来说现在也是更适合吃这样的东西的。
2: 对，
1: 包括接下来9月25号是中秋节，这一次中秋跟十一小长假离得很近，我们中秋节的话全是很重要的节日，
2: 对，
1: 一定要团聚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家里的妈妈爸爸，可能是爸爸烧菜的，一定要烧一桌子的好菜的，
2: 没错，
1: 对吧？冷菜嘛，什么凉拌黄瓜，
2: 要的，
1: 凉拌皮蛋。热菜部分我们上海人讲究就是
2: 响油鳝丝，
1: 烧菜的那个人在那个厨房热炒，然后再端上餐桌，
2: 噼里啪啦的声音，
1: 响油鳝丝太符合了，餐桌上一定要有的。
2: 再买点虾仁，
1: 欢迎欢迎，
2: 对的，
1: 茭白青椒就是我们上海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烧法了，
2: 没错，
1: 好吃的，小孩子给他拌饭哦，那个栏目里面那个明星不是他们也拌饭吗？
2: 那个范志毅老师，他是上海人嘛，
1: 你想黑你呀，对的
2: 对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啊，首先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的，
1: 是的，
2: 喜太湖，然后每天你看从外表都可以看出这是不是大粗条状的，
1: 我都觉得看起来就新鲜了。
2: 是的，一定是粗条状的给大家，然后看几个细节啊，名称是喜太湖鳝丝，说得清清楚楚啊。还有就是配料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啊，200克，固形物大于65%，新上楼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啊，然后的话冷冻保存12个月啊，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
1: 就跟你平常去菜场买那个活杀的鳝丝一样。
2: 然后鳝丝是个很特别的东西，
1: 相当于
2: 对的，它不能死杀的，如果是死掉的话是有毒，然后的话是
1: 对，
2: 那个整个都是断掉的、啊、
1: 对的，所以我全国各地吃鳝丝就讲究一个字，要活杀，
2: 没错
1: 要新鲜，
2: 没错。
1: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质，看起来就弹弹的，
2: 是的，你看，哎，这是
1: 扇贝，好，这蛮大的、哦、
2: 对，这是扇
1: 粗的、
2: 哦、扇贝哦，真的是超粗条状的、啊、
1: 是的，
2: 是你回去
1: 不是小扇丝，
2: 那肯定不是这么大的，我们还把掐头去尾，
1: 是宽
2: QQ 弹弹，
1: 你看
2: 这个肉头厚不厚，哎，我给大家你看这个肉、哎，然后还这个，
1: 对对对，反过来处理得很干净，
2: 是超级干净，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味道、颜色啊什么的。
1: 对对对的，
2: 你看厚度都这么厚、是不是？再拿一根那个背部的啊，再拿一根肚子上的，
1: 肚子
2: 是呢是白白的啊，肚子上是白白的，然后也是粗条状的，
1: 金黄的，
2: 清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很漂亮？你回去切一下、炒一下就行了啊。
1: 是的，
2: 你看我随便拿两条，跟我手掌要差不多粗条状的形状，很长的。
1: 是的，
2: 不是这种那个菜场给你的小鳝丝，是不是？一定说得清清楚楚啊。
1: 因为我这次也是借着这个出差的机会，在淮安看到了，他们就是这样子整条烧的，他们这个就叫软兜长鱼。
2: 哦，他们是不是放在面里面？
1: 没有，他们也是爆炒，跟我们这个很像的，也是。是这样子一个响油鳝丝，但是他们叫软兜长鱼，不一样的就是上海人我们切断了，
2: 对，
1: 他们是直接这么包炒的，
2: 哇，这么长，吃起来也是
1: 买的很贵的，
2: 也是非常爽的，对的，
1: 也是要168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经典的响油鳝丝
2: ，对的，上海的本帮口味。
1: 现在是因为我们放的有点冷了，放了一段这个时间了，我来炒。哎，这个炒好的话，就像你说的，
2: 是不是？
1: 如果剩下来一点没吃完，第二天我们是拌面的。
2: 上海人拌面，
1: 寿司面，
2: 对味啊，
1: 拌也可以，汤面也可以，
2: 是
1: 放在那个饭上做一个鳝丝盖浇饭。小朋友看到这个非常喜欢，因为它烧完之后那个红烧那个汁很鲜。
2: 是的，而且这个鱼又有鱼的鲜，但是那个肉头又非常的厚。
1: 哎，
2: 我们吃鱼是不是还有刺？这个东西你就完全没有负担，是不是？
1: 对的，包括你这个烧的是什么？
2: 这就是
1: 豆杯鸡蛋，
2: 然后鳝丝汤。
1: 再放一点这个，
2: 是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2: 鳝丝。也非常合适的，
1: 你看这个随机拿到的，
2: 都是
1: 肚子，这是肚子，
2: 对，
1: 大不大？我觉得我是扇贝的肚子也爱吃的，背和肚子我都喜欢。
2: 是的，然后还来一个清炒鳝丝，再给大家看一下，随便弄点红绿椒啊，也非常漂亮的啊。这个稍微有点冷掉了，
1: 对，稍微
2: 我就想说，经典的响油鳝丝你可以做，
1: 对，
2: 做个汤也可以，
1: 撒点白胡椒，
2: 回去啊弄点白胡椒，弄个干巴丝炒起来也是可以。
1: 是的，
2: 一定要好的原材料。
1: 对，
2: 我们是供那个五星级酒店的啊，所以都是粗条状的好的鳝丝给大家，
1: 新鲜的。
2: 你在菜场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大的鳝丝哦。
1: 是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金九银 寅时，
2: 是
1: 秋收的时间，在节气上已经是过了立秋了。
2: 对，
1: 9月7号是那个白露，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往那个贴秋膘的时间走了，
2: 对，
1: 不是让你长胖，
2: 没错，
1: 吃什么不好的不健康的，是这种有营养的
2: 鱼嘛，
1: 有活力的，
2: 是的，鱼嘛，
1: 高蛋白低脂肪，
2: 脂肪
1: 里面，而且鳝丝里面含有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呀、B2 啊，就各种的微量元素也都是有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多吃一点。
2: 对的，然后今天的话，我再说这个是今日特卖，所以送只有大组合送12.39的积分。
1: 是的，
2: 减减扣扣，我说过了，减减扣扣221块钱、一包才20块钱。免杀免调，调理你调就需就是
1: 对
2: 就是
1: 我们没有调味道的，这点也蛮好的，不是那种什么放了一堆的添加剂啊，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干干净净的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2: 没了，
1: 然后每一包的水分不多，你看我随机拿一包，
2: 没错，
1: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2: 对，说得清清楚楚啊，
1: 是的，
2: 然后是没有保水剂、没有添加剂的，我再说一定是活杀给大家的，鳝丝这个东西不能死杀，我们供5星级酒店，大家放心哦，
1: 是的，现在我们大组合卖的特别好，
2: 谢谢
1: 老两口都买大组合，因为它这种时代的话，它是做成这种扁扁的，冰箱里面都塞得下，
2: 一塞就行了。
1: 对的，
2: 是。
1: 关键是今天什么呀？特别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你常规没有的，对吧？12.39的积分，二 APP 下单再减5块钱。所以今天是可以囤货了，中秋节可就可以吃起来了，到手先炒个几包，
2: 是的，
1: 刘世金给大家订购了，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好的，直播还有16分钟的时间，冰箱里面有鳝丝吧？
1: 有，
0: 可能吓人，
1: 好像没有、
0: 啊，好像没有呀。我们家目前冰箱没有，就可以囤了。你冰箱里面可能什么冻着的肉，可能冻了2包虾仁，有的，鳝丝没有、嗯。尤其我觉得这个季节吃鳝丝很营养。再者的话呢，接下来不是那个中秋节嘛、嗯？眼看马上，哎呦，时间很快，一转眼就到节日了，
1: 好像一年就过了啊。
0: 这么垮，这么垮，马上今天快过年了哟。到中秋节的时候，家人要团聚，儿子女儿可能要回来吃饭，外地的，有的也有的。儿子女儿带上孙子孙女、哎、回来一家人吃饭、嗯、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烧一些好的菜，
1: 没错。
0: 哎，我前阵子我妈还分享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演员成龙，他分享在视频号上什么、嗯、到妈妈家吃饭，哦呦，妈妈给他做了一桌子的饭，虽然他已经两个小孩了，但是那种回家的感觉，妈妈做一桌子的饭，那种很温馨的画面。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家里把菜肴囤好，儿子女儿一回来就大烧特烧。
1: 是的，那你既然那个上海的阿姨也送嘛，那就叫烧几道漂亮的上海菜。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和虾仁烧在一起。哦，
1: 那是河鲜加河鲜，
0: 鲜上加鲜。那太好了，对的。
1: 没错。
0: 哎，这个它是炖汤，里面是不是还能加豆腐？对吧，
1: 朋友们？
0: 里面加上那个豆腐，吸满了这种鲜香味。
1: 或者是再加点菌菇之类的，飞起来掉的。
0: 这么子、嗯，而且你知道吗？鳝丝它里面含有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 含量挺高的，
1: 没错。
0: 还有维生素 B2、还是 B12，我忘。反正这个鼻祖嘛、都是对身体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1: 是，关键是上海人都爱吃鳝丝，对吧？是鱼类的，又有鱼的鲜，又没有鱼刺给大家，
0: 对的。
1: 而且上海的著名的响油鳝丝，我想家爷叔阿姨们肯定会烧的，对的。但是你要烧得好，你要原材料，那这个天也蛮热的，说实话还是这么热
0: 啊，
1: 是。你不要去菜市场了，东方购物送到你家，每袋10包，你冰箱里囤一囤，一到节日或者是想吃的话就立马炒起来就行了。关键都是活杀，供五星级酒店的都出条状的好的鳝丝给大家。
0: 他们不是说了吗，说买菜的这个人不要太辛苦，他们说买菜洗衣切什么那个比最后的烧都苦、最后烧的那个人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个人帮他买好洗好弄好，最后爆炒的那个人其实不累的，
1: 没错。
0: 这前期准备工作很辛苦，
1: 没错。
0: 那你想家里采购的这个人，我听我大阿姨说，她为了买一些好的什么虾啊，一天跑2次菜场，我这么心痛。
1: 我懂他意思，他要等那个时候。
0: 他一早去的话，他要挑的，以后第一批没人碰过，好，他可能买了十几个一锅的本领。
1: 你们大阿姨好用心啊！
0: 好夸张，他为了他儿子这么老夸张。
1: 是。
0: 然后他跟人家说好了，下午什么好像大概再来一批货，
1: 叫留一批。
0: 对啊，他下午再去，就为了。一盘虾要跑2次，跟上海人的精致我都没看懂，太辛苦了，我觉得。
1: 是的，但是
0: 现在要省事儿，我们一个电话的事情，扫码下单的事情，
1: 没错，
0: 新鲜的常州的鳝丝送到你的家里，
1: 五星级酒店的、
0: 在常州它是供五星级酒店的，
1: 一定是的。
0: 所以我们对原料的要求会很高，必须是活杀现杀，
1: 那必须的呀，
0: 给它急速冷冻，
1: 没错。
0: 所以你解冻之后，你爆炒出来那感觉啊，就蛮还原那个新鲜的味道的。
1: 对的，然后的话一定是活杀，一定是大条，我们鳝丝
0: 长条，
1: 对，是不是有小条大条的？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肉都是粗条状的，
0: 对的，
1: 肉都这么粗，那你选的鳝丝肯定要更加粗大一点了。
0: 好像以前鳝丝就是分小就细的和粗。
1: 便宜嘛，
0: 对的，
1: 小的就便宜嘛，因为你吃不到什么肉嘛。那我们都是粗条状的给大家。
0: 对的，我们这个达到扇贝。以前我记得炒扇贝，你看这个价格贵，有些炒那个很细很小的鳝丝嘛，就价格会便宜一点。而我们今天这个的话，里面的那个扇贝都挺大的。
1: 没错，关键一定是好的鳝丝，一定是大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放心大胆的买、
0: 是的，是的，尤其今天购买的理由。左下角4个字，今日特卖，
1: 没错，
0: 大组合我们特别加赠10块钱的积分。
1: 原来都没有，原来都是239，然后2.39块积分。
0: 对，今天12.39。
1: 是的，那核算到是221块钱，就是20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抢现货，就抢得很快的。尤其今天10袋装的卖得特别的好。
1: 谢谢。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2: 洗碗，
5: 老板，
2: 洗碗，
3: 1、2、3。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怎么弄？
5: 大哥帮你办一下。
3: 办一下，同意。哦呦，
0: 哦呦。
4: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0: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1: 我刚才看了一个综艺，没有，我刚才看到那个综艺，
0: 对，我在看这个，他吃的很认真的在看，
1: 他把那个膳食饭，他说你为什么
0: 那个杨幂蛮有意思的，你不要讲我讲是什么往我盘子里放，好吃，明星都抢起来了，尤其那个范老师，范志毅老师，他是正宗的上海人，所以他在给那些明星推荐那个
1: 膳食饭，
0: 家里也是的，我们家也是的，如果你家里也有小朋友的话，你炒好的膳食给他可以拌饭，
1: 没错，
0: 而且像这种响油膳食啊，是你的老公、你的爸爸的下酒菜。
1: 是的，
0: 第一它是像一个下酒菜，
1: 对
0: 吧？
1: 然后热菜也可以，
0: 对的对的，小孩子的一个盖浇饭。如果吃剩了的话，第二天还可以拌面。
1: 乌米啊，
0: 乌米，
1: 拉乌米啦。
0: 乌米，补了米高的拌面，夏天嘛拌面，冬天嘛可以那个放在汤面。
1: 掉的肥
0: 吃了。因为我们是12个月的保质期，你是不是留到冬天也能吃？
1: 对的。
0: 就怕你不够。
1: 是的，然后我再给好的，
0: 一下子吃完了。
1: 对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
0: 好。
1: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首先是可视窗的，给大家看的都是粗条状的。
0: 对的，里面水分不多的，你不要以为200克，哟，你放了很多很多的水，对吧？
1: 没有。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
0: 好。
1: 喜太湖膳食写的清清楚楚啊。配料表是什么？膳食食用盐、饮用水、保鲜的作用，每包200克，膳食含量大于60%。杭州新上龙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就是给5星级酒店供的，保质期是12个月，写的清清楚。然后我随机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的，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现场看。
1: 是的，
0: 因为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只是放了一点盐啊，保存它保鲜。哎，说到这个保鲜，昨天不知道大家看新闻了吗？对吧？那个什么大白菜的存放。
1: 哦哟，好吓人啊！
0: 所以，
1: 我
0: 然后那天我们昨天晚上正好在吃白菜汤，吓一跳。所以我觉得就是买食品的话，还是要认准渠道、
1: 品牌、
0: 品质。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小薛在这边也是承诺的，常州的共5星级酒店的，一定是新鲜的，绝对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包新鲜现杀给大家的，每个都是粗条状的，
0: 对的，添加剂的。
1: 这是它的背部啊，说的清清楚楚，有没有看到？我随便拉，你看一拉，你看都很柔韧性的，都是这么长条。我再给大家看个那个肚子部啊，肚子这我感觉我喜欢吃肚子，因为
0: 我也是
1: 更滑一点，是吧？
0: 哎呦，咱俩一样。
1: 是。
0: 但我们家的话，我们家老年人都爱吃
1: 背啊，
0: 背
1: 有韧性。
0: 我就爱吃肚子，所以每一包各种膳食啊，那蛮好的，大家不抢的，各吃各的。
1: 没有看见，每个都是粗条状的，然后真的很长的，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呢，我拿个筷子给大家比一下。
0: 好的。
1: 筷子大家知道多长，都是这么长。所以说，我们都是大粗条状的黄鱼给大家现杀啊。
0: 是的，炒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场，因为我们已经摆了半小时了。
1: 很久了，
0: 不止，你们老早就炒好了呀。
1: 是的，
0: 挺早炒好的。
1: 但是这个浓油赤酱的感觉还是有啊。
0: 绝对上海风味
1: 是
0: 吧？然后这一块料到的是什么？背
1: 哦
0: 哟，
1: 三味菜菜领的啦，掉的
0: 哦，这个也是背，也是
1: 背，真的飞起来，
0: 是的，真的飞起来，这是苏州话的吧？好吃到起飞，
1: 对，好吃到起飞，
0: 这是肚子
1: 掉的飞起来，
0: 对，这里面可能是两包，一包半两包这样子吧，
1: 这里是两包左右，
0: 两包，
1: 我跟你
0: 说，因为这盘我们烧的挺多的量，然后根据家里，比如说中秋节家里来人了，子女对吧，孙子孙女三代同堂团聚了，你可以多拆几包，
1: 对的，旁边
0: 多炒一点，
1: 对的，膳食汤，夏天天热的时候，现在不是夏天。
0: 对，
1: 天热的时候来点这种，弄点豆瓣啊，对的，弄点豆腐啊，弄加点膳食啊，
0: 是，
1: 哎呀，炒起来有荤有素，
0: 哎，我
1: 又有汤。
0: 我外婆啊，包括妈妈老喜欢吃这个豆瓣汤。
1: 豆瓣汤，
0: 哎，菜豆瓣汤，什么豆瓣汤。
1: 搞点豆腐了。
0: 哎，我们就可以在豆瓣汤里面放上这个
1: 膳食，是
0: 啊，更加的增加营养。
1: 对的，而且这是鱼类的，就是你吃起来没负担。
0: 对的，
1: 高蛋白低脂肪的典型代表啊。
0: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维生素 B 各种的微量元素在里边，
1: 是
0: 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关键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拿不到。之前我来直一个月前直播吧，是差不多是5包150块钱，
0: 是
1: 那10包是不是按照东方对就是299？
0: 比如说你买了5包吃完了好吃再复购，不就是花了300吗？
1: 不划算了是不是？今天是
0: 多买一点，
1: 10包239。
0: 是的。
1: 便宜了60块钱的同时，再来，今天是今日特卖啊。再便宜12块钱3.9的积分 ，APP 再减5元，那减减扣扣221十包哎。
0: 是的，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直播，好运气，省钱了，
1: 没错。
0: 对，加赠了10块钱积分，总积分达到12.39啊。你现在买东西哪里随便给你送10块钱积分？
1: 好少了，
0: 就是相当于10元积分，就是当做你下次购物的现金去抵扣
1: 的，
0: 对吧？很少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了。扫码下单，然后呢，我们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1: 一定
0: 保1年啊、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5: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时代妆卖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家。
0: 因为很多老两口 X 杠要么买五代试一下，有些人没买过，后来一算买十代更划算。
1: 对的，
0: 而且这个东西你放在冰箱12个月慢慢吃
1: 好。而且我们是那种就是一扁扁包装，你塞到缝缝里就行了。而且我跟你说，你回去炒个两包，你立马我感觉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内就能吃完的。
0: 而且我反正我身边的朋友。我的亲戚们，我没听说过有人讲，哎呀，爆炒鳝丝我不吃。
1: 实在吃个了，
0: 没吧？没有的呀。
1: 好像是的。
0: 请客，我从小到大记忆当中，对吧？结婚婚宴、生日宴，
1: 然后
0: 不是请客吃饭，
1: 必须来到上海人的想吃。
0: 前两天就那个星期六，朋友请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正好趁着我儿子开学前刚负责没弄光了房子得，去了一家上海餐厅，还是什么米其林什么黑珍珠的，就点了这个。
1: 周亚玲
0: 点了一桌子菜，
1: 可真是。
0: 吃了3000块啊！你说这个才多少钱啊？这个我没问，但那家的消费是
1: 3000块的话，298
0: 要9个人，9个人人均是300多一位嘛。
1: 也的嘞，
0: 他这个菜应该挺贵的，一来就每个菜都蛮贵的。
1: 我估计也200包。
0: 198要的，198要，
1: 是的，
0: 198绝对要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你辛苦你，我们有10包，你可以吃10顿，你只是辛苦你自己回去烹饪一下。我相信阿狗阿娇们。在这厨艺肯定比我们好的，你回去弄个鳝丝啊，干锅水丝啊，水丝汤啊，做个拌面啊，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关键原材料一定好，原材料好的同时一定要价格好。今天这个价格只在今天，原来我都是299，然后没有任何积分送啊，239没有任何积分送，今天是239再送。
0: 今日特卖，
1: 没错。
0: 今天是几号啊？
1: 很重要。
0: 8月25号。那正好下个月9月25号，
1: 叫中秋
0: 到了。下个月的今天，中秋节，是不是要准备好这个菜肴？
1: 没错，
0: 对吧？我们这个鳝丝几乎是男女老少人人爱吃，
1: 是。
0: 而且我后来网上看了，说鳝丝它其实是性温的，不像有些东西它可能偏凉性，或者是偏热性，它是温性温，
1: 对的，所以非常好啊。那个爆炒鳝丝，爷叔们弄点小老酒啊，是不是都非常合适？
0: 尤其中秋佳节呀，你肯定对吧？小酌怡情嘛，小酌一杯，这个作为热菜下酒菜，不要太赞，还能够烧汤。
1: 是的，
0: 两个人吃的话呢，老两口每次用个一包，如果家里人多，就是聚会的时候。
1: 再炒一包，
0: 2包、3包自己来决定。
1: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配料表很干净的，我就不念了啊。然后里面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我都没有拆，大家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是不是？有背，然后的话是有那个肚子给大家，每包是200，每包是
0: 有背有肚子，
1: 然后非常好，共五星级酒店的，
0: 是的，
1: 回去放冰箱也不占空间，很小的，
0: 是的，
1: 你放冰箱10包很好堆的，姐姐们是不是？关键能吃到明年的7、8月份了，
0: 最重要还有新鲜，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点了，对吧？买东西，昨天因为爆了很多，我觉得关于
1: 白菜的嘛
0: 食品，一个白菜，一个还有什么消毒的一个事情，
1: 也很吓人的、
0: 对，这帮群里面都在聊，所以买东西自己在家里烧，放心。那么原料你也是要把控。东方购物今天首先人家是那个常州的
1: 5星级酒店
0: 已经把控一关了，
1: 没错。
0: 但我们在质检，
1: 我们的质检部门非常严格，出了名的严格，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我有几个保证，一个保证是活杀给大家，一个保证新鲜批次。然后一个保证都是用的好的鳝鱼给大家，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囤就行了。
0: 是的，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原来是239。
0: 你知道吗？像这种200多的东西要加赠10元积分，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压力也是挺大的。
1: 对，现在赚钱都不容易，
0: 不要小看10块钱啊，真的。
1: 就是姐姐们赚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一点嘛。
0: 当然了，现在嘛都是讲究什么，这里送个券啊，那里有个什么优惠，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10元钱的优惠，
1: 真的很多嘞。
0: 总积分12.39。比如说你下次买200块什么199什么东西，你看这积分抵进去了呀。
1: 哎，就直接用掉就行了，不需要花钱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初伏，又是接下来要中秋节，
1: 对的，
0: 11的小长假，
1: 是
0: 就是接下来9月份、10月份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很欢乐的一个节气。
1: 那这时候就要囤
0: 点吃美食，
1: 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美食吃了总让人心情好？
1: 确实，
0: 对吧？
1: 好像是的啊，
0: 就你吃好吃的，
1: 总得开心
0: 开心，尤其家人聚在一起烧饭开心，
1: 没错。
0: 好了，自己俩。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感谢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炎炎夏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在家里吹了这个空调，吹了一个月，吹了两个月，怎么想怎么觉得说我们家这个空调老旧了，该换掉了。那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也知道，东方购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介绍空调了，对不对？好像四五六七四个月几乎都看不到任何的空调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空调的专场节目终于来了，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牌是我们非常信得过的松下。以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90年代00年之后买到的松下可能是用了10年8年甚至更长的年岁还在用的，所以它的这种经久耐用程度我们非常的认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松下的空调，而且难得之处在于一级能效，所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可以享受额外的国补的。国补之后我们的价格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如果一直在纠结家里的空调要不要换，什么时候换，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可能就是您换空调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马一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你好马一。
1: 瑶瑶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买空调这样的大家电，大家真的会把品质和品牌摆在前面。
0: 是的，
1: 就像瑶瑶说的，很多人家里面说都在用松下的一些电器，也可能在用松下的空调，所以大家会觉得您用下来这么多年头当中啊，是不是品质特别稳定。包括很多说我们家不仅用松下空调，可能还有松下洗衣机呀、冰箱呀，还有很多小家电呀、电饭煲呀、微波炉呀，甚至很多说卫生间里面什么就是马桶盖也好呀，包括很多说吹风机都会在用松下的商品。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松下品牌呢，确实大家会觉得哦，100多年的历史当中做空调60年是非常兢兢业业的。
0: 是的，
1: 今天带给大家一级能效，品质更加优秀。
0: 是的，
1: 并且性价比会更加高，因为有国补。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机型啊，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多个这个规格让大家去选择。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今天挂机有两个型号，一个型号呢是1.5匹的挂机，你像什么主卧呀、次卧呀、各种房间呀，选择这个1.5匹的挂机就没有问题了。大主卧或者是小房间、小书房都买这个。然后如果你说哎，我想挂在客厅当中，或者挂在餐厅里边，可能面积要稍微大一点的，30个平方以内、20个平方以上的，你可以选择这个2匹的挂机。
1: 对的，因为2匹挂机挂在墙上之后呢，会更加节约空间，就没有占地的那个落地的地方了，
0: 对不对？是的，而且你看今天不管是1.5匹还是2匹，观众朋友，能效标识，中国能效标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认定的是一级能效。
1: 一级能效，
0: 据我了解，好像这个国补2级、3级是没有办法参加的。
1: 目前没有了，对的。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以前买空调，大家关心什么啊？我要知道匹数，对吧？我今天要买一个1匹的，还是1.5匹，还是2匹的？按下来就是去看，哎呦，去看人家介绍，去看里面的什么详情页。1.5匹当中，比如说一级能效，大家可以预估一个价位段。以前我们家买空调的时候，1.5匹预算可能是4200块钱。如果像松下这样的品牌，但很多人说2级、3级什么的，你会觉得稍微优惠一点点，但是后面可能节能省电方面，总归没有一级能效来的更加优惠，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除了一级能效之外呢，在节省能源方面还给大家做到了变频。我们给大家操作一下，展示展示，好不好？
1: 好，首先看大家这个外形外观，您会发现就是啊，真的很简洁，
0: 好看，
1: 对吧？就是百看不厌，因为很简约的这种白色，然后跟您家任何的墙纸啊，任何的一些什么油漆的风格都好搭配。然后你会发现松下有一点什么

0: 好，就是比如说我先给它关闭啊，关闭再打开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叶片可以开合的角度特别大，
1: 而且你看以前是双叶片，现在是一整扇的一个超大叶片，
0: 是的，
1: 并且它的整个的显示屏是在位于它的下方。
0: 对，
1: 观众朋友，以前我们家的空调是在机器的这边，尤其是如果和你的床头是对着的话，晚上关了灯，那个灯光都会晃眼。
0: 哎，
1: 我们今天放在下方啊，就是既能看得清楚，又相对来说不会晃眼，比较隐蔽，
0: 是的，
1: 而且是那种很护眼的绿色的光线，
0: 对对对，很柔和的感觉，对吧？然后这个开合
1: 叶 片，
0: 您可以调的角度，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空调差不多到这个角度就怎么都下不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想要给它再往上调，往下调松下是能够做得到的。
1: 而且这种大叶片有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它的风会更定向。
0: 对，
1: 什么意思？以前的那种双叶片，你会发现如果空调对着您的窗吹的话，人很不舒服，对不对？你会再安一个单独的叶片，
0: 对，
1: 把它的那个风
0: 延伸下来，
1: 延伸下来。今天你不需要再安一个单独的叶片了，我们的风直接可以想往上吹，想往下吹，
0: 对，
1: 都可以了，直接给大家更加的定向定点。
0: 是的，并且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叶片当中有很多的切风，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导风板，对不对？
1: 哦，
0: 所以它这个风呢能够切得比较细碎，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风好像打在我身上的感觉一大团一大团，我们把它切风的更加细碎，可以左右扫风之外呢，您会觉得这个风会更加柔和。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为什么说大家，哎呦，平时看看嘛，看看二级能效三级能效觉得哎呦蛮好的，一级能效去看，喜欢是喜欢，但是价格总归是贵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有很多设计呀，包括有很多内部的零部件呀，包括很多零件用到的这个标准和等级呀，总归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一级能效能够卖得起价格。
1: 是的，但我们今天一级能效给大家做到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啊。
0: 是的，
1: 以1.5匹为例，我们全部都是可以打享受国补的。
0: 是，
1: 首先1.5匹呢，我们东方购物原价购买的价格是3099，3999，然后如果以旧换新呢是2799，
0: 是，
1: 但因为可以参与国补，所以不管是原价购买还是以旧换新，国补完毕之后，以旧换新为例，你可以享受大概400多块钱的国补，
0: 对，
1: 15%的国补，到手价格至低可以做到2379块钱，
0: 哇，
1: 2300多，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一些这种可能比较亲民的、比较接地气的，我们说现在走这种低价平民路线的品牌，都不一定摸得到。今天我们买到的是真正的松下大品牌，
0: 是的。
1: 而且松下虽然价格做到位了，但是我们的品质有没有保证？
0: 品质依然是有保证。品质怎么来保证？我先跟大家说啊，因为有很多人说，哎呦，确实这个价格啊，2300多块钱，
1: 两千出头，
0: 是不是大家会觉得以前买三级能效都不止这个价格？待会儿我也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外面一级能效什么价格。但是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品质的问题解决好。松下是告诉大家，我们有三大生产基地，全球统一品质。难得可贵的是什么？我们依然坚持做到每一道工序全检，每一台机器全检。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电器的商品，我们都是什么抽检，
1: 对，
0: 100台里面抽一台。这一台如果合格，剩下100台全部这个批次都放到市场当中了。但其实电器我们都知道有个概率，万一没有检测，剩下99台，可能如果有点什么瑕疵，有点什么不好发到您家，那你就糟糕了呀，就觉得哎呦，我怎么才用半年，我怎么才用几个月，它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但是松下是每一道工序，就是每一台机器不是有很多工序吗，全部检查一遍，然后每一台机器送到您家之前也全部再检查一遍。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你想，现在人工也很贵，对吧？这些检查的一些时间成本等等的，都是松下来给大家做，都是保证品质摆在第一位的。
1: 而且今天的东方购物定还有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的安装流程会非常的便捷。
0: 是的，
1: 以往传统购买空调，您是买完了之后先等送货，货送到了，送货的人是不管了，把东西放到您家，你自己去预安装吧，
0: 哎，
1: 对吧？安装的人来一看，哟，你旧机还没拆下来呢，你先拆旧，拆旧还得再花钱，或者是你得再找一波人再来拆旧。我们今天是先送货、拆旧、安装，三位一体，一次搞定，全部由一位师傅帮你搞定。
0: 对，
1: 一次完成。
0: 因为确实很多时候分两次、分三次，我得留2个时间，我得留3个时间，我得反复打扫卫生，对吧？我得反复请假，也比较麻烦。我们依然给到东方购的顾客是什么？送货、拆旧、安装一次性完成，就是你中间不用自己再去预约，因为但凡自己再去预约的时候，什么扫什么码呀，扫的那个码对不对呀？然后电话接通之后，可能人家说啊，你要告诉我一下你是哪里买的，你的型号是什么？因为他肯定要准备配件嘛。好了，型号在哪里？怎么 找也找不到，对不对？
2: 对，
0: 我们是提货券的形式。

0: 是给您送到之后呢，您只要想好什么时间有空，我们就把机器送货差就安装一次性完成。
1: 是的，
0: 基本上不复杂的话，小半天可能两三个小时就搞定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特别友好的服务，并且在外面应该来说花钱都买不到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说一下，除了我们的一点五匹啊，至低享受果脯之后2300多，
0: 是
1: 2300多可以买到一点五匹。那我们的两匹和我们的大。这个三匹，大三匹，我们是给到大家什么价格呢？比如两匹为例，我们享受完以旧换新的果脯之后，最低做到4700多。
0: 对，
1: 大三匹为例啊，大三匹为例，享受完果脯之后，最低的价格做到7300多，
0: 全部都是一级能销。
1: 我妈妈家刚刚买了一个大三匹，买的也是这种很一线的一个品牌，价格花了9000多块钱，还是找完人领完券打完折，花了9000多。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买大三匹的话，松下这个价格也。 非常的有竞争力和优势，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断货已久的松下终于来了。您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我们免费的订购热线先拨打起来，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50900。80年代，伴随着血姨、阿信、排球女将的热播，随着那一大批朗朗上口的广告词，一大批的日本电器来到了上海百姓家庭。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大家也终于告别了去百货商场、电影院、马路边补空调的日子。从最初的80年代的窗式空调，到现在众所周知的变频空调，这30年来，从家里到您的办公室，松下始终伴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今天，在全面掌握空调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 松下为中国家庭不断推出具有先驱性的新型空调产品，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Panasonic，
2: 我们93年到的日本，跟他当时候那时候一块儿去的，下了飞机到浅草寺，附近那么看到了松下的巨大的 logo
3: 吧，记得那个时候还在那流泪的照片。
2: 那么当时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呢，就居民的房间是比较小，冬天呢温度也是比较低的，零下10几度这么个情况。
3: 哎，我记得我们房间里头虽然不大的一个挂机啊，你看空调也不大，但是一开开马上房间就暖了，而且声音也不大，也没什么噪音，就没有感觉到外面那种寒冷，所以这个空调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2: 03年因为工作需要嘛，回到了上海这边，这个家庭呢要重新调整一下布置一下。无论是空调啊，电视啊，小家电呀、大家电呀，都是对松下非常这个情有独钟吧。
1: 其实说实话，松下进入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早的。我们以前传统意义上的这些什么所谓的什么外资品牌呀，进入到中国市场，我们真的很喜欢。尤其上海人，他们懂生活品质，懂品牌，懂什么叫好东西，我们见多识广。当看到松下之后，你会发现经久耐用。整个的产品质量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而且。 使用的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满意。
0: 对的，因为基本上我有朋友跟我说，他说我对松下的感觉是什么，就始于颜值，忠于品质。
1: 哎，真的。
0: 松下其实外形当中给大家做的确实很简洁，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什么，哎呀红的绿的粉的呀，对不对？但是很简洁的外观之下呢，您会发现越用越喜欢，就在于品质很稳定。
1: 是的。
0: 尤其你说小家电吧，有时候我觉得2-3百、4-5百的东西可能说坏了也就坏了，买再买个新的。但是空调，您要涉及到自己安装。 然后可能说很多检测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问题，它只会如果不好的话跳错一个什么代码，您还得去搜这个代码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你也没办法自己做去做维修去做检测。所以我们都会想说，空调嘛，一定要买大品牌的，一定要买品质稳定的。
1: 是的。
0: 那 你想，我们松下，100多年的品牌历史，做空调都60多年了，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确实我们觉得品质依然是能够非常有。 信心告诉大家非常优秀的。
3: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其实你想想空调这个东西至于一个家庭有多么的重要。首先啊，这个空调买回家去挂墙上，你不可能就像刚刚马姨说的，不可能没事拆下来去换吧。
0: 对呀，
3: 对吧？非不得已我们是不会去动这个空调的。
0: 是的。
3: 再来，你知道空调的使用频率有多高吗？观众朋友，你想想现在的上海，我们家空调夏天已经开了3个月了，开到现在已经第3个月了，
0: 没动过，
3: 接下来还得再开吧。
0: 对，
3: 这就小4个月。然后上海又到了冬天，又没暖气，你冬天总归要开开空调了。
0: 是的，
3: 一年有小半年的时间，你这个空调几乎是天天用的。
0: 是的，
3: 所以你是不是得选一个好一点的，选一个大品牌的？我们今天松下始于颜值，忠于品质，说的就是松下，对不对？那家里的老旧的空调为什么要换？告诉大家，第一呢，灰尘还是次要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洗洗不行吗？是，你可以洗，但你知道它的制冷效果如果变差了，
0: 你没
3: 浪费电。
0: 对呀，
3: 一个月下一夏天下来一个月的电费多少钱？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个月的电费怎么交800多？冬天的时候甚至更贵，冬天的时候一个月电费可能要是小1000块钱。
0: 要的，
3: 哪里出来的？怎么搞的？空调浪费电呀，它不变频，
0: 它就
3: 不节能，不是一级能耗。
0: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电老虎，电老虎。我们说的基本上都形容这个空调嘛，因为空调的功率确实也比较大，对不对？包括除了这个电费之外呢，还有很多灰尘之外啊，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现在不是过敏性的这种鼻炎会比较多，一打开空调就有点痒，然后打打喷嚏什么的，就是我们那个滤网可以拿下来洗，但是很多内部的灰尘您没办法洗得到，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噪音。
3: 对，
0: 有没有发现就经常有时候看到那个现在不是都有那个楼道的群嘛？然后你家那个空调太吵了，
3: 对，
0: 然后你家那个空调滴水了，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老旧空调最头疼的点在于你电费花了空调开着不凉快，然后要不就冬天不暖和，就是它制冷制热的效果已经很差了。你要知道，空调它就算再好的品牌，它一定有使用寿命，不可能一直这么使用下去。所以家里要换空调的这档关注起来，现在换你还可以再继续享受好多好多年，
0: 对，
3: 年年都是享受的啊。
0: 关键是一级能效，
3: 对
0: 吧？因为现在我们是全部新国标之下一级能效，如果说5年10年前的空调您还没有更换过的话，一定要换到现在的一级能效。现在的一级能效真的节能省电非常非常
3: 多，而且很静音，
0: 对，
3: 又静音又节能，颜值高不高？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好不好看？
0: 对的，因为静音的话，我们是内外及双静音。因为有很多说外部的那个压缩机可能有时候很吵，年头久了，内部的这个什么里面的这个运转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噪音。但是今天内外及双静音，归功于我们的压缩机特别好。因为你想，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剖面给大家看，您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体型是不是比一般的要大一点？
3: 是的，
0: 对吧？但是因为我们内部空间给到足够之外，你看它的叶片轮那个这个风轮啊，它搅动空气能力就会强，它速度就会快。然后呢，还有我们新一级能效之后，这个压缩机的运行的效率会特别高，强制冷、强制暖都没问题。还有在这个部分可能大家看不见，因为我们以前如果应该知道，就是一个电脑板，它就像人的大脑一样，它非常的聪明，反应也很快，并且松下给到这个电脑板的技术也是一个无铅焊接的工艺。
3: 是的，
0: 这个工艺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外机啊，比如说外面暴晒40几度的情况下，或者这两天台风、暴雨、暴风的情况下，压缩机的电脑芯片没有受影响，它依然很稳定、很聪明、很高效的在运行。
3: 所以不要小瞧一台空调，一台空调可能市面上大家觉得说，哎呀，以前买个空调贵得要命，现在空调电器，所有的电器好像都越来越平民化、亲民了。但是一台电器它真正能够经久耐用不容易的，
0: 对的，
3: 非常缜密的一些零部件在当中，一定选择大品牌，尽可能的让它使用的感受好一点，使用的寿命长一点。
0: 是的，
3: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大三匹，因为现在观众朋友在咨询大三匹
0: 对的，因为像这个柜机的话，三匹的柜机我们适用面积是40个平方米以内都可以，所以基本上很多客厅啊什么应该能够完全照顾得到的。然后它的外形设计就是很节约空间，就是圆柱形的嘛，椭圆形的，对不对？不会像那种40方方的，可能说有点笨重的感觉。然后再来看这个叶片，就是说这个
3: 出风口很大，
0: 就很长。因为有些可能现在大家为什么说不太喜欢那种横在中间的啊？您就会觉得这个风啊，就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3: 对吧？给大家看
0: 这
3: 出风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这个之前的柜机啊，就是一点点一窄窄，然后是两边的，这边一溜溜，这边一溜溜，所以之前那个出风口，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风总是制冷的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但我们今天你看啊，两个手掌宽的超大出风口，它的制冷速度快。
0: 对，
3: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它已经在运行了，对不对？
0: 是的。
3: 你看大三匹的柜机，我站在旁边， 没有声音，
0: 没有噪音，
3: 对不对？真的没有声音。所以家里有小宝宝的，睡觉比较轻的老人，你都可以用这种空调。
0: 对的，再加上这个三匹特别值得入手，它真的是我们松下旗下的一个高端型号。怎么来说啊？大家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松下品牌的话，这两个标志如果您知道的话，就觉得哇，真的厉害。
3: 为什么？
0: 因为 Nano EX 和纳米水浸膜，它是能够来我们解决空气当中的水润度和很多就是异味的这种问题。嗯，因为我们空调开着基本上6个小时、8个小时，门也关着，窗户也关着，所以你会觉得好像空调的空气的质量越来越不是很好，不是很清新。但是有了 Nano EX， 它是能够主动去捕捉空气当中很多什么不太好的那种什么空气分子，所以它能够主动去消灭掉，给它吃掉，所以保证空气更加干净，抑制过敏源，新鲜空气。然后纳米水浸膜呢，它能够保证我们湿润度会更加好，因为很多时候开空调开完之后就是皮肤干喉咙干，嘴巴也干，但是我们尽可能的用到这样的技术来保证空气当中水润，能够让大家感受会更加舒适一些。
3: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买大品牌的原因，一来呢在于大品牌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经久耐用，
0: 对；
3: 二来在于大品牌它的科研研发团队非常的强大，
0: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柜机挂机都是搭载了目前行业里边非常尖端领尖的一些技术在的。还是那句话，说到松下，妥妥在家电行业那是真正的一梯队。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松下的这个1.5匹、2匹还有3匹的这样一个空调，
0: 一级能效，
3: 一级能效，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一方面呢，一级能效才能享受国补；二一方面呢，一级能效对咱们日后的一些使用来说更加的节省成本啊。
0: 对，
3: 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们今天以1.5匹为例，20个平方以内的房间买1.5匹不会出错。1.5匹今天享受完以旧换新，享受完国补之后，至低做到2300来块钱，这个价格买松下。
0: 是的，
3: 我不是说这个价格买不到空调，但是你去市场上逛一逛，什么某宁啊、某东的电器商场逛一逛，你会发现这个价格买到一梯队的电器就比较困难了。
0: 是的，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帮大家来对比一下，因为很多说这么久那个东方跟我没有推荐松下空调，外面的行情到底怎么样，对不对？我就是在节目之前帮大家搜索了一下，搜索什么？就是松下1.5匹一级能效，然后您来看看出来什么价格啊？3483到手国补价，对不对？然后这个是3500多，然后这个是3031，3456块1。哦，所以他们也是能够享受国补，因为一级能效就能享受国补嘛。我们按照最优惠的找到的3031，跟东方户2300多对比，是不是就差不多帮大家省了700块钱？
3: 是的，对对。所以我们说一梯队的这些所谓的外资品牌呀、合资品牌，基本上价格都是三打头的。我们今天的松下1.5匹是2打头的。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2匹的，适合30个平方以内、30个平方左右的房间、客厅啊，4759块钱，这是享受完以旧换新、国补完之后最终的价格。
0: 是的，
3: 这个价格也很亲民。如果你说，哎，我就一步到位，直接买个大三匹，客厅、餐厅一起带到了、打到了，那没问题。今天我们的大三匹搭载着最新的技术科技，我们的最低补贴完入手价格相当于7300多块钱。我说实话，今天你买越大的匹数，你国补的金额就越多。
0: 对的，
3: 我们一直说国补它也是有一个金额、有一个时效的、有一个时间的。
0: 对，
3: 你今天定完了之后，国补能享受，你再过一个晚半年，或者是明年再去定，
0: 它可能名额就没有了。
3: 还有没有，我们都说不准了，对不对？
0: 是的。
3: 很多观众朋友在在线咨询啊，说这个国补我怎么领？我现在看到都是原价呀。对的，你现在打电话订，可以支持送货提货券的形式，把提货券送到您家。
0: 对，
3: 送到您家的时候，我们的送提货券的人可以帮助你领国补。
0: 是的。
3: 而且其实说白了，领国补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下载一个云闪付。
0: 对，
3: 下载完云闪付之后呢，它会有一步一步的点击家电补贴的页面。
0: 是的，
3: 点击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
0: 对，
3: 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领取了。
0: 是的，因为是这样的，可能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您真的放100个心，您可能是就说，哎，我只操作一遍，但是我们送货那个师傅呢，他每天在操作，
3: 是的，
0: 每天操作个5遍、6遍、7遍、8遍的，
3: 是的，
0: 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流程。
3: 提货券送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约一个你有时间的时候，家里送货拆旧到安装，只需要一次搞定。
0: 对的，
3: 快的话2-3个小时全部都搞定了，不用说送货一拨人安装一拨人，特别的麻烦了啊。节目时间还有25分钟，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我们的1.5匹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备货名额有限，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松下御氧空调，唤醒生活原动力。我是王楚钦，一起深呼吸，感受原生活力健康风。
1: 松下新品御氧空调，一起深呼吸。
2: Panasonic。我们93年到的日本，

0: 跟他到时候那时候一块儿去的。
1: 下了飞机到浅草寺，附近，那么看到了松下的巨大的 logo 吧。
0: 记得那个时候还在那流泪的照片。
1: 那么当时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呢，就居民的房间是比较小，冬天呢温度也是比较低的，零下十几度这么个情况。
0: 哎，我记得我们房间里头虽然不大的一个挂机啊，你看空调也不大啊，但是一开开马上房间就暖了，嗯，而且声音也不大，也没什么噪音，就没有感觉到外面那种寒冷，所以这个空调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1: 2003年因为工作的需要嘛，回到了上海这边，这个家庭呢要重新调整一下，布置一下，
0: 无论是空调啊，电视啊，小家电呀，大家电呀，都是对松下非常这个情有独钟吧。

0: 句话，你不要小瞧一台空调，虽然现在空调走进了千家万户，
1: 是，
0: 但是每一台空调零部件之间的衔接，整个仪器的这种精密度来说的话，别瞎买，咱买大品牌。买大品牌的优势在于它出问题的概率会小很多吧，
1: 是的，
0: 出危险的，出事情，或者是它坏了，折腾您，后续折腾您的频次都会变得少很多。
1: 对的，尤其像松下到目前依然坚持给到大家每一道工序全检，每一台机器全检，因为其实我们家之前那个嘛换那个冰箱的时候真的很不巧，
0: 真的
1: 那台冰箱用了一个月之后它就不停的报错，不停报错，然后我说帮我换一台，那个客服说不好意思，这个电器是有概率的。
0: 对的，
1: 我就很崩溃你知道吗，我说怎么会漏网之鱼就正好发到我家了呢。
0: 是的，他家会坏，他家会坏，为啥会坏的不能是你家呢？
1: 对，所以我们松下就是依然给到大家每一台机器啊送出来之前全部再检查一遍，
0: 是的，
1: 就确保没有漏网之鱼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市场当中对很多松下反馈啊真的是品质特别稳定。
0: 包括刚刚我们看到松下代言人王楚钦，就是现在整个松下在目前非常卷的家电行业，它还是属于一梯队，
1: 是的，
0: 妥妥的一梯队。
1: 肯定。
0: 所以我们说，其实如果你最近新房装修，或者是家里想要换空调，出去逛过电器市场的话，你去各种商场电器商场里逛一逛，你会发现家电的这个品牌这个梯队也是划分的很明显，一梯队基本上1.5匹要卖到3000以上，
1: 要的肯定的，
0: 2匹是要卖到5000以上，三匹大概8000多9000多很正常，
1: 是的，
0: 9000多近万元左右很正常，但我们今天的松下呢，妥妥的一梯队，妥妥的一级能效，
1: 是，
0: 甚至连3匹大3匹都给大家一级能效，
1: 对，
0: 但我们的价格呢？2000来块钱的1.5匹，4000来块钱的2匹，包括我们今天大3匹，居然做到了行业至低的7300来块钱，
1: 对的。
0: 当然了，这一方面是我们松下给力，另一方面感谢于我们国家的政策，
1: 是的
0: 啊，国家补贴呀，国补给到大家15%的优惠利减，
1: 优惠利减，所以这个是额度非常大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前买空调确实很多，说为什么说这里打价格战了，那边比价格了，那边有优惠了，那个优惠券领领呀，就是可能说便宜35、50、80，便宜100来块钱都要各种去凑单。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就直接大家看到屏幕当中价格打85折，
0: 是的，
1: 并且您支付的就是打完折之后价格。可能以前我们有些活动是什么，就是啊，你要先支付全款，然后呢后续再去申请流程，再把那个返给大家。我们没有这么麻烦，
0: 我们这是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订一个提货券，
1: 对，
0: 提货券送到您手上的时候，我们的送货人员会教你怎么领国补。
1: 是的，
0: 所以对于您来说，会不会领都不重要，你只要听清楚我们今天补贴完之后的价格，
1: 是的，
0: 就是您最后的到手价格，
1: 是的，
0: 退1万步讲，你说哎。教我的那个人不友好，或者是我没领成功，我不要，我拒收，
1: 可以，
0: 我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啊，
0: 观众朋友。但是自己想一想，家里那台老旧的空调用多少年了？吱吱作响了吧？开半天不凉快吧？不制冷吧？电费没少花，甚至花的还比别人多。关键家里闷得要命，潮得要命。这些常年堆积在里边的灰尘，想一想都会觉得和家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尤其现在呢，暑假还没结束，小朋友还在家，对吧？因为确实小朋友运动量比较大，之后出汗可能也比较多，给他一个比较舒适、恒定的这个温度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包括睡觉的时候呢，以前有些空调用的年头久了之后，声音确实挺吵的。
0: 是的，
1: 有很多就是我现在也感觉，哎呀妈，有时候睡眠质量真的不太好。
0: 对，
1: 所以很多妈妈如果睡眠比较轻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很多老旧空调已经吵到您了，您真的可以把它更换一下，升级一下。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三个尺寸规格，1.5匹、2匹、大3匹，全部都给到大家国补之后价格至低啊！
1: 是，
0: 来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80年代，伴随着血姨、阿信、排球女将的热播，随着那一大批朗朗上口的广告词，一大批的日本电器来到了上海百姓家庭。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大家也终于告别了去百货商场、电影院、马路边补空调的日子。从最初的80年代的窗式空调，到现在众所周知的变频空调，这30年来，从家里到您的办公室，松下始终伴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今天在全面掌握空调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 松下为中国家庭不断推出具有先驱性的新型空调产品，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3: Panasonic
0: 其实说到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真的认可度知晓度都非常的高。
1: 是的，
0: 今天的难得之处在于东方购已经很久断货空调，没给大家做空调直播了。今天来就来个重磅选手，来了是 Panasonic， 而且给到大家一级能效，享受国补，国补之后做到价格质低探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三个规格的。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一个一点五匹，
1: 对，
0: 20个平方左右选择一点五匹，
1: 是的，主卧、次卧、书房、儿童房，包括很多说那个小办公区域都可以去选择它，
0: 多好看，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1: 耐看。
0: 真正的好东西就是要简约、简单、高级，才有腔调，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最大吸引我的就是这个挡风板，以前都是小小窄窄的，大概这么宽，两层的一个挡风板，对不对？今天我们变成了一整扇的大挡风板，好处是什么？整个空调吹出来的风定点定向，
1: 是的，
0: 我们家以前就是这个空调挂着正对我的床啊，对着床吹人很不舒服，对不对？我就尤其有了宝宝之后，我要特意在这里再挂一个挡风板，然后从这个底下把这个风引到天上去，然后再让它自己
1: 降下来，
0: 手供人工去循环它。
1: 对，
0: 今天有了这个超大挡风板之后，哪怕你说我是正对床的，我不想对着人吹，你把它稍微往上掀一掀，
1: 是的，
0: 风是往这上面吹
1: 的，它可以很好的进行导流，空气导流，所以这个大叶片其实真的是蛮讲究的。
0: 或者是往下，
1: 对呀、
0: 它的出风的面积就更大了。
1: 是的，
0: 整个的风就被打散了，它又不直着吹人，不会很难过，
1: 就会更加柔和了。因为其实有很多说，哎，我希望温度降下来，但是真的不要感觉到风对着我吹。
0: 对，
1: 我们这些设计您都自己可以去调节。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内机也很静音，因为我们一直说一级能效，一级能效，你为什么能够卖这么贵？其实我觉得一直拿一个比例，就是比喻啊，就是您家小朋友如果要评上班级的优等生，是不是语文、数学、英语、综合、体育各方面都得很好？
0: 对，
1: 但凡有一个短板，有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强项的话，可能人家就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一级能效也是一样的，内机的零部件呀，内机的电脑板呀，内机的芯片呀，外机当中的什么压缩机呀，外机的电脑板呀，外机的什么动力呀，都得很优秀，它才能够叫做一级能效。
0: 是的，
1: 它才能够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旗下当中啊，能够卖得起价格，能够撑得起门面。
0: 是的，我们今天一级能效才会有消费补贴，二级、三级你都是享受不到补贴了。
1: 是的，
0: 而且我说实话，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你与其花着钱再去买一个二级、买个三级，咱不如一步到位买个一级。说实话，每年省下的那个电费都够您上一个台阶了。
1: 对，
0: 而且我说了，上海这个地方它不比一些北方地区，冬天人家有暖气，上海是冬天三不五时也要开空调的。夏天更不用说，我们家空调开三个月了，看这个趋势还是再开一个半月，所以一整个夏天可能要开四个月左右的空调，冬天再开上一两个月，每一年当中有半年的时间在开空调。
1: 我跟你说，黄梅天可能还在开个把月厨师。
0: 对，空调一定要选的好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啊，今天一点五匹、两匹、大三匹都有的。一点五匹为例的话，今天享受完以旧换新，享受完国补补贴之后，最低可以达到2300来块钱。
1: 这个真的便宜。
0: 二三开头，你就记住二三开头，你去买一梯队的一点五匹，随便去比，
1: 是的，
0: 随便去看，
1: 可以的。
0: 跟我们松下自己比好不好？
1: 好的，我在节目之前就是帮大家搜索了一下，就是因为某东当中大家说买电器真的那边是优惠的，对吧？也是送货很快的。然后我们搜索就是松下一点五匹一级能效，您输进去之后跳出来这个价格啊。3483.3，人家也是，你看有零有整吧？3516，
0: 对，
1: 3031.1，国补到手价。3456.1，国补到手价，所以我们能够找到最优惠的就是3031.1这个价格，跟我们2379来说，真的就差不多700块钱，东方购帮你省下来了，对不对？
0: 是的，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你们这个两匹，现在买两匹的观众朋友很多啊，说，哎，我才客厅。就直接换个两匹吧，我也不要柜机了，我不要占地方了。你买一个两匹的柜机的话，今天享受完补贴，质低的价格都要4700来块钱。市场上是不是都得5000多？
1: 那肯定，
0: 很多好的品牌都得5000。
1: 一级能效真的得这个价格、
0: 啊，真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三匹啊，你看观众朋友，我刚给大家看了看，三匹的空调光补贴国家的羊毛给您补贴了1300多块钱，
1: 1300多块钱。
0: 所以享受完补贴之后7394。还是那句话，国补这个东西它是一直在变换的。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取？ 取消，什么时候增加，什么时候没有，都说不准。现在我们有，我们能享受，你就抓紧时间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是的，
0: 国补怎么领？大家有疑问对不对？不用担心，现在你可以打一个电话，选择货到付款。货到付款之后，有专门人士把这个提货券送到您家，然后他会教你怎么领国补。
1: 对，
0: 领取成功，你可以付钱买单，然后等着提货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领取不成功，一分钱不用花，我拒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送货也有优势，对不对？
1: 是的，我们送货的时候呢，是送货拆旧和安装一次性完成的。因为基本上很多大家电我们都以前经历过啊，送货的时候他打电话，我给你送到了，就堆到你家门口了。好心一点的师傅可能说帮你堆到房间里面去，然后呢他就走了。第二批人是什么？你要不要拆旧，然后呢再去安装预约，可能是第三批。我们今天是送货的师傅当场帮您拆旧，当场帮您安装。如果大家会觉得我们家真的一点都不复杂，两三个小时一次性完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服务呢确实外面是花钱买不到的，因为人家都是分两拨人，送货的师傅的工资和安装拆旧的工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是分批次的，我们是给到东方购物的顾客，因为确实更加省力，更加省心，不用反复请假，不用反复打扫卫生，一次性完成，目前还在坚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我们今天难得的机会，直播频次本来就少，今天难得迎来的是松下的空调，还能一技能效享受国补，所以时间留给您，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80年代，伴随着血姨、阿信、排球女将的热播，随着那一大批朗朗上口的广告词，一大批的日本电器来到了上海百姓家庭。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大家也终于告别了去百货商场、电影院、马路边补空调的日子。从最初的80年代的窗式空调，到现在众所周知的变频空调，这30年来，从家里到您的办公室，松下始终伴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今天，在全面掌握空调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松下为中国家庭不断推出具有先驱性的新型空调产品，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3: Panasonic， 我们93年到的日本。
4: 跟他到时候那时候一块儿去的，
3: 下了飞机到浅草寺，附近，那么看到了松下的巨大的 logo 吧。
4: 记得那个时候还在那留了一个照片。
3: 那么当时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呢，就居民的房间是比较小，冬天呢温度也是比较低的，零下十几度这么个情况。
4: 哎，我记得我们房间里头虽然不大的一个挂机啊，你看空调也不大啊，但是一开开马上房间就暖了。而且声音也不大，也没什么噪音，就没有感觉到外面那种寒冷，所以这个空调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3: 03年因为工作的需要嘛，回到了上海这边，这个家庭呢要重新调整一下，布置一下。
4: 无论是空调啊，电视啊，小家电呀、大家电呀，都是对松下非常这个情有独钟吧。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十分钟。
1: 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们一点五匹的备货严重告急。
1: 对，
0: 如果你还在纠结说，哎呀，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好久没看到直播了，这一锤子买卖，我就要在这儿买吗？我来教大家一个方法。东方购物今天订完了之后，你选择货到付款。现在此时此刻您一分钱都不花，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今天买完了之后，下午晚上明天您带着您的家人爱人去这些所谓的家电卖场，你去兜一兜逛一逛，请您看一看和我们松下对标的这种所谓的家电一梯队。
1: 是的，
0: 家电一梯队的这些品牌基本上买个一点五匹多少钱，买个两匹多少钱，功能怎么样呀，性能怎么样呀，问问价格呀，然后你再回来做决定要不要留下。
1: 是的，
0: 哎，我们送货到家之后还可以享受国补。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补贴是国家送给我们羊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让你去薅，你不用白不用，不领就浪费了。
1: 对的，
0: 对吧？有这个机会，国补完之后价格探到历史冰点，
1: 因为打八五折嘞。
0: 对，
1: 空调能够打八五折，其实省的钱真的是蛮多的。
0: 对的，
1: 不是说一像我们以前自己跑这个卖场，然后跑那家店啊，便宜个150，便宜个200块钱，开心的不得了。
0: 真的，
1: 人家可能说我真的没法便宜的，你认识我店长，认识这个经理都没有用。我们今天就直接每台空调都可以给大家打8.5折。
0: 是的，
1: 并且一级能效，哎，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知道说二级能效、三级能效，基本上大家都会就是说入手的都是三级能效，因为我感觉反正呢，那个每年用个4-5个月，大家省点用，还是觉得这个电费后续花的多一点也能够承担得起。但是今天啊，您会发现我们一级能效打完8.5折之后，跟市面上当中可能二级能效、三级能效还要来的再优惠
0: 的。是的，所以我觉得马姨说的很对啊，以前咱们生活水平没有现在好，
1: 哎，
0: 就觉得说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是的，
0: 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你说你差那几百块钱吗？
1: 真不
0: 差，咱不如一步到位，而且羊毛花在羊身上，你省下那几百块钱，后续会把它转换成电费的形式。
1: 对对对，
0: 也是让你花出去的呀，
1: 有可能就是一两年，每年夏天是省下了电费啊，今天买台空调都可以
0: 的，对
1: 不对？
0: 所以一级能效真的是更加的节省资源能源的同时，声音静音啦，
1: 静音的，
0: 超级
1: 静音，双静音，对吧？
0: 而且整个的颜值超级高。
1: 是的，
0: 干干净净、简简单单，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而且今天的出风口非常的友好，我们叫做定点定向的给你出风，
1: 大出风口，
0: 超级大的挡风板，一片式的这种出风挡风板，更加的友好了。
1: 对的，
0: 再加上松下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叫什么？一机一检。
1: 是的，
0: 每道环节都检。
1: 对的，
0: 每一台机器都经过严格的检测。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倒霉事儿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
1: 对的，
0: 我不会偏偏就是那个倒霉蛋吧？正好我买的那台机器出问题，
1: 对，
0: 在松下来说，这个概率又大大降低了。
1: 是的，几乎就没有的。因为基本上抽检的话，可能确实就100台，这个批次里面我就抽一台，一台合格就代表整个批次都合格，全部都到市场当中去了。但是松下依然现在花时间、花人力、花成本给到大家每一道工序全检，每一台机器全检。
0: 是的，
1: 所以就是保证我们把品质、把口碑摆在第一位。
0: 是的，有很多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今天到底多少钱呀，屏幕下方的价格你可以忽略掉，因为屏幕下方的价格我们没有给您算国补。
1: 哎，对对对，
0: 今天不管是1.5匹、2匹还是3匹，全部都可以享受国补。享受完国补之后，您实际花费的价格比屏幕下方的这个价格优惠的多，
1: 是
0: 的，便宜
1: 的
0: 多。怎么领国补？教教大家，现在不用花一分钱。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会有人把提货券送到你手上。
1: 是，
0: 送提货券的这个人会教您怎么领国补。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如果退一万步讲，您领取失败了，你可以不要这台机器，你可以拒收。对您来说，零风险、零损失。然后我们今天收到手之后，你可以去预约安装、送货、拆旧，一天搞定，
1: 一次性完成
0: 啊，一次性完成。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大家出去看、出去比，也可以通过这个价格，以这个为基础。
1: 是的，
0: 你往上看、往上比。1.5匹为例，一级能效，享受国补，国补完之后到手的价格至低以旧换新做到2379，
1: 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有价格优势的。我们最后来帮大家对比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是节目之前帮大家搜索到的某东当中啊，我输入进去就是松下1.5匹一级能效，
0: 然后呢出来价格3483、3516、3031.1、3456.1，也全部都是国补到手价。
1: 是的。
0: 那您会发现3031.1应该是我们能够找到最优惠这个价格吧？哦，
1: 和我们差小700块钱嘞。
0: 700块钱，东方顾相当于送给大家的。
1: 真的，观众朋友，除了1.5比之外，很多顾客说，哎，我30个平方左右的大房间，超大主卧，或者是我的餐厅，
0: 你
1: 买什么？买两匹。两匹是30个平方以内的选择，两匹，我们两匹今天以旧换新，补贴完国补，小900块钱的国补，哇，到手价格4759。
2: 是的，
1: 4759，还是那句话。感谢国家政策，感谢东方购物，感谢松下，我们才有这样的价格。大三皮给到大家的价格，国补完之后7394。哇！我刚刚在跟马姨说，我说我妈妈最近在装修，大三皮我妈妈买回家就花了9000多，也是这种比较好的品牌啊。当然，品牌的附加值是在这里的，但是实实在在花9000多。今天我们是7300来块钱就可以搞定它。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整个的配送，我们再说一遍。
0: 好的。
1: 配送全部都是送货、拆就安装一次。
0: 一次性完成，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很友好。如果说分两次、分三次，你会觉得我今天要请假，明天要请假，但有可能不是说马上就能够连得上，有可能中间断两个3天5天。你如果这么热的天，我们还是得开空调，小朋友暑假还在家，没有办法忍受的。我们今天是送货的师傅当场帮您拆旧，当场帮您安装，一次性全部完成，不用反复请假，不用反复打扫卫生。因为其实有很多这两天空调，如果说已经用了一个夏天，觉得不是很给力的情况下，噪音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还有很多说开了半天温度降不来的情况下，您直接小半天全部给它升级掉，全部给它更换掉，都是非常高效率的。
1: 是的，我经常在开玩笑说，上海的天气现在动辄30几度，空调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 对，
1: 但如果您家里的空调不好用、不给力的话，你的幸福指数会大打折扣
2: 的。
1: 所以观众朋友不要再纠结了，家里的空调如果需要更换的话，东方购物男版现在看到一次空调的直播，还能一技能小享受国补。东方购物的价格还这么亲民，
0: 是
1: 又是我们大家都喜欢都能接受的松下大品牌。还在有什么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哎，我们93年到的日本，
4: 跟他到时候那时候一块儿去的，
3: 下了飞机到浅草寺附近，那么看到了松下的巨大的 logo 吧，
4: 记得那个时候还在那留了一个照片。
3: 那么当时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呢，就居民的房间是比较小，冬天呢温度也是比较低的，零下十几度这么个情况。
4: 哎，我记得我们房间里头虽然不大的一个挂机啊，你看空调也不大啊，但是一开开马上房间就暖了，而且声音也不大，也没什么噪音，就没有感觉到外面那种寒冷，所以这个空调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3: 2003年因为工作的需要嘛，回到了上海这边，这个家庭呢要重新调整一下，布置一下，
4: 无论是空调啊、电视啊、小家电呀、大家电呀，都是对松下非常这个情有独钟吧。
1: 好了，最后2分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3个规格，1.5匹适合20个平方以内，2匹适合30个平方以内。
0: 是的，
1: 大3匹，
0: 40个平方以内都可以。所以今天1.5匹、2匹和3匹3个规格型号应该准备的蛮全的。
1: 是的，
0: 并且3个规格都可以给大家原价购买和以旧换新。
1: 是的，
0: 如果是真的新装修，我没有旧机器可以换的话，原价购买也没问题，因为也可以打8-5折。
1: 是的，
0: 也比你就是真金白银的原价去会更加划算。
1: 是的，所以其实东方购物本身的这个价格已经在渠道里边、在通路里边算是比较优惠的了，非常的低的了。再算上我们的国补之后呢，我们价格就更有吸引力，而且不用大家大热天的出去比对、出去纠结。东方购物都帮大家优选好了松下大品牌，一机一检。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国家补贴不要白不要，不领白不领。2级、3级的能效是享受不了的，目前只有1级能效，
0: 只有1级能效，并且能够打8-5折。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大家不用做任何的犹豫，因为我们已经帮大家对比过了，您就想清楚，你到底要几台空调？2台1.5匹的，再加个2匹的，还是说再加个3匹？
1: 是的，
0: 因为确实现在直播机会很难得，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全部一次性把它带回去。
1: 是的，
0: 我们全部后续当中都能给大家送货、拆旧、安装，一次性完成。
1: 是的，关键是节目结束之后，这样的价格可能都不复存在了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维甲。
0: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三枪的水柔面的 T 恤，不但有女士的，然后男士的也准备好了。
1: 对的，我说句实话，这两天的天气呢，我觉得一会儿闷一会儿热，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能够既吸湿又透汗，并且比较清凉的。
0: 是的，而且这种基础款的话，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九月份后面对吧？
1: 你再搭
0: 外套，转凉了，直接搭上外套。
1: 对的，
0: 秋天也能够继续穿着。
1: 的确是这样的。平时大家都知道，维甲平时是喜欢去锻炼一下的，但是锻炼呢，其实平时很多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运动品牌公司，它会用一些聚酯纤维啊，或者说是些所谓的啊科技棉啦，各种各样的棉，其实说白了就是塑料。但是呢，那些东西呢，的确是紧身，的确是它能够排汗，但有个问题，它虽然吸湿透汗，但是会造成很难受的，它全部贴在身上，全部贴在身上。为什么？因为本身塑料是没有办法它帮助给大家来透气的
0: 那种，
1: 但是我们今天100%采用到的是棉的，
0: 是的，
1: 而且一般来说啊，大家首先想到棉的这个衣服没有型，没有款，没有弹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首先我穿在身上非常的舒适，那最近我锻炼的身材还可以啊，胸肌还可以啊，来，你看，首先在这边给到大家整个的胸型非常非常的好，起到一个包裹的感觉，而且你看啊，关键是你看我手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很舒服，来再给大家看一点啊。看到没有？
0: 轻薄，
1: 它是有轻薄，而且有弹性，并且哎，你看我刚才是这样两个手指去抓的，按照道理你这里咔一下
0: 印子
1: 肯定就是一个印子，但是你看哎，轻轻松松搞定。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一定加入了所谓的什么莱塞尔天丝啦，或者加入了一些聚酯纤维啦，或者加入了什么莫代尔啦，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100%的纯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而且三枪用到的棉都非常的好，我们用到了100%的新疆棉。
1: 当然，
0: 并且这个棉呢，它还做了一个工艺叫水柔棉。
1: 对，
0: 所以三枪很多的服装，夏天呢我们是用水柔棉的工艺，冬天呢是用磨毛的工艺，为了更加的保暖。
1: 是的。
0: 什么叫水柔棉？它进行了一个烧毛的处理。
1: 对的。
0: 让参差不齐、长短不一的这个纤维呢，瞬间它就是变成一根直直的，然后是一样长短的纤维。
1: 的确。
0: 摸起来的手感呢是比较的丝滑。
1: 当然，
0: 然后垂坠感也更加的好，非常适合闷热的这样的潮湿的夏天。
1: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在这边啊，是我们的三枪的品牌，然后100%的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关键的是啊，来自于上海针织酒厂三枪的品牌，大家现在看的是不是有点透？现在看的是不是有点透？
0: 这个细节说明了，
1: 但是啊，有一点啊，
0: 看不透，
1: 穿上身。
0: 对，
1: 点儿都没有任何的透的情况，
0: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并且整个的材质，你来看，什么叫做水柔棉？就像是穿着那种
0: 是的
1: 真丝的那种质感，一点一点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啊，在有风的情况下面，你会感觉到整个人身体的热气啊，瞬间着透着这个水柔棉的这个缝隙就出去了，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虽然这个东西透。虽然这个东西我们是透而不薄，
0: 对，
1: 透而不薄，让大家感受到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透气感。
0: 比如说我刚才上身这件白色，我就担心它很透，
1: 对的，
0: 真的，因为颜色深问题不大。
1: 当然，
0: 然后我就想，哎，这件白色会不会很透？
1: 当然，
0: 没想到上身其实还好。
1: 对，
0: 就是它能够做到轻薄的同时，但是一点都不透。
1: 对，
0: 然后女士部分的四个颜色啊，依次是蓝色、红色，然后绿色，
1: 上面是有一点点的小印花，
0: 白色，
1: 哦、
0: 对的，每一件的印花它都会不一样，
1: 当然
0: 等于。打个比方，1到4天你的这个变换的颜色就有了。
1: 的确。
0: 那么我今天按照心情，我是选择了白色。
1: 对。
0: 前两次直播我选的是红色，今天我选了白色，因为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黄色的，
1: 蛮好看的。
0: 我今天背这个包也是黄色的，
1: 这个、有点像是这种
0: 对
1: 这个贵这个牡丹花的颜色。
0: 然后那个丰收的这种颜色，它是非常好看的嫩黄色。然后这么穿的话就简单利落。
1: 当然。
0: 衣服的长度其实是挺长的，我把它束在了裙子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很舒适的。
0: 长度是到这样子的一个，
1: 其实当成一件睡衣穿也 OK，
0: 也可以，
1: 问题不大、哦、
0: 因为这个价格算下来差不多就是
1: 48块钱左右啊、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男士也是一样的啊，男士的就比较的淳朴了，
0: 是的，
1: 就完全没有各种的印花，全部都是纯色的，白色、青绿色、灰色和黑色。 来，各位，很多人还在纠结颜色、纠结尺码，根本不需要纠结。
0: 是的，
1: 今天是208块钱四件，全部都带走。
0: 对的，
1: 男士是带走四件，女士是带走四件，平均一件是52块钱吗？不是哦。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块钱的积分，总共是12.08的积分，相当于是197块钱带走四件，平均一件不到48块钱，
0: 是的，
1: 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但是你现在看看啊，在外面，
0: 对，
1: 优某库的价格，
0: 我们这个
1: 包括说鸡什么样的价格，
0: 对
1: T 恤都是什么128。
0: 对，
1: 99、69的这些价格。
0: 我们这个搜的不是有某库的，就是还没有品牌的，
1: 就是没有品牌的。
0: 对的，也是135，打折后125，也是没有品牌的，168，
1: 就是这个价格。
0: 对的，这个好像是有品牌的，就你刚刚说到的99，已经算是便宜了，对不对？这件是200多，差不多就是100左右吧，我们除一下平均数，
1: 当然
0: 100左右，那么四件 T 恤一般情况下就是400块钱，
1: 但是今天208，平均一件47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然后颜色是不需要选的，只需要选大小是四件带回去。
1: 对，
0: 这个是男士的尺码。
1: 对，男士的呢是身高1.6到1.7，1.7到1.75，1.75到1.8，1.8到1.85，3XL 都有。
0: 到两百斤，
1: 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可以。关键的是这句话。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是的，
1: 你拿到了以后穿下来，发现哎好像不合身，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女士四段尺码，从 M 码开始，155，身高到175，
1: 没问题。
0: 体重从90斤到160斤。
1: 对。
0: 那我现在身上穿的是这个 M 码的，
1: 对，
0: 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它是一个宽松的版本。
1: 对。
0: 看一下 M 码 L、XL、2XL， 最大穿到180斤左右，同样尺码换到满意为止。
1: 对。
0: 但是今天记住了，我们特别加赠了10元的
1: 积分，总共12.08的积分给到大家，相当于是一件 T 恤只要47块钱多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是的，
1: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99000。

0: 别以为夏天的炎热就已经过去了，虽然立秋，但是咱们江南其实还有很长一段的秋老虎，所以短袖呢其实真的是应该多准备一点，尤其是居家的这种短袖服。那么光居家，我说句实话，穿不出去，很多的一些男士朋友，包括女士朋友们说，哦，撑不出去。但是我们今天是居家出行两相宜，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我们无论是男士女士呢，它是薄而不透，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舒适之外，而且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虽然是纯棉，但是它不包不裹，而且具有弹性，垂坠质感，整个摸起来非常非常的顺滑，就算洗了以后也不容易起球，因为起球的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有点小毛球。

您无论是男女，您无论是在居家来进行穿着，还是出门，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价格呀，20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03再减去额外赠送的12.0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每一件，因为我们是四件嘛，每一件才47块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秋高气爽的季节时节。如果说大家觉得穿短袖有点冷的话，其实外面可以再穿一件外套。
1: 对，我等一下给大家看，我是有带外套的。这两天的话呢就非常的热，我今天出门的话真的是一身一身的汗。
0: 但是马上这个台风要来了，据说是四个台风一起来接连着来。
1: 前两周不是有台风吗？感觉好一点。这今天的话，像昨天今天我都觉得挺热的。
0: 的确。
1: 然后节气上我看了一下，9月7号是白露。白露过后的话呢，
0: 白露为霜嘛。
1: 对
0: 吧？就是开始北方地方可能就开始有解冻了。对的。
1: 对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三枪为大家做到真的是非常的好。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种居家服的质感，尤其是全棉的，首先想到的是全棉的。全棉的首先没有弹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首先来看
1: 还是有的，
0: 有弹性的，
1: 因为我们是这种针织的工艺。
0: 而且最近啊，我说句实话，喜欢吃甜食。
1: 你不是在健身吗？
0: 哎，但是吃甜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肚子上的这圈肥肉是挡掉的。但是你看啊，哎，我如果是就这样还可以吧，这个衣服就遮掉了吧？其实
1: 如果是
0: 它的这个就是
1: 版型，
0: 男士的版型
1: 了，
0: 男士的版型特别好，腰围和胸围是做到同样宽的。那么它的好处就是整个的直筒型材，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肚子的。来，各位男士朋友们不用担心啊，
1: 就因为不会让你穿得很邋遢拉垮。
0: 因为我其实也是42岁，今天刚刚好43岁，
1: 不要报数字了，
0: 刚刚43岁，所以。肚子上有点肉是很正常的，对不对？这可以理解嘛。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哎，通过这样的设计很好看。
1: 对，
0: 第二点啊很重要，很多人认为纯棉的衣服是没有弹性的，我们今天非常有弹性，因为用到了水柔棉的技术。而且还有人会认为纯棉穿在身上就是那种毛毛糙糙的感觉，但是今天有一种那种莱塞尔天丝的感觉，而且冰冰凉凉的，非常非常的舒适，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袖子管呢，因为很多的一些纯棉的袖子管它是会渐渐往外翻的，我们今天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显得呢，哎，好像手臂还蛮粗的，感觉到就是男性荷尔蒙的力量很爆棚，所以我还是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这件衣服啊。我甚至可以干嘛？可以把它当成锻炼的时候用。锻炼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啊。
1: 上班服、睡觉的睡衣、居家服。
0: 我说这实话，这件衣服我外面再搭个休闲西装，真的就搭个休闲西装，搭个休闲的西裤去开会没问题的，去开一些商务的会议也没有问题的，或者说是
1: 去。你今天这一身就很运动。
0: 今天我就是很运动嘛，就是我如果说是要做打一些这种网球啊，对吧？打一些乒乓球啊，对吧？也可以的。对吧？这件衣服因为它本身是纯棉的，吸湿透汗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但青青姐这件呢，女士的穿出去，
1: 那我就是你说的呀，我再搭一个西装外套就是可以去。
0: 我帮你拿一下，
1: 好的，你帮我拿一下就上班了。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领口，还有它的这个肩膀做得非常好，不是说它是这种居家服，因为我们直接是当做一件外穿的 T 恤来做的。
0: 对的，
1: 看到没有，余量也很足。然后整个棉一看就是非常的柔软。
0: 当然，
1: 谢谢维甲。谢谢维甲。哎，
0: 来，我们直接请青青姐穿上啊，穿上以后再来看一下。
1: 哎，那我的小包也拿一下，好吧？
0: 哎，其实也可以的，
1: 就是可以背一个包。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它当做一件打底衫，这个季节穿，就接下来9月份、10月份，你一定是需要一个打底衫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就这么样一搭就可以了。其实穿在里面，无论是你是要出去逛街也好，还是跟大家一起闺蜜喝下午茶，其实拍照，尤其是女士啊，
1: 关键我觉得
0: 拍照中间的这个很提亮，显得脸色很白。
1: 对的，因为刚才维甲提到什么优某扣五什么什么的，99、100来块钱，
0: 对的，
1: 一般是做素色的，
0: 而且还有个问题，
1: 就像内衣，
0: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那个优某酷、某优这些。不一定是全棉的哦，
1: 对对对，
0: 它有可能是加了一些所谓的什么，
1: 它可能是那个什么凉感啦、热感啦、
0: 莱塞尔纤维啦，
1: 是的，
0: 说的很厉害，说到底就是塑料，说到底就是塑料的一种。
1: 而我们今天是全棉，然后算下来每一件才47块多，
0: 当然，
1: 你就可以在接下来的季节当中直接搭你的任何的这个外套就可以了。
0: 的确是的，
1: 对，很多人冬天都把它穿在里边的，外面再套毛衣啊什么，当做一个基础衫，
0: 的确，
1: 打底衫，40几块钱比棉毛衫还便宜了。
0: 怎么变成40几块钱一件？
1: 关键是舒服，太舒服了。
0: 真的，因为它是水柔棉的材质嘛，无论是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来，怎么变成40几块钱一件？很简单，今天是4件，20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04块钱左右。男士的有4种颜色，给到大家：白色、青绿色、灰色和黑色。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质感。嗯，女士的是蓝色、红色、绿色和白色，
1: 是
0: 每一种颜色上面的印花都不一样。
1: 嗯、对的。
0: 但是今天的价格208，四件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04，
1: 203。
0: 同时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0块钱的积分，总共是12.08的积分。里外里减一减，相当于是190几，再除以四，每一件47块钱。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很多人在问了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我来拿一下尺码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是的。
0: 男士的尺码呢是 L到3XL 全部都有，身高从165到185全部都有，体重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可以穿。
1: 是的，包括父子两个人。
0: 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
1: 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
0: 买两套，
1: 对，
0: 对的，
1: 你还可以分享，也可以分享一个码，
0: 嗯，女士的尺码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ML、XL、2XL，这边是身高，这一条是体重，从90斤到160斤都有你的码，
0: 也是尺码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街，因为今天首先大品牌三枪，大家可能从小就穿它的睡衣睡裤啊、内衣内裤长大的，
1: 当然，非常的舒适。三枪的棉毛衫、棉毛裤长大的，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三枪不是做内衣吗？
0: 那这个
1: 是到底是居家服呀，还是外穿？
0: 哎，这件
1: 我们这件衣服
0: 两穿，
1: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是外穿的。
0: 对的，
1: 当然，因为价格太划算，你当做居家睡衣穿也没问题。
0: 甚至刚才薇姐还给大家开发一个新功能，你真的锻炼的时候穿。
1: 运动服
0: 也可以的。
1: 那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去早锻炼啊、晚锻炼啊，
0: 对的，
1: 走路啊，简单的一些运动都可以穿。
0: 你打打什么八段锦啊、八步金刚功啊、八步长寿功啊、
1: 小跑步、慢跑、
0: 太极拳啊、
1: 走啊，
0: 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它的材质是100%新疆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虽然是纯棉，很多人会说，哎呦，纯棉不是就那种老头衫吗？
1: 容易变形啊，
0: 容易磨破
1: 啦，
0: 很拉胯啦，没有垂坠感啦。但是我们用到的是长柔棉的工艺，在棉不改变它材质的前提之下，没有添加任何的聚酯纤维的前提之下，通过我们的物理的火烧的梳毛的工艺，去掉了很多的毛刺毛边，让我们穿着在身上呢能够更有垂坠感、更有丝光的效果之外，具有一定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舒适。
1: 是，
0: 而且经过这样，因为它烧过了嘛，所以就算现在的滚筒洗衣机你去洗，包括说你烘干机去烘，所以不容易缩水。
1: 烘干其实更舒服，棉更软，包括你在洗的时候你把转速调低一点就好
0: 了。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赶紧来下单，因为今天下单还能再给大家额外10块钱的积分，加上原来的积分2.08块，
1: 是
0: 2.08块就等于是每一件的价格才47块多。您自己去看看外面现在47块多，你能够买一件衣服吗？不可能了，七浦路你都买不到。
1: 小孩子的纯棉，我最近他买了一件，还是那个快销的这种品牌，
0: 的确是的，
1: 55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吧？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7块钱，有可能小朋友一杯咖啡的钱。你今天
1: 差不多了，
0: 直接一件衣服，
1: 一个蛋糕的价格。
0: 当然，还有最后的是8分钟，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看看这样的天气，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点热了。那么很多人在纠结尺码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没有问题。
1: 尺码
0: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男士款，身高从165到185全部包含，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包含，尺码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假设我们买了 XO 款，但是穿起来不够，想换两 XL 还是不够，再换三 XL， 换两次、换三次都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它是宽松的版型哦，卡码你可以拍大，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着的 T 恤，是宽松的版型。
0: 对，女士从155到175全部都有，体重从90斤到160斤，尺码也是一样。换到您满意为止哦。
1: 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跟大家说一下，三枪100%的全棉，而且用到的是新疆
0: 棉，
1: 并且它是升级到了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工艺。什么意思呢？它是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哦，
0: 对，
1: 让这个纤维变得更加的顺滑，有垂坠感，并且有丝光的这个效果。
0: 对的，
1: 不易褶皱，不易缩水，这个非常的重要。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看到没有？你的手感触摸上去是非常的丝滑，
0: 很舒服。
1: 整个一个面料很舒服，棉它是分369等的，所以这个首先它是新疆棉，又加上这么好的一个工艺，领口做得很好哦，宽宽的，差不多是这样，
0: 我说句实话，
1: 1.5公分的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
0: 也只有我们今天的新疆的长绒棉，
1: 对，
0: 才能做到这样的。我非常非常舒适的烧毛的工艺，
1: 才40几块钱，
0: 40几块钱啊！您来看啊，首先穿在维展身上，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为什么要穿咱们今天的这个水柔棉？首先，纯棉的你不可能带有这种弹性的。然后你看这里虽然有一点点我抓了，但是我这样稍微撸一下没了，很干净。关键的是你看啊，藏肚子，你看我现在把肚子挺起来，但是你如果说往后面一拉，肚子还是有的吧？但是哎。稍微的往后的屁股往后撅一撅，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有垂坠感。
0: 它是第一有垂坠感，第二点它的腰和胸围是直筒型的，它不像是现在很多哎呦，啪中间收一下。其实第一呢，它省成本，
1: 对那个将军肚就不够油，
0: 稍微有点肚子的人是不太舒服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肩膀也显得非常的显，肩线显得非常好。第二点呢，它的吸湿透汗性非常的好，它不像是纯棉，穿戴在身上以后你会感觉到闷在身上。没有透气性，它余量很足的。
1: 你看就是很宽松，你拉出来穿也可以，像我这样束在裙子里也可以。
0: 对的，
1: 就很放松的一个版型。现在我们都讲究，就是衣服不能穿得太勒、太紧，所以它这个余量足。我这个穿的还是 M 码的，肩膀的位置刚好合适。
0: 其实是可以穿个 S 的，
1: 然后再小一码嘛。
0: 对的，其实是可以穿个 S 的哦。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很舒服，很舒服。微微透一点点，因为白色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基本上不透啊，里面穿的还是黑色的、那个，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内衣对，一点
0: 都不透，可以搭到时尚单品啊、哦。
1: 来，
0: 我们可以穿出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直接去上班，对吧？然后今天蛮有意思的，我正好自己也是背了个黄色的包，正好它也是黄色，
0: 它也是黄色的这个颜色。
1: 所以你喜欢的颜色什么黄色呀、红色、绿色、蓝色。开场前我还在说五行穿衣色，
0: 对，
1: 你就是能够选到你要的颜色。
0: 女士的颜色有四种啊，
1: 是的，
0: 蓝色、天蓝色、酒红色。草绿色和天然白色，
1: 是的，
0: 每一种颜色上面的印花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包括它这个绿、哦，
0: 绿色也很好看，
1: 很好看。它不是那种深绿色，
0: 对的。
1: 豆沙绿，豆沙绿。接下来你看，绿色跟黄色也能够搭，你就可以穿一些缤纷的颜色。接下来秋天啊、丰收的季节，秋天的话秋高气爽，大家也会出去玩，各种的旅游。东方购物我们的酒店套餐、旅游套餐都卖得非常的好。
0: 男士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素一点点啊，有白色也是一样的，这个豆沙。绿色，咱们今天的灰色还有个黑色，四种纯色给到大家。无论你是居家穿着还是出行，早上买个小菜去锻炼，
1: 对的，
0: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啊，一共四件，不用选颜色，
1: 是，
0: 只要确认尺码就可以。男士的尺码从165到185，体重从110到200斤全部都可以。
1: 是。
0: 女士从155到175，体重从90到160全部都可以。哪怕今天没有尺码的，你先定下来，我们换尺码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最重要的是
0: 不用挑颜色，四件全带走，208。
1: 是，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加赠了10元的积分，总积分达到了12.08，
0: 还要自动零购立减5块哦。
1: 对，48都不到。
0: 48块钱不到，带走一件咱们今天的三枪的纯棉的 T 恤。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三枪的水柔棉的圆领短袖的这个衬衫啊 T 恤衫，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男女各四件组，所有的价格是208块钱，但是今天要额外给大家赠送到10块钱的积分，原来的2.08块的积分呢还是要送，里外里呢就相当于是12.08块之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平均每一件47块钱，还是想请问一下大家，现在47块钱您能干什么？可能真的就是来一杯星冰乐
1: 饮料
0: 就不止了，
1: 饮料加一个小面包，加一个小蛋糕，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当然是这样。
1: 包括前两天逛街看到一个什么蛋糕，很小很小一块蛋糕要55块钱。
0: 哎呦！
1: 所以这个价格可能连一个蛋糕
0: 55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1: 真的吗？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叫做德某金的一些那个切片蛋糕，一片蛋糕很小哦，切片的哦。就要60几块钱，
1: 疯了，
0: 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件衣服，首先100%是新疆的长绒棉，经过了水柔棉的处理，所以呢它更偏向于垂坠的质感，更偏向于那种加了天丝的感觉，但是它没有加天丝，反而是纯棉。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天丝也好，莱赛尔也好，莫代尔也好，其实都是那种化工原料，如果穿在身上您身体比较敏感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之外更关键的是真的天气热了，出大汗了以后可能不是那么透气，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00%的棉，让大家非常的舒适，而且弹性还在，垂坠质感还在，并且经过火烧的烧毛处理，它有更好的一些抗高温性，所以呢你用热水去洗它，
1: 它不易缩水，
0: 烘干机去烘它也不容易缩水，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记得平均每一件只要47块多，02151119900。

0: 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纯棉的 T 恤到底有很到底舒不舒服啊？纯棉是真的很舒服的，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不喜欢穿纯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没有弹性，第二你穿在身上啊马上就皱掉了。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三枪的水柔棉工艺，首先它是不是100%棉？你完全放心，就是100%棉，透气、吸湿、透汗。就是从小穿到大的这种我们的居家服的质感，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哎，就跟丝绸一样，特别的透气。第二点，看到没有？
1: 很少有这么有水柔棉的一个工艺啊，烧毛的处理，
0: 很少有这么有弹性的棉哎。因为一般的棉，你这里拉一下，好，这里就是一个手指印了。但是我这样稍微一撸，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我尤其是喜欢咱们今天这个直筒的版型，因为很多的一些 T 恤啊，不藏肚子。我说这是吧，穿在身上不藏肚子，这肚子往这里稍微大一点，哎呦，难看了。
1: 那你如果说面料省一点，对吧？就像你刚才这样，不是显得身材很差吗？
0: 但是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的，你看，
1: 对，
0: 就算稍微有点肚子，哎，帮你全部都藏住了。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给到大家袖口呢，尤其是这种男士的短袖，稍微袖管要小一点，什么好处啊？显得你这个手臂特别的粗壮。男性魅力很爆棚，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件衣服的。这件衣服三种用途啊，尤其是在男士身上，居家服可以穿，很舒适。
1: 所以男士今天卖的非常的好，
0: 溜达也可以。
1: 对，
0: 锻炼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打个拳呐，包括说你这个在这个小区里面做一个运动啊，或者你哪怕真的是这种撞撞树啊，其实也不用担心的，好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男女都是四件一起带走啊。
1: 对的，
0: 四件一起带走、
1: 啊。女士的颜色特别的缤纷啊，蓝色、红色、绿色和白色
0: 都有，
1: 任意的搭配。无论你的长裤对吧，或者像我这种
0: 短裤、
1: 短裙，
0: 短裙
1: 对短裙，然后你的运动裤都能够搭、牛仔类的。所以像这样的 T 恤，年轻的、年长的都能穿。
0: 当然，
1: 打个比方，如果我90斤，我的妈妈100多斤，是能够直接分享一个码，
0: 的确，
1: 一人拿2件，每一件才40几块钱。
0: 当然了，
1: 像我这么穿，直接这个季节就直接这样子穿，
0: 的确是这样
1: 的。接下来9月份，比如说在9月7号白露过后，稍许有点寒凉了之后，
0: 再搭一件外套。
1: 对，尤其10月份是肯定要搭一个外套了。
0: 对的，
1: 牛仔外套、西装外套，对吧？各种的运动服都能够搭。
0: 来，再来看看男士的颜色啊，
1: 是
0: 男士的也全部都是素色的，白色、绿色、灰色和黑色这四种颜色给到大家，只需要选尺码，不需要选颜色，因为这四件都是您的。男士从165到185，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包含。女士的从155到175，体重从90到160斤全部都包含。
1: 是的，
0: 并且尺码换到您满意为止。之外，今天额外送出1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47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这四件了，平均一件47块钱左右。
1: 是的，而且这件服装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能够来直播，又给大家加赠了10元的积分，
0: 不容易。
1: 也并且是这个季节正好是合穿的服装。
0: 对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三湘老品牌。三湘的老品牌大家众所周知啊，本身的衣服都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是的，
0: 从小穿它的这个棉毛衫啊、棉毛裤 啊长大的，
1: 就是这个字
0: 舒服，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新疆的长绒棉。那么很多人说了，哎呦，纯棉的衣服啊，是不是很容易皱啊？是不是很没有弹性啊？是不是我穿在身上很透啊？来，今天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用到的是水柔棉的工艺，在100%。不用到任何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莱塞尔天丝啊，或者是莫代尔之类的，
1: 而且是新疆棉，并且它特别加入水柔棉的工艺，
0: 对的，
1: 烧毛的处理，所以这个衣服摸起来呢很顺滑，
0: 很柔，
1: 感也非常好，
0: 的确
1: 有丝滑的感觉。
0: 当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件同买208，如果说自动订购按下一号键203，再送上12.08的积分，里外里算了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每一件衣服才47块钱，各位，47块钱一件，现在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什么？你也就是买一杯咖啡，买一块小蛋糕。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一件衣服，而且是纯棉的100%新疆棉。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

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其实呢，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吃水果的季节，因为到了秋天了嘛。
1: 是的。
0: 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尤其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身边啊，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的多。尤其是现在啊，气温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大量补充维 C 的季节，就要开始吃猕猴桃了。
1: 是的，人们呢称它为维 C 之王，
0: 对
1: 不对？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它是来自于红星的都江堰的红星的猕猴桃。
0: 对，
1: 而且你可以上网看一下，现在这个季节啊，差不多就是它的一个最佳赏味期刚刚到。
0: 哎，咱们今天红星的猕猴桃给到大家是2.25公斤，
1: 是
0: 给到大家是。4斤半、对吧？4斤半左右，两盒啊，给到大家238块钱左右，给到大家22到24粒一盒。但是请注意了，全世界的啊，包括说那些所谓的国外进口的那些什么黄的咯、红心的咯，全部都是中国的猕猴桃的种。到了那边才变成了奇异果，我说句实话，据传说是郑和下西洋带过去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世界真真正正的好的猕猴桃就是在咱们的都江堰。首先您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猕猴桃，这个猕猴桃有个特点，没有毛，大家发现了没有？没有毛，对于很多啊吃猕猴桃容易这个过敏的朋友们，主要过敏就是这个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毛，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来自于都江堰的品牌。都江堰在哪里？在靠近四川西边的地方，所以它那边水草丰裕，而且光照呢也相对来说比一些平原地区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出来的这个猕猴桃也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给大家切一个看糖，
1: 总共是9斤带回去。
0: 一共是9斤啊。
1: 对，您到手之后呢，可以多放几天，因为我不会给大家全熟的。
0: 你看啊，
1: 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给大家就是接近于成熟。
0: 它的这个颜色呢是绿中带黄一点点，放了时间长了以后是会变成黄色的。同时里面是带有一点点的红心的这个口感，让大家呢能够吃到的是更加的美味。但是还是要那句话，咱们今天如果说想要的话，东方购物，全东方购物找不到比它价格更加优惠的猕猴桃，因为我们今天238块钱，整整9斤
1: 啊，两盒9斤带回去。关键你可以上网看一下，今天是8月25号，它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它的一个最佳赏味期，就是它现在正好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季
0: 节，正好是现在摘下来，正好是运送到您家里面能够吃的这个时间段，最后的35分钟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3: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4: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5: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到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错几天都不行，一直错个5、6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

0: 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自动订购呢，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2块3毛8的积分，就相当于是230块钱左右，整整9斤哦。一共9斤的我们的红心猕猴桃。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桃农也说了，全世界的猕猴桃的这个源头就在我们的都江堰，就在我们的四川，而且呢，我们今天四川培育出来的红心猕猴桃，吃过一口是想念一年，一年只有一次。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奇异果也好，它可以因为气候的原因嘛，可以多种几年啊，多种几茬。但是我们今天的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您拿到手的时候呢，有一点硬，不用担心的。有一点硬不用担心呢，和苹果或者是橙子放在一起，但是不要放的时间长啊，放个1天左右到2天左右就很软了，马上吃马上吃啊。
1: 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一款猕猴桃它的一个最佳风味期的开始，那同时呢，它也是四川都江堰的一个特产，也是国家的一个地理标志产品。
0: 的确，
1: 很多人之前买过这款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
0: 对，
1: 你看它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花青素是成放射状的，
0: 的确
1: 红色的心很特别，果皮呢是非常的细节的，然后香气非常的浓郁，
0: 对的，
1: 果肉也比较的细嫩，
0: 的确，
1: 所以呢你拿到手的话，我们大约是7-8分熟，
0: 对，
1: 再放一放啊，然后您慢慢吃，
0: 建议大家稍微再放一放，
1: 两盒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分享，
0: 的确是的，
1: 你一盒我一盒，
0: 当然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3: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到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炒几天都不行，一直炒个五六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4: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一共是238块钱，最终能够立减5块钱，相当是233减去2块3.8的积分，几乎就是230块钱左右。带走的是酒精啊，一盒是2.25公斤，两盒给到大家，一共酒精230块钱左右、
5: 是的，而且下个月就是过节了，你现在就可以订给父母啊、给家人啊送上这么一盒，
4: 的确，
5: 两盒是非常漂亮，这种盒子包装的，然后这个盒子外面还是这种非常好看的粉红色，
4: 的确，
5: 这种深粉红色，
4: 因为我们今天
5: 送人体面，
4: 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
5: 对的，
4: 红心猕猴桃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本土的猕猴桃，关键的是这一刀下去，您可以发现整个的猕猴桃，哎呦，这还是个双黄的，这还是个双黄的，特别好看啊、来。这个果肉目前还是比较绿，如果说你再跟香蕉苹果呀放在一起放一会儿的话，它的果肉会渐渐变成金黄色，而且您自己来看这个里面的水分特别特别的足，大家发现了吗，
5: 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到特别熟啊，就已经能够挤出水分了，
4: 它不是那种所谓的这种青的这种颜色，而是带一种乳白色的果汁，
5: 对，
4: 所以特别特别
5: 好，浓郁的，
4: 特别浓郁，
5: 是的，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然后猕猴桃里面的维 C 含量很高，
4: 的确，
5: 其他的营养元素也非常的足，
4: 你来看，
5: 所以大家都爱吃猕猴桃。哎，你可以餐后摆一个水果的拼盘，
4: 你吃哦，
5: 对吧？
4: 我吃的哦，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平时的来吃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就拿咱们今天这个
5: 之后勺子直接挖，
4: 这个勺子挖一下就可以了。
5: 对的，像接下来的过节，对吧？我觉得家里的话呢，就是餐后一个水果拼盘是非常的有节日的氛围的，
4: 非常的好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因为
5: 是的，
4: 今天是刚刚从我们的四川直接空运过来的，
5: 是的，它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它的最佳风味期的开始，
4: 对的，刚刚开始、所以您拿到了以后呢，稍微有一点点硬，不用担心的，稍微有一点点的硬，不用担心的，
5: 不能给你太熟的，
4: 因为如果说太熟的到你家里面就坏
5: 了，全部，对，
4: 而且你来不及吃，因为我们是有两箱，你肯定来不及吃的，酒精你是来不及吃 的，所以拿过来肯定是有点硬的，没有关系，跟香蕉苹果放在一起稍微放两天，
5: 是的，
4: 剩下的就你这两天要吃的跟香蕉苹果放在一起，剩下的还是要放冰箱啊，
5: 放冰箱，
4: 剩下还是要放冰箱啊、然后你要吃的再拿出来，提前拿出来放在一起，
5: 是的，
4: 这样呢让果子成熟也更加的快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大果，是22的大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每一盒里面大约是22到24个，
4: 对，
5: 就每4斤半里面大约是22到24个。
4: 我们给到大家保证是22到24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两盒的话是44到48颗左右。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就是趁现在能够多吃点维 C， 我们的维 C 水果之王。最后的27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能够再减5块钱，233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带走酒精了，021511199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3: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抽几天都不行，一直抽个五六天都不行。说，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说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0: 其实四川的猕猴桃呢，相信大家都尝过啊。虽然它不像是这个新西兰所谓的奇异果那么的金黄色，但是口感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是红心的猕猴桃，放到时间。咱们稍微放的成熟一点以后呢，它的果颜色呢也会变成金黄色，让大家呢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口感。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拿到呢大概是在7到8分熟左右，所以呢在家里面您可以怎么来把它催熟呢？把它和香蕉或者是苹果放在一起，稍微放一会儿，时间放一会儿，大概2-3天左右呢，它就开始慢慢变软了。一软马上吃啊，一软马上吃。不要说哎呦还没有完全软，我再放一会儿，不要了，直接打开来，否则的话你吃下去就感觉到有股酒味了，那有股酒味其实就已经有点坏掉了，不建议大家来进行使用了。剩下的不是常温储存，还是要放冰箱的，猕猴桃很容易坏，很容易坏。四川的都江堰的猕猴桃就是世界猕猴桃的可以说是发源地，那个我们的这很多的这个新西兰的奇异果也是中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传过去的一些种子，渐渐的种出来。当然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到了每个地方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水果的形状的变化。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正宗宗的猕猴桃的老祖宗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如果说放到位的话，它是应该是又香又甜的，而且非常的软糯，小朋友呢非常讨厌那种酸味的，你看他也非常的喜欢吃。
1: 是的，而且它现在正好是它的最佳风味的开始，现在正好是它的一个成熟期，
0: 它是每年8月上市
1: 采摘期。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一直说要吃当季的，要吃新鲜的水果，不能吃反季的。
0: 对，
1: 猕猴桃大家真的是家里人都爱的，什么猕猴桃的放在那个酸奶上啊，放在燕麦上啊，燕麦杯啊，直接吃呀，或者切一个拼盘。尤其接下来9月25号就是那个
0: 中秋节，
1: 这个应该放到下个月应该可以吧。
0: 放到冰箱里是可以的，
1: 对，放在冰箱里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这两天赶紧吃掉也可以啊，熟了之后赶紧吃。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啊，像其他的一些金果呀、等等啦、1箱20个
1: 更贵，
0: 就要200-300块钱了。一箱二十个就要200-300块钱了。咱们今天238块钱，两箱一共，44到
1: 100出头一箱。
0: 100出头一箱，而且一箱就有22到24个，
1: 对的，
0: 平均加在一起一共有9斤，两箱加在一起一共有9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前一号键02151199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3: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凑几天都不行，一直凑个五六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当地的一个季节性的，说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4: 你看啊，咱们今天这个果农伯伯就说了，不能提前，也不能错后，
5: 对，
4: 因为鲜果的采摘期就是这么几天，如果说错过了，好，它成熟的过分了，运到上海了以后，全部都是带着一股酒味了。
5: 对 对, 对。
4: 那如果提前一点呢？我说句实话，真的太生太生了，硬的就跟石头一样，您根本入不了口。而都江堰的猕猴桃就是这几天的采摘期，请注意了，一年只有一次，一年就这一次。
5: 是的。其实我挺喜欢它的大小的，一个人一次，这样一个刚好合适。
4: 当然，
5: 像你说的，有一些特别大的，价格嘛老老贵的，一个人有点嫌太大。
4: 对的，
5: 你老两口嘛，一人分一分，那你
4: 刚刚还在说呢。现在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的那种所谓的这些，
5: 而且我们大小蛮均匀的，
4: 所谓的那些奇异果，一个一个卖，7块钱一个，
5: 贵的，
4: 7块钱一个。
5: 我们今天大约多少钱一个？
4: 咱们今天没算过，
5: 我来算算，好嘞。
4: 好嘞，
5: 你把238
4: 减去最多零购率减5块钱嘛。233，
5: 233，
4: 再减去2.38块的积分，
5: 还要减啊？
4: 对啊，
5: 好，减233，
4: 然后再除以
5: 2.38，
4: 除以48颗，
5: 除以48颗，48，那么4.8块，
4: 4.8块一颗，4.8块一颗，很方便。
5: 如果你是22的话，那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我们就按照这个最多的24个来算，好吧？
4: 对的，
5: 4块多，
4: 4.8块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5: 是的，
4: 整个的非常的不错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刀切开，你看，首先颜色现在是绿果黄。
5: 我手上拿的这个还没有到最成熟啊，就是我们拿的是还差大约在7-8分熟。
4: 绿果
5: 你可以再放一放啊，你可以再放放，因为我们给到大家手上也不会全熟的，因为这个我也有经验的，两箱猕猴桃你要很熟的话，下一箱还没开吃全部就坏了。
4: 对的，
5: 所以我们一定是你先放冰箱，要吃的时候先拿两个，然后跟那个苹果扎在一起。
4: 还有个好处啊，这个猕猴桃是完全没有那些毛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皮是光滑，
4: 皮是比较光滑 的,
5: 对对的，
4: 那些毛全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有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它是没有问题的。
5: 对的，
4: 你来进行品尝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比较的这个新鲜一点，这种有种新鲜的口感，
5: 现在是比较偏硬。
4: 对的，
5: 然后放一段时间的话会慢慢的变软的啊。
4: 当然，回到家里面拿香蕉和苹果跟它一起来进行放置，放置个大概一个礼拜不到左右啊，大概3-4天左右，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摸一摸，如果说软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品尝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
5: 是的，
4: 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233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
5: 是的，
4: 02151119900。

0: 到了，这就是我们都江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啊。首先，水草丰美，而且因为四川是一个盆地，天府之国嘛。再加上都江堰原来是这个，就是被这个李冰父子做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拥有了这个水利工程以后，四川正是因为有了都江堰才成为了天府之国。在都江堰成立之前，四川每年都是成为洪涝灾害的，所以都江堰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而且您能想吗？这是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在汉朝时期就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而有了这个水利工程以后呢，都江堰开始整个四川就变成了天府之国。而都江堰盛产什么？猕猴桃。都江堰的猕猴桃是全世界猕猴桃的始祖。
1: 是的，它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同时也是列入了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这个产品，
0: 当然
1: 全国有名啊，所以这款产品的话，很多人也是一直在复购的。现在八月份正好是它的最佳风味期的开始。
0: 是的，你现在来订购呢，首先拿到的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硬，建议大家呢是可以跟苹果和这个香蕉稍微再放一会儿。尤其是猕猴桃啊，最近这段时间吃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很大的好处，很多人都是感觉到嗓门有点难受，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它的维 C 含量非常的丰富。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块钱左右，
1: 对，
0: 再给大家送上2.38元的积分，231块钱不到，
1: 总共是9斤。而且是两盒，
0: 把它对的，
1: 我们不是装在一盒里面，你送人分享不方便。两盒你送人分享不要太好。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3: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抽几天都不行，一直抽个五六天都不行，说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说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4: 欢迎回来啊！都江堰的猕猴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一年只有一季的果子，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新西兰呀，或者说是南半球啊，因为他们那边呢相对来说阳光更充足，水分更充足，而且离极地更近，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可能可以种个两次三次左右。但是咱们都江堰猕猴桃一年就这一次。野生的猕猴桃其实非常酸非常涩，也就是猕猴去吃，所以它叫做猕猴桃。第二呢是长得很像猕猴的脑袋。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都江堰的人工改良以后的品种，所以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香软甜一点点。
5: 是的，
4: 如果说平时吃的话呢，建议大家呢拿到了以后跟香蕉和苹果放在一起，
5: 是
4: 稍微放个大概三四天左右啊。
5: 一般的猕猴桃毛比较多，那么都江堰的猕猴桃呢，它的果皮儿是比较的光滑的，
4: 对的，
5: 看到没有，比较的这个光滑，
4: 当然，
5: 然后里面的花青素是呈放射状的，
4: 的确，
5: 所以它叫红心猕猴桃。
4: 对的，
5: 我们再切一个，
4: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这一个切下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哎，又是一个双黄
5: 的，
4: 又是一个双黄的，其实是一个芯儿了，给到大家。你来看啊，咱们今天首先每一个猕猴桃为大家来做到是真真正正的带有这样的丰富的果汁。
5: 对，而且你想，我们现在在挤的时候，它还没有到完全的成熟。
4: 对的，而且这个果汁呢，它的好处就是它不是青色，不是青的，它是带点乳白色的。那就说明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带到的其中的一些维 C 的含量也好，包括说花青素的含量也好，
5: 你看非常的高，红心出来的那个汁是带点粉色的哦，
4: 对的，
5: 粉色的，它里面的
4: 花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里面呢这个果仁也最好吃掉啊，这个果仁当中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
5: 其他都是宝，
4: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好吗？
5: 是的。
4: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要买奇异果也好，买这个猕猴桃也好，这个组合应该来说相对来说更加的划算。238自动认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38元的积分，以后相当是230块钱左右，整整的9斤哦，因为它是2.25公斤一盒，两盒的话是4.5公斤，九斤给到大家230块钱左右，平均刚才每一个我们是算了4块多，
5: 对，
4: 对吧？
5: 而且我们是两盒，我们按照每一盒24个来算，
4: 对，
5: 两个盒子送人很漂亮，
4: 当然，
5: 平均一盒猕猴桃算下来大约是120不到110几块钱，
4: 当然，
5: 像前两天我儿子到同学家去做客，我们想来想去不知道该送什么，
4: 送一箱猕猴桃，
5: 一箱猕猴桃，真的，
4: 的确是的，
5: 因为后来想来想去，猕猴桃他们家肯定都吃，
4: 当然了，
5: 你送猕猴桃也比较送得出手，
4: 当然，
5: 对吧？
4: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
5: 马上拎过去。你这一盒送人很体面。
4: 对的，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5: 好，
4: 自动订购立减5元，233，再送给大家2.38元的积分，里外里呢就相当于是230块钱左右，直接带走9斤的都江堰猕猴桃，0215111990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0: 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说咱们的维 C 之王就是我们的猕猴桃，但是呢，如果说您平时一直在想着说，哎呦，我要吃点维 C 泡腾片呢，或者吃点这个维 C 的药片啊，其实建议大家呢，真的是从水果当中来进行摄取，而水果当中维 C 的王者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来自于都江堰。当然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作为东方共物来说，我们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您拿到的时候应该是会有点硬的，硬的时候也不要硬吃，好吧？
1: 对，
0: 咱们不要去硬吃。
1: 友情提示啊，
0: 它是放软一点。
1: 对，你放一段时间，它就会软。
0: 拿一个袋子，
1: 而且你跟苹果放在一起，
0: 哎，拿个袋子跟苹果放在一起，
1: 软得更快，
0: 把口扎上，因为这样呢，苹果当中通过呼吸方式可以产生一些乙醚，而这个乙醚呢就能够快速的催熟我们的红心猕猴桃。红心猕猴桃一旦放软了以后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因为一号键以后再给大家立减5元，233，同时送给大家2.3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像是231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到整整9斤的红心猕猴桃。
1: 而且接下来正好又是节日，我们讲究提前送礼，
0: 对的，
1: 很多人是可能那种甜甜的月饼吃不了的，
0: 是的，
1: 长辈你就给他送一箱猕猴桃，
0: 当然
1: 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就可以了。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现在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全东方购物你应该找不到比咱们今天这个红心猕猴桃更加划算的猕猴桃的组合了。无论是奇异果还是猕猴桃，你都应该找不到了，因为所谓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那些猕猴桃，基本上它的价格都是在200多块钱一箱。
1: 我们看进口过来肯定要再贵一点，我们是自己的，238块钱
0: 整整两箱，238块钱整整两箱。
1: 是的，
0: 但是在这边啊，为了告诉大家，因为人家是进口过来的，所以它全部都是冷藏来进行运输的，所以它拿到就可以吃。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因为从国内运过来高铁嘛，大概也就一两天左右，所以不需要冷藏。但是这个就要打一个提前量，所以你拿到的一定是硬的，一定很硬。
1: 对。
0: 那么怎么来做啊？很简单，把它和苹果放在一起，然后拿个袋子把它扎紧。
1: 是的。
0: 然后放个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因为给你太熟的，你拿到手酒精，你来不及吃，
0: 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提前放了一段时间，你看，
1: 对的，
0: 这就非常的舒适了。
1: 是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非常非常的棒。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放了很多时间了啊，跟苹果大概放了大概3-4天左右，
1: 对的，对的，
0: 一定是扎袋子，一定扎袋子。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
0: 238块钱。
1: 每一箱猕猴桃也就110几块钱。
0: 110几块钱。
1: 对对对，一般你送人猕猴桃一箱，总共预算在200块。
0: 当然，对吧？我们今天一箱100来块钱左右，一只猕猴桃才4块多。
1: 对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字母零购，还有最后的十组了，02151119900。
2: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3: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4: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地。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5: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错几天都不行，一直错个5-6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一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3。原来送给大家2块3毛8的积分，还要送231块钱左右，就可以带走整整9斤的红心猕猴桃。那么作为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还是要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拿到这个猕猴桃不要马上吃。不要马上吃，你拿到是比较硬的，
1: 你拿到手可能会偏酸一点，偏硬一点。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不会给大家全熟的，你一放就坏掉了。
0: 当然，
1: 你拿到家跟苹果扎在一起啊，其他的放冰箱，
0: 拿个塑料袋啊，
1: 对，
0: 跟苹果放在一起，把袋口一定要扎紧，放个2天，你会发现这个袋子上有一点点的小水珠了，好，马上拿开来。马上吃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其他的一定要放冰箱，因为不像不放冰箱，它一成熟起来，成熟的非常快。一熟了以后，马上就开始进入到这个酿酒的时间段。我说句实话，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全东方购应该来说找不到比它更加有性价比的了，因为238块钱整整9斤装呢。平均给到大家一斤也就是20几块钱左右，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生活和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说到我们上海的观众群体啊，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认知特别的高。何为认知？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对于

0: 体的危害，也知道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群当中是比较容易频发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些科普知识呀，对于这些如何养护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信息，我们了解的非常的广泛。除了我们的认知很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是源自于我们对心脑血管的很多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身边男版有一些同学朋友，以前的老同事，或者家里街里街坊的，都曾经有过身边人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大家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说触目惊心，这个东西啊不发生问题还好，一旦发生问题啊，都是一些大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我们是统一的。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我这个退休工资现在也很高，晚年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了，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养护起来。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平台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纳豆激酶，三生年的纳豆激酶，在多方购物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产品了。我们之前卖过很多年，很多的老顾客重复购买率都特别高，而且一直有坚持的再去吃这个东西。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它的原因是换新升级，我们 CFU 的指数更高了，而且只在本档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试吃的机会。换而言之，今天咱们就几乎没有试错成本了。如果之前大家对三生岩的纳豆激酶听说过了解过，哎，有点感兴趣的，今天你都可以不妨来入手一套，感受一下品质啊。来，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我也是把文一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文一你好。
1: 谢谢耿瑶。那今天很高兴啊，在这里能跟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午后呢也聊一聊我们的血管养护。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的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了，很多朋友活到70岁80岁都是到了我们的一个平均年龄，上海的平均年龄其实已经到了84岁。但是周围啊，我们会发现年龄越上去，大家遇到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人的也就越来越多了。像比如说我们看2024年的数据啊，2024年我们国家有2.7亿的人群是有动脉当中的这个血块，这也是刚刚耿瑶讲到的，很多人不愿意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事情，其实在40岁以上的时候就有40%的人处于一个高危的状况下了。那到了45岁以上的时候，这个危险率啊已经上升到了80%，到了60岁之后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高危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原因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出现一些垃圾的堆积，能够影响到我们血液的正常的循环。而且这个堆积在哪里啊？最重要的部位它不是堆积在我们无关紧要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脑血管当中，我们脖颈部的颈部动脉当中，我们的心脏中，还有我们的肺的血液循环当中。这也是很多的中国的报道说，中国现在老年人，你看2.5亿的老年人，但是在这个人群当中有4000万的失能人群。他的最早我们发为什么会失能，为什么会生活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因为早年间40岁以上已经有的这个危险因素没有去重视，慢慢发展下来，哎，出现了我们说都不愿意大家见到的这一面。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呢给到大家推荐的就是在源头上能够去把控到。很多朋友讲说吃Omega-3已经非常熟悉了，那Omega-3是平衡我们血中的脂肪的，但是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群他脂肪已经堆积在一起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再用Omega-3去帮助他呢，哎，他没有办法破坏掉外层的这个堆积体的保护壳，我们的这个血中的这个块块的保护壳。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纳豆激酶。
0: 很多观众朋友就不知道说纳豆激酶，因为可能是刚刚了解到纳豆激酶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是什么东西啊？顾名思义，纳豆激酶其实它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吃纳豆，但是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和纳豆又不是一样的概念，它是一个超浓缩的超强的一个提取
1: 是的。
0: 哎，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怎么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像我们体内平时很多朋友在问，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当中会有这样子的堆积，为什么会需要纳豆激酶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随着有些朋友他的血中血管的压力比较大，血中的糖分含量比较多，他的血管内皮啊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破损。那出现破损之后，我们血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机制，就是用这个纤维蛋白网在这里去网住血小板，哎，帮助我们的血小板形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就像我们皮肤受损会形成我们的保护的这个血痂一样，我们的血皮的内管当中也会形成这样的血痂。但是我们的

0: 年龄上去了，我们体内的脂质垃圾多，我们的胆固醇多了，所以它在抓我们的血小板的时候，也把我们的这些垃圾也抓了进来，然后也我们一起堆积在了这个血管内皮破损的地方。那我们年龄越大，我们的这个破损的概率越多，它堆积的也就越多越多。那直到什么？直到某一天你突然一个激动，你突然情绪一个波动以后，你突然啊天气一炎热，对吧？你又情绪血压又有点往上走的时候，这一个堆积物它就从什么？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了，然后流啊游啊游，它游到了你看我们脂肪比较多的地方，血管比较狭窄的地方，它就堵在这里不走了。这也是很多危险情况发生的原因。而纳豆激酶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剪刀，把的这个纤维圆网给它剪碎了。剪碎了之后呢，再通过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素，让这些成分通过其他的像欧米伽三的帮助呀，辅酶 Q 十的帮助呀，能够顺利的在血液当中进行循环，把这些垃圾呢，把它再给它通过代谢离开我们的身体。所以最基础的开始就是外面的这个纤维蛋白圆网啊，要给它弄过小剪刀给它剪碎了。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您身体里日常常年累计堆积的这些块状物体，如果你用鱼油，如果你用好的成分去营养素来补充的话，它就像遇到了一个外面的这样一个乌龟壳一样的，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里边的问题。而我们的纳豆激酶，它能够去把这个纤维壳给它清除了，然后你再补充一些好的成分，再补充营养素，再通过我们的组合配方里的姜辣素，通过我们的姜黄，能够把里边的这些血块，你给他们看，给它切成小块，再通过血液循环和代谢离开你的身体。如果你没有切开，你再努力，对吧？你说我这把刀再锋利，它会怎么样？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里边的堆积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啊，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纳豆激酶的原因。
1: 是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我早就听说过，我有朋友对吧曾经给我带过，或者有朋友给我介绍过这个东西，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是在众多纳豆激酶当中品牌，在东方购物来说，它的整个的顾客受众群是非常广泛的。为什么大家会普遍的选择三生岩呢？说实话，三生岩真的是一个经典的品牌了，我们东方购物也卖了大概有七八年左右的时间了啊。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它？因为三生岩一直以来是以高含量来著称的，市场行情基本上大家能做到多高，我们可能比别人还要更高。
0: 是，
1: 从一开始登陆东方购物的2000 FU， 后来它升级到了3000，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日新月异，我们至高升级到过5000，而今天5000的都已经是上一代的产品了。观众朋友，您看今天我们的合身标注是多少 FU 啊？6000 FU， 也就意味着每一条当中我们是有6000 FU 的纳豆激酶的。
0: 对，
1: 但是这只是合身标注，和我们实际抽检下来好像又不一样，有出入。
0: 是的，是的，我们实际抽检当中给大家看哦，我们每一条当中是含有9000 FU， 这是我们这一批次的实际抽检值给大家看哦。我们每一条当中是1.5克就含有9000 FU。那很多朋友其实在讲，为什么你们含量要越做越高？为什么你们要去做这样的实际检测？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纳豆激酶它其实也是讲究什么量大集团军作战的。你在体内的血液当中已经有了这样小的这些血块，能够在你的血管当中形成阻碍了。那如果你不用好的我们的纳豆激酶，不用足够量的纳豆激酶，它只是像拿一把钝刀子在割，那很难把这个我们的纤维蛋白圆网给它剪破。所以我们要用大量的优质的活性高的这些纳豆激酶，能够帮助你在体内更好的去剪破纤维蛋白圆网，去能够帮助你让里边的一些堆积物啊释放进入血液，再通过代谢离开身体。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含量越高，我们的价格也会相应的越贵，对不对？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一盒三生岩的纳豆激酶，其实在市场上买也并不便宜，包括目前很多的进口商超啊，其实你都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我们这一盒是30条，30包，一天建议大家如果问题没什么的话，我们就一条就够了。当然你说我一天吃2条也可以，3条也可以，最多3条啊，不要再超过3条了。专柜的价格是759块钱一盒。

0: 30条的话，一条就20来块钱，
1: 25块钱了呀，
0: 25块钱了。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首先我们是升级换代过的，我们的 CFU 的指数更高了。然而今天的价格不仅没给大家涨价，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价格的力减啊，各位朋友，小组合1234，外面999块钱只能买一盒半。东方购给您4大盒，专柜已经3000多了，我们是1/3的售价，单盒核下下来是249块钱，对不对？但您没有结束，您不要考虑小组合，相信我，今天直接冲大组合，大组合是整整给大家9盒，8+1啊，9盒。为什么呢？因为小组合它给您4盒是没有免费试用的，
1: 哎，
0: 一锤子买卖，合适满意喜欢你就留下了啊。但是大组合呢，我们是有第8盒的免费试吃，第9盒的免费试吃，
1: 是的，
0: 对不起，
1: 送给大家。
0: 第9盒的免费试吃，给您8盒的组合基础上再送您1盒免费试用，打开吃，吃到第30条不满意，全额退款。这一盒送给大家啊，这一盒送给大家。所以我们拿出来的不是什么中样小样，798块钱的东西说送就送。所以今天大组合9盒装只要1698块钱，这是整整9个月的量啊，观众朋友，对不对？每一盒今天才100来块钱，也就意味着1个月你可能纳豆激酶的花费才100来块钱，每一天几块钱，每条只要6块2毛钱。
1: 是。
0: 然后因为这个金额呢又是比较适合凑单的，
1: 哎，
0: 凑单很轻松了，所以其实稍微再买点别的，买点鱼油啊，买点辅酶 Q10 啊，对不对？好，直接去参与凑单，凑单完毕之后每一盒的价格才144，单条跌至4块8毛钱。4块8毛钱，据我了解是买之前上一代的5000、3000 FU 差不多。
1: 对。
0: 但今天你买到的是和身标注6000，我们抽检下来却高达9000 CFU 的纳豆激酶。观众朋友感兴趣可以行动起来了，我们备货不多啊，而尤其是这个商品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一档直播节目看到的，把握机会了，02151999000。

0: 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2: 嗯，
1: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2: 嗯，
1: 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敷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 啊，
3: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2: 啊，
3: 动脉嘛，
2: 嗯，
3: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4: 啊，这个血压迫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剧烈抖捏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5: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伐？
4: 剧烈捏了海啊！是伐？
5: 嗯，
4: 伊是2020年八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吃吃五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镜头啊、画面啊，真的是骇人听闻 的
7: ，
6: 大家看到之后真的都是毛骨悚然。
7: 对的，
6: 说实话，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认知越来越高，
7: 哎，
6: 大家对它的这个意识也越来越强。
7: 是的，
6: 然后包括大家对它的恐惧，因为你看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像我爸、我公公，
7: 嗯，
6: 这些男士朋友啊，抽烟的、喝酒的，还有一些女士朋友，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都看的是比较重的，所以你看老年朋友现在对哪里比较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和今天这个产品相关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的纳豆激酶的确是和鱼油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的，因为鱼油作用讲是平衡我们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些多余的饱和脂肪，
6: 嗯，
7: 这些我们的脂质垃圾，但是我们说现在40+的人群，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嗯，已经其实有40%的概率，到60+的人群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在血管中已经有过堆积的这样一些情况，那这种时候呢，你再用欧米伽三，再用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没问题，它是帮助你平衡这些流动的、自由的，可以把它排出体外。但是已经固定在我们体内的，已经变成什么被纤维蛋白网抓住的，在我们体内，你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我们刚刚叫教授叫血肿，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朋友也叫它血块。那这些固定的不能动的，你用欧米伽三，你很难透过这层网再到里边。
6: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什么蛋白网，它就是应该是人体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7: 保护机制，
6: 对不对？
7: 对。
6: 哎，你自己的身体是会保护你的，所以当它发生一些破损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东西。
7: 是的，这个网其实大家在外面身体里也看到过，我们在外皮啊，如果你有摔伤经历的，表面有没有看过摔破伤口愈合结疤之后，除了黑色的这个血痂，还有一层白色的像衣一样的物质，其实这个就是纤维蛋白网。但是这个网在外层，你看是帮助外层伤口愈合，但是在身体里边，它没有，你说是湿润环境下的，对吧？它没有办法什么像我们的痂一样的自然脱落，它只会在这个地方，你看 随着这个网越长越多，它把它包进来的红细胞、血小板还有这些纸质垃圾越包越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阻碍物在这里。
6: 是的，然后这就是我们脂肪的一些堆积，
7: 对，
6: 对吧？如果说它一旦游走下来，就挺可怕的。对对，
7: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一个激动啊，有的人讲说突然生气，一个气急，哎，这个血管一个震动，它从上面本来连接点不牢的地方就掉下来了，或者说您突然
6: 说一个剧烈运动，
7: 对，一个剧烈运动，哎，或者说突然一下子起身，对吧？感觉眼前还是晕晕的，可能是有点发黑，都是有可能造成它脱落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再堵塞，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见到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纳豆激酶呢，它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外面的纸质垃圾，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解决整个的一下子就好了，没有，我们是拿个小剪刀把它的外围的纤维蛋白网给您剪开剪碎了，然后再通过自身的代谢和其他营养物质通过搭档的形式排出我们的体内。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三十年纳豆激酶哦，不仅是高含量到9000 FU 的纳豆激酶，还含有姜辣素，对，它有更好的姜辣素的成分，帮助你血液循环，这些剪下来网剪下来以后这些垃圾你是不是要从血液循环代谢离开啊，所以姜辣素来帮助你血液循环。还有我们的弹性蛋白肽，这个是从源头上帮您保护您的血管内皮。我们刚刚讲到纤维蛋白有网，对吧，是破了以后它开始修复，那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什么，减少它破损，帮助保护它的完整性，去修护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光滑，所以还复配了弹性蛋白，再加上我们的升级版还添有姜黄，哎，姜黄也是非常好的降低我们血管内皮这个火火的这个反应的。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既然纳豆激酶这么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是好上加好的升级进化版本，来给大家看看之前的上一代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上一代它是一个5000 FU。
7: 是的，
6: 我说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从一开始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它只有3000，对吧？现在后来升级到了4000、50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000 FU， 比5000更新一代的产品，而且都是新批次。包括6000呢，也只是一个合身标注。
7: 是的，
6: 因为我们随机抽检下来，它的整个的实测值 CFU 要比合身标注的还要高哦。
7: 是的，我们每一条1.5克当中含有的纳豆激酶是9000，
6: 我的天哪！
7: 是，
6: 这个东西是越高对身体的作用越好越明显，对不对？
7: 我们给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们说9000这个数据来源是有原因的？纳豆激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知道，很多朋友刚开始可能是从3000开始吃的，但3000 FU 的纳豆激酶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它剪破这个纤维蛋白约网，把这些成分释放出来。那6000 FU 呢，能比较好的溶解这个纤维蛋白约网。但是我们通过实验论证发现，你看啊，这是瑞士的心血医学的杂志期刊当中讲到，摄入12个月，每天是多少10800 FU 的时候，它的血管内膜厚度和血块的大小显著改善，你看95.4，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升级换代的时候，不仅仅在增加我们的配方，更是在把我们的含量一升再升的原因。
6: 所以你看，我们底下有一句话叫做含量决定了售价，因为它的含量非常高，因为它在身体里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盒市场上的价格是卖到798。
7: 是的，
6: 798，30条，每一条大概是25块钱了。25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家里一个人吃还勉勉强强觉得能接受，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花50块，
7: 是
6: 接受不了，
7: 有点
6: 贵了，
7: 觉得贵的，
6: 心疼的，心疼的。那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两个组合，我们这个价格更加的给力，而且让大家零试错风险的就可以先把纳豆激酶吃起来。首先小组合呢是4盒装，不推荐，因为没有免费试吃。大组合今天是8盒装，再送您一盒是干嘛的？免费试吃，1698。小组合这个价格，如果想买到8盒就已经要2000块了，对不对？大组合今天9盒只要到手1698，1698随便挑一盒打开，吃到第30条都是可以随时全额无理由的退的。
7: 对的
6: 啊。 合下来呢，单盒的价格只要188块钱，
7: 188块钱
6: 单条只要6块来钱。刚刚说一个人25，两个人就50，现在一个人6块，两个人12，您还觉得有经济负担吗？您还觉得说吃不起吗？嗯，而且不要觉得九盒多啊，九盒，如果说是夫妻两个人的话，
7: 一起吃的话，
6: 4个半月的量，
7: 是的，
6: 很快就消耗了，对不对，观众朋友？正好吃下来一段时间，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的，吃完一个产品，吃一段时间之后，去看一看，对不对？
7: 去看一看自己身体的改变，
6: 好不好？对，有没有效果？我适不适应？我适不适合？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免费试吃，
7: 是的，
6: 免费试吃，
7: 正装给大家的试吃哦，不是说一条、两条、10条、20条，是什么？正装30条。专柜价就是759元给到大家试吃，如果要两口一起来吃，每人一条也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这个产品东方过了很久很久没有销售了，今天好不容易看到，趁着暂时还有现货，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尤其是大组合，大组合一定要拼手速，快速抢02151999000。
2: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8: 哆嗦，
2: 突然发现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9: 不受
2: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9: 线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10: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1: 对，
1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2: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13: 老早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12: 吃过啊。
13: 侬哪能晓得纳豆？
12: 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14: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怕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12: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那么没办法，怕上血管高头。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吧，反正是红盒子，最后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是。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
14: 我老是要头晕，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伐？一些热，一些冷，冷起老冷的。不是一些头晕，那些头晕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伐？人了眼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6: 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客群对纳豆激酶爱到不行，
7: 是的，
6: 但是碍于之前一直断货，所以很多顾客也打来电话问，你们三生营纳豆激酶什么时候来？
7: 真的，我们甚至自己公司都不是打到东方购物，甚至打到我们公司来问到底什么时候来。
6: 是的，
7: 对，
6: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了少量的现货备货，而且都是新批次，大家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赏味期限，就是它那个有效日期可以吃到29年的，
7: 对，29年
6: 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囤，而且说 实话，这个东西消耗起来速度真的蛮快的，因为拿回家去可能家里两口子一起吃，
7: 哎，
6: 甚至可以给家里的这些哥哥呀、姐姐呀、咱们家里的长辈呀一起去分享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一天一条，我们说，如果你说，哎，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一天两条可不可以？可以的，
7: 可以，
6: 最多不要超过三条，
7: 是的，
6: 对吧？一天一条的话，你今天一天的成本才6块钱左右。还不凑单哦，凑单的话才4块钱左右，所以你想想，4块钱、6块钱一瓶矿泉水、一瓶饮料的价格，
7: 是
6: 咱能是不是能够花小钱？但是解决的问题呢，却都是我们很关心的，
7: 对，而且
6: 是在意的，
7: 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
6: 对对。
7: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像我自己家里人啊，我外公去查的时候，他其实最早是因为觉得有点头晕。嗯，但他身体一直很好，他以前是个海员，饮食结构也很健康，但他就一直走路觉得头晕就去查，然后一检查，颈动脉这边堵了70%。他说30%、50%的时候都没有感觉的，堵到70%也只是因为头晕，比较注重健康才去检查。他说真正很多人发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到了多少80%甚至90%，这个时候极容易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危险性。而且这个时候你再说配上现在今年忽冷忽热的天气，对吧，有的时候又是很潮的这些不适的这些天气，有的时候情绪上觉得一激动，或者突然哪怕一个剧烈运动一个起身都会出现的，你的这些堵塞的东西，哎，它就某一下波罗多就脱落下来。你说颈动脉还是比较粗的，但是你说我们的什么脑动脉，我们的心脏的这些细小的血管当中，你脱落下来堵到哪里，就是什么，就你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你这个大脑的供血，你的心脏的供血就跟不上了。
6: 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有用吗？纳豆激酶到底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搜索搜索，纳豆激酶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实验，
7: 对，
6: 叫下午两点半实验
7: 。
6: 下午两点半实验，你去搜索这个实验，你就会知道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效果。
7: 是的，
6: 包括我们今天可以用现场的一个模型，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你要给大家看什么？
7: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看书上的，就是有讲到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这本书就是专门研究纳豆激酶的，然后它当中就有涉及到了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培养皿的中间放了一个凝结的这些血块，然后再滴上了纳豆激酶。你可以看到随着慢慢时间的过去，为什么叫它两点半实验？因为它是两点半做的，然后慢慢时间放久，你会发现周围这些容易凝结的这些血块，就物质已经开始慢慢的溶解，看不到了。再加上你看中间的这个部分，你看它的结构也慢慢的开始松散，这就是里边的纤维蛋白原开始溶解了。你看从原来实心的边界清晰的变成什么，变小了，同时也在什么溶解当中。这就是我们说著名的纳豆激酶两点半实验，也是从这个实验开始，大家发现了纳豆激酶作为一种特殊的发酵食物的酶的来源，能够在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发挥健康的作用。
6: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纳豆激酶和鱼油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它俩的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吗？对身体的好处是一样的吗？
7: 哎，它们其实是好朋友，两者是相辅相成。我们说在血管当中会有游动的多余的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就是由我们鱼油来对它进行平衡，对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当中，你看啊，已经有的一些多的脂肪能够帮助到它平衡表面，然后让它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堆积起来的，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堵塞物的，它鱼油很难去通过它的表面。如果我们用一个果冻来形容的话，大家来看啊，如果我们用血块，我们平时的这个血块，你用鱼油来的话，它确实是很好，但是它到了我们的这些固定住的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它根本没有办法去突破外层的纤维蛋白原网，没有办法去平衡到我们里边的这些血脂。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需要用纳豆激酶把这一层网给它切开，再通过我们，
6: 这还有一个网，
7: 还有一个网，这个网真的，你看啊，这个网真的是需要一层一层，尤其是顽固性的，需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切开，然后再用好的欧米伽三，再用到我们一些里边的姜辣素、 的成分帮助到把这些血块切成小块，再通过代谢离开身体，所以这才是我们说鱼油和辅酶 Q 十和我们的纳豆激酶是好朋友、好搭档的一个原因。
6: 所以其实它和鱼油针对的这些人群基本上是吻合类似的。
7: 是的。
6: 您在吃鱼油的同时，纳豆激酶其实只是在锦上添花，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要选择纳豆激酶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教教你啊。首先，纳豆激酶它的价格是由含量来决定的，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你可以看一下市场上它不同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它对标的价格也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3000 FU 的，基本上核算下来3000的啊，单粒是7.6块，3000的单粒是9.2块，3500的哎高一点了，单粒8.3块，高贵了一点了，对不对？
7: 嗯。
6: 好，这个再看4000的。这就是上10块钱了，12块几了，对不对？
7: 对。
6: 4000的13块几了，好，再高一点，5000的16，这上15元了啊、哦。这个5000的18，都是一颗一包一条。我们之前东方购卖的是这个黑小黑盒，我们说小黑盒，
7: 很熟悉的小黑盒了，
6: 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是5000 FU， 也是复合配方，而且是专门针对中老年高龄者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复合配方啊。那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老款的基础上，当当当当，给大家再升级，从5000 FU 升级到了6000 FU，
7: 是
6: 6000 FU 依旧保持的是复配配方。但是今天不仅仅有6000 FU， 因为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实际的检测，和珅虽然很保守、很谦虚的标了6000 FU， 但是其实实际我们是多少？
7: 9000 FU
6: 抽检啊、哦，
7: 而且是每一条当中含有9000 FU， 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愿意坚持选择三生盐的原因。
6: 是的，
7: 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每一批都有这样抽检报告的，能够告诉您真正吃到身体里的，能够帮助到在血管中当小剪刀一样的去剪掉我们这些血块上的纤维蛋白原网的，就是9000 FU。你每天吃一包就是9000，
6: 所以
7: 两包就是18000。
6: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刚刚看了吗？你记不记得5000 FU 的时候，我们对标价格都已经超过15元以上了？
7: 是的，
6: 16块几的、18块几的，这是5000 FU 的。你说我们6000抽检下来更达到9000。多少钱？市场多少钱？是不是得朝20块钱往上去了？
7: 对，
6: 我们今天市场价格759，30条，
7: 30条，
6: 每一条就是要花到20几块钱的。
7: 是的。
6: 但东方购物的纳豆激酶，因为和三生盐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还是渠道的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啊！来给大家看看，4盒999，市场上买1盒半，今天东方购物带4盒，但是小组合不推荐，推荐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大组合今天叫做没有试错成本，大组合只在大组合有，给大家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这个免费试吃开放的不是中样小样10条5条，
7: 对，
6: 给大家一整盒，
7: 是我们的正装，
6: 30条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文姨我吃到最后一条了，我不喜欢不满意，可以退吧？
7: 可以退，没有问题。这一盒试吃的您留在身边送给您，剩下的您没有开封的退给我们，我们全价给您退回
6: 1698，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所以其实对于您来说，您没有风险，风险在他们身上。
7: 是
6: 你觉得不好，你觉得没效果，你直接退就完事儿了。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观众朋友，我们必须告诉大家，您知道您每件单品才花多少钱吗？每一盒的价格才低至144，每一条才4块来钱，两口子一起吃8-9块多，对不对？连10块钱都花不到。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纳豆激酶它对于我们人体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它和鱼油还不一样，
7: 对，
6: 各司其职，
7: 是相辅相成，
6: 啊，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锦上添花，两个是好兄弟，要手拉手一起对咱们的身体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免费试吃的名额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三生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大组合男版有货，新鲜批次，有效期可以吃到29年，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8: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9: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大量的出汗，造成我们的一些体液的一些流失。然后呢，我们进食呢补水呢又如果不及时，血液又有浓缩。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心脑血管高危因素的人，那就会出现一个血液浓缩、血压下降、脑子的灌注不。
2: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
7: 嗯，
2: 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 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 这是堵了吗？
2: 再看这里，
1: 这个堵得最严重，
2: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11: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15: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16: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17: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4: 这个血压破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就是这个年代，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5: 伊啥情况？伊勾了看到伐？
4: 就是捏了海啊，是吧？伊是2020年八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因为我应该退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吃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了，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0: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很早些年之前就吃过，大家想一想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在感慨说效果真的蛮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现在哎呀这个要吃的东西挺多的，哎慢慢慢慢把这个纳豆给忽视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纳豆激酶又再卷土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新在什么地方？新在我们的含量更高了，我们的产品的复配复合配方更好了，所以其实作用人体它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上一代呢是5000 FU， 这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上一代5000 FU 的时候，单条的价格东方购物也得卖4-5块钱。
1: 四五块钱，对。
0: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4-5块钱，参加完凑单之后才4块多一条，但是6000 FU， 很多观众不说，哎，5000，那我想吃10000，我是不是得吃两条？今天如果你想吃10000的话，弄不好一条就搞可以差不多搞定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抽检下来它整个的 FU 的指数更高。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批次啊给大家抽检每一条1.5克当中就是9000 FU， 接近10000 FU 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今天诚心的推荐了这个升级款、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冲泡，你别看它含量它提升了，但是它冲泡的粉质依然非常的细腻。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拿回家去大家吃法很多，你可以直接冲水，
1: 对，
0: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张开嘴巴把它倒到嘴里啊，然后喝口水把它咕咚咽下去都可以的。
1: 你看非常的细啊、已经完全溶解了，我就轻轻搅两下。
0: 而且它是有那个姜辣粉的成分、对吧，姜味粉成分在当中的，还有姜黄，所以其实口感还是蛮好的，辣辣的香香。

0: 甜甜的。
1: 嗯，而且它里边没有那个纳豆的异味，有些人是不吃不来这个纳豆的味道
2: 的。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看配料表，刚刚还想说这个配料表啊，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里边，固体饮料当中，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对。
2: 麦芽糊精、纳豆浓缩粉、二氧化硅生姜粉、弹性蛋白肽姜黄，就没有其他的了。
1: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3年，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批次。一条，很多人一条是1克的，我们是一条1.5克的。
1: 对，给足大家量了。
2: 一条当中标注是6000，但其实我们抽检下来是9000的 CFU。所以今天这一条的价格，市场上是咱们是卖多少钱的？
1: 我们卖到759一整盒，一条将近20多块钱。
2: 是的，20多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纳豆我知道的，20多块钱就是它的基本上市场定价。为什么？因为市场上的定价是根据含量来走的。
1: 对的，
2: 3000的可能7-8块，5000的就已经卖到10块钱以上了。
1: 是的，
2: 6000、7000的卖20块钱以上，一点都不过分的，哎，不夸张的。哎，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
1: 我们的组合价格。所以也是这里要跟大家讲，很多朋友想说，我吃了这个贵了，我知道的，对吧？我平时不行，自己买点纳豆吃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6000 FU 实测9000 FU， 一袋相当于50斤的纳豆。
2: 是的，所以我就说，它和纳豆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和吃纳豆完全不是一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您不可以混为一谈。所以吃纳豆激酶和你单纯的去吃纳豆来对比的话，你得吃到多少量才能补充到这个数量的纳豆激酶，对不对，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小组合呢，今天东方购物给您4盒，999，999刚给您看了758，对不对？758一盒，999只能买1盒半，东方购物给您4大盒。但是小组合我们不推荐，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零试错成本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9盒给到您，在这9盒里边，你可以随便开一盒，开这一盒30条，您就可以免费试吃吃起来了。您可以不光自己吃，您叫上您的家人一起吃，找老公一起吃，你一条我一条吃上它2个礼拜，然后您来感受一下效果。
1: 对，
2: 吃到最后一条全吃光了，这盒全吃光了，你都可以退，没问题。
1: 对，您可以看得到啊，是这样满满的一盒正装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的一条两条，是30条整包给到大家。您可以开封以后就直接来吃，然后家里人一起来吃。
2: 对，
1: 30条，如果一个人可以吃上1个月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
2: 对，
1: 您这15天吃完之后，您自己感觉一下血液循环顺畅，感觉一下站起来的之后有没有还有这种很明显的头晕、这种眼黑的这种感觉，再来决定要不要把大组合留下。
2: 其实我一直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些东西都很夸张的。你现在在哪个平台你去买？你说，哎，我买你9盒，你送我1盒吃一吃，看一看，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直接送正装，直接让大家免费试吃，售后无忧，让大家先来体验效果。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既能够让大家免费试吃，又可以做到这样的底价，实属不易啊，观众朋友。作为屏幕前的您来说，您可以自己掂量掂量，想一想自己和家人需不需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今天趁着性价比高，趁着还有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3: 晚上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2: 吃过啊。
3: 侬哪能晓得纳豆？
2: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4: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怕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5: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那么没办法破伤血管高头。之前不是吃三酸呀，是那个红盒子三千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就来过。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纳豆激酶是干嘛的。
1: 对，我们的纳豆激酶就像小剪刀啊，在体内你堆积的这些血块块，堆积的这些在血管壁上我们不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这个小剪刀把它咔嚓咔嚓剪碎了，然后再通过代谢离开身体。如果没有剪刀它，你吃再好的营养物质，你吃再多的我们说好的食品、好的补剂，全部都堆在里边，它无从下手啊。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纳豆激酶，并且在用过纳豆激酶以后坚持还要继续再吃的。因为我们说血管堆积的问题，它不是你立马能看到的。很多朋友，我们刚刚在化妆间还在跟化妆老师说，他体检的时候发现他颈部有这个斑块，但是他说他不会去在意，因为没有感觉。但是真正的当我外公你看他去检查的时候，他的斑块已经到了多少，70以上了。那这也是我们说纳豆激酶应该是补充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发酵类食物，我们为什么要吃是有道理的一个原因。嗯，
0: 那其实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啊，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在这里来呼吁一下。
1: 对，
0: 比如说您的年龄已经比较偏大了，60加以上，
1: 是的，
0: 你像我爸爸妈妈都已经接近快70岁的这个年纪了，都可以补充哦。
1: 对的，还有以往就是家族里您的长辈、您的亲戚当中或者同辈当中有过这些梗过塞过的人群，包括您自己体检 CT 已经发现有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堵的问题，还有就是血粘度、纤维蛋白原超标的人群，其实都是要注意起来的。而且是什么？不是我们说一下子能解决问题的，要坚持来养护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免费试吃的这样的名额啊，而且免费试吃不是一条两条，是整整的30条一整盒，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先吃吃看，有效果留下，没有效果的话全额退。但是提醒大家，小组盒是没有免费试吃的哦，4盒到手999，大组合1698，对于您来说是有免费试吃的，而且9个月的分量。9盒
1: 是
0: 两口子一起吃，1000来块钱才能管4个半月的时间，
1: 也是最关键天气变化炎热的4个半月。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免费试吃即将全数售罄，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包括大豆蛋白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0: 购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1: 对，
0: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1: 是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没问题。
1: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0: 对，750克一大袋。
1: 对，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0: 对，
1: 真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吃起来不方便。
0: 对，
1: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0: 25克为一袋，刚刚好。
1: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了。
0: 对，
1: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百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乳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0: 对啊，
1: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0: 对，
1: 它是不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0: 对，
1: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0: 对，
1: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0: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呀、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1: 很细的粉，
0: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到区别的，它是浓郁的乳黄色。
1: 对，
0: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 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1: 是，
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1: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0: 我喝一下啊。
1: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0: 对，
1: 是不是超级鲜美？
0: 好浓郁啊，嗯，特别好喝。嗯，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少许的回甘，嗯，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嗯，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1: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0: 对，
1: 1500克是三斤
0: 啊，
1: 三斤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嗯，会给大家送上两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0: 对啊，
1: 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哎，就这个样，给大家送两瓶。嗯，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0: 对，
1: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儿一袋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奶粉容易变，因为奶粉是很容易变质的，
1: 对对，稍微
0: 很有营养嘛，它很容易变质。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就特别好。
1: 对的，我刚刚喝了一下，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棒。首先我们说喝这个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口感要好啊。如果寡淡无味，好多爸爸妈妈说这钱花的不值得。它相恰相反是什么？奶香浓郁。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好像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立秋，好像已经是初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其实慢慢有点就是往秋天走了。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什么？要开始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比如奶制品啊，这个东西你在家里用温水进行冲泡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1: 对，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奶牛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喝得也特别棒。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 VA、VD 辅助我们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乳糖酶不用多讲了，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和没有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完以后容不容易拉稀跑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拉稀跑肚？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你肠道当中乳糖酶分泌的太少了，所以大分子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你没有办法把它比如说分解到小分子，所以肠道吸收不了，就容易让你拉稀跑肚。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妈妈就是啊，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1: 对，
0: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1: 是，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1: 对，
0: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是，
0: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1: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哎呦，
1: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个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包括
0: 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1: 特别棒，
0: 是的
1: 呀，把握住了啊。
0: 对，
1: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7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
1: 你可以
0: 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我们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1: 3斤哦，
0: 1500克就是3斤。
1: 对，
0: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啊，
0: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1: 对，
0: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磷脂，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您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两三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一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750克，
1: 对，
0: 就是一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
1: 对，
0: 三十小包，嗯，每一包是25克，嗯，就这个样子的包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嗯，调制乳粉，嗯，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
1: 对，
0: 大豆灵芝，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嗯，大豆灵芝，嗯，然后有乳糖酶，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是
0: 啊，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嗯，那大家要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呢，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1: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嗯，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呀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嗯，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嗯，因为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寡淡的颜色，相反的浓郁的不得了，而且奶香味格外的浓，嗯，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我们反复强调，乳糖酶是干嘛的？就是帮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分子的乳糖在肠道内不能吸收，我把它很好的分解成小分子，嗯，所以让你肠道很好吸收，嗯，避免出现那种拉稀跑肚的一个现象。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嗯，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嗯，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嗯，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嗯，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嗯，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嗯，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嗯，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10点钟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2块小饼干，嗯，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嗯，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嗯，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出去旅游啊，嗯，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呀，啊，你这样跟朋友分享呢，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是挺好的，嗯，带去尝尝味道，
1: 太棒了，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不对？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多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嗯，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对吧？
0: 中秋佳节送送礼也挺好。
1: 是是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嗯，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嗯，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嗯，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2年保质期，嗯，然后赠品我们2罐的纯牛奶是1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
0: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刚才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
1: 是。
0: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以平时的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他一喝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不到这个十来分钟跑厕所去了，不到半小时再去一趟，所以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但这个的话呢，他喝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呦，这是现在真的科技啊，可以改变很多。因为这里面富含有到很好的这个乳糖酶，刚高丽老师还给他讲了，就是我们是什么，就是每100克当中有到500FCC 的乳糖酶，这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太少了你还不起到效果。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每100克当中有到足量的乳糖酶，恰巧的帮你每次就喝的时候分解掉大分子的乳糖，避免出现那种乳糖不耐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针对有一些朋友想喝牛奶但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今天就太友好了。奶源地也很好呀，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然后可以给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嗯，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嗯，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碳水、脂类都在这边。嗯。然后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FCC 乳糖酶、嗯、啊，就是它因为。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嗯，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嗯、啊，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
1: 对，
0: 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嗯，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嗯，然后每天比如说早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哎、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嗯、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就是25克啊、嗯，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嗯，它不是快速溶解。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嗯，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真的。真的叫与众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嗯，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
0: 对，
1: 也是特别棒的。嗯 ，VE 也好 ，V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
0: 对，
1: 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嗯，我们今天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嗯，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3斤，
1: 对啊，
0: 3斤就是我们的，一共是带回去两大包，
1: 对，
0: 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2罐，这2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嗯，是这样的2罐小的给小朋友喝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
1: 对，
0: 给大家有2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嗯，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8块钱带回家里去，嗯，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5111-99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把握住。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到23.9克，然后钙质含量还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刚刚好，大家放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共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只有最后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肠道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肠道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 维 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00毫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了吃，我们得来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刚刚过了处暑，然后接下来处暑到白露这段时间其实是闷热潮湿，然后整个的大气啊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因为从夏季慢慢的进入到秋意渐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不适。那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的古籍当中，比如说《本草丛经》当中，它对于西洋参的记载就是这样的，他说西洋参呢是可以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活者相宜。你看啊，为什么西洋参它叫清凉参，对吧？它在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环境当中，它就好像一剂清凉剂一样，可以让你整个人呢心神非常的舒适。那么西洋参它又是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的，比方说西洋参可以跟这个枸杞啊、跟陈皮啊，对吧？跟大枣啊、跟菊花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西洋参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非常好，是雷允上的西洋参。我今天拿到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销售的所有的雷允上西洋参当中机制最强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898块钱，原来我们是570克，我们今天升级到了630克，我们又多了一罐，所以我们今天是由8罐升级到了9罐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组合和构成，目前来讲是雷允上最大的一个构成，对吧？最大的构成。好，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雷允上因为品牌历史非常悠久，1734年。金字招牌，所以它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它做得非常非常到位。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呢，叫做南有雷允上滋补300年啊，滋补300年。然后它的规格这一罐是70克啊，这个里面有几个核心的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这种雷射的防伪的商标，因为市面上有很多假冒的啊，就不是正宗的雷允上，他们假冒雷允上，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来自于苏州的300年历史的雷允上，1734年的雷允上，这点请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因为实际上北美是这个我们说西洋参的一个娘家，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啊，整个的土壤的这个质地以及气候非常适合西洋参的生长，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就很道地，就是加拿大。那么今天的雷允上它选用的是加拿大进口的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的多。我待会会给大家讲一些惊喜，就我们今天的这一批参它用到的是不是传统的西洋参的鉴定方式，它用到的是野山参的鉴定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猜一下用野山参的鉴定方式它能不能达标，我先留一个悬念在这儿哈。然后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026年的6月24号，今天是8月底的样子，8月20几号，所以它的批次超级新鲜。目前雷允上能够拿到的最新鲜的批次就在我的手上。再给大家看一下好的西洋参和一般的或者说是已经开始有点变质的西洋参，从颜色上从肉眼上我们其实就可以判断，你都不用去打开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也是这个好的西洋参，但它的时间放得太久了，颜色上面就已经开始变深变褐色了。像这种西洋参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因为这个里面很可能有霉菌，对吧？有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有大肠杆菌，或者有这种这个黄曲霉素，你都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菌在这个里边。现在闷热潮湿的天气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像这个颜色就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鲜的我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点呢，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参很大，我们是顶头正切之外，你跟市面上那种小悠悠的参比，你看我们明显这个头大很多，对吧？你看这个参多小啊，个头多小啊，我们今天这个参一看就是肥嘟嘟胖嘟嘟，而且营养成分含量很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在市面上的这种参哈，它很可能用到的就是这一种小边角料，然后给你斜着爆花切，斜着爆花切看上去还挺大，但是营养成分其实已经不够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你没有吃到大量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很粗壮的，对吧？很肥壮的，长满了5年的这个西洋参，它切出来的时候顶头正切，它就是这种片儿很大的，你泡发的时候它的泡发比也很厉害。你看像这样的一颗西洋参，我们把它进行了充分的发泡之后，它的泡发比能够达到原来我们这个参的1.5倍啊，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最多能到2倍。
啊，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香参，它能够达到好的泡发比。那么今天来看到这款产品，因为我们说这个到了秋燥的季节，其实大家要多通过我们这个日常的事物来多喝一些好的有营养的水。如果你出汗，对吧？其实你在出汗的时候，你的汗液当中会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精液，带走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而我们说到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所以你看看，不管是说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外火还是内燥，我们都可以通过西洋参来进行滋补。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啊。啊，好爽！因为我刚刚做完一场直播，我这转场过来到第二场，味道没得说，加拿大参味道没得说，口感上的那种回甘，淡淡的回甘，非常的纯正的西洋参，而且纯正又新鲜又饱满的西洋参，就是今天的这个雷允上的西洋参。今天是这样的，来，就刚刚讲到的《本草丛心》当中讲到，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需要有火者相宜，扶正气，对吧？加拿大进口，中段薄切工艺。好，西洋参的总皂苷按照野山参的鉴定成分来标准检定，然后你看它的总皂苷有没有达标，达标了。好，进出物有没有达标，达标了，看到没有，进出物也达标了，总皂苷也达标了。这边是我们的证书啊，在这边，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可以把它拍照下来，在上面，喏，在这儿，看到没有，就是无论是进出物还是总皂苷，我们今天都达标了。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因为马上就到了开学了，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开学了，我又要开始这个接送孩子了，然后呢又少不了费力气的事情了。然后有些朋友说，哎呀，老师很辛苦，我想买两罐送送老师，送送这个身边帮助过自己的人。雷允上，哎，谁不爱呀，对不对？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专柜里是有售的，专柜里这一罐久光就有售，这一罐是199块钱，70克，2.84块一克，你是可以买得着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到大家是这样的，我们给到大家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是3罐597块钱的门店价，我们今天只要499，另外一个组合是6+3。我们原来是6+2啊，原来我们的直播价格是6+2，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是6+2，就是8罐装，看到没有？第七、第八，今天我们直接变成了9罐，看到没有？是6+3啊，6+3，所以我们多了这个第九罐，这个是第九罐是加出来的啊，加出来的。今天的价格898，算下来是1.4一克。再有就是400元，如果凑单成功之后，7.9毛一克。大家怎么吃呢？每天吃3到6克就可以了。每天3到6克，3罐可以吃2.5个月。如果吃9罐的话，可以吃，就是9罐装可以吃7个月。这是一个人，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吃得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这个不管是说我们说送礼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今天的这个雷允上的西洋参真的是来的恰逢其时。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啊，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其实香参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它是非常滋润的。很多朋友都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我不想吃那些补性特别特别劲儿特别大的，我就希望能够润物细无声的，那就是今天这个香参了，对吧？它就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好的参。而且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是加拿大，就是香参的娘家。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比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在北美那一块，像因为包括像我妹妹是在美国，然后她从美国回来，她也会带一些北美那边的香参带回来跟家人分享，所以那一块的这个产地哈，就决定了它的品质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那么香参它虽然产地在国外，但实际上它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早有记载，就是说它补肺。你看我们秋季其实是容易伤肺的，对吧？秋季其实是特别容易咳的，那么它是可以补肺降火的，生津液的。什么是生津液？就我们有的时候身体当中津液流失比较多嘛，对不对？口水当中的这个唾液流失比较多，这些都是属于津液流失比较厉害。那么它是生津液除烦倦，烦倦啊是两件事情，有的人觉得烦，有的人觉得倦，那我们今天就是可以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哈，我们今天这一罐的价格是199块钱，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是199，这一罐其实这一罐199在门店里面都卖得非常好。哎，你们那个中秋节啊或者是什么平常节假日会打折吗？
1: 不打折，
0: 这个不打折的，就是活动节什么618什么都不打折的，都不打折的，人家这个都不打折的，因为是雷允上的，它对于参来讲它是要求很高的。199的话，大家可以看到898的这个大组合，其实你拿不到五盒，对吧？应该门店里面就是拿四盒，对吧？拿不到五盒，我就说，就算你充其量拿到五盒好嘞，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会有到第六罐，然后会有第七罐。会有第八罐，常规直播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对吧？你们常规直播就是八罐，
1: 对对对，
0: 八罐哈。今天的这场直播会给大家有第九罐，看到没有？会有第九罐，这一罐是70克，所以一共就是630克。630克目前为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能够吃到的雷允上西洋参的最大的组合，对吧？
1: 对，
0: 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哈，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然后有朋友在问有没有礼袋，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你们为什么老想着送礼？你们都是好人，我知道，大家都是好人，都把东西要送给别人，但是自己也要留着一点吃嘛，对不对？今天是有礼袋的，雷允上1734年的礼袋。哎，你想想看啊，我今天，比方说我这个里面，我放个几罐，放在里面，这里面好像可以放到4罐到6罐都没有问题，
1: 肯定没问题，
0: 都没有问题的，对吧？好，你看看，比如说你要送礼，对吧？你比如说拎着到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礼，就这样的拎着，不要太漂亮啊，是不是？这又是雷允上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是按照两个礼袋，每个礼袋里面放四罐，一共是八罐，这就是1600块钱的礼物了，是吧？没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到说今天这个构成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今天是630克，我们足足是拿回去有这个630克的总重，然后我们今天算下来再有400元凑单的时候是不是7.9块一克。然后很多朋友就在问说哪些人比较适合吃西洋参，其实西洋参适合吃的人非常多，我讲几类特别适合吃西洋参的人啊。心里面经常容易烦躁的人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女性到了30-40岁，到了40-50岁，孩子要开学了，哎呦好烦，孩子又开学了，然后每天睡觉睡得不好了，对吧？每次都睡得不踏实，这一类的朋友有没有？西洋参是除烦倦的啊，这是可以的。另外就是经常容易有一点阴虚有气虚的朋友，阴虚和气虚其实也是很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常的现代人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容易想事儿嘛，想事儿其实是耗精液的。那么如果你那个思虑过多也是容易阴虚火旺的，阳亢阴虚嘛。那么阴虚的朋友还有就是那个气虚的朋友，气虚其实你就听一个人说话就行了，他说话没力气，他走路没力气，他跟人交流的时候软绵绵的，那这种就是气虚，这种都可以来吃西洋参啊。所以西洋参它在中国的《本草丛心》当中对它的记载就是非常的明确，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那包括如果说是你觉得那段话听上去有点拗口，其实我告诉你，西洋参就是六个字儿，第一个就是补气，第二个就是滋阴啊，第三个就是生津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津液 啊，除烦倦就生津，所以你看它就是又滋润啊、又滋阴，又能够那个扶正气，又能够帮助我们补正气。在中国的书籍当中啊，很多书籍当中对于它都有介绍，说我们现代人其实就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今天他讲到了，它是扶正气的，对吧？除烦倦的，生津液的，然后如也是安神的啊，安神的。那像这边夏伤暑热，生津润燥啊，敛气消烦。就是用西洋参，西洋参跟很多食材都可以搭到一起，它不像有些食材说，哎呦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哎呦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它不是的，它是说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做好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有西洋参的好几种搭配，你看，第一种，西洋参跟我们的陈皮搭到一起，它是和气健脾的啊，西洋参跟这很好喝，大家一定要记得喝啊，就这个季节你喝一点西洋参跟陈皮搭到一起是非常非常。就是开胃的，而且就是和气健脾胃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西洋参跟红枣搭在一起，它对于我们能够啊这个容颜啊比较的这个饱满是比较有帮助的。然后第三种是当你用眼用的比较多的，可以用西洋参搭配菊花和枸杞，它是清热明目的啊。第四种就是西洋参跟石斛搭到一起，它是滋阴利气的，而且石斛本身就是滋阴强阴的。那西洋参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西洋参当中有人参皂苷呀。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去看当中的皂苷的含量啊，你就知道了。我就直接刚才泡的西洋参茶，我倒在这个杯子里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喏，看到没有？这个皂苷的含量多不多？这个泡沫状的东西就是人参皂苷啊，人参皂苷。所以你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口干、咽干，你就用这个来很好的滋润一下自己。然后你每天呢，就拿这种那个就是比如说养生壶啊，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大的茶壶啊，你泡上一大杯，每天早上起来早上喝一杯。中午起来人觉得口干舌燥，对吧？因为你中午睡觉的时候也会流失不少的这个汗液，再来上一杯。晚上出去散步遛弯不是也会出汗吗？回到家里再来一杯啊，我也说的口干舌燥，我觉得我也需要来一杯。很好，它的品质非常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证书的香参啊，这个它是雷雨上的原料，是加拿大整根的进口。然后我们今天是中段进行切片，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我们不是那种小悠悠的这种小边角料给你斜着爆花切，对吧？我们是这种料大料。帮你顶头正切，不是斜着爆花切，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高了。我们大组合现在目前为止还有不到十套啊。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升级了，原来是八罐7856560克，今天是九罐7963630克。目前能够拿到630克的组合，就是最大的一个组合了，对吧？
1: 对，
0: 最大的组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也是。目前雷允上拿到的最新鲜的生产日期6月底7月初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想要送礼或者自己吃，礼袋也准备好了，接下来大家开学了，对吧？然后那个想要送给家里的这些恩师啊，送给老师啊，送给这个家里的好朋友啊，想要走亲访友送个带个随手礼啊，这个都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东西。雷允上1734年正版的礼袋帮大家也准备好了，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又走掉两套，售完即止。他们说了这个货源接下来卖完了不卖了，因为卖的太便宜了，是不是？接下来说不卖了，所以我们就说趁现在还有货赶快来买，02151119900。

0: 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哦、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7岁。我47岁，廿几年吃下来，
4: 觉得我实体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多人都说西洋参好神奇，吃下去之后觉得很舒服。其实西洋参很简单哈，它就主要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六个字，大家记住这六个字，你就知道你吃西洋参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第一就是滋阴，第二是润燥，第三是补气啊，很好记，滋阴润燥补气。所以其实它一年四季当中，如果你在秋天吃，你的感觉会特别明显，因为秋天是很燥热的啊，秋天这种热是很燥的。然后我们也是秋冬季节要开始养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对不对？那么在滋阴润燥方面，还有就是秋冬季节我们也需要来补气的，滋阴润燥补气它都是可以说是扛把子的好的这个天然的食材。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我们说适合一些气阴两虚的，容易疲劳的人群，还有就是虚热的体质的人，另外就是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虚弱的朋友，还有就是你有些朋友是特别容易出汗的，消耗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的，咱们都可以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我的大组合快不多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加了一罐，所以供应商只给到我们少量的现货，我们到目前为止大概只有6到7套的现货，也是不追加预约的，对吧？加不了加不了，
1: 对，
0: 就是加不了，对对对，我们就是加不了。我其实一直都在问，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02151199000。

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对，先含一含。
0: 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0: 说到这个乡绅，它叫清凉绅，对吧？它虽然叫清凉绅，但是它其实对于我们的滋补是非常有帮助的。乡绅它最大的，我们回来好不好？回到现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乡绅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大家记好，我刚刚在开场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乡绅它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很多朋友说：“哎呦，好长啊！什么那个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需而有火者相宜。”你就记住六个字：乡绅它是补气的、润燥的，然后滋阴的。补气润燥滋阴啊，那滋阴其实不是说光是那个女性的，男性也需要滋阴，因为我们人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叫人过四十，年四十阴气自半，就人的这个气儿已经走掉一大半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要借外力嘛，对吧？借力打力，从外界来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那个气。那你不能顿顿都吃野山参啊，对不对？那而且野山参也价格也贵呀、我们来吃那个就是西洋参。西洋参当中依然含有很丰富的人参皂苷，而且除了人参皂苷之外，它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生物碱以及矿物质以及那个维生素类的东西，就是它当中营养成分含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你其实除了泡水，那你看啊，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好几种，这个相当于我们抛砖引玉。你看像这个就是西洋参跟陈皮搭，和气健脾的，跟红枣搭，对吧？我们说是对咱们这个那个脸上的气色有帮助。那接下来秋冬季节咱们都可以。然后还有就是跟菊花和枸杞，这个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们现在用眼都用的特别多。还有就是跟石斛搭到一起，因为石斛是滋阴而且强阴的，所以它跟这个石斛搭到一起，就是相当于像放大器一样，就把这个整个石斛的这个滋阴的作用可以进一步放大。那除了这个之外，乡绅只能泡茶吗 ？No， 乡绅的作用非常多。如果大家最近在吃那个，比如说童子鸡，对吧？像很多上海的朋友在天热的时候会知道，经常要炖童子鸡，或者是炖一些鸽子。你炖童子鸡、炖鸽子、炖肉饼汤的时候，像我妈就很喜欢给我儿子炖肉饼汤，我儿子的小名还叫肉饼汤呢。然后呢，炖这个肉饼汤的时候，就可以在里面放那些好吃的这个西洋参，你把西洋参放到里面一块儿炖，那这个时候你整个那个肉饼汤的那个味道也非常的鲜美，还有就是你的鸽子汤也会非常鲜美，还有就是你的那个鸡汤，就是参鸡汤，都很鲜美。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西洋参它不是说光喝茶。光只能当茶饮，它也可以做很多的这种药膳类的滋补品啊，就是你煲一些这种汤品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说哪些人群来吃哈，再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啊，人没劲儿的啊、或者说是最近睡得不太好的，睡得不踏实的，西洋参它是生津液，我们人在消耗在出汗的时候，其实是津液是流失非常厉害的，所以西洋参它是生津液的，除烦倦的。你看烦跟倦是两码事儿，哎呀，这个事儿特别容易让我心烦，这是一种感觉，哎呀，我最近好累，倦得不得了，困得不得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对吧？这是倦的感觉。所以烦倦是两种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的这种感觉，它都可以来帮忙，它叫除烦倦，然后是虚而有火者相宜，就你身体当中有那些虚火，对吧？有那些阴虚火旺的这种情况，你都可以用它来帮助你来把那个小火苗，马上孩子开学了，那小火苗是不是蹭蹭的？一看孩子做作业，是晚上10点钟作业还没写完，他还在那磨蹭，这个时候是不是心里一股小火苗马上往上蹭？你就赶紧给自己来上一杯西洋参茶，我跟你讲。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所以我把我的这个秘方告诉大家。你看到这孩子写作业，怎么到了10点多钟还有一大堆的作业没写完，你就赶紧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那让自己深吸一口气就好很多。再有就是我们说电视机前可能有一些职业是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还有需要说话的职业，对吧？经常需要跟人交流的职业，咱们这种经常需要用嗓子的，其实这个地方都是火烧火燎的。还有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些是这个公司里的或者单位里的顶梁柱，你天天都在开会，大会小会各种会，是吧？然后这个时候都是需要用嗓子的，气虚的，阴虚燥热的， 爱发火的。刚跟大家怎么讲啊，就是生津液除烦倦呀、啊、对吧，需要有火者相宜，睡不着的，然后睡得不踏实的，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昨天晚上做什么梦记得清清楚楚的，都不行，这都不行，咱们都得要注意。每天吃多少？3到6克，然后两罐可以吃2个多月，9罐可以吃半年。今天由一个礼袋变成2个礼袋了啊，因为方便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送礼。中秋节的时候都不一定送这礼袋哈。
1: 一定有，用这个礼袋的话都是定制。
0: 这是定制的，这礼袋还是定制的。
1: 有
0: 是。
1: 它是做工。
0: 哦，这做工是好，他不说定制我还没发现。大家来看到这礼袋，这礼袋，来来，我们给个近景哈，这定制的礼袋是不一样哈，这全是定制的礼袋。哇、wow! ！这礼袋可贵了。到外面你们送吗？专柜不送的。东方购物还是有一些独特的东西的，哎，我们送礼袋呢，2个礼袋，大组合送2个礼袋，小组合送1个是吧？小组合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送大的啊，就所以大家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的价格是199一罐，你就算200块钱好了，所以我们在专柜里面898。这个价格你只能拿到1、2、3、4罐，到这儿我就要遮住了，就结束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有第5罐、第6罐、第7罐、第8罐，常规直播就是到这儿，到第8罐就结束。我这不是我空口白牙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常规直播的那张截屏，哎，待会儿给大家找着了。很多人都说，哎呀，高林你又在这说，来。第7罐和第8罐是之前的直播，看到没有？898的价格，之前就是8罐，今天我们加了第9罐，啊，今天这场直播1罐是70克，那么我们相当于又多了70克，也由原来的530克就变成了今天的560克，变成了今天的630克，所以今天这个力度是，所有我们拿到的雷允上的西洋参片的最大的组合，
1: 对，
0: 然后日期也是目前来讲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然后全部是加拿大进口参，然后我们今天还会配有2只礼袋，2只非常漂亮的定制版的雷允上的礼袋，送人自己吃都是可以的，所以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大组合还有最后的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没有预约。他们每次给我们的货都非常紧张，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就果断的下单来订购就好了。02151199000。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精液。干嘛的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6: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7: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6: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8: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9: 对，
8: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9: 对对对对对。
8: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9: 可以。
8: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9: 都可以。
8: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9: 对，嚼服啊，
10: 不难吃点甜甜的。
9: 甜甜的
10: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8: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9: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8: 来，
9: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8: 还回来，还回来，
9: 有回甘的感觉。
11: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1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泡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特点，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所有的优点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首先是品牌，因为其实西洋参很多，在市面上有很多，但是它有没有是进口的西洋参，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好，是不是新鲜，对吧？因为西洋参它如果说是你的含水率太高了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发霉的。我跟大家来讲，发霉了之后你也不知道它已经发霉了，对吧？你看到就是颜色上怎么有一点发深了，怎么颜色有点变深了，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有点发霉的感觉，这个颜色就变深了。但你又不知道，你觉得哦是西洋参，我买回来的好像就是这样的。但你看到好的西洋参，其实它的颜色是本白色啊，带着淡淡的乳黄色，它不会出现这种褐色的这种感觉。像这个就是属于有一点霉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如果是家里有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就千万不要吃。我这罐我从来不打开，因为我感觉我一打开这个里面的这个霉菌，我感觉都要跑出来了啊。所以这种咱们就不要去吃。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质超级好，超级好。再有就是你看到，如果说是跟市面上有一些这种小悠悠的比，我们都是大的，对啊，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主根，五年以上的参龄，然后主根，然后帮大家进行薄切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参的品质，包括皂苷，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多。很多人说，哎呀，人参皂苷的含量怎么看？其实人参皂苷我们是要经过检测的。你看到你很多在市面上买到的，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没有那么高。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是达标的啊，我们是达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不仅是达标，而且我们是按照野山参的鉴定标准来告诉大家是达标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会有多好。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进出物和皂苷的含量是高于这个标准的，就是一定是达标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的人说吃这个西洋参，有的人就觉得参味没有那么浓郁，对吧？但是你吃这个我们今天的雷雨上，会觉得参味怎么那么浓郁，怎么那么浓的香参的味道，其实就是跟它的整个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丰富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啊，你就知道了。我直接倒一杯水，你看我这个是之前我已经煮过的，那在这边我都已经喝的差不多了，然后给大家盖上以后摇晃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看到没有，一半一半，一半水，一半这个泡沫，这个泡沫就是人参皂苷的表现，人参皂苷丰富的表现。所以你看到这对半开了，这种就是皂苷含量非常丰富，才会有这种显现出来。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去喝好的这个西洋参茶，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准。再有就是西洋参可以跟很多搭到一起。电视间很多观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眼睛很干的？眼睛很干，你西洋参搭菊花啊，在这边，西洋参搭菊花和枸杞是特别适合秋天我们眼睛干干的或者嗓子干干的来喝这个茶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西洋参茶是外面有的时候你可能喝不到这么正宗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好的食材帮大家来搭配。还有就是如果你吃完晚饭之后你觉得这个胃啊胀胀的，怎么老是好像气儿顺不过来，怎么这个食物好像运化不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就西洋参搭上陈皮，那就这个西洋参搭陈皮，我这个我都很想，哎，这能喝吗？这可以喝，对不对？那我待会下了直播，我一定要把它喝掉啊。那今天我们这西洋参搭陈皮，这个就是你看非常方便，你就日常的生活当中，西洋参跟陈皮搭到一起，那我待会下了直播，我就把它全部干掉去。啊，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产品，我再跟大家做一个汇总。今天是这样的，我们这一罐是70克，原来我们是60克，今天升级到了70克，一罐的价格是199块钱。所以如果你到门店去，门店你们有打折吗？
1: 没有打折，不可能是打折。
0: 不打折？
1: 对，
0: 门店不打折。从不打折。今天就是199的价格，在门店里面，我们今天是由原来之前的那个8罐的组合升级到了9罐，最关键的是给两个定制的礼袋，因为中秋佳节是九月底中秋节，然后接下来是国庆节，有些朋友是说我要送礼的，要提前来囤货的，今天可以给大家一个提前囤货的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有9罐，接下来他们直播很可能会把第9罐拿走。 就是又回到八罐的组合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这第九罐拿走又回到八罐，对吧？你们以后的直播很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秤还是九罐的这个构成是可以来定的。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吃大概3到6克就可以了，每天吃3到6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三罐装我们是小组合，三罐装是吃2.5个月，就是2个半月，九罐装可以吃7个月，如果两口子一起吃，对吧？那就是3个半月，所以吃起来也很快。如果你两口子一起来吃，就是从相当于8月份一直吃到9、10、11，吃到11、12月份左右就吃完了。所以这个构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商谈排队很高，我们这会儿都在排队，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能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年纪你吃过来，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家没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口，现在我都泡了盖，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苏州的阳澄湖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尤其到了每年的金秋的十月份的时候啊，秋天的时候，大家更是要去阳澄湖，因为那边可以吃蟹了。但是在这个时候，那边的酒店的价格都会比较的贵，尤其呢，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呢，很多知名的酒店都会集中在那个区域，比如说像那个悦榕庄呀，还有我们的英迪格呀，到时候的价格都是2000多、3000多一晚。而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这家英迪格的酒店，性价比无敌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苏州阳澄半岛的英迪格酒店，真的是高大上，而且非常的奢华，来自于洲际集团。
0: 对
1: 的。7月22号在东方购物首播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每天都有人从东方购物买了券之后去入住，而且真的是好评如潮。所以今天我们返场一次，名额有限，且定且珍惜。
0: 是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我一直觉得我们上海人啊，非常的懂行情的。
1: 对，
0: 一看这个价格就赶紧预定了。然后呢，最近的话，我们就是每天都有1到2位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去入住这家酒店。来看一下，它是属于洲际集团旗下的高端的系列啊。
1: 是。
0: 那这就是我们的 Indigo， 它其实洲际集团它是分不同系列的，
1: 没错，
0: 高端的、奢华的，然后普通的一个酒店。
1: 对，其实呢，对于智选假日来讲的话，可能很多的朋友出差呀，然后旅居呀，都会去住假日酒店。
0: 对的，
1: 它就是属于我们洲际集团的。但是它在洲际当中金字塔里面它是底座。那么再往上一个档次呢，就是东方购物给大家曾经推荐过的洲际华谊酒店，是吧？那今天我们的英迪格是在洲际集团金字塔尖尖上的。
0: 对，
1: 它和六扇啊、丽晶啊，都是属于洲际里面的顶奢级别。
0: 是的，是的。那我们都知道，在上海的外滩是有到英迪格的，
1: 是的，
0: 住一晚的价格2000不到，就现在啊，2000不到，可能到了9月份、10月份的话，价格它会可能会往上再涨。
1: 是的。
0: 那么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英迪格酒店上海有，然后我们洲际集团下面的，在上海瑞金洲际呀、静安洲际啊，
1: 是
0: 特别多。上海包括在静安也有一个英迪格，外滩有一个英迪格。
1: 是的，包括上海的滴水湖英迪格，上海滴水
0: 这个
1: 滴
0: 水对。
1: 湖州国际酒店。
0: 是的，
1: 其实每一个这个英迪格，它根据地方的特色，将地方的地域文化然后全部融于其中，所以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英迪格，各有特色。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半岛的英迪格酒店，它的地理位置就特别的好。
1: 是，
0: 它是坐落于阳澄湖半岛，然后我们是三面环湖。你从我们的酒店如果要走到阳澄湖半岛的话，就阳澄湖大约就是2-3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就能够走到。
1: 是的，空气极好，你住在这家度假级别的这个英迪格酒店当中，270度的湖景，
0: 对，
1: 而且它本身就是坐落在云山湖的公园里面，所以你真的就是在公园当中的一个半岛英迪格。
0: 对的，
1: 你想想，你就是像住在公园当中是一模一样 的
0: 就是你一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很高端、很奢华。然后小某书上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以搜我们酒店的名字啊，说这个红色的旋转的楼梯，
1: 是的，
0: 必打卡的，
1: 是的，
0: 必拍照的。然后到苏州那真的是太方便了，开车的话大约1.5个小时，高铁的话20来分钟。
1: 是的，
0: 现在这些所有的画面是我们酒店的一些硬件的设施，泳池啦、儿童乐园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养那个卡皮巴拉的那个小动物园，
1: 非常可爱。
0: 对的，
1: 而且每一间房间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安排的都是50个平方的，
0: 是的，
1: 非常宽敞的远景阳台房，
0: 对，
1: 非常好。
0: 是的，然后从我们的酒店出发，像5到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都有很多的景点。
1: 是的，
0: 比如说5到10分钟的话，崇源寺，崇源寺的门票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莲池湖的公园，还有苏州阳澄湖半岛乐园，包括就在酒店旁边还有一个大大的购物村哦，比斯特的一个购物村。
1: 没错，
0: 2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到金鸡湖、东方之门、苏州之眼和李公堤。
1: 是的，那另外呢，你要是车程25分钟到30分钟的话，老苏州的名片就在我们面前了。虎丘风景区、湿地公园、平江路、拙政园，当然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也是可以通行的。
0: 是的，而我们这个酒店的套餐，刚才我说到了性价比，一般说到这种顶奢酒店呀，
1: 对，
0: 奢华酒店很难让它跟性价比联合在一起。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就做出了一个 劲爆的特惠价格，
1: 没错，
0: 两天一晚的度假套餐，一个晚上房间面积达到了50平方米哦，住一晚1360。然后我查过了，如果在9月份、10月份的价格会更贵。
1: 是，大家能够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洲际集团当中的非常奢华的英迪格，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来看，9月份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房间的价格，网络当中啊就打完折的会员价格，
0: 这是折扣价，
1: 1191一个晚上。那如果是10月份的话，大家看到1107块钱，都是1000块钱起步一个晚上，
0: 对，
1: 住两个晚上是不是就2000了？
0: 是的。然后我们给大家双人自助早餐是一顿，这个价值368元。
1: 对，
0: 然后还有中式的双人精选的晚餐一顿，这个非常特别，我们是在酒店里吃，但是是松鹤楼餐厅。我们都知道上海外滩的松鹤楼人均500，这个在某网上就是大众点评上你是可以查得到的。
1: 是的。
0: 然后在苏州当地这个松鹤楼的人均的消费也不便宜。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给你配备的简单的什么团队的套餐啊，不是
0: 的，
1: 它就是松鹤楼点餐的一份一份的点餐的。你看目前在它的松鹤楼的这个酒店当中，它的原价是700多块钱，打完折之后苏式招牌的双人套餐都要328块钱。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标了268还给它标的比较低了，价格说的比较保守。
1: 对，
0: 还有首轮的迷你吧一份，还有刚才我说到的双人哦两张的重元寺的门票，这个就要价值40元。然后订两套我们赠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这个价值188元。所以门市总价是2292，我们只要1199元，是有住有吃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更推荐3天2晚，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0块钱，再加400块你就可以多住一晚。你说多夸张？400块在上海这种很小的酒店你可能都住不了，但你住到的是洲际集团旗下的他们的奢华的顶奢的酒店
1: 英迪格酒店。
0: 对的，不但是房间变成了2晚，早餐变成了2顿，然后再给大家2顿的松鹤楼餐厅的双人精选的晚餐，
1: 是
0: 首轮的迷你吧，还有重元寺的门票2张，同样2套的话呢，赠送4小时的棋牌室，所以这个是最划算的。
1: 还有一个
0: 门市的总价，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下午茶。
0: 哦，对，
1: 下午茶你是2天1晚是没有的，
0: 是，
1: 但是3天2晚我们是有下午茶2顿。
0: 对的，一下子把这条给漏掉，
1: 对，这非常重要。
0: 这个下午茶我吃了。它的下午茶是自助的，我们是自助的，价值396元。因为你知道像这种这么奢华的五星级酒店的话，它的下午茶的品质非常的高，各种的西式的小吃，各种的甜点，果汁，咖啡，全部都是自助，关键是好吃，品质放在这边的，
1: 是双人下午茶2顿，每天都能去吃一顿。
0: 对，
1: 你想真的是超级划算。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抢购价格是1599块钱。
0: 是的，您光拿1599元除以2，每个晚上是700多块钱，这就已经物超所值了。而我们整个套餐当中又有早餐，又有晚餐，还有下午茶，这个目前是全渠道的最优惠的价格。
1: 它毕竟来自于洲际集团的顶奢的英迪格酒店，所以它是全球控价的。
0: 对的，
1: 东方购物拿到这个价格非常不容易。上一次直播我们的有效期到9月30号，今天我们给大家延长了，
0: 是的，
1: 到今年的10月15号。
0: 是的，在周末和节假日呢是补差价，详询酒店。但是你想，在10月15号之前，我们能够享受到几百块一晚，住这么高端的奢华的酒店，不可思议。这个目前呢，也是在东方购物的我们的酒店直播当中，这么奢华的酒店以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是非常少的。
1: 现在就是要赶紧抢购起来了，因为随时都可以退，无理由退货。但你今天抢不到、囤不到
0: 这个
1: 券的话，自己去订就没有那么优惠的价格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虎丘，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这可是大文豪苏东坡说的。这里有特别多的景点，比如说云岩寺塔，这可是融合了2500多年吴越文化精髓和江南园林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还有剑池、千人石等众多的历史遗迹。从虎丘出发，坐游船或者是摇橹船，就可以到达山塘街。 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水乡的风情。只要入住酒店，我们就送给大家重檐寺的门票，距离酒店开车大约5-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苏州阳澄湖畔的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朝。它有独特的水上佛国的风貌和巨大的观音雕像。夏天到这里可以欣赏荷花，满池的荷花异常的优美，感受到夏日的清凉。现在我所来到的是苏州的英帝阁酒店。那在上海，我们都知道外滩有一家英帝阁的酒店，环境很好，入住的门槛很高，价格很贵。这里所处的位置呢，是阳澄湖的核心区域，三面环湖，风景异常的优美，而且特别的安静。那入住房间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一个装修风格是这种非常高端的轻奢风。首先是它的卫浴哦，有独立的浴缸，而且是三分离式的，用到的沐浴产品也非常的高端。再来看一下房间，我们都是50平米起的房间，特别的宽敞。那现在我所在这个房间呢，它是有一个独立的阳台，看出去的风景啊，特别的开阔。当然了，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独立庭院的房型，您可以自己来选择独立的阳台或者是独立的庭院，适合您不同的需求。那这个房间它是一个双床房，你可以看到每个单人床就已经是特别的宽敞了。然后呢，它还有三个会客的区域，无论你是多个家庭的出游、朋友之间的出游，或者是夫妻两个人来这里度一个小假，都感觉非常的美丽惬意。这么高端的酒店，它的入住价格确实不便宜，它在旺季的时候价格都是1000大几，将近2000元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惊喜的方案，只要您在9月30号之前入住，我们给大家低于1000元的入住价格，敬请期待。来苏州怎么能不吃松鹤楼呢？今天我们这个套餐到底有多超值，我们在酒店内就可以享用到松鹤楼出品，无论是从它的摆盘到它的菜品，全部都是松鹤楼的主厨给大家出品的。菜品呢是特别的丰富的，如果您入住的是2天1晚的话，我们给大家 AB 餐任选，如果您选择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这两餐全部给大家。那我在大众点评网上查过了，双人餐的价格是328元一顿哦，那两顿的话就要将近700块钱，所以您说我们的套餐超不超值？如果您订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我们送给大家2顿下午茶，而且全部都是自助的。那英帝阁出品的下午茶品质当然非常的高，有到酒店自制的蛋糕，各式各样的，像巧克力布朗尼特别的好吃，还有各式的新鲜的水果，以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像鸡米花、薯条，还有披萨。饮料方面的话呢，有咖啡、茶，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汁。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下午茶，如果你自己来吃的话，人均一般都是150以上的。那这样算一下，2顿下午茶价格的话又超过了600多块钱，所以这个套餐就更加超值了。苏州呢，我们上海人本身就是百去不厌的，一年四季都要去的。然后阳澄湖啊，这个地方更加是在秋天要去，因为一到了秋天的话，大家都要去阳澄湖吃蟹，无论是自驾还是坐高铁都很方便的。这个呢是苏州的虎丘，我们都知道虎丘景区的话，它充满着厚重的历史啊。
1: 是
0: 到了苏州是一定要去逛一下虎丘的。
1: 对，是。那你住在我们的这个英帝阁酒店当中，你到虎丘其实你可以坐地铁去，也可以自驾去。自驾去的话，
0: 半小时
1: 25分钟到30分钟。
0: 对的。
1: 我觉得到了9月22号秋分以后啊，正式就是进入到吃蟹的旺季了。
0: 对，
1: 然后到9月就是底，以及10月初就是吃母蟹特别肥美的季节。一旦9月22号蟹季一开始，亲朋好友们从上海都要开车到阳澄湖那边去，酒店一店难求。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先囤下来券，然后三五朋友去了以后都会相互问的，哎，你住哪里，他住哪里。
0: 对，
1: 当你说我住在英帝阁的时候，哇，真的太有面子了。
0: 住这家酒店特别值得你再发一条朋友圈，下面再发一个定位啊。
1: 对
0: 不对？因为英帝阁它是品质的代表，它是属于洲际集团的，而且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顶奢的这个酒店。
1: 是的。
0: 那这个酒店上海开车过去1个半小时，那高铁过去25分钟，然后你从高铁下来的话打车也就大约15分钟。最重要 的是它在阳澄湖半岛，然后我们是三面环湖。
1: 是，
0: 如果你要从酒店走到阳澄湖，步行大约两三分钟就能够直接到达。
1: 是的，
0: 本身整个酒店的话就是一个大大的苏式的园林。
1: 对，
0: 然后又有到这么好的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它的空气呀、它的美景啊都是特别的好。
1: 是，270度你都能够看到湖景，这样的资源，
0: 是的，
1: 这样的湖景不是每一家酒店都能够拿到的。
0: 是的，
1: 在阳澄湖的半岛这个区域当中，这是洲际集团的英迪格酒店，它就是首家国际品牌的奢华酒店。
0: 对的，
1: 我们占有了这个资源。
0: 是的，包括你也可以打开手机，你可以查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一晚多少钱，也可以查我们这家苏州的阳澄半岛、阳澄湖半岛的英迪格的价格，对不对？然后呢，在酒店大约5到10分钟开车出去哦，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你可以打卡苏州大部分的景点。
1: 对，当然，如果你说我就要享受一下这么奢华的酒店，
0: 纯
1: 我就泡酒店，
0: 对，
1: 这家酒店太合适了。
0: 是的，就是你说我要纯泡酒店，我要沉浸式打卡，
1: 是的，
0: 这家酒店完全可以，因为它就是三面环湖，就是在阳澄湖的当中，
1: 是的，
0: 核心的区域。步行到阳澄湖呢？步行到阳澄湖也就是2-3分钟，
1: 对的。
0: 然后呢，整个酒店你看它的一个环湖，它的绿化，它的就是森林的这样的一个覆盖率，绿化的植物的面积特别的大。
1: 你说要是带着长辈一起去的话，长辈们
0: 格外
1: 特别喜欢，它那儿真的就是青山绿水。
0: 对，
1: 它本身就是坐落在云山湖的公园里面的这家酒店，
0: 是的，
1: 空气极好的同时，国际化的奢华酒店的设施一应俱全。
0: 对的，然后它的房间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我们的房间大约在50平米，然后这是酒店自带的泳池啊、健身房、儿童乐园，所以你光逛逛一逛这个酒店的话，真的是可以一天。
1: 对，
0: 像如果我是带小朋友去的话，他真的是不愿意出门的。
1: 太适合了，因为光那个儿童乐园，它就有室内的挖沙太空的这个儿童乐园，还有一个是室外的，然后另外还会有两只特别可爱的那个小动物，对吧？
0: 是
1: 卡皮巴丘，然后也是你在外面看不到的，
0: 对，
1: 你都能够在酒店当中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
0: 对的，萌宠乐园，然后那个烟火秀啊，就是那个烟花啊，在每周六的晚上还能够看到烟花，然后就是这个价格了。你看到我们这个价格，我们标的是1360啊。其实我刚才轻轻用手机查了一下，我选择的是10月13号到14号的这样的一个入住，我们的苏州阳澄半岛的英迪格酒店，价格这个1496不是它，不能放大，无早餐。如果是带早餐的话，是1607，而且它上面标注的是洲际会员哦。又想，我是没有洲际会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连1607我都还订不到，
1: 是，
0: 所以不含早餐，一晚是将近1500，
1: 没错，
0: 含早餐的话，一晚是1600多，
1: 是的，
0: 两晚的价格是多少钱？3200，
1: 对，
0: 就是你要在10月份入住的话，
1: 是的。另外，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如果你说我要是不住这个酒店，我就是喜欢高品质奢华的，跟它基本上是同一级别的。那么阳澄湖的悦榕庄，你去订一下，9月份、10月份，你看一下这个价格，一间房间的价格都要3000多块钱，你再来对比。今天我们洲际当中的顶奢的英迪格跟它同一个级别，
0: 是的，
1: 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今天平均下来以3天2晚来算，每一天才799块钱，
0: 在2天1晚的套餐上面只要再加400块钱，400块钱在上海真的不开玩笑，我们家旁边的全季你可能都住不了，都要500多一晚，
1: 是，
0: 只要自家再加400块钱，你就能够住到2晚。而且带早餐，刚才看到了带早餐是多少？1600多，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带早餐，
1: 是
0: 带晚餐，还带下午茶，还送崇元寺的门票。
1: 是的，另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就是我们给大家配备的啊，这个松鹤楼里面的2份正餐，
0: 是的，
1: 每一份你自己到这个酒店当中，松鹤楼英迪格酒店里面的啊，自己去点的话，大家来看一下双人的这个价格，它的标价是7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打完折，网络当中你去订328。然后一套，我们是有2套，
0: 是的，
1: 套餐当中的，
0: 就是你如果你自己吃的，去吃这2顿晚餐的话，就是要价值600多块钱，
1: 是的，
0: 600多，将近700块钱。而我们是包在这个1599里面，并且还是2大1小，
1: 是
0: 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1: 如果你订2套的话，我们还有4个小时的棋牌室是要送给大家来玩的，
0: 是的，
1: 还会有2份，就是2天每天都吃一份的我们的这个下午茶，英迪格酒店的下午茶，很多上海的太太 伴们也会专门，你就算在上海，我们不住英迪格，我们也会专门要去吃一份下午茶的，
0: 是的，
1: 都是要花好几百块钱。
0: 是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的有效期啊，只到今年的10月15号，因为这是英迪格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限时的金爆套餐。
1: 是的，先到先得，因为毕竟啊，9月22号吃蟹的时节就开始了，
0: 对的，
1: 现在就是囤券的时候。
0: 是的，
1: 但凡就是你有计划变化了，或者你过期了，随时都可以退。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在阳澄湖这里栖息着很多高端的酒店，这次青青带大家打卡的就是阳澄半岛英帝阁酒店，它是洲际旗下的一个高端酒店，整个酒店就是一个大大的园林，它的装修风格呢就是中式的高奢风。然后从上海过来呢，我是自驾的，开车大约是55分钟左右。如果您坐高铁来的话呢，在苏州北站下车，打车大约15分钟就可以到达。酒店的硬件设施啊，比如说有室内外的泳池、健身房，还有儿童乐园，还有一个卡皮巴拉的萌宠乐园。那如果在夏天你要带小朋友来的话呢，周边有很多的儿童乐园哦，比如说像门马乐园、卡丁车的一个乐园，再者的还有比斯特的购物中心。当然在酒店的附近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崇元寺，无论你是订哪个套餐，我们都会送崇元寺的门票。从我们酒店步行大约2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阳澄湖，因为我们是整个阳澄湖区的一个核心位置。酒店的活动也特别的多，比如说每周六可以欣赏到烟花秀，所以无论你是要带小朋友来、年轻人来，或者说你就是要沉浸式的泡酒店的话，那这家英帝阁的酒店都能够满足您的需求。一进酒店，它的一个对外的价格都在3000以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各大平台查一下，在旺季，在夏天的旺季大约都是在2000左右。而东方购物这次要给大家一个夏日清凉价、夏日限时的一个特惠价格，平均到每晚在几百块钱、1000元以内。而且比如说你订3天2晚的套餐，我们还送了2顿正餐，都是宋鹤楼出品的，还有2顿的下午茶，平均到1天的花费才小几百块钱，真的物超所值。这是东方购物给大家的一个夏季福利，但是限时限量。几百块钱就能住英帝阁，
1: 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吧？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酒店为什么在7月22号首播之后，特别热销。
0: 从第一次直播一直到今天为止，每天都有东方购物的观众入住这家英帝阁的酒店。
1: 对，
0: 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上海的那个外滩的英帝阁，我去喝过下午茶，没有住过，太贵了。你想，我们按照3天2晚的套餐来说，是1599。1500多只能住一个晚上，你在上海的这家外滩的英帝阁，2个晚上你住不到，而且1000多一晚的话只是住，不包含吃。
1: 是，
0: 但是我们1599，你比如说2大1小3口之家，去到那边度一个周末，是又吃又住啊，就全
1: 的
0: 可以说是包吃包住，才花了1000多。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酒店啊，真的就是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都在囤，因为它是英帝阁，是来自于洲际集团当中非常奢华和高端的系列，跟它齐名的是丽晶和六扇，都是要几千块钱一个晚上入住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拿到的资源就是10月15号我们的有效期，在这期间当中，你只要去，然后我们的价格1599是连吃带住
0: 2晚3天2晚。是的，你除以2，每一天包吃包住才花了700多块钱，但是您享受到的是这么美丽的英帝阁的酒店，它就在阳澄湖半岛。然后呢，我们走到阳澄湖大约2-3分钟的时间，整个酒店的地理位置是3面环湖，空气特别好，而且它离那个崇元寺特别的近，开车大约是5到10分钟。
1: 是，
0: 崇元寺的门票我们也给大家了，你也可以到那边，秋天的苏州本身就很美，然后你到美丽的崇元寺去祈福。
1: 是的，而且在秋天的时候呀，你可以到虎丘去看银杏，到天平山去赏枫叶，都是非常漂亮的。关键在于什么？我们这个酒店它是半岛阳澄湖的半岛首家国际品牌酒店。
0: 是，
1: 9月22号就是吃蟹的季节到来了。9月22号开始到10月初的这个时节，母蟹极其肥美，很多的上海的客人都是要开车到阳澄湖去订酒店，那个时候是一房难求
0: 的。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它其实是属于度假式的酒店，苏州园林式的，环境地理位置特别的好，然后酒店的硬件设施又特别好，像泳池啊、健身房这种都是造的比较的高端。
1: 对，
0: 儿童乐园甚至里面还有一个萌宠乐园，里面养了那个非常可爱的卡皮巴拉。所以在酒店还有周六的晚上有这个烟花秀。
1: 是，
0: 那在酒店吃呢也很重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是松鹤楼的 套餐。
1: 对，
0: 而且如果你多人去的话，我们可以升级为多人餐。
1: 是的，而且在观前街，我们专门到了苏州就要去吃这个松鹤楼。
0: 是的，
1: 到观前街人又多，排队时间又长，
0: 对的，
1: 是不是？你的这个吃饭的体验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0: 是，
1: 你在洲际集团当中顶奢的这个英迪格当中，好好享受一下松鹤楼两套正餐是给到大家的。
0: 是的，
1: 只要你订1599三天两晚的这个套餐，我们是配两套这个正餐。
0: 是的，这个两套正餐的价格就在600多块钱，送给大家。你想，你除以二，1599除以二，每一晚700多，我们光晚餐就送了你价值600多，还含有了早餐，并且三天两晚我们还送了双人的自助的下午茶。
1: 哇，这个下午茶真的品质也极其高啊！所以无论是住，我们住一下50个平方的房间，你可以选阳台房，也可以选园林房，都是可以的。另外，所有的一些设施，戴森的这个吹风机、金可儿的床垫一应俱全，它的单独的浴缸也能够让你非常的放松。然后出门各个景点都不远。
0: 真的，你算一下。1599除以二，再减掉我们送给你的晚餐，每天房价才花了多少钱？我还没有去减什么早餐啊，没有去减那个下午茶。
1: 是，
0: 所以今天很夸张，几百块钱就能够住洲际集团旗下的顶奢的英迪格的酒店。
1: 而且你订两套的话，还送4个小时的棋牌室给你玩，所以你想在英迪格当中，我们四五个朋友一起

0: 玩玩棋牌，那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啊。
1: 对呀，这个是平江路，我们的酒店到平江路啊山塘街也就半小时的左右。
0: 对，那么苏州去了很多次了，
1: 是的，
0: 但是你去苏州住在哪里呢？
1: 对，
0: 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给了所有的朋友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住一下洲际集团当中的奢华系列英迪格。
1: 是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15号，这也是英迪格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在10月份之前15号之前啊这样的一个劲爆的优惠的套餐，
0: 就是、
1: 但是我们是限时限量的，
0: 就是吃蟹的季节，大家都要去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阳城半岛英迪格去享受一下。
1: 嗯，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吴中好处是苏州，一城山水半城诗，千百年来姑苏藏尽江南万般温柔。这里有千年文脉沉淀，有园林曲径幽深，有湖山清风相伴，是所有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江南栖居地。苏东坡直言，不游虎丘便是此生憾事。平江路青石板流水人家，一向揽尽无地烟火。重元寺水天佛国，一壶禅意洗尽尘世烦忧。不必拥挤闹市寻清幽，阳澄湖半岛便是藏在姑苏湖畔的私藏秘境。湖光辽阔，草木清新，出游松弛自在，一步一景皆是治愈。寻一处匹配姑苏风雅的高端居所，苏州阳澄半岛英迪格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精品酒店，独占阳澄湖半岛核心腹地，得天独厚三面环湖，以蟹、网、湖、莲为设计内核，将现代轻奢美学与阳澄水乡相融，通透大堂、网红旋转楼梯、临湖露台、随手定格质感大片，大面积落地窗湖景客房，推窗即是万顷碧波，把阳澄湖的晨雾落日尽收于窗前，周边景点多元丰富，步行直达云山湖公园散步吸氧，转瞬抵达重元寺，泛舟湖面瞻仰水上观音，一观水天佛国空灵禅境。驱车片刻可达平江路，踏石桥听吴音，感受小桥流水的市井诗意，还可奔赴虎丘寻千年古刹剑池奇石，读懂苏轼笔下的姑苏胜景。自然、人文、休闲、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旅居江南，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酒店重磅携手百年苏帮老字号松鹤楼，打造专属的联名餐厅，各道传世名菜原汁原味。早餐一碗地道的苏式红汤面，正餐一席精致苏帮宴席，足不出酒店便能品鉴传承百年的姑苏美食。恒温泳池、户外乐园、环湖骑行道配置齐全，更有软萌卡皮巴拉互动打卡，高端度假体验面面俱到。如果你贪恋姑苏千年人文，这里尽览虎丘平江路，尽览江南古韵；如果你向往开阔湖景秘境，这里三面环湖，独享阳澄湖万顷烟波；如果你追求高品质旅居享受，这里是洲际高端品牌英迪格，设计雅致，空间私密。如果你钟情地道苏式美味，这里联动百年松鹤楼，一餐尝遍江南鲜醇。不用辗转赶路，兼顾古城人文与湖畔静谧，无需费心筹划，吃住游购一站式配齐。西阳澄湖畔宿英迪格雅舍，览湖山，享古建，品苏味，赴一场尽藏诗意与奢想的姑苏湖畔度假。
1: 我们的酒店是在阳澄湖的核心区域，所以它的名字就叫阳澄半岛英迪格。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小某书啊，去各大平台去搜一下。
0: 是的，
1: 它到了九月份，到了十月份，它都是1000多块钱一晚呀，对吧？这个价格就摆在那边。但如果你今天订我们3天2晚的价格，我们平均到每天700多块钱就能入住到这么高端的酒店。

0: 是首家国际品牌的奢华酒店，所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就已经拥有在手了，270度的湖景，然后出来了之后你会感觉到湖光山色，你可以看日出，可以赏日落，都是非常浪漫，而且空气极好。
1: 对的，但对于酒店的话，它不是说啊古色古香的吗？园林式，它是融合了现代的这个风格，又带有一些园林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从我们的酒店开车出去大约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你能够去到崇源寺啊、购物村啊，就是又有祈福的地方，
0: 对，
1: 又有这样美丽的公园，又有到小朋友的半岛乐园。如果说这个女士要购物也有，20分钟就可以到达金鸡湖这边，
0: 是
1: 30分钟就可以到虎丘平江路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
0: 对，所以酒店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好，关键就在于住的还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因为它是洲际集团当中的奢华的英迪格，所以无论我们的酒店的环境，大家看到了地理位置非常的大气，
1: 是的，
0: 拍照外面内部都是极其的出
1: 片。是的，这个是酒店的外部的环境。周六还有烟花秀，然后酒店内部的设施，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去打卡拍照 的。它的网红的旋转楼梯，然后有室外、室内的泳池，这个是健身房，萌宠乐园里面养着卡皮巴拉，
0: 是
1: 室内还有儿童乐园，也有室外的儿童乐园。
0: 而且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特别准备的就是50个平方独立庭院的
1: 大房间、
0: 庭院大床房，或者是50个平方独立阳台的高级远景双床房，
1: 是的，
0: 您可以来任选。
1: 是的，然后我那天住的是大床房，还有一个超级大浴缸，然后你拿个泡澡袋就享受免费的 SPA。
0: 是的，
1: 这个我现在在大众点评上搜它的这个价格啊，就是这家苏州的阳城半岛英迪格。然后呢，在我随便打了个时间，10月13号到14号的这样的一个入住，不带早餐1496，带早餐是1607，但是它标注是会员，我后来研究了一下，他这边要一键加入会员，我不知道加入这个会员要不要付那个会费啊，因为我也没有试过，可能还是要付一个什么年会才能够变成他的会员，才能够享受到1607元带早餐一碗的这个价格。
0: 这是房间的价格，大家记住了。接下来就是吃饭的价格，因为你订3天2晚1599这个套餐，我们给大家有双人餐，能够让您来选啊。A 和 B 都给你吃，但是这 A 和 B 不是说普通的这个套餐，
1: 是
0: 而是松鹤楼，赫有名的松鹤楼，它就开在我们这个英迪格酒店里面，给大家配备的，你看到了吗？阳城半岛店松鹤楼正宗的，给到大家双人餐的这个价格，大家来看一下，一套就要328，我们给大家是 A 套和 B 套两套。
1: 对，
0: 这两个打完折的价格都要600多块钱了，
1: 而且多人去的话，我们可以升级为多人的这个套餐。
0: 对，
1: 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1599您除以2，每一晚餐花了700多，减掉刚才那个餐是多少？328。
0: 是的，
1: 送的这个晚餐，对吧？799带早餐，然后减掉你这个送的晚餐的话，你等于这住一晚才花了400多。
0: 我们还有下午茶，
1: 是不是？哦，下午茶没算，
0: 是有自助的下午茶在里面。
1: 下午茶我算它多少钱？我看一下啊。双人的396，那每个人的话就是200不到，
0: 200不到，
1: 我算他198，好吧，
0: 198是
1: 好。那么每住一晚的话，才花了200多，
0: 对，
1: 200多，上海住酒店，上海好像住不了，
0: 两百多，
1: 上海没有这样的一个房价。
0: 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而且英迪格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品牌的酒店，奢华酒店，又是洲际集团当中，所以它的控价非常的严苛，这么高端的酒店能够每天划算下来这么优惠的价格，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到10月15号，你先囤下来，有时间你就去把它消费掉，没时间随时都可以退。
1: 是的，是的，扫码可以下单，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现在我所来到的是苏州的英帝格酒店。那在上海，我们都知道外滩有一家英帝格的酒店，环境很好，入住的门槛很高，价格很贵。这里所处的位置呢，是阳澄湖的核心区域，三面环湖，风景异常的优美，而且特别的安静。那入住房间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一个装修风格是这种非常高端的轻奢风。首先是它的卫浴哦，有独立的浴缸，而且是三分离式的，用到的沐浴产品也非常的高端。再来看一下房间，我们都是50平米起的房间，特别的宽敞。那现在我所在这个房间呢，它是有一个独立的阳台，看出去的风景啊，特别的开阔。当然了，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独立庭院的房型，您可以自己来选择独立的阳台或者是独立的庭院，适合您不同的需求。那这个房间它是一个双床房，你可以看到每个单人床就已经是特别的宽敞了。然后呢，它还有三个会客的区域，无论你是多个家庭的出游、朋友之间的出游，或者是夫妻两个人来这里度一个小假，都感觉非常的美丽惬意。这么高端的酒店，它的入住价格确实不便宜，它在旺季的时候价格都是1000大几，将近2000元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惊喜的方案，只要您在9月30号之前入住，我们给大家低于1000元的入住价格，敬请期待。如果您订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我们送给大家2顿下午茶，而且全部都是自助的。那英帝格出品的下午茶品质当然非常的高，有到酒店自制的蛋糕，各式各样的，像巧克力布朗尼特别的好吃，还有各式的新鲜的水果，以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像鸡米花、薯条，还有披萨。饮料方面的话呢，有咖啡、茶，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汁。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下午茶，如果你自己来吃的话，人均一般都是150以上的。那这样算一下，2顿下午茶价格的话又超过了600多块钱，所以这个套餐就更加超值了。来苏州怎么能不吃松鹤楼呢？今天我们这个套餐到底有多超值？我们在酒店内就可以享用到松鹤楼出品，无论是从它的摆盘到它的菜品，全部都是松鹤楼的主厨给大家出品的。菜品呢是特别的丰富的，如果您入住的是2天1晚的话，我们给大家 AB 餐任选，如果您选择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这两餐全部给大家。那我在大众点评网上查过了，双人餐的价格是328元一顿哦，那两顿的话就要将近700块钱，所以您说我们的套餐超不超值？去苏州非常的方便，自驾大约1个多小时，坐高铁的话25分钟就可以到了。然后这是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它在阳澄湖。我们都知道在9月后啊，别说上海人了，全国各地的人可能都要去阳澄湖吃大闸蟹。
1: 是的，而且9月22号开始秋分一过，就是这个蟹特别肥美的季节了。那就是阳澄湖所有的酒店都是非常的贵，而且你订不到，关键是。
0: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在整个阳澄湖区域的话，它集中了很多的高端的奢华酒店，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所有的酒店在9月份过后，它是没有低于4位数的，
1: 是的，
0: 都是4位数以上，包括我们自己这家苏州阳澄半岛英帝格酒店，都是1000元起步。尤其刚才青青查了，10月13号入住，一晚如果要带早餐的话，1600多，1600多只是带了个早餐，
1: 对，
0: 你要吃那个松鹤楼的晚饭。自己买328元2位，
1: 是的。
0: 你要吃自助的下午茶，自己买，两个人是396元。
1: 是的，真的，现在啊，我们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7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有效期是做到了10月15号，也就是9月底到10月初，你正好是吃蟹赏蟹的季节，赶紧去把它用掉。万一用不掉，或者说你又是计划变了不去了，随时都可以退。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要用，跟朋友一旦要去请客吃饭或者家人聚会，那我觉得这个英帝格酒店它的这个档次，然后包括它入住的这种体验，还有你到那边去去吃那口蟹的肥美，正好用得着这个时机，今天一定要先囤下来。
0: 是的，但是我们是限时限量，现在还有6分多钟，我们的名额还剩下最后25组。反正就像顾老师说的，你先把券囤下来，如果你不去的话没有关系，是可以退的。在2天1晚的基础上，我们只要再加400块钱，就升级为3天2晚了。 不但是房间可以连住两个晚上，然后呢，我们的早餐变成了两顿，我们的松鹤楼的套餐也变成了两顿。这个是酒店的环境，周六的晚上还有烟花秀，然后我们的设施非常的齐全，旁边三面环湖，这个就是阳澄湖。所以呢，酒店极其的美丽，包括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说，哎，我要去看一下不一样的金秋的苏州，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尤其今天你只要花几百块钱就能够住到洲际集团旗下的英迪格酒店，
1: 而且是两大一小三天两晚，
0: 是的，
1: 平均下来每一天的花费连吃带住才799块钱、嗯、今天就是要囤券。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只要入住酒店，我们就送给大家崇元寺的门票，距离酒店开车大约5-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苏州阳澄湖畔的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朝。它有独特的水上佛国的风貌和巨大的观音雕像。夏天到这里可以欣赏荷花，满池的荷花异常的优美，感受到夏日的清凉。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虎丘，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这可是大文豪苏东坡说的。这里有特别多的景点，比如说云岩寺塔，这可是融合了2500多年吴越文化精髓和江南园林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还有剑池、千人石等众多的历史遗迹。从虎丘出发，坐游船或者是摇橹船，就可以到达山塘街。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水乡的风情。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平江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非常的美丽。那夏天呢，就更加推荐大家夜晚来了，这边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璀璨。在这里你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苏州小吃苏州面，或者呢也可以去茶馆听一曲昆曲，或者是评弹，惬意又美丽的夜晚。9月之后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次阳澄湖，对吧？不但是可以赏美丽的苏州的美景，吃到美好吃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你去看一下，在阳澄湖附近啊，在景区外的酒店可能都在4位数以上，而我们就是在阳澄湖的旁边，竟然是3位数的价格。
1: 而且我们就是在阳澄湖的这个半岛景区里面，嗯、
0: 是的，
1: 所以它就是坐落在银山湖的公园里，
0: 对，
1: 而且270度都是环湖的。
0: 嗯，
1: 我住这家酒店，你充分的就能够感受到，带着孩子，你就在这个酒店当中享受吧。
0: 是的，
1: 吃住玩全部都能够包括。
0: 对的，现在这些画面都是我们酒店的画面，所以你住到的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顶奢的奢华的酒店。
1: 对，
0: 那么吃的方面，我们送给大家的套餐是那个松鹤楼，不是挂名松鹤楼，而是松鹤楼开在了英迪格酒店里边。
1: 对，
0: 在上海外滩的松鹤楼人均是500多、嗯、然后在苏州的话呢，人均也是非常的贵。
1: 是
0: 这个套餐，我们看了双人的，你网上是团购那个券，两个人价格是328元。
1: 对，而且是一顿，我们是给到大家两顿，
0: 三天两晚是两顿。
1: 是的，所以一定现在是1599块钱的这个券、嗯，看看能不能够抢得到啊？我们1599呢是三天两晚两大一小的价格，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我们包括2顿自助早餐双人份的，
0: 对，
1: 然后送给大家2顿我们的双人下午茶，
0: 对，
1: 然后也是每天都有的啊，下午茶2份，然后另外还会有我们松鹤楼的 A 套餐和 B 套餐，还有迷你的水果吧。另外你订2套还送4小时的棋牌。
0: 是的，包括它的早餐也特别的好吃，也是松鹤楼出品的那个面，苏式面。刚才我算了一笔账，您拿1599元三天两晚，减掉我们的328元的晚餐乘以2、再减掉我们的下午茶价值396元，你再除以2，每一晚才花了200多块钱。
1: 对，
0: 带早餐的房价每晚才200多。
1: 是，
0: 但是我刚才查了，在10月13号入住的话，带早餐一晚的价格 格是1600多。
1: 对，
0: 为什么会那么便宜？是这家酒店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独家的方案，目前是全渠道最划算的，
1: 所以它是限时限量的。今天你能够抢得到，马上用起来啊！因为我们松鹤楼的这两套套餐当中，将松鹤楼里面的招牌菜都给你囊括了，
0: 是的，
1: 紫砂红烧肉、大煮干丝、响油鳝糊、蟹粉豆腐，这些松鹤楼当中的招牌菜，我们套餐里面都有。
0: 对，你想吃松鹤楼，可以自己去观前街，要排队。
1: 是的。
0: 然后说到观前街，上次我妈妈跟她的同学们去住观前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酒店，然后他们是有优惠价，也要600多块钱一晚，自己去的话就是700多一晚。但今天你1599除以2，700多，住到的是阳澄湖的英迪格的酒店，
1: 对，洲际集团当中的非常奢华的国际品牌的连锁的英迪格，
0: 是
1: 就是你在上海外滩看到的英迪格。所以这样好的一个酒店，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3天2晚合下来，两大一小每天的花费799，
0: 是
1: 连吃带住。
0: 对的，但是我们限时又限量，时间是截止到2026年10月15号，名额呢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但是你没有去或者过期了没有关系，都是可以退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做，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爱上了吃磷虾油，因为我会发现说你很难说从一个营养素当中能够同时摄取到那么多的天然的营养素，而且这些营养素每一个挑出来那都是赫赫有名的闪闪发光的营养素，不管是说海洋磷脂型的 EPA DHA， 还是说我们当中的胆碱，还是说虾青素等等，都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素。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磷虾油，而且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品牌哈，百欧禾的磷虾油在东方购物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带到的是现货，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之前吃过的，今天是一定要果断来囤货的；如果没有吃过，今天一定要来了解一下。那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作为一个做了10年鱼油的朋友啊，很多身边人都在问我磷虾油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鱼油属于超级食物，但是嘉伟现在就跟高老师刚一起说的啊，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磷虾油，它属于蔚蓝食物。因为我们人其实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细胞需要不同的营养素，而磷虾油大而全，全部包含的同时，它的磷脂其实可以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包括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辅酶 Q 十、番茄红素、维生素 A、D、E、K，
0: 对，
1: 更好的去吸收。所以如果你要一起吃，一同协同作用，对你的身体是一个全面呵护的同时，
0: 对，
1: 它还能帮助鱼油更好的被你所吸收。
0: 是的。
1: 关键在于你选择的磷虾油是否真材实料。
0: 对，
1: 而百欧禾今天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好的磷虾油。
0: 是的，因为现在磷虾油其实也是分很多的这个档次了，369等都出来了。磷虾油本身是从海洋的磷虾当中提取的，
1: 对，
0: 它虽然叫磷虾，但其实它是属于甲壳类的浮游动物。
1: 对，
0: 那么这种浮游动物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当中会汇集天然红宝石般的虾青素，而虾青素本身就属于比如说抗氧自由基的一个特别好的活性的东西，在有虾青素的情况下，它还会有海洋磷脂附着的 DHA 包括 EPA 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么就跟我们原来吃到的鱼油当中的 EPA DHA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磷脂双分子层，一端把手伸到水里，一端把手伸到油里，所以它对我们的细胞膜的这个完好建立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说叫它是海洋红宝石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1: 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这种深邃的红宝石的颜色，它最重要来自于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叫虾青素，那其实刚刚说到了，我们的鱼油吃进去是为了补充欧米伽三的量非常的足，但反过来说，今天这四大营养素其实给你的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保护。我们顺着刚刚高老师说的，首先是磷脂两大作用，第一点就像刚刚高老师说到的，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它如果跟任何的脂溶性营养素

0: 比方说它跟辅酶 Q 是结合，它就能让辅酶 Q 是更好的穿透小肠，跟鱼油结合，它能更好的让它在肠道当中吸收，在血管当中发挥作用。嗯，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您在吃这些营养素的时候，如果有磷脂，就是事半功倍？但还有一点，什么叫乳化血管？很多观众朋友，你们家的水管时间长了有那个水垢，那个水垢其实你很难把它铲下来。你家里如果要装修房子，原来那个旧上面的那个油漆啊，那个漆，你是不是一点点要把它铲下来，而不是说你整面墙可以撕下来？嗯，磷脂就是乳化。什么叫乳化？就是把大面积的垃圾变成小面积小分子的垃圾，然后慢慢慢慢通过血管的代谢把它代谢出去。嗯，所以你想，磷脂的既帮助吸收又解决身体当中油脂，这个很需要，你当然需要。
1: 对，
0: 接下去我们知道啊，血管当中的垃圾会形成三高，这点你很重视，但是很多人的肝脏是不是负担也很重？嗯，什么脂肪的肝啦，因为你知道身体当中大量的胆固醇跟脂肪是由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注意，胆碱它也是跟脂肪做斗争，但是呢，欧米伽三的战场是在血管，它的战场是在肝脏。啊，肝脏为什么？因为肝脏它要代谢大量的脂肪，它要代谢大量的胆固醇，那它靠谁去运出去，对吧？哎，我大量的人站在那里，我要把它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我的肝脏才能真正减负。嗯，胆碱就是车呀，车越多意味着肝脏当中的胆固醇也好，脂肪也好，能更快的被运出肝脏，这样的话肝脏的健康就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个脂肪的肝就不会跟随你，所以这点你也需要。好，欧米伽三不用说了啊，这个我们省略，但是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是能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我们说过了，哪怕是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都能更好吸收，更何况是磷虾油自带的欧米伽三。嗯，最后说到虾青素，其实刚刚高老师说了，女性特别喜欢虾青素。
1: 那是我，所以我一开场就说了要吃虾青素。
0: 氧化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尤其是爱漂亮、爱健康、爱美、希望自己看上去年纪更轻的那些人，终身去追求的一件事情。嗯，因为氧化就是一个苹果切开，从原来白白嫩嫩的肉，到最后变成黑色。那氧化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对抗的啊，虾青素是可以对抗的，它的对抗的能力，注意，很多人说我知道维 C 也可以对抗呀，维 E 也可以对抗呀，花青素也可以对抗呀，注意，我们今天对这个氧化的对抗能力是维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所以观众朋友，你现在如果还在为了氧化这件事情去吃维 C 维 E， 那你 out 了。选择更高纯度的虾青素，就是给你的身体的细胞带来更大的对抗氧化的能力。
1: 是的，
0: 好吧。
1: 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种磷虾油它的优点啊，你是真的有一点可惜，因为其实身边已经有好多朋友在吃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到它很核心的一个原理，或者说它很核心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包含有这么多的营养素，它都是天然的。
0: 对，
1: 因为其实这些营养素你都可以单独去买，比方说虾青素你可以单独去买，你可以单独去买胆碱，你可以单独去买欧米伽三，对吧？你都可以单独去买，但是这些东西可能是比如说是其他东西合成的，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其他东西它们组合在一起，但今天是一个磷虾油当中它本身就包含有这么多的天然的营养成分，这一点会很独特。然后再来说到为什么我们要吃磷虾油啊，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就跟我们身体当中接下来那个中秋佳节啊，
0: 对，
1: 各种国庆节啊，你家里冰箱是不是都已经塞满了，里面的饱和脂肪会特别的多，对吧？很多食物，来看一下我们的血管当中也同样如此。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实验其实是告诉大家，磷脂它的双氢油的分子它是可以让水和油混合的，第二，它可以乳化这些所谓的在你血管当中的油脂。什么概念啊？我们选择的是市面上面普通的磷虾油，注意这个滴进去，好，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红色的东西，你以为这是磷虾油，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们再滴入我们白 H 的磷虾油，
1: 来感觉，你看它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它是那种稠状的，
1: 对，
0: 类似像那种粘液的状态，
1: 有一点膏体的感觉，
0: 因为磷脂是属于那种比较粘稠的物质，相当于一种胶束的感觉。好，我现在啊，两边
1: 来，我们一起来，
0: 对，好，来，我们同时开始搅拌。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你看，
1: 来一起啊，
0: 已经把整杯水和油混合在了一起。而那边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所谓的你也在市场上买到磷虾油，
1: 这个
0: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说明什么？说明当中不含磷脂的成分。嗯，那我想说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很多观众朋友都来问我说，磷虾油好牛啊，好厉害啊，但是他们会发现，哎，市面上出了一个中华老字号的那个事情，哎，他说里面是磷虾油，结果检查出来为零，磷脂含量为零，说明里面根本没有磷虾油添加。注意，这个时候呢，观众朋友，你要担心，但你要担心的是什么？你不要担心磷虾油不好，因为只有好的东西才会去造假。但反过来说，你应该打一个问号是什么？我怎么样买到正宗的磷虾油，
1: 对，
0: 来让这个真正好的东西对我的身体真正产生好的益处？
1: 对，
0: 第一，我们刚刚用白药去磷虾油给他做了这个实验，这是你可以看到的。 第二，从我们的包装上有很多的认证，
1: 对，
0: 能够证明我们的磷虾油名副其实。
1: 而且这些认证很多都是独一份的。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已经买了，就是之前买过的，今天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我们还有说还没有说方案，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来看到这下面有一二三四五五个标，这里前面是 FDA 的认证、RMP 的认证、HACCP 的认证，还有 GMP 的认证。
0: 对，
1: 这些认证都是生产认证啊，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新西兰的这个他们的国家的这些企业的生产，
0: 对，生产体系的认证。
1: 最后一个，这个认证是目前我只在百奥盒上面看到的。
0: 对，注意啊，这个标志叫 IQOS， 它的整个全称叫世界磷虾油检测机构。
1: 嗯，
0: 就这张证，很多观众说，哎，不就一张证吗？我花钱能买？注意，很多机构花钱能够入会，但是这个证，观众朋友，它牛在哪里？它是一批次一证，什么概念？我一月份生产，我要拿一个这样的证。我一月二十号生产，我又要拿个证；我一月三十号生产，我只要一个批次，我都必须拿一张这样的证书。这张证书代表着每个批次对应的批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这张证书上面的这个批次号，就跟我们平底的批次号是一对应的。
1: 在这儿
0: U603168
1: 168，对，在这
0: 儿168。
1: 嗯，
0: 这跟我们平底是一对应的同时，注意啊，看清楚，我们的保质期也写得非常清楚，2026年3月4号。
1: 对，
0: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情况下就意味着什么？避免了我一张证书用到底，我以后的产品可能出现批次，但是我永远都是有那样证书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过了，磷脂是衡量磷虾油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1: 嗯，
0: 那当时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那个造假的那个磷虾油，他说到它的磷脂含量是40%，40%可能都没概念。哎，为什么只有40%？你鱼油可以做到98了，那你想想看，那里面还有胆碱呢，那里面还有欧米伽三呢，
1: 还有
0: 那里面还有虾青素呢，所以它到40%其实是一个相当于鱼油当中欧米伽三80%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而我们今天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明明白给大家写出我们的磷脂是多少，64%。注意啊，我们每一粒磷虾油是500毫克，当中的磷脂含量是321，直接你换算一下，321除以500就是64%左右。这个磷脂含量在磷虾油的品质当中，就相当于白傲雪给大家带来的98鱼油的纯度。
1: 是的，
0: 达到这个磷脂含量，基本上在目前的磷虾油产品当中，它的整个品质是在金字塔尖的级别的同时，欧米伽三是多少，胆碱是多少，我们的虾青素是多少，全部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也可以通过东方购物，你说我买了，你可以找客服去要这张报告。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一一对应负法律责任的。
1: 是的，我在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件事情，今天的这款鱼油，你如果用拿到手以后，你用你的手机扫码进来，是可以看到每一个产品的生产批次，而且可以溯源的。
0: 对，
1: 这一点特别牛，特别特别牛、
0: 啊、我现场就用我的手机啊，观众朋友，来，我现场就用我的手机，
1: 特别牛。哎，就在这儿。
0: 哎，
1: 好，来，对准。
0: 好，
1: 哎，对，
0: 好，
1: 对准了，
0: 直接跳出来了啊。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看，您的产品来自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接下去注意，我们要输入那个编号，那个高老师，我们平底那个编号你跟我说一下，
1: 在这儿，然后是 U603168。
0: 哎，等一下，我来试一下。
1: U6036， 大家自己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0: U603 603168。 好，来，我输入了。U603168。 精度纬度世界地图哪个坐标产的南极磷虾，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太厉害了。
0: 所以你看看，哎，观众朋友，不是真的，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在别的产品上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认证。
1: 对，
0: 给到你名副其实的磷虾油，给到你四大营养素，对你全身细胞和全身身体器官的一个呵护。
1: 是的，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价格是459块钱、其实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就如果说按照专柜价格，这一瓶60粒459都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其实专柜里面你要想买到这么可溯源的磷虾油都是不多见的，而且磷脂含量能高达64%都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三瓶装，一共是180粒，专柜价格总价1377，东方购物699。不要买这个组合啊，我们拿大组合，大组合可以吃一段时间了。大组合是6瓶再加一瓶，一共是7瓶，420粒，专柜总价将近3220。东方购物今天1398直降了200，只要1198。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9元一粒。
0: 嗯，
1: 1.9元一粒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是对自己好一点，一天吃2粒。我现在最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天吃2粒，皮肤的状态
0: 应该是2粒，
1: 头发的状态，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了嘛，我觉得我们想让自己老得慢一点，是真的很需要这个很好的营养素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河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鱼，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个，搿种就是吃了放心个。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个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个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死。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3: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4: 在去年，如果有人要问高黎说选择哪个品牌的磷虾油，我可能还会犹豫一下，我可能甚至还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吃磷虾油，因为那个时候市面上鱼龙混杂，然后好坏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但今年如果有人要问我的话，我肯定果断的来选择今天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一款饱和的磷虾油，因为它是可以追溯的，可以溯源的。你要知道，这种溯源的产品其实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的品质的保证非常非常的严苛。
5: 对，
4: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嘉伟特意飞到新西兰的本土来看到他们整个的生产过程。
5: 对，注意啊，其实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因为它是 GMP 的整个这样生产标准，我们去人进去不生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生产的这些机器包括整个的流程，我们看到的同时我们走以后他们还要进行全部的一个清理，这就是对大家一个品质的保障的同时我还再次强调啊，磷虾油全身都是宝，你很难找到一个营养素，就像刚刚老说的，它的这个厉害之处在哪里？
4: 对，
5: 就你如果要选择这些营养素，我可以买这个，我可以买这个，我可以买这个，买这个。但是如果你是单独的去买，第一点花钱不多的同时，他们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生物结合。
4: 对。
5: 但磷虾油本质上来说，
4: 天然的，
5: 天然的这四大营养素，我刚刚说了，磷脂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把你血管上的那种垃圾、那种很硬的那些胆固醇，把它铲下来乳化嘛，把大的那个大面积的那个墙壁上的那个墙纸一下子撕不下来的，小铲子慢慢铲磷脂，胆碱。对我们的肝脏代谢脂肪需要车子把它们运出去，胆碱，
4: 对
5: 细胞的氧化过程每天都在发生。哎，为什么很多啊？我刚刚其实高老师说到了，女性特别喜欢它。我这次去新西兰，我们新西兰那个白药区的老板娘啊，50多岁，她就跟我说，嘉伟你一定要吃磷虾油。我说我吃啥磷虾油？她说头发，她说你难道不觉得头发很重要吗？因为女性一般说头发容易掉，头发容易分叉，她说你吃点磷虾油。还有指甲，女性不都喜欢做那个指甲吗？指甲做了时间长了以后会脆。他说以前我手指甲老断，现在发现那个指甲都不会。还有就是上了年纪，因为他差不多也50多岁了啊。他说一上妆从来不会卡粉，而且卸完妆以后整个脸色红润的状态很好。为什么？细胞的氧化其实就导致你衰老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对，
5: 这个情况下虾青素的能力特别强。很多书来说我不要吃很多，我不要吃很多。注意，今天这个虾青素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500倍。很多人说我吃葡萄籽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你吃什么？花青素，对不对？那你 out 了，科技在发展。虾青素跟花青素一字之差，但是虾青素比花青素这方面的能力要提高150倍， 所以注意啊，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句，很多人说，哎，我吃 VC 吃100毫克，我吃维 E 吃50毫克，我吃花青素吃100毫克。嗯，今天你吃虾青素，你在市面上看产品，没有一个会超过5毫克的，为什么？因为能力太强。哎，特种兵不需要那么多战士，我就随便几个人我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了。
3: 对，
5: 所以我们当中的这个虾青素是以微克计的，但并不代表你不需要。那我们刚刚说的它的复合营养什么概念啊？注意，如果你买磷脂，你买胆碱，这两个东西还可以生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
3: 对，我刚刚就想说磷脂酰胆碱好重要、哎。
5: 我跟高伟老师两个人都是营养师，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东西就很兴奋。
3: 对，
5: 因为你本身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磷脂酰胆碱是什么，磷脂酰胆碱。你大脑观众啊，你思考，你认知，你讲话，你有思维，你的记忆都要消耗流量，就跟你现在刷手机
3: 是，
5: 哎，你流量用光，你是不是要到中国移动去充钱？你说哎，我充100块钱，嗯，刷继续刷手机，
3: 算力，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算力。
5: 磷脂酰胆碱就是算力，但是如果光胆碱光磷脂，它们在大脑当中都没有办法形成合力。
3: 对，
5: 但这两个东西你吃了一下药，它自身在你身体上就合成了磷脂酰胆碱，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到你大脑去了。还有。磷脂能跟谁？跟欧米伽三发生关系，它能更好的帮助欧米伽三穿透你的肠道，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3: 对，
5: 欧米伽三吃的再多不吸收，等于白搭。好，磷虾青素又是一种油，磷脂又可以帮助虾青素真正到达你的细胞当中。哎，所以观众们，你要知道，大多数的这种营养，你都说，哎，我买这个，我买这个，我买这个，就是我们营养师要懂了以后自己去调配。我今天买个这个，我今天买个这个，我知道这几个东西在一起吃
3: 好。你还是个组装机，
5: 对不对？
3: 我们这是原装机，
5: 对呀、啊，
3: 原装的。所以我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咱们如果现在说家里面真的是有条件哈、是真的是来吃这个磷虾油，是因为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5: 对，
3: 刚刚嘉伟跟大家讲到这四大营养帮助你保驾护航、保驾什么地方？我们从头说起，头发、我们的皮肤，然后我们的内部的血管，还有我们的肝脏，
5: 对，
3: 然后再到我们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全身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健康，全部都离不开这些四大营养素。
5: 对，
3: 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然后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要选择百奥和，因为实际上市面上的磷虾油还是蛮多品，各种各样的鱼龙混杂的。今天的这个百奥和，我们现场给大家先挤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状态跟一般的状态就是不一样。
5: 对，啊、
3: 我在这边，你在那边。
5: 好，来，
3: 啊、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5: 大家看到没有？我的这种是胶质状，看到没有？
3: 对，哎，它是胶状的，看到没有？你见过、你吃过这种磷虾油吗？
5: 注意啊，
3: 看到没有？
5: 如果不是这种胶状的，那它当中的磷脂含量就非常低，甚至没有。嗯，甚至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那个老字号它为什么会出事儿？其实就是因为他在别人挤开来以后发现就这个样子，
3: 它好像是零哎，
5: 磷脂含量是零，它就是像水一样，而我们是这种粘稠状的，因为磷脂含量越高，它的这种清水清油的这种性质就会让它变得粘稠。嗯，这是一个从性状上面来识别，然后最重要，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3: 来看这边，
5: 来做一个实验啊，
3: 这边是这个是
5: 这个是坏人啊，
3: 这个是坏人，
5: 好人坏人坏人啊，好人坏人，来我们来挤啊，
3: 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挤到水里面似乎都一样。
5: 对，
3: 来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油就好比说咱们血管当中那些你不想要的坏东西，
5: 对，
3: 对吧？好，我们吃了普通的磷虾油，来感受一下。你现在先不要搅呀，你先让它等。
5: 他已经融掉了。
3: 我本来想让大家先看一下这边，你看啊，你吃了普通磷虾油，你看看它还是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它依然还存在那儿。但是你看看今天的那个百奥和的磷虾油，我再帮你再搅和一下啊，你看一下。因为它迅速的乳化了，看到没有？迅速的乳化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血管当中那些陈年污垢，
5: 对，
3: 那些你不想要的坏东西，对吧？有了磷虾油之后，可以迅速的把你血管当中打扫的干干净净，乳化排出。
5: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鱼油，或者是辅酶 Q 十，或者是维生素 A D E K。嗯，它们能够溶解以后，就能穿透小肠。嗯，对好东西来说，它是让你更好吸收；对坏东西来说，它是能让你更好的排出体外。
3: 是，
5: 哎，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你还不拥有，真的是有点亏啊。
3: 因为对，因为我是觉得说，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鱼油和磷虾油它到底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告诉大家。鱼油当中有的营养，磷虾油通通都有。
5: 对，
3: 但是磷虾油当中有的营养，鱼油没有。嗯，就比方说我们说 Omega 3当中的 EPA 啊 DHA 这些东西，磷虾油都有，而且磷虾油当中还是海洋磷脂型的，就是它的那个结构跟我们的人体更加适配。
5: 对，
3: 因为我们的细胞膜是离不开磷脂的。
5: 对，
3: 而刚好它是海洋磷脂型，它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所以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嗯，而且它除了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有刚才嘉伟说到的胆碱，对吧？我们的大
4: 脑是需要胆碱的，然后还有就是虾青素，我们的皮肤的状态，我们的身体
5: 细胞
4: 的年轻化，我们的细胞能够抵抗氧自由基是离不开虾青素的帮忙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它都。

0: 可以帮助到你，灵芝的成分都可以帮助到你，所以你说这个营养就是吃一补多，而且价格上面又是那么的优惠，就今天我们大组合大家一定要来抢啊，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很多人可能还在排队问问题，你先不要问，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那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今日特卖，今天我们平常是六瓶，今天因为嘉伟来了多了第七瓶，嗯，然后这第七瓶是因为嘉伟来特意给大家的，是不是？所以这一瓶嘉伟一来大家就多了400多块钱，
1: 459，官方这459块钱价格是站在什么？站在我给你的是真材实料的磷虾油，
0: 对，
1: 给你的是64%磷脂含量的磷虾油的基础上的。朋友们说，
0: 我
1: 只有70块钱一瓶。
0: 我提醒一下，
1: 真的那个东西你真的不要去买。
0: 64%的磷那个磷脂已经是磷虾油的天花板了，
1: 对，
0: 绝对的天花板。一般来讲，很多到了50就已经把它已经飙到天花板了。
1: 对，
0: 今天它是64，嗯，因为它里面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还有胆碱啊，还有虾青素啊等等成分，所以它能够有这么高，很不容易。而且它是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一点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的人我们一直都说鱼油是什么80啊90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些人说啊，怎么只有60多？
1: 就是你那64%装了磷脂，还有30%多，这装的不是坏东西。它装的都是胆碱、虾青素和欧米伽三，对你身体都是有用的东西。
0: 是的，好，我们这个一共是7瓶420粒，专柜总价是3300块钱左右。嗯，东方购物原价是1398，直降200，只要1198。我注意了，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而且你看它这个包装，嗯，老欢喜这个包装了。
1: 对，
0: 这个包装也是市面上少有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798，1.91块一粒。好，我们来看一下你1.91块一粒吃到什么鱼油来，把你的手机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啊，对对对对，来扫一下。
0: 就是这个东西是他们家独有的可溯源，可以看到每一个批次的产品报告，自己也可以去试
1: 啊。直接扫，
0: 来，在这儿，好，自己也可以来溯下源啊。
1: 您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金南极海域捞的南极磷虾，然后下面有个半区号，嗯，这个半区号我们是一正一码，嗯，
0: 对，底部
1: 直接输，
0: 底部自己输入，然后是 U603168，这数字也挺好的。
1: 来看一下，
0: 来直接出来了
1: ，U603168，
0: 对。
1: 生产的原料捕捞时间，包括经度、纬度、南极区域，嗯 ，Google 地图全部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太好了，这个鱼油，这个磷虾油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我们如果说是已经了解了磷虾油有多好，然后你如果说是还在犹豫不知道买哪个品牌，你就直接买百奥盒，一定是能够吃到你放放心心的，而且满满意意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大概目前为止也就剩下9瓶左右，9套左右，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

0: 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侪了用，侪了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百奥和的这个品牌很多朋友都超级喜欢，因为我们是一路从70的鱼油对吧，到80到90，然后鱼油之后又给大家带来了升级版本的现在的磷虾油。
2: 对，
1: 如果家里面有百奥和的鱼油别扔啊，百奥和的油依然是好东西，你鱼油跟磷虾油一起吃。因为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有的人是订大组合，有的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的朋友我估计家里的鱼油还没有吃完，
2: 对，
1: 然后想着磷虾油跟鱼油搭到一起。但是我跟大家讲说，今天的那个磷虾油是真划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嘉伟已经好久没有来做直播了，他来他不是白来的，他来是要带东西来的，否则我们不让他来。他今天来是多给大家加了一瓶，平常我们的直播是六瓶，然后今天会多了这一瓶，多第七瓶。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吃的话，是真的可以来订大组合。
2: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下实验，因为其实实验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2: 对，
1: 市面上其实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磷虾油的好，像我现在，我最近对磷虾油就疯狂着迷。
2: 我早就着迷了，我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他们现在跟我讲鱼油，我说一定要跟磷虾油一起吃，包括我自己，很多粉丝朋友都应该知道的。我一直说，千万不要鱼油跟什么磷虾油二选一，咱不差这一块多钱一粒，
1: 对，
2: 它是可以帮助你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哪怕你不看它的全的营养，你就看在你每天吃辅酶 Q 十跟鱼油的份上，
1: 对，
2: 你都应该每天补充磷虾油。注意啊，这块板
1: 筋
2: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每天吃两粒，
1: 我也是每天吃两粒。
2: 它能提高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Omega 三、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这些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吃。它这些脂溶性营养素，它都能提高38.91%的吸收率。
1: 太厉害了！
2: 一粒辅酶 Q 是多少钱？一粒鱼油多少钱？这些 A D E K 都是希望可以更好的在你身上发挥作用的。
1: 它就是个放大器啊！
2: 对，它的磷脂是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全部更好的带到你的小肠当中，通过血液循环，该给你眼睛好的，该给你身体好的，该给你心脏好的，它都能让你更好。这个好朋友，你
1: 这必须吃啊！
2: 你必须要的，
1: 然后我刚刚就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还跟嘉伟在聊天，我说我刚从莫干山回来，我回来的时候真的晒黑了。因为我先生带着我一路莫干山，我们就徒步，你知道吗？真的晒黑了很多。然后我去的时候是忘了带这个去的，回来以后我就恶补。
2: 高老师，我跟你说啊，
1: 恶补。
2: 我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之前，我去了巴厘岛，去了六天。大家观众朋友，你看到我黑了吗？
1: 我觉得
2: 我每天在那边每天四粒磷虾油，四粒磷虾油。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吃的稍微多一点，因为其实张总说到了虾青素，紫外线对于身体的细胞的氧化反应，皮肤的氧化反应很厉害，
1: 很厉害。
2: 那你觉得我，哎，观众朋友，我说我刚刚去了巴厘岛，去了六天，你相信吗？
1: 啊，我
2: 的皮肤完全没
1: 有
2: 任何的皱褶，有一点点。
1: 你跟我比，你还是有一点点黑的。当然了，就是跟如果说是在巴厘岛晒了六天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
2: 对，确实，
1: 对不对？而且皮肤没有晒伤，
2: 没有晒伤，
1: 这一点很重要。好，我们来做实验，我们要言归正传来做实验啊。是这样的，今天的这个油，市面上有很多的都叫自己是磷虾油，
2: 对，
1: 但是此磷虾油非彼磷虾油，来感觉一下，这个是常规的磷虾油，水当当的，这个是今天你吃过这种吗？里面像胶状的，里面像果冻一样的这种感觉，
2: 这是磷脂啊，64%磷脂才会让它呈现这种粘液的这种状态，粘稠的这种胶束的这种状态。
1: 对，好，然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到了，每天鸡鸭鱼肉少不了，对吧？国庆节鸡鸭鱼肉少不了，那你想想看，你的血管里面可能就浮了一层油，我们来感受一下，用普通的磷虾油哈，能不能对付这一层我们血管当中那个讨厌的那个垃圾。
2: 观众朋友，其实我们因为直播当中我们做的比较客气，我们说它是普通磷虾油，但它其实就是不是磷虾油。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磷脂，所以你看水跟油之间它没有进行一个什么混合，
1: 对，
2: 还是分层的。
1: 对，
2: 说明这个磷虾油就是打个问号啊。
1: 我们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的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其实依然还存在在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奥和的今天的磷虾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如果吃到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够帮到你哪些地方？
2: 来
1: 感觉一下
2: 啊，随便嚼两下。
1: 你看看

0: 你看这个天然的海洋灵芝，我真的是爱死它了，叫海洋灵芝，真一吃下去，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当中那些垃圾。
1: 很多人说，哎，我不相信你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
0: 你这油是不是不一样的油？
1: 来，注意啊，我现在在这个杯子当中，我滴入我们白药去的磷虾油。
2: 来，我们把它滴进去，来，我们用白药盒的磷虾油来感受一下。
1: 来，高老师你来讲。
2: 来，就是这么的真实，看到没有？能，两杯都乳化了，
0: 就是这样，它就是好。我跟大家来讲，所以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我们说，哎呀，
1: 也对我反过来说一句话，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你的血管，其实你的身体不是不想好，你没给它好的材料，有了好的材料，油照样往下掉，管子里的那些垃圾照样没有。你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原料，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负责任的清理。那今天真真正正的新西兰的磷虾油就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这个磷虾油没得说的。哎，我们要不要再给大家扫一下码呀？
1: 好。
0: 市面上的磷虾油是没有这个 IKOS 的这个标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只有白药盒有这个标。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拿回去之后也可以来扫一扫。
1: 就用手机啊，就用扫一扫的功能。
0: 是。
1: 来。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磷虾油，下面有一个编号啊，注意这个编号是一正一码啊。
0: 这个编号是在你瓶底的，你输下去就可以了。
1: 60031168，我都背出来了。
0: 对，
1: 好，来看一下，
0: 那
1: 输入这个编码，它下面会有一个捕捞的时间、
0: 可溯源、
1: 精度、纬度，
0: 以及在哪个纬度？
1: 对，以及整张世界地图，就是这个地图上面是坐标，是南极海域的坐标，这个地方的磷虾产出来的，好吧？
0: 啊。就是这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磷虾油它不是什么可吃可不吃，你是一定要吃的。但这个问题，如果你去年问我，我可能还要怀疑一下，我可能还要犹豫一下。今年我觉得就是果断的选择。这一瓶的价格是459块钱，你要知道，磷虾油的产量是鱼油产量的1/8。只有1/8，鱼油和磷虾油它们之间就是1:8，所以今天我们459块钱一共60粒，你觉得贵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东方购物今天给您两个构成，一个组合是小组合，是3瓶装699，另外这个组合是果断拿的，犹豫都不要犹豫。刚刚有些朋友是订小组合，那反正你们爱订小组合就订吧，但是我觉着你订完以后你一定会来追这个组合的。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瓶再加1瓶，7瓶，420粒，11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9元一粒。1.9元，哎呀，现在坐地铁都涨价了吧？
1: 关键
0: 是
1: 你买小组合的观众你怎么想的？你鱼油是不是买大组合？辅酶 Q 是不是买大组合？那这种情况下，你跟磷虾油一起吃，我再次强调，它是可以帮助所有的那些脂溶性营养素，包括辅酶 Q 是鱼油，更好的在你身体当中吸收，提高40%的吸收率的。就光这点吸收率给到你，你这1.9元就花得值了。
0: 都合算呢，是。
1: 更何况还有胆碱虾青素跟磷脂对你身体的更多的一些帮助。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东西非常好，然后也是因为嘉伟来了，给大家多了这一瓶，原本是6瓶，然后我们今天特意加到7瓶，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订大组合啊，02151119900。
3: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0: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1: 啊，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

0: 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花鱼，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处。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灵花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就是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之前的原来的组合就是六瓶，六瓶，然后就是66360粒。
3: 对，
2: 今天我们升级了，我们这场直播是今日特卖，然后嘉伟也亲临了东方歌舞的现场，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7瓶。
3: 对，
2: 其实多这一瓶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多的也不是什么30粒的组合，
3: 对
2: 吧？因为有的时候会多30粒的组合，我们今天多的直接就是60粒的组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磷虾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是买大组合，应该是最起码的。然后呢，甚至大家如果家里面都来吃的话，甚至可以拿两个大组合，因为这个磷虾油哈，就是我们现在吃的人是真的从中会有很大的受益。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说，我就是从莫干山回，我要是从莫干，我在莫干山真的快晒死了，因为大家最近不要去莫干山，晒得要命，要又闷又热，你知道吧？然后就晒得来，就整个人回来我就觉得黑了一圈，我心想怎么办？就是因为我也是觉得要上镜嘛，我们也不能太黑漆麻乌的上镜，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状态，其实还可以，对吧？就是手上的皮肤也回来了，然后颈部的皮肤也回来了，面部的皮肤也回来了，就真的就是几天的功夫，很快。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回来以后，我虾青素是加了量的，就我的那个磷虾油是加了量的，加量在吃，而且很认真的。每天都有在认真吃，这一点很关键。因为之前有很多的人其实吃磷虾油，包括我们导演啊，导演刚刚在我耳机里说，哎呀，那个高丽姐我也喜欢吃这个磷虾油，但有的时候会忘。千万不要忘，就是你一定记得，啥事儿都能忘，但是这个磷虾油每天记着吃，因为这个里面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还会有虾青素。刚刚那个嘉伟背出来这个虾青素是多少倍，
4: 维生素 E 的3000倍，
2: 维
4: 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就是我们人体每天在进行这个氧化反应，它能什么？它能对抗这个反应。这个整个的能力，目前啊，从我们自然的科学的角度、营养的角度来说，除了虾青素，我没有找到比它更厉害的在这方面的能力了。
2: 是的。
4: 那所以它是以微克计啊，很多人说，哎呀，怎么我吃个维生素 C 100毫克，你这个虾青素给我加100微克、200微克？因为太强了，没有人吃100毫克虾青素的啊，
2: 对，
4: 都是按照微克或者是1毫克这样子来记
2: 的，
4: 好吧？
2: 然后还有一个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会很容易忘事儿，然后你很容易就是说，哎呀，那个事情怎么就把它忘记了，就很容易就是丢三落四。但是呢，这个因为它当中有胆碱，对于我们的大脑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当你熬夜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脏的帮助也很大。
4: 对，
2: 我们这个里面是天然的胆碱，
4: 对，
2: 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胆碱。
4: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光胆碱它进不去大脑，因为大脑当中有个血脑屏障，它开不了那扇门。但你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有多牛？
2: 对，
4: 它正好还带磷脂，
2: 磷脂
4: 就那个钥匙，磷脂就那个钥匙。就说白了，我刚刚说了，胆碱就相当于大脑的流量，但是你流量不花钱买，它就在那个中国移动那里面，你没有办法把流量充到你的手机里。
2: 对，
4: 现在有这个磷脂，直接把这个胆碱送到你的大脑当中。所以我真的，我刚刚说高老师是那个脸上这个感觉皮肤的状态好，我真的是身边有年长的长辈跟我讲，他说，哎，吃完这个磷虾油，他怎么感觉到就是原来大家知道有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他会发现话到嘴边不知道讲什么，我想说什么来着？我看到这个人很熟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说，哎，最近我发现我讲话思路老清爽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磷脂酰胆碱，它还不是开玩笑的胆碱，
2: 对，
4: 不是装模作样你吃进去不到你大脑胆碱，它是真正自身合成成为这个有效物质以后。

0: 百回合的磷酸油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你看啊，
0: 这边是常规的，
1: 它叫海洋红宝石，所以它是那种深邃的红。嗯、但这种深邃的红是因为磷脂含量特别高，所以它呈现的是一种胶状的感觉。
2: 嗯、对，它这种看到没有？它就真的就是这种胶，黏很黏的这种胶状的这种感觉。
3: 对，包括大家可以挤开来尝一下口感，有点那种天然的虾干的味道。
2: 它可
3: 一点都不腥，
2: 它可好吃
3: 啊、哦，好吃。
0: 它可好吃了，
4: 对，
0: 就你都想象不出来怎么一个。
4: 因为我是宁波人嘛，就宁波人欢喜吃个粥。就是说鲜的东西，
0: 对这个东西，你要是说喜欢吃鲜的东西，根本能离不开它来。
4: 对对对，
0: 它比鱼油好吃多了。对对对对，说句大实话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中秋节以及冬、秋冬季节要贴秋膘。
4: 对，
0: 你要不要贴秋膘？你秋冬季节一定要贴秋膘的。
4: 对，
0: 贴秋膘，贴就贴到那个血管里面去了。
4: 对，
0: 就给血管添堵了，对吧？我们就把它放大一点啊，模拟一下，就好比我们血管当中这些你不想要的这些坏东西，
4: 对
0: 吧？脂质的垃圾，来看一下市面上这种
3: 所谓的磷虾油，
0: 所谓的磷虾油，对吧？它号称自己是磷虾油的，它能不能对付这些你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来看一下啊，我们来感觉一下。
3: 你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嘛，对吧？
0: 自己也可以做实验，
3: 你回家就自己做啊。
0: 对对，你可以
3: 做实验。啊，注意啊，范范，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人，我直接让它溶掉。
0: 啊、可以，
3: 我直接让它溶掉吧，我不需要再那个、
0: 哎。你不要在，你就在这上面。
3: 对，我直接挤进去。
0: 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们今天用百奥盒的磷虾油。
3: 你所谓你买回去的那些，你感觉到贪到便宜的东西，它是否真正能解决你身体当中的问题呢？
0: 来，感觉一下。感觉一下啊，什么叫做海洋磷脂，什么叫做磷脂双分子层，什么叫一端清水一端清油的独特的成分，什么叫做对我们的细胞膜有着非常好的滋养的作用，因为细胞膜就是需要这个磷脂的。你看它就迅速的乳化了，磷脂就是可以起到乳化的作用。
3: 嗯，
0: 所以你看到它就是非常好的能够乳化掉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然后把它很顺畅的排出到我们的身体之外。
3: 对你身体当中坏的脂肪，它是帮助你乳化。对你吃进去那些欧米伽三、辅酶、Q 十、番茄红素、叶黄素这些好的营养素，
0: 嗯，
3: 它乳化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水样成分，
0: 对，
3: 穿透小肠，更好被你所身体吸收。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是好像没有预约。
3: 我跟大家说，现在新西兰的货源，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水产品都在涨价。我们其实下一个批次来的磷虾油应该也会进行涨价。
0: 啊、哦，也要涨价。
3: 就下一个批次，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新的报告，但是价格也会涨。价格也会涨，就跟鱼油一样，好吧？
0: 啊，今天买小组合的人，你后面要后悔的。我跟你讲，你真要后悔的，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四大营养素啊，帮大家做一个小结就要收了，因为货源也不多了。磷脂的可以起到乳化的作用，它是海洋磷脂啊，天然的海洋磷脂，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吃一些天然的东西。胆碱，天然的带有磷脂型的这种胆碱，包括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以及虾青素，就是在我们说这个就是磷虾当中独有的那个营养的，就构成这个红颜色的营养成分，其实就是虾青素来的。
3: 对，
0: 好，我们就是这四大营养成分全部集齐的营养素，其实在市面上现在我们说在整个放眼整个营养素的市场上，其实真的很难找到对手。
3: 对，
0: 那今天那个磷虾油做到了，而且是来自于百奥盒的这个好的磷虾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是快不多了，如果能够订到两套大组合，我真的觉得是人生赢家了。直接扫码啊，021511990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今天这档节目非常的特别，因为带给大家这样的一套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人民币的收藏品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很多观众说，人民币的收藏，如果说我要选择一套比较入手门槛比较低，然后呢又是有的那种跨代的传承意义的藏品的话，今天我们这一套我个人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因为它涵盖到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不仅囊括到了当中比较有特色的几张这个钱币之外呢，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还有非常丰富的赠品送给大家。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套组呢，它在东方购这边直播的机会非常的少，要时隔小半年时间可能才会要难得出现一次，所以今天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刘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刘总。
1: 皎洁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由我和皎洁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一个入门很低的一个套组，并且呢这一个是闭眼入的。接下来呢由我和皎洁老师为大家细细道来。
0: 其实我们说人民币的收藏一直是收藏领域的一个热门，每次我们东方购物有到很多的人民币的藏品在直播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关注度也非常的高。那咱们这套为什么非常的特别呢？首先我们要把我们主品当中的包含的这个套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先看啊，我们说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首先这四套人民币啊全部都已经是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它特别有那种收藏和纪念的一个价值。那么画面的刚才看到的这个最右边，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带给大家里面有一张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啊红轮船的这张啊100元的这样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代表。
1: 是的，
0: 这张其实在市面上面价值就已经是很高了。
1: 没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最大的面值50000元，最小的面值1元。一共有62个版别，这62个版别当中不管是什么面值没有一张是便宜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到现在非常难得的一点，也是好多人到迄今为止够不到的。那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我们这个第一套的红轮船这一张，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一张和我们上海地区流通啊，还有一些故事性啊息息相关。所以说这一张纸币我们一定不可错过。
0: 这是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有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面值啊。还有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这张，我们很多的观众啊其实也感觉哇，真的就是啊很有意义啊。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这张黄5元，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的民族大团结。
1: 没错，这个黄5元民族大团结呢，这也是第二套人民币当中鼎鼎大名的苏三币其中之一。它的设计元素呢，它特别像那个欧洲油画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很多人呢对于这张也特别亲切。我先上了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比如说70岁往上的这些藏友们，肯定对这样一张纸币是特别有感情的。
0: 对，
1: 因为它的设计还有印刷等等一些历史的原因吧。导致了在我们国内流通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我们这一张纸币看到也是特别亲切的。
0: 是的，那接下去我们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啊，咱们现场也给大家这样子摆出了。第三套人民币啊，它其实也是我们就是新中国我们自己自主独立设计，然后自主印刷的这样的一套人民币啊。可能这一套我们很多一些电视机前一些我们的老年观众已经非常有这个年代的那种回忆了，对不对？它是就是1962年版的。
1: 没错，这个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发行，一直到2000年退出流通，一共历经38年，是陪伴我们最长的一套纸币。并且我们第三套今天晚上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套组。每一张都和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藏友这第三套人民币都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过的，并且使用过，并且经历过的。它不像第二套、第一套，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接触过。但是第三套的这个从我们从下往上数吧。从下往上数的80后、90后这一批人全部都是用过的，在网上的70后、60后、50后都是使用过的，因为它流通时间足够长，38年，并且它的最大面值呢只有10元，这就导致了它当时的购买力特别强，并且呢当时的使用的这种效率特别高。
0: 是，
1: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使用效率特别高的这种基础上，就是它流通性比较好，回收的也比较彻底，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这一套纸币。
0: 是，而且我们今天这样的第三套人民币不仅在我们这个套组当中，它是不是还给我们做到了伪三铜的一个特点？
1: 没错，第三套人民币我们还做到了一个伪三铜的，就是每一张互相之间的这个号码后面的3位数还是一样的。
0: 对，每一张都是一样的。这套就是844的这个结尾。
1: 这个实际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能做到伪三铜，这个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
0: 是的，对，所以啊，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稀缺性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还有接下去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其实也是发行时间一直到这个1997年，对不对？87年到这个97年，万元户的时代来了，
1: 没错，
0: 它的最大的面值有了100元，
1: 出现了100和50了。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呢，我觉得前两天如果关注这个收藏纸币的这些朋友们，肯定收到过一个新闻，就是我们9月1号开始要颁发一个规定。就是人民币可以合理、合法、合规的去收藏，然后只要退出流通市场是可以买卖的。这是从央行的总行的一个行为和这个市监局的双方发的一个公告，这个就为我们的这个纸币收藏更加是有一个保驾护航了。
0: 是，而且这第四套人民币还特别在它里面有，比如说这个就是绿色的这个两元和两角。在后面，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第五套人民币当中是没有这个面值的。
1: 没错，这个是关门币，这个也是第四套人民币的两张绝唱了。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个两元和两角这两个币种是没有的。对的。
0: 所以你想，这个其实也不仅是我们说它里面本身这个两元两角很有特殊性，而且我觉得这一套也是很好的见证了整个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历程，也是很有那种收藏和纪念的意义的。
1: 是的，有了第四套人民币呢，我们的经济开始飞腾，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万元户这么一个说法，这就是我们也是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的一套纸币。我们这一批人呢，对第四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都特别有感情，因为这两套人民币是像陪伴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成长起来的。那再往我下面的一批孩子，像现在的这种小孩，他用到纸币的这种概率不是很高，因为现在电子支付特别发达，
0: 是的，
1: 兜里面装现金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0: 没错，
1: 这就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对纸币的一种情感。
0: 这个不仅是我们今天就是说所有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把玩人民币呀，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回忆在我们这个脑海当中，更加如果说你是要买给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或者平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在过年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小辈准备一些压岁钱，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教育的一种传承，也是特别有意义的。那今天除了用我们这样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之外，今天所有的我们套组，我开场也讲了为什么特别特别的丰富。咱们今天给大家的赠品不得了，有邮票，还有那个纪念币，而且好多套组，像伟人系列呀，各个系列，我们在那边其实也给大家罗列摆出来了。
1: 没错，这边是我们整个一个赠品的一个套组，我们整个这个邮票板块给到大家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套组，给到大家。比较多。如果您今天订购好了，拿到家，你仔细去看，实际每一个板块都有的，细细把玩的一个品味的东西。并且呢，还有我们2008年的这个奥运纪念会纪念币的这个8枚，整套的给到大家。还有我们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百联号，这个也是原刀原封的，给到大家。这个是我们整个赠品部分给到大家的，也是特别丰富。
0: 这不是一张啊，
1: 对，这个是一刀一百张，百张连号的，对。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奥运纪念币，2008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我们北京奥运会的8枚，这个8枚纪念币。
0: 这个你要集齐也很难啊。
1: 对，这个因为这个八枚纪念币它是分了3年发的，06、07、08，
0: 是
1: 历经3年发的，所以说好多人对这个奥运纪念币觉得我家里有，但实际呢可能只有2枚或者3枚没有集齐，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发行的这个公告啊，或者说是这种范围，不像现在纪念币这样这么普及，很多人这个信息还没有那么的通透，
0: 所以其实你想，我们主赠品这么的丰富，但是关键，所有我们今天主赠品都有权威机构国信评级给予产品的鉴定证书，所有这个你看我们的套系主赠品全部罗列出来，它的结论经过鉴定，你看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的套组收集的全部是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个很重要，非常有含金量，对于您这个收藏来讲，它也非常的重要。
1: 是的，这个第三方的一个鉴定呢，也是对我们这个整个收藏的一个保驾护航，也是对我们收藏的一个背书。
0: 那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要买这样的一套这个人民币的套组，那对于我来讲，除了有收藏意义和纪念价值以外，未来的一些走势到底怎么样？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像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就是，100元面值，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 红龙船，
0: 对，红龙船这张，它现在这个市场表现，我们也给大家截取了，你看一个权威来源的一个资料，
1: 没错，
0: 这个单张哦，看看
1: 6850元，对的。 这个100元呢，实际和我们上海或和我们华可以说华东地区吧息息相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在发行流通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印刷包括这个发行，它都是有很多地方的。为什么它会有62个版别之多呢？它南方有南方的流通版别，北方有北方的流通版别，而这张红龙船呢，就是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上面这个轮船的这个舷号上面写着"解放号"，它是第一艘开入我们这个外滩的这一艘巨轮。也是和我们这个上海特别关系特别密切的，所以说上海人民对这一张纸币感情也是特别深厚。
0: 这一张就价值6800多了。
1: 没错。
0: 还有咱们里面我们这个第二套人民币当中那个黄五元，现在市面价值它这个表现啊也特别的好。我们这套组当中这张是也有的，
1: 有的，
0: 它是价值4880元。
1: 是的，
0: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张，对不对？
1: 这是我们1956版的这张黄五元。这张五元呢，我刚才说了，也是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一个明星币种。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这个纸币呢，肯定是要把它的这个明星要收藏在内的。第一套收什么，第二套收什么，第三套收什么，每一套都有讲究。
0: 哇，那这两张加起来市面价值已经是10000多以上了，
1: 破万了。是的。
0: 那大家很期待今天东方购这么多的，还有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
1: 第四套，
0: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赠品，那东方购本档的售价是多少？现在给大家揭晓，今天我们的价格10000元都不到，而且7000元都不到，6980元。
1: 是的。
0: 是不是很让大家特别的意外？
1: 就
0: 刚刚咱们我这拿起来这样的一张啊，我们的红轮船这一张，
1: 一张值回票价。这个、是的。
0: 对，就完全就值回票价了。
1: 没错。
0: 整个套组带给大家才6980元的。这太让我们意外了。
1: 对，并且我要强调的就是什么，我们第一套第二套实际好的品相的纸币特别少，但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两张红轮船和这个大团结的五元，这两张我们都是给大家学取了这个品相特别好的。你拿到家里你可以自己看，那每一条这个纹路啊，包括它的字迹啊，都特别特别的清晰，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甚至比电视上看到的还要好一些。所以说今天您如果定下来，您可以打开来再看一看，是不是如我和皎洁给大家介绍的这样所见即所得的藏品。
0: 是的，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了。今天我们整个节目当中我们的尊贵的席位只有12个，现在其实只有11个了。所以喜欢人民币收藏，入手门槛又低，又能够做到这种跨代代表，并且我们的赠品给这么丰富的组合，东方购难得一见。我们这个套组您喜欢的话，赶紧入手来抢单。我们最后的11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成立，掀开了新中国金融史上划时代的新篇章，在中国经济建设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标志着新中国造币史上辉煌岁月的开始。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当日第一套人民币正式诞生，共发行了12种面额，62个版别，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民币，也是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共发行了11种面额、16个版别，其中真品纸币10元券和3元券因存世量少和收藏价值高。1962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三套人民币，到2000年7月，共流通了38年，是现有的5套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也是我国第一次完全独立设计印刷的一套钱币，是珍贵的历史记忆。随后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和第五套人民币，拥有了更高超的印刷工艺、更安全的防伪技术。同时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腾飞。70年间，中国人民银行每一次经典打造，都成就了每一位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3: 收藏呢，讲究一个物以稀为贵，东西越少，价值越高。就拿人民币来说吧，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它已经退出流通领域。咱们第一套呢，是48年到52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流通，所以它的流通限度呢是非常非常短的。而且呢，它的物品肯定也越来越少。

0: 已经是有三位观众订购到了。那我们整个套组这档节目所剩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了，说明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还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人民币的收藏的。刘总，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销毁的画面，就是第四套人民币它那个销毁时候的一些场景哦。
1: 是的。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就讲，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人民币是第五套人民币，而且前面的第四套、第二套、第三套、第一套全部都已经是退出流通市场了。
1: 没错，是的。我们一二三四套现在全部退出流通市场了，并且我们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每一套它的这种流通的功能性，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体验感，还有我们现在收藏的这种怀念，每一个人的感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刚才那位专家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纸张是比较粗糙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条件所限啊，能够留存下来的凤毛麟角，
0: 是
1: 能够保存到品相完好的，那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说我们这个收藏讲究传承有序嘛，更讲究这个物以稀为贵。所以说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藏友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个纸币收藏完全什么都不懂，小白，那这一套藏品是不二之选。
0: 它真的不需要说大家就动辄可能说几万元，甚至有些比如说人民币的收藏几十万上百万都有，但是我们这一套东方购给你入手的价格7000元都不到，6980元。
1: 是的。
0: 咱们再给大家整体梳理一下整套我们套组的这个构成啊。首先看我前面第一套人民币的当中啊，现在已经值将近小7000元的红轮船的这个100年，
1: 是
0: 我们在当中啊，1949年8月份发行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个对于上海来讲特别有意义，就是上海印钞厂印制的。
1: 是的，它当初这个发行和流通就是在我们华东地区，因为第一套的版别特别多，100的这个版别就有好多个，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版式，各有各的款式。那这一张100元是我相信这个上了点年纪的藏友朋友们，上海地区的对这张100元是特别特别熟悉的。
0: 江陵解放号，
1: 没错没错，解放号第一次开入到我们上海的一个画面，直接抓拍下来的。
0: 对，而且我感觉它这个红色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票面很有辨识度啊。
1: 是的，
0: 然后让我们感觉，
1: 实际小杰老师说的非常对，因为第一套人民币62个版别大部分都是偏灰暗系列的，但是这种亮色系的很少，这个100元是其中一张。并且您拿回家之后，您看这个解放号这船头的这舷号这三个字，解放号特别的清晰，你拿回家你能看得到的。因为有好多品相不好的100元，你根本这艘船都看的是模模糊糊的，
0: 对，
1: 我们连这个字体都能看得特别清楚的。
0: 对，这就是全新品相啊，
1: 没错，
0: 而且就感觉它就是自带那种扬帆起航特别好的那种意义，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也是见证了上海的解放，包括呢长江的航运的那种复苏哦。
1: 是的，
0: 对对，
1: 因为有的朋友们可能在电视上您可能看不出来那种年代感，如果您这一张纸币您是拿在手里，你仔细去看这一张纸币，仔细去研究的话，实际纸币也有包浆的。它的这种包浆啊，还有这种退化呀，是自然的一个色彩，看上去特别特别舒服。
0: 是这张在我们套组当中就已经价值小7000元了。
1: 是的，
0: 咱们整个套组还有什么？还有三套人民币，还有很丰富的赠品。那第二套人民币当中，我们给大家是这样的一张黄五元。
1: 没错，
0: 这张五元我个人也感觉，如果说刚才那张它这个就是红色票面很有辨识度，这张黄五元我们感觉那种欧式的油画的风格。
1: 是的，
0: 很突。
1: 是的，实际大家一听大团结，可能会有点会有点那个感觉，有点恍惚。哎，大团结不是第三套人民币的那张10元吗？实际大团结第二套人民币的5元的这个内容就是大团结。实际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那个10元是从这个大团结流传慢慢一点一点演变过去的。最早的大团结是这一张，是第二套人民币1956版的5元这一张。大家看到这个5元的这个对正面，这个看得特别清楚啊。就是这个5元，大家看着有没有一点就是和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审美，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语文书上面的那个画，或者说我们看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那个国风，实际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是有点那种欧洲的那个油画的那种美感，
0: 对的，
1: 和我们那种国风美不一样。稍后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那个10元，那个是我们的自己的审美，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审美的一个大团结。大家可以看这两个大团结的这个不同之处啊，大家 才可以进行一个对比和比较。
0: 对，
1: 所以说那个第二套的1956版的那个五元呢，也是特别特别受大家这个藏友朋友们的欢迎的一张纸币。
0: 对，但据说当时这张这个黄五元它是限期要回收，所以它留存不多，对不
1: 对？
0: 对，特别的稀少。
1: 因为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本身发行和流通的时间就特别短。第一套人民币48年开始，然后到这个53年就开始退出了，短短的几年马上就换成第二套。那第二套呢，从53年开始到62年、62年、60年、61年的时候就已经换成第三套了。所以说这个第一套和第二套为什么少，为什么大家都在找，就是因为它总体的这个流通量就少，总体的流通的年数也是特别少的。
0: 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套组当中还有到第三套人民币哦。
1: 对的，
0: 第三套人民币它是1962版的，我们今天所有它基本上面值也给大家全部
1: 是的，并且我们这一套呢，把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这个五朵小金花全部囊括在内的，包括我们大团结，还有这张炼钢工人，还有我们的拖拉机女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纺织女工，还有我们的长江大桥等等等等，这些第三套我们非常熟悉的，曾经用过的，这张是我们的下乡的一角，
0: 是
1: 全部囊括在内，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套组，
0: 对，
1: 都有了。
0: 它一直从62年，然后流通
1: 一直到2000年，对，2000年完全
0: 跨越了整整38年，就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啊。
1: 是的，是的，实际不止一代人，这一套纸币，我相信这个上到50后，下到80后、90后，这一套纸币都曾经用过。
0: 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这个是做到了整整是伪三桶，你看所有我们节目里展示的这一套它的尾号都是844。
1: 是的，
0: 你看
1: 对
0: 这个两角也是
1: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传承有序的一点要素，就是这为什么要做到这个这个号码要一致性，因为这个号码一致性第一是多了一个趣味性，第二呢它多了一种传承的一种属性。
0: 是，
1: 对，
0: 都是844，对，
1: 10元这一个完整的一个套组都给到大家，
0: 对，那
1: 并且品相也完全没问题，
0: 都是全新哦，你看
1: 是
0: 都是全新品相。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第三套人民币当中它的这个最大的面值是10元，
1: 也是10元，
0: 对，
1: 对，
0: 但是到了第四套人民币有了100元的面值、哦、
1: 没错，我们100元和50元的面值也出来了。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呢是从这个1987年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流通到市场上，刚开始测试、因为这个大的面值之前没有试过，之前最大的面值只有10元，然后50和100的那个时候经济呢也慢慢在往上走，所以说用到的这个金额也需要大了，所以说有了50和100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有个万元户的这么一个概念在我们心目中。实际第三套和第四套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两个是并行的，我不知道我估摸着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肯定有感受的哈，就是一摞那个钱，家里面小的时候一摞钱，如果你数起来里面夹杂着第四套和第三套互相混着在用的，实际并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0: 是，而且第三人民币其实我感觉70后、80后、90后都曾经使用过，
1: 没错。
0: 但如果现在可能有些像比如说00后的一些年轻人
1: 没有接触过，
0: 没有接触过第四套人民币。
1: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我们现在上海地区的这个小学课本啊，小学的语文课本是收录了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图录在里面的，就是教大家第一教大家识纸币，第二教大家换算纸币的这个换算关系，用的就是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图录。
0: 哎呦，我想如果您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有一套真真正正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这个纸币的实物，
1: 是
0: 给自己的孩子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这种直观的强烈的感受会比书本上面，对不对，看那些彩印的图片要更加的有感觉。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也要给大家补充一句，今天我们这个套组里面的第四套人民币还给大家做到了伪四同哦。
1: 是的，
0: 这个也很难得，我们节目里面展示的这一套全部都是要9006的这个伪四同，
1: 是的，
0: 这也增加了它的一个稀缺性了。
1: 没错，一个是趣味性，再有一个稀缺性，还有一个对大家传承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背书，就是大家在传承的时候讲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玩，特别有兴趣点，
0: 是
1: 就是讲起来一看我的这一套纸币还是成体系的，它的每一张纸币互相之间的这个号码还是有关联度的。
0: 这个、大家看这个后面伪四同9006，50元面值的也是9006，
1: 是的，
0: 10元的、5元的、2元的，全部都是9006。
1: 没错，
0: 像这个2元和这个两角的
1: 关门币了，
0: 关门币后面第五套人民币就
1: 没有
0: 这两个
1: 了，没有这个面值了。我们现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5元下来就是1元，1元下面就没有了。
0: 对，所以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大家 亲自买回家，可以把玩一下，可以品鉴一下。
1: 嗯，
0: 整个套组加起来，我们说啊，为什么它有跨代的这个传承的意义，嗯，而且入手门槛这么的低，
1: 没错，
0: 没有说真的动辄好几万、几十万、上百万，
1: 嗯，
0: 7000元都不到，6980，还有这么多赠品送给大家。
1: 对，赠品是比较赠品比较丰富的，我们可以展现给大家看看一看。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梦系列的，
0: 啊，
1: 这个是完整的一个套组，给到大家。
0: 国家富强的，
1: 对，
0: 民族振兴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包括伟人系列的，我们也给大家囊括在里面。
0: 诞辰100周年、120周年的，
1: 没错，这都是伟人系列。
0: 啊，
1: 这个包括这个都是中国梦系列的，这些都是伟人系列的，
0: 还有关于长征的，对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1: 嗯，
0: 包括还有那个红色足迹的，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两刀，整整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你看，就是这个1980版
1: 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百张连号，并且它这个封条都是原封的，也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再过几年，像这种整刀的这种一角和五角也是比较稀缺了。
0: 是，
1: 还有我们这个
0: 奥运纪念币，
1: 对，2008年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这个八枚纪念币。也是原光的哈，
0: 嗯，
1: 我们不管是主品也赠品也好，每一个给到大家这个品相方面都给大家做到是最好的状态。
0: 对，嗯，我们感觉这种纪念币呀，这种钱币啊，嗯，真的把我们拉回好多一些重大事件的这个回忆当中，非常的有意义。
1: 嗯，
0: 今天这些我们琳琅满目的丰富的主赠品全部给大家，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箱子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而且里面有鉴定证书，
1: 是
0: 军系全新真品，
1: 嗯，
0: 这点你放心哦。而且就是今天如果你入手的话，我觉得你是把握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正好我们隔了可能小半年的时间这次直播让你看到，
1: 嗯，
0: 所以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备货最后的提醒。

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纸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花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55年。
1: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2: 我看一看，对，
1: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2: 平常也喜欢，
1: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2: 第35。
1: 35都有收藏，
3: 中国家。
2: 哦，
1: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2: 那太贵了，
1: 太贵了，
2: 那太高了价格。
4: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5套呢，我们可能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有很多观众是定期关注我们东方购这边人民币收藏藏品的一些节目的，但是今天我跟刘总都觉得说，如果说东方购这么多的一些人民币收藏的藏品当中，如果只让我们推荐一套的话，这一套极力的推荐大家可以入手，因为它真的是入门级的首选藏品哦，这个门槛特别的低，才7000元都不到。
1: 是的，并且这个人民币收藏呢，说白了有很多纸币的收藏，它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的，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的它的这个大全套。要大几百万，第二套也要大几十万，第三套也要十多万。那像这个金额的这个藏品呢，就需要你有一点点这种专业的知识了。因为你要知道它为什么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贵，哪张贵哪张便宜，你需要有一点点的这种专业知识。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套藏品呢，完全不需要。你即便是一个市场的小白，不懂这个纸币的收藏，这一套也可以闭眼入，因为什么？第一，性价比极高。第二，它所囊括的这个从第一套到第四套的每一张纸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出来的，并且每一张纸币都是有特定的代表意义，并且它的收藏的属性也特别的高。
0: 对，因为大家平时看刘总节目也会感觉，就是传承有序四个字是您在节目里面一直跟我们讲的。
1: 是，
0: 像这一套我们为什么讲传承有序，就它的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它全部都有，就这四套跨代的纸币的代表它全部囊括到了。
1: 没错，它一个是代表都到齐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的我们的这一套套组里面，它的这个门槛很低，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呢，不管是我们的主品也好，赠品也好，它的内容呢又特别的丰富。你有的看，这一套藏品你摆在家里，你比如说和家里面的亲人啊或者朋友去聊的话，可能一个下午都聊不完这一个整个套组的内容。
0: 对的，节目前我还在跟刘总说，咱们今天这个套组真的是可以说的点很多，
1: 是
0: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
1: 没错，
0: 这个就是我们光光今天产品当中的主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还有另外一边我们的赠品啊都摆不下，我们还摆到了桌面上面。
1: 对，
0: 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有特色的单张，它现在这个市场表现，我们也从权威资料的来源给大家摘录了一些，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你看第一套人民币这个100元的，
1: 我们1949年的这一版的红龙船100元，这个。这个100元呢，实际到现在呢，实际很多的藏友，不管是南方的藏友也好，北方的藏友，都喜欢去找这一张100元，因为什么？这一张100元的名头比较大，好多人呢，都经历过，都使用过，比较熟悉。一看到呢，也知道这一张100元它代表着什么，并且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种品相呢，也完全没有问题。你拿到家里，你仔细去看，这一张品相是绝对没有问题。它这个龙船上面的三个解放号三个字都特别的清晰。这一张纸币是物超所值的，
0: 真的是啊，就单张差不多，
1: 对，
0: 小7000元左右了。
1: 没错，
0: 最近实时搜罗就已经发现它这个市场表现了。
1: 是，
0: 这是我们里面第一套人民币的，后面还有什么？我们这张你看，
1: 这张5元呢，实际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炼钢工人。这张5元呢，是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一张曾经获得过国际货币设计大奖的一张纸币，实际这一张纸币，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它目前还在一个价值洼地，因为它的这个价值和它的这个名头完全不成比例，完全不成比例。所以说这张纸币我未来特别看好它，它正面是一个炼钢工人，背面呢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原平煤矿的一个主图，这个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和当初发行的那个年代都是相匹配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万物复苏，所有的百业待兴的一个年代，所有的这个纸币反映出来的是这么一个状态。
0: 这张我们里面也有，而且还给大家是全新品相。
1: 是的，
0: 再有你看看第四套人民币开启了万元户的时代，
1: 没错，
0: 看看市场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1: 对，
0: 而且它也有很多的特殊性。
1: 实际第四套人民币很大胆，因为什么？我说大胆呢，它采用了很多个第一次，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的这个印钞造币技术呢，实际还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发展，所以说很多新的技术也是在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上刚刚开始尝试的使用。
0: 所以啊，你看看，我们就随便，还不是我们找的一些资料当中的一些很多啊，就其中的一部分，就里面的单张就有这么好的市场表现。
1: 是，
0: 今天我们在家又传承有序，又加我们全部给到大家都是全新品项。今天我们的鉴定证书啊，国信评级给到我们，
1: 是的，
0: 全部就你看防伪镭射的
1: 这
0: 个贴标，
1: 独立的一个三方机构的鉴定结果。因为这个国信评级呢，大家都知道，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肯定都知道，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鉴定公司。并且呢，它不进行买。 买卖，它只进行这个鉴定，并且它现在呢也是好多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鉴定机构。
0: 是的，而且下面这些，所以我们还有什么赠品也给大家全部
1: 是的，全部做了鉴定
0: 的。
1: 即便是赠品，
0: 下面这长长的一列全部都是我们的赠品哦，
1: 没错，
0: 送的很丰富。今天有邮票，有纪念币，涵盖了各种主题哦。就你拿到的时候，你会惊呆于说。6980，满满这么一大箱，这么多东西，
1: 是的，
0: 全部我们赠品也在现场有单独给大家罗列出来，
1: 是的，
0: 因为有很多可能朋友也比较喜欢集邮，也很关注我们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有很多的重要的纪念意义的一些历史进程性的事件，
1: 没错，有很多这种历史进程的这种节点，它有的是用邮票的形式纪念的，
0: 是
1: 有的是用纪念币，有的是用纪念钞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绝对够丰盈的，大家拿到手里面可以看看我们的主品，我们的赠品也不次啊，我们赠品也是给到大家每一个赠品都是重头的，
0: 真的是再加我们的第三套人民币，我们给你套组里面是达到了尾三头，
1: 是
0: 第四套人民币是达到了尾四头，
1: 没错，
0: 还有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单张已经市场价值就明确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100元的这样的一张红轮船，
1: 没错，
0: 就值6800多。
1: 今天这个价格说实在，就这一张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0: 是
1: 的，就这一张就已经值回票价。我们所有的这个套组啊，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可能我们说完你可能都记不住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收到仔细看有很多很多，但你只要记住一个点。就是第一套的那一张
0: 啊，
1: 就完全值回票价。第二套、第三套，不是说他们不值钱，他们也价值感也很高。但是我们的每一套的这种的点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第一套的，我特别一直想说这个第一套的这个红轮船这一张纸币，它的这个性价比也好，包括传承性、收藏属性也好，都没得说。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物超所值。
0: 对，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电话线非常的忙，所以快速抢单来订购。而且这个套组今天我们直播完以后，可能又要等个小半年啊。
1: 没错。
0: 并且我们最后的套组，最后的四组，就等于说我们已经1/13已经售出了。
1: 是的。
0: 打电话，真是这个好机会，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河北石家庄成立，掀开了新中国金融史上划时代的新篇章，在中国经济建设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标志着新中国造币史上辉煌岁月的开始。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当日第一套人民币正式诞生，共发行了12种面额，62个版别，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民币，也是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共发行了11种面额、16个版别，其中真品纸币10元券和3元券因存世量少和收藏价值高，1962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三套人民币，到2000年7月，共流通了38年，是现有的5套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也是我国第一次完全独立设计印刷的一套钱币，是珍贵的历史记忆。随后发行的第4套人民币和第5套人民币，拥有了更高超的印刷工艺、更安全的防伪技术，同时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腾飞。70年间，中国人民银行每一次经典打造，都成就了每一位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1: 收藏呢，讲究一个物以稀为贵，东西越少，价值越高。就拿人民币来说吧，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它已经退出流通领域。咱们第一套呢，是48年到52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流通，所以它的流通限度呢是非常非常短的，而且呢，它的物品肯定也越来越少。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5套呢，我们肯定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5: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纸板。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纸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搞人民币了。18年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啊，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啊，56年。大概到55年。

0: 哇，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订购了，所以最后的所剩的名额最后只有三组了，可能来几个藏友，对不对？自己订了一套，再让自己的藏友的伙伴再来订一套，可能我们三套很快就售罄了。
1: 是的，
0: 因为你像刘总说的，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套系都是给大家精心挑选到的。
1: 没错，实际我对于喜欢收藏的这个藏友朋友们，我相信只要看到我们这一档节目，肯定眼睛就移不开了。因为什么？这一套藏品它内容特别丰富，并且每一套的这个点还特别的多，可讲的点也特别多，并且它的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尤其是我们第一套的《红龙船》，第二套的这个大团结，第三套的整个套组，第四套的整个套组，给到大家都特别特别的有传承性和收藏性。
0: 对，市面上面你去搜啊，你看看，就是这一张第一套人民币的100元《红龙船》，
1: 是
0: 就是6800多的市面价值。
1: 对，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但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一致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一套、第二套它的品相不同，实际它的价格会差很多。但是达到我们这种品相的这个价格是特别特别坚挺的，
0: 全新封装，就这一张就值我们这个价格了。然后你看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它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4880，又是价值小5000。
1: 是的，
0: 这个在我们这个产品当中，今天
1: 也是
0: 咱们也是有的，
1: 也是有的，对，
0: 也是全新封装的这个评级。
1: 没错，
0: 还有再给大家看一套好不好？我们也给大家你看搜罗了一下，我们里面有的第三套人民币这样一个，你看套组，
1: 对，
0: 价值小3000，2980。
1: 没错，没错，这个我们都是囊括在里面的，都有的，
0: 也是全新品相。而且像我们今天这个刘总，就是收藏来讲，我们人民币这样的一个封装啊，也是更易于大家保存，不像那种册子，对不对？
1: 是的，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很多人家里面应该是没有的，绝大部分人家里没有。但是第三套、第四套，说实在的，多多少少家里面都留存了那么几张，因为大家都使用过，都流通过嘛。但是在我们家里面用过的那种和我们这个可以收藏的、可以传承的这种的品相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因为我们使用过的那个钱币，你要让它再去保存啊，或者说再去收藏啊，它的价值和我们这种好品相的价值就会差很多。
0: 是，
1: 但是你如果说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种品相的这种藏品，不管是第一套也好，第二套也好，第三套、第四套也好，它都是收藏级别的。
0: 对的，而且刘总一直讲，就是说他为什么在这儿这么有底气，就跟我们品相是同样的，你尽管去比价，
1: 没错，
0: 尽管市面上面去看，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不像我们很多观众可能还在一些什么古玩市场，你还担心说是不是真品啊，
1: 没错，
0: 品相有没有问题呀、啊、东方购这边你买我们人民币藏品，跟着刘总学，跟着刘总走，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买的就是一个放心。但是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我们先把机会留给大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都市人群都感觉说生活节奏挺快的，然后呢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经常我们在身体方面会感觉有一些虚损啊。那像尤其是到了这个立秋这样一个节气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黄金。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田润巨福品牌特别好的一款黄金的产品带给大家，尤其选择特别道地的伏牛山那边的野生的鸡头黄金来作为原料，而且给大家是九蒸九晒，吃法呢也是特别的多样。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是补气的养阴的，还能够特别好的健脾和润肺。那今天希望大家锁定频道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龄时代，到了高龄时代时候，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气机和我们的精液都在退化，所以经常会表现出来就是气力不济，同时会有各种各样肝的症状，所以在很多古籍当中都会有对黄金的一个记载，对于我们无论是补气养精血，包括对我们的滋阴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呢，现代人有个特点就是透支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晚上经常熬夜，在事业上打拼也是消耗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啊，黄金也是给到他们作为日常滋补的小零食，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带给大家我们非常好的鸡头黄金，来帮助大家在养生的时候有特别好的食材。
0: 对，我相信东方购物咱们很多这些观众平时也是特别注重养生的，也会根据一些时令呀节气呀相关的选择一些好的产品。那当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特别好的黄金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一个包装，每一罐呢都是250克，里面我们这个罐子打开啊，里面这个黄金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观众其实平时如果买过很好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一定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啊，九蒸九晒的。
1: 对，
0: 那可真是没错，因为咱们今天所有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的原料还是特别来自于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我跟曲老师现场把这个黄金已经给大家打开，放在我们前面这样的一个盘子里面了。
1: 对，
0: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样子啊。
1: 它这个颜色我们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黄金不像别的把大家都把它已经切成圆那个影片的样子，一片一片，你不知道它的原材料的长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里面的质量到底怎样，而我们今天是以完整的原型给到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品质，从它的外表的这种漆黑明亮的感觉，包括我们把它撕开之后，它内部的这种状态纤维的一个明显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好黄金的一个品质啊。
0: 是，我想对于黄金可能有很多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懂黄金的观众其实也知道黄金有什么鸡头黄金对吧，多花黄金，还有那个滇黄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田润巨福品牌这一款我们的黄金特别选择尤为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跟就是伏牛山那边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分不开的。
1: 对，
0: 那边的海拔差不多是1000米左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比较

0: 颜色像漆的颜色，同时有非常明亮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还有就是入口之后这种软糯的多糖的感觉，
1: 嗯，
0: 都会在最后呈现给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款我们的黄金啊，就是我们这个甜润巨福这款它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
0: 嗯，
1: 为什么它的工艺特别好？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很重要的，
0: 嗯，
1: 胡小亚。它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非遗的传承人。
0: 是的，
1: 给大家来把握我们整款黄金它这个九蒸九晒这个工艺。
0: 嗯，
1: 所以曲老师也一直讲黄金它的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品种
0: 是
1: 它的原料的来源，以及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
0: 嗯，
1: 就是跟它后面最后大家吃的时候
0: 对
1: 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活性物质是很分不开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天然的黄金颜色在这里，我们对比我们泡制完的之后，
1: 啊，
0: 之后样子大家又可以看出来，
1: 啊，
0: 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意味着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了急剧的浓缩和堆积，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鸡头黄金本身它就是属于多糖和黄酮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种黄金，
1: 嗯，是
0: 而我们不帮大家切成那种片状，不切成丝状，就是让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型，
1: 嗯，
0: 看到它的泡制的最终的工艺，
1: 嗯，
0: 跟我们原先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改变。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我拿回去也是把它给煲汤，
1: 嗯，
0: 煲汤完成之后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
1: 嗯，
0: 然后那种甜滋滋的感觉，您在滋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些好东西可全都被我们摄入到体内去了啊！
1: 对，大家其实拿到这个产品，嗯，你可以直接就撕开我们这个包装，
0: 对，
1: 就嚼在嘴巴里面吃，嗯，有点微微的那种微甜，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来泡茶。邱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们如果家里面这个泡茶呀，对不对，嗯，或者那个什么泡酒啊，
0: 对，
1: 煲汤呀，这么吃也可以，它这个吃法是很多样的。
0: 对，
1: 我们事先也在养生壶里面给大家泡了这样一壶，哦，
0: 对，我们这样养生壶的煮法呢是一种方式，
1: 嗯，
0: 包括我们可以把枸杞啊还有一些别的那个营养成分放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泡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呈琥珀金黄色的，
1: 嗯，
0: 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道地的鸡头黄金泡出来的颜色，
1: 嗯，
0: 那么同时也黄金也是可以入菜的，平时家里面很多的老人家们在你煮个面条或者是在做煲汤的时候，
1: 嗯，
0: 都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放进去，不但不用在里面再加任何的甜味的东西，
1: 哦，
0: 因为它自身的甜味可以反哺到菜里面，
1: 嗯，
0: 关键是滋养的成分可以随着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这些蛋白质碳水脂肪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被我们好好利用，
1: 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然后呢泡酒呀煲汤呀或者你跟别的一些食材黄芪呀枸杞，嗯，加一点一起泡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喝得很放心，
0: 是的，
1: 吃得很放心，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嗯，
0: 没有，
1: 本身鸡头黄金没有任何的熏染，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这个添加，
0: 嗯，
1: 就连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东西啊对吧，在山林当中长出来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有害的物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之前，这些你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全部做检测，
0: 是的，
1: 检测结论你看全部都是达到了合格，
0: 嗯，
1: 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把关是很严苛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吃的放心，这一些本来在土壤当中要长4-5年的时间才能孕育里面的营养成分，嗯，所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些材料不光是营养成分充足，
1: 嗯，
0: 大家担心的这些成分也都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1: 对，但是呢它其实啊这个产品因为特别的好，也是当下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吃的，比如说你想什么健脾呀，
0: 嗯，
1: 补气呀，养阴啊，包括你想那个润润肺，甚至于对我们的肾有特别好的帮助的话，
0: 是
1: 黄金都很建议大家来吃，
0: 哎，
1: 这样一罐其实在外面价格不便宜，因为250克它是半斤装的，
0: 对，
1: 咱们东方购今天两罐带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外面是316元，我们只要是258元，已经是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还是吃法很多样营养活性物质很多的好产品，东方购物推荐很有底气，您下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个黄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熟悉它，它是干嘛用的呢？怎么就和人参搭配一起是更好的呢？
1: 黄金啊，它是又补肾阴又补肺阴，对人的这个调补作用啊，这个补肾填精养阴的作用是非常好使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仙人鱼粮。为什么说仙人鱼粮？就是神仙吃剩下的东西。哇！所以就挺古人嘛。它为什么叫黄精呢？它是接受了，就是汲取了土

0: 当中的精华，
1: 嗯，
0: 所以叫做取坤土之精，土不是黄的吗？
2: 嗯，
0: 所以黄就代表土的意思。哎，土中之精华，所以叫黄精。
2: 阴阳两虚的问题，尤其得和人参搭在一块儿用。
3: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又名鸡头黄精，是一味神奇的延年益寿之品。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壁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4: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这早肉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啊一道可以品。搿上面呢就是黄精。黄精呢，我看了呢，那块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面试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啦啥，勿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拿搿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像黄金茶吃了一段辰光以后呢，我也明显感觉，哎呀，我觉着应该讲作用好像蛮明显的。还有呢，就是讲伊对种肺，人家种吃香烟的朋友呢，也可以，拿黄金稍许吃点。
2: 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食材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黄精。它是归肺、脾、肾三经，而且是比较平和的，不易那种燥热的，对不对？适合那种比较有都市的快节奏人群，就是身体虚损比较厉害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感觉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个年龄阶段身体的一些自己难以缓解的问题哦。
5: 嗯，
2: 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有些上班族就很忙碌，可能像九点多的时间刚刚也是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有些老年人可能说他们年岁增长，对吧？
5: 嗯，
2: 像肺呀、肾呀、脾胃功能也会比较的虚弱。
5: 是的啊，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或者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状态下，身体经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我们的一些透支，我们必定要学会一点自己对应的方法。
2: 嗯，
5: 所以古人也是把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本草都做了一定的分类，
2: 嗯，
5: 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
2: 嗯。
5: 那么上品意味着什么？就对人体是有很多好的帮助，
2: 嗯，
5: 但是不会对人体久服之后不会对人体有大的伤害，
2: 嗯。
5: 那么黄精就是列入到上品范围之内，
2: 嗯，
5: 而且它的鲜人余粮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可以当饭来吃，
2: 嗯，
5: 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同时还能给到身体做到滋补，
2: 嗯。
5: 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一个叔叔的总结非常好啊，他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士，
2: 嗯，
5: 您自己的这些呼吸道和肺部在受到这些杀伐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应的饮食去针对它？
2: 嗯，
5: 如果你跟你家人吃的是一样的饭，但是你在这一部分受到的伤害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成为你身体上面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
2: 嗯，
5: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无非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精力不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肝。
2: 嗯，
5: 所以我们在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滋补食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作为鲜人余粮的黄精，哎，它适用的人群就特别的多，而且它不但对于我们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精液得到一点的补益，
2: 嗯，
5: 还对我们的精血有好的帮助，
2: 嗯，
5: 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来说，现在黄精受欢迎，就是因为第一个，它能作为你日常的膳食作为补益的一个材料进入到我们的普通膳食汤品当中，
2: 嗯，
5: 第二个，平时你如果把它当成小零嘴，嗯，直接拿起来吃也是可以的，
2: 嗯，
5: 因为它的口感就跟果脯差不多，
2: 嗯，
5: 但没有果脯里面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2: 嗯，
5: 来让你觉得难吃，
2: 嗯，
5: 所以我们的补益现在都是叫碎片化的养生，非常的简单，
2: 嗯，
5: 但关键你要买到正宗对应的滋补食材，
2: 嗯，
5: 久蒸久制过程当中，但凡有些缺漏，它的颜色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么黑如漆明如镜，
2: 嗯，
5: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原材料放在大家面前，您在撕开的那一刻它不是干的，嗯，不是里面没有泡制到位的， 它是颜色和口味都已经到了，而且我们没有用那种啊有蛀过的，有那个边角料出问题的，给你切片之后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原型给到大家，你买的时候放心，吃起来更放心。
2: 是，今天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正好在东方购物这边，你所看到我们有一款新品首发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品牌田润巨福品牌的伏牛山道地的鸡头黄金作为原料的很好的一款滋补佳品，也是当下我们说秋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时候，特别好的能够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一罐呢是有到250克，里面是这样的独立的这种真空包装。东方购我们今天是两罐的组合，不需要外面花到300多以上，两罐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只需要是啊258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算下来我们一罐的价格才120几块钱。
5: 对，
2: 在市面上面首先对于价格来讲，东方购物咱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具体它这个黄金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对于整个的滋补佳品当中黄金这个东西啊您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产地，就是啊伏牛山那边。
5: 对，
2: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我们的黄金原料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道地的鸡头黄金的好的选料。
5: 是的，
2: 那边其实你说地理的位置对吧，气候很温和，然后呢光照很充足。
5: 对，
2: 而且尤其那边它的一个就是说四季分明的特点，包括那个雨量，让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头黄金在那边啊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所以真叫得天独厚。关键还有就是鸡头黄金本身它里面的多糖含量、皂苷含量、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的充沛，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吃起来不像嚼那个萝卜干啊，你吃的时候就知道软糯香甜。
2: 是，
5: 而且冲完水之后这个水当中居然有花蜜的这种香味，所以这种香味意味着什么？它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2: 对，除了我们的原料到底对不对是鸡头黄金之外，还经过我们品牌方在产品包装之前多道的挑选、清洗，包括呢晾干，以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道也是非遗工艺达到的九蒸九晒。
5: 对，
2: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对于黄金来讲就是那种即食黄金啊，你开袋可以直接来吃的，它这个柴火慢煨的这个九蒸九晒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2: 而我们今天品牌方给大家做到这个九蒸九晒，特别是胡小亚这一位，他是啊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的什么工艺啊，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
5: 是的，
2: 所以大家这个工艺对于这个黄金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保留更多的活性物质来讲也更加的重要。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的黄金没有把里面的一些让我们涩口啊觉得麻的这个问题通过泡制给它去除掉的话，这个黄金你在入口之后，第一个营养成分你未必获取到全，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法吃下去。而今天这个黄金，第一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切片，让大家看到原型的特点，因为黄金在土壤当中你也要长个4-5年的时间。
2: 对，
5: 在这当中称为地金，不但我们人要吃，很多的昆虫也喜欢。
2: 对，
5: 所以当它的原材料如果有缺失，有被虫蛀的这些情况，如果切成片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今天选用的原材料的泡制工艺就让你看到，因为我们挑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到九蒸九制的泡制，您吃的时候才是真正放心的。关键这样的黄金在泡制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把它掰开之后里面丝丝缕缕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这种凝聚的那个琥珀色的状态才是我们真正黄金泡制好的一个原型。所以今天你买的这个黄金你可以放心买放心吃。我们就是鸡头黄金的原型，大家可以看到吧，
2: 是
5: 跟我们旁边的这个黄金的原材料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只是泡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质量方面让可以让你去担心，而你真正能吃到好的黄金的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
2: 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真空包装，你可以直接撕开就能吃。
5: 对，
2: 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那种熏制呀、染色呀、有防腐剂，就连蔗糖都没有。
5: 对，
2: 它这个吃起来那种软糯的微微带有甜口的口感是没有任何蔗糖的。
5: 是的，
2: 当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可以泡茶。
5: 对，
2: 你可以你看家里面养生壶对吧，你就取一些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啊养生壶里面泡一泡。
5: 对，
2: 泡了以后可以单一喝，也可以加点什么枸杞啊黄芪啊都可以，这个泡的那个茶水特别的好喝。
5: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精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2: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5: 对，
2: 而且高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哦，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主要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
5: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2: 你
5: 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2: 啊，
5: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生当中才会有。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2: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黄金呢就没有这种凝合，它是柔补之王，
6: 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
1: 哎，对，没有什么感觉，就把阴补了，金也补了，
6: 补阴于无形当中。一到雾霾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呼吸道
7: 就
6: 感觉
7: 不
6: 舒服。
1: 这样的非常适合，
6: 也适合
1: 黄金
6: 是吗？
1: 黄金当中它偏于润这个肺的这个。
7: 但是呢，黄金是既可以润肺燥、润肺、干咳、久咳，同时呢也可以补肾。此外呢，它特有，就老师刚才说的，还可以健脾补气。研究呢发现了黄金的主要成分啊是氨基酸，然后呢它含有呢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以及呢15种微量元，还含有那个皂苷类的物质，包括了桑铁皂苷和甾体皂苷。
8: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9: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8: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9: 那么生黄金呢，它是有一些这个麻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是比较强的。
8: 盘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将黄金切丁入菜做成药膳，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9: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做黄金泡茶或者是这个盆子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接触铁器。那么第二一个呢，这黄金呢不适合以这个醋啊、山楂、像梅子的酸味的这个东西一起食用。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黄金和枸杞配起来，因为黄金它有这个补肾的这个作用，也有滋养的作用，那么枸杞呢也有它也有补肝肾的作用，而且呢还能这个明目，所以这两个配到一块以后呢，那么它补肾的作用呢比较强，而且呢它也有补肝的作用。黄金呢用6克，然后枸杞呢是用6克，这样呢就是这个小量缓补。
10: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么子，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 一些什么腰酸了，一些什么关节痛了，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部肝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啦，搿只实在是精品。那好像人有力气了，你们好像各方面身体好像通畅了，你们精神各方面嘛，侪有了。所以搿只物事呢，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实在呢是要长久吃的，不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实在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呐，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吧。
2: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一些滋补佳品，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5: 是的，
2: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
5: 啊。
2: 但是其实像这个黄金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5: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余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2: 是
5: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品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2: 是。
5: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黄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金它是更具备我们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金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津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金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调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2: 是
5: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2: 是
5: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或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2: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5: 是的。
2: 东方购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5: 是的，
2: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我们的黄金不是市面上面什么多花黄金，滇黄金，鸡头黄金，它这个特殊的品种里面所蕴含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非常之多。
5: 是，
2: 再加你拿到我们这个黄金，它这个形态怎么那么特别？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非遗传承工艺的九蒸九晒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炮制，更好的挥发和它释放里面这么多的好的这种营养物质。
5: 对，
2: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这位人士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胡小亚。他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技艺是什么？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人，而且
5: 是
2: 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5: 对，
2: 还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省份的。
5: 是的，这种工艺啊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仔细。在整个蒸晒的过程当中，一旦蒸过头或者说晒的时间不够，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能更多的积聚出来，反倒会比如说变干、变柴、变质，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非遗传承的这个技艺，你可以看到从它的原材料的颜色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火候，到了我们今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态。这种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带给我们的是背后更多的黄酮、多糖、皂苷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积聚起来的这个能力。
2: 是的，而且我再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以及我们的新观众看这样的一份报告很重要。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好，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熏制和染色以外，你所担心这种地里山林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有污染的物质，我们这两页整整检测报告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检测你所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5: 是
2: 结论全部都是合格。
5: 对，
2: 我们东方购平台销售产品，在你买之前，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是严格审核的。所以等到我们给你推荐，您花钱来买，真的就是买一个放心。
5: 是的，
2: 而且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5: 哎，
2: 东方购能够跟品牌方谈到两罐的价格，做到了258元，就是比市面上面便宜好几十。但是最后的21组留给大家快速行动抢单，家里面自己直接来吃，泡茶，包括呢泡酒、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金，又名鸡头黄金，是一味神奇的延年益寿之品。黄金喜欢生长在湿润硬壁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金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田瑞巨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伏牛山腹地玉鄂陕三省交汇处的河南省西峡县。伏牛山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中药材种植基地3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培育了黄金、白鸡、连翘、粉防己、五味子等名贵中药材优良种苗1000多万株，黄金深加工产品生产线。公司的黄金，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品牌，是叫做这个田润巨福品牌。东方购所有我们合作的品牌其实也是严格筛选和把关的，已经是有20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和这个中视原创品牌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央视总台他们精品的一个文创品牌，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总台的这个文化创意新赛道这个呈现的全新品牌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一些丰富的精品节目的资源和自身业务的一些优势啊，包括呢也是深入我们百姓的生活，适应国际市场的总台的 IP 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其实也到这个我们的品牌方他们做这个黄金的九蒸九晒这个地方，包括所有他们的每一道生产环节我们都要实地去看，因为其实黄金这个东西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对于最后的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的保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在滋补的过程当中本身身体就可能有缺陷，而我们在滋补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另一方面还是要杜绝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
2: 嗯，
5: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不是这种切了片的黄金，
2: 嗯，
5: 就是选了它们原形态的黄金。
2: 嗯，
5: 因为这样的黄金它给到你的材料必定是精挑细选，没有问题，没有虫蛀，没有斑节。

0: 才可能给它泡制完成，而您在吃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原来的形态，知道这样的黄金的好坏。所以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切片的黄金，可能品质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知道它在原材料上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去掉一些出问题的地方，把剩余的来做成泡制加工，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只有17克，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黄金，就是你看到什么样，它原形态就什么样，你吃起来放心。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我在吃过的黄金当中，觉得它是特别的软糯香甜。我们其他的黄金，你吃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咬合力，有种那个怎么说呢，就阻力，对吧？但是这个黄金你咬的时候，它就是那种软糯的感觉。我们不但是原形态的给到大家看，鸡头黄金的样子都在。泡制完成之后，它可能比原先的那个形态要小了大概1/10的那个状态，留下这一点。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原材料把它搬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它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不是那种平面的那种切口，这种在那个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那种软糯的那个状态。这就是泡制到位，然后又是完整的鸡头黄金的这个形态都在这里。所以今天你买黄金就是给大家买一份放心。回去无论是煲汤还是泡茶，包括你煲粥那个时候你再吃，都能吃到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当中非常好吃的香糯的花香蜜香的这个味道。
1: 对，为什么刚才东方购物邱老师跟我拿起来敢于把这个黄金，甚至有很多它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0: 对，
1: 因为咱们东方购物说什么，真品的黄金，不是那种造假的，
0: 是的，
1: 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知道黄金是个好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邱老师啊，黄金也有些。有些有造假的行为，甚至有些我们的普通的顾客和观众分辨不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1: 挺难分辨的。
0: 黄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染色黄金，它的颜色就是统一的，内外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用熟地来冒充黄金的话，那你会发现熟地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一样，是地黄，然后泡制完成之后，它没有我们里面那么软糯的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柴的状态，比较硬的状态。那今天我们的黄金就是原材料的状态，然后软糯的香甜的口感，真正道地的鸡头黄金的那个样子啊。
1: 对，就是你把我们这个黄金啊，就是你家里面真空包装打开以后，你去看一下上面的有些，比如说那种纹路呀，对吧，它那种染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黑棕色这个颜色，
0: 对，
1: 你仔仔细细去分辨一下。因为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0: 是的，
1: 很有特点。我们今天可是啊道地的鸡头黄金，这个其实对于做黄金的后续产品来讲，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滇黄金啊东方黄金，我们是鸡头黄金，再经过全国非遗传承人九蒸九晒的，就是针对九蒸九晒鸡头黄金的非遗传承人监制的传承工艺来给大家做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熏制染色，
0: 是的，
1: 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就这一包你家里面打开吃啊，
0: 对，
1: 煲汤泡酒，撕开包装即食，当做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放心，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罐当中是大约有这样的，就是两大包啊。
0: 是的，
1: 然后他刚邱老师讲，他那个压得很实啊，分量也很重。
0: 对，
1: 东方购物这样的一罐的价格才就1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哎，
0: 我们不是外面那个一大袋子，然后做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这一袋只有100克，150克。我们是这一罐就是250克半斤。然后里面全部是没有切片原材料的样子，你每次吃的时候只要用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就可以了，家里人多你放个两条煲汤，如果一个人吃你就选一条就可以了。
1: 是
0: 泡出来的颜色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黑漆漆的颜色，
1: 对，
0: 是琥珀金色，这种琥珀金色就意味着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然后煮完之后它会呈现一种褐棕色的感觉，然后你去吃的时候这种口感也是相当的好。
1: 是，包括泡茶也可以，老爷说如果你泡酒也可以，家里面 煮煮那个滋补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家里面煲的鸽子汤、小排汤里面就放上一些。
0: 对，
1: 尤其是你想增加一点甜口的味道，邱老师也讲了，不用再加多的一些糖啊别的东西，就放我们这个黄金。
0: 哎，而且这种糖这种甜味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食物本身的味道得到提升，没有任何人工的那个甜味剂的感觉。关键是我们每一口吃下去之后，无论是身体的气机、津液，还有帮助我们那个精血的这些成分，都在我们黄金的营养成分当中给到大家了。
1: 今天东方购咱们两罐的价格才258元，外面一罐差不多就是158元左右。
0: 对，
1: 我们今天你看两罐258，每一罐的价格12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当场付钱。但是现在下订单，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这个产品，把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吃的个像早朗向吃这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也一道可以品。搿啥物事呢？就是黄金。黄金呢，我看了呢，觉得好像是对人是补充，对种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每次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老啥勿大注意辰光，搿物事对阿拉蛮重要。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那个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像黄金茶吃了一段辰光以后了，我也明显感觉，哎呀，我觉着应该讲作用好像蛮明显的。还有呢，就是讲伊对种肺，人家种吃香烟的朋友呢，也可以，拿黄金稍许吃点。
3: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搭小姐妹嘛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哎，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嘞，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嘴巴干啊，对吧？那么这个黏腻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啦。搿只食材是精品，那好像人有力气了，那么好像各方面身体好像通畅了，那么精神各方面嘛侪有了。所以搿只物事呢，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不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呢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懂得养生的朋友，每次到了差不多入秋以后或者夏秋交替的时候，就要买一条黄金来吃一吃。
0: 是的，
1: 所以东方购咱们这个时令的当下推荐给大家，这个产品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也很荣幸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我们这里东方购的直播，但是我觉得大家买东西，尤其是关注自身健康的、养生的、调补的一些好食材，今天你入手特别特别的划算。就是我们觉得，其实像现在这样的一些滋补养生的东西，就是也不怎么挑人群，对吧？年轻人上班的，老年人可能各个功能有点退化的，或者尤其是您一直讲的，就是说身体有点虚，身体有点亏空的一些观众，
0: 哎，
1: 当下吃黄金很适合。
0: 是的，特别是我们经常熬夜的，或者说我们那个消耗过大，还有就是经常吸烟的，因为马上入秋了，对吧？入秋的节气养的是什么？就是肺，
1: 是
0: 因为无论是燥气还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津液，到了秋冬季它都是往下走的，一个夏季出汗出了那么多，身体的亏空你得补进来，所以别的补的时候你心里可能还要担心一下，哟，这个适不适合我的体质啊，吃了以后会不会身体有一些别的反应啊。黄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作为粮食，就先人余粮，先人留给我们的粮食，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同时又有很多滋补的力量在这其中，所以建议啊，就是说平时我们那个身体比较容易干容易燥，气机觉得那个比较弱的， 老人家们，你可以给他经常煲汤，那个煮粥的时候下面条的时候你就放一条进去。我们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经常吸烟的老先生们，或者说家里面有这种吸烟的白领们啊，就把那个黄金这样煮水，然后一杯杯的水喝下去，它也能帮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女性哦，你觉得自己那个就是血色比较差，脸色经常黄白的啊，手脚经常冰凉的，人经常觉得哎呦那个容易累，那个身体的体质比较弱的，那黄金当中的铁含量还是蛮丰富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同样可以给你做零食吃，不要再去买那种蜜饯了，那个蜜饯当中你会加很多的糖盐去泡着它，
1: 对，
0: 我们这个是非遗工艺，九蒸九制出来的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软糯香甜，完全可以替代你的这种啊蜜饯零食，但是滋补的力量可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熏制，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色素防腐剂，而且很多的一些你担心的有害物质，东方购这边我们检测报告都有留底备案，
0: 对，
1: 让大家吃的放心，吃的明明白白。
0: 是的，
1: 外面这样的一罐的价格真的就是要将近150几块以上，我们今天258元两罐。这个方案是我们东方购和品牌方很难很难谈下来，因为要给我们的新观众更多的实惠。您看我们平台的机会少，要给您的好产品一定是给你性价比拉满的。最后的三分半左右的时间，九蒸九晒的全国非遗传承工艺，给你做好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做的这么好的产品，东方购能够以这个价格销售，我们在行业当中在领域当中也是绝对有底气和自信的。所以快速抢单，新观众告诉我们您家里面的送货地址，或者你要送给长辈、送给爸妈、关爱自己的小辈，送到哪个地方，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产品送货到家。您如果自己收货的话，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4: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5: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4: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5: 那么生黄金呢，它是有一些这个麻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啊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也是比较强的。
4: 盘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将黄金切丁入菜做成药膳，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5: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
1: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很多老观众甚至家里面订了蛮多组的，自己要吃，对不对？爸爸妈妈要吃，
0: 对，
1: 还有也听我们的节目也听明白了，当下来多吃点黄金，你想要润肺的，想要补气滋阴的，想要健体的，黄金都特别的合适来吃。
0: 是的啊，包括我们家里面很多吸烟的男士经常想用零食来替代，对吧？
1: 对的，
0: 哎，你就换成黄金，因为黄金当中对于我们的肺也有好的成分，同时也能给到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保护的这个成分，还有呢还是针对我们经常要熬夜透支的人群，黄金真的是个好东西。
1: 是
0: 我们老人家如果气机下降，经常觉得干燥，黄金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加在其中做一个养生膳啊。
1: 是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我们的新观众来电话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产品，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服务先是0215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影视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又热，然后过两天呢又要下雨，又闷又潮。那这个时候大家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是不是辗转反侧，总觉得身上黏哒哒湿哒哒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在我心中，蚕丝被是夏天的首选，是最适配夏天的，没有之一。因为蚕丝被啊，它天然的一个属性就非常适合我们江浙沪的这种梅雨季节，它吸湿排汗，而且恒温，让大家能够轻轻地敷在身上，不压身。而且好的蚕丝被它是经久耐用的，它真的不板结，什么时候拿出来用那种天然纤维给你肌肤的那种呵护度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你像我们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有敏敏人群，那这种家庭蚕丝被又是再适合不过了。说到东方购的蚕丝被啊，我们已经卖这么多年了，但是有一个品牌一直以来深受好评，而且在东方购重复购买率非常高，那就是山水丝绸。在东方购它已经整整14个年头了，真正的江苏老字号，真正的大企业，良心企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水丝绸的一个特别划算的特卖组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在这个夏天选择一个好的被子，选择一床一年四季都能盖的蚕丝被，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刘总，他们品牌企业的负责人来到了我的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刘总你
1: 好，耿老师好，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耿老师了，
0: 好久没见了。
1: 是的，我也很想你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晚上的话呢，我还是要祝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晚上好。因为耿老师刚才也说过的，确实是的，我们江浙沪一带的话，这段时间很难受的是什么天气？就像刚才我在来直播的路上，大雨倾盆，对吧？那这个情况下湿度就会增加，那一旦增加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的，窗都不敢打开，为什么？潮气都要进来。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潮气一来的话，身上也好，我们比如说用的东西也好，这个桌子上也好，乃至我们的被子也好，都是会有这样子黏哒哒、潮哒哒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刘总今天刚刚他也说了，我们俩真的很久没见了。刘总，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初识是在哪一年？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我第一次和刘总认识，然后当时是帮他们家做外拍，去到他们家的苏州的工厂，我自己去看到他们家的桑园，自己去看到他们家的工厂，自己看到所有的女工纺织女工们在拉那个蚕丝，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他真的是在做用心做蚕丝被。然后刘总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说实话当时有两个字概括，就是匠心。我记得非常清楚，刘总当时跟我说他是从以前蚕丝厂的纺织女工做起，
1: 对，
0: 所以他在做蚕丝被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坚持，当整个行业都在卷价格的时候，刘总就在做一件事情，我只做好被子，我不去做所谓的价格战，我能让利的我一定让利，但是我能坚持的我一定要坚持，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推荐山水丝绸的时候，耿瑶真的还是比较有底气的，人家是江苏老字号。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一个东西也再次能够印证这么多年来山水丝绸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工匠精神。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这是我们纺织就是蚕丝被的一个行业制定的手册，标准手册，翻开第一页，行业起草单位都有谁？苏州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山水丝绸。而刘英女士，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刘总啊，她是在起草的起草人之一的，又是行业起草单位，又是求起草人之一，所以你可以说是整个丝绸是我们中国的国粹，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但是在整个中国的丝绸行业当中，山水丝绸绝对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绝对是它的地位的。
1: 谢谢
0: 我觉得这和刘总几十年的坚持是真的密不可分的啊。那
1: 说到这里呢，确实是的，我也要感谢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么长时间的就是合作，就是一床被子。那我们山水丝绸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因为大家都知道的，现在的生活大家也是越来越好，但是呢我们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管我们读书也好，不管我们工作，乃至我们是老人家在家里准备饭菜啊，我们给小孩子就是轻松一点的情况下啊，确实是大家都需要好好休息。那么怎么样好好休息的话，那我们口头上经常有一句话的，叫白办事晚办事。如果是晚上的办事没有一床好被子的话，那这个觉睡得肯定不会踏实。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一直以来的话呢，我始终秉承的一个原则，在我们任何地点任何场所，我们山水丝绸就是做什么优等品。我们的优等品是用什么样的原材料来做的呢？大家一看，商工俭， 所以说三公钱就是顾名思义，里面有两个蚕蛹在吐丝的。那这个吐出来的丝，那它的茧层就厚，茧层厚了之后呢，我们的丝的韧性就更足。那么它是珍珠白的，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漂亮？然后你看下面的茎瓜也叫桑蚕茧，但是你看要么颗粒比较黄的，要么虚口的，要么你看薄皮的，等等等等。如果说这种做成的被子也可以叫桑蚕丝，那如果说你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买到了下面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很揪心的。所以每一次我到东方购物来的话呢，我都喜欢跟大家来近距离的看看我们的蚕丝被长得怎么样。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蚕丝被什么叫真正的优等品。
1: 对，首先这个颜色大家看懂了就清楚了。这段时间我们小孩子不是什么中考或者就是高考，那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黄金一样的？那叫金榜齐名，对不对？那我们这一床被子其实的意义就是什么？比如说家人们正好要准备这样子的被子，给九月份的宝贝们去什么读书的情况下，这个真的不错的选择。那表布的面料是什么呢？全棉的斜纹的。那很多人也不知，就好像说刘姐你太奢侈了，为什么要用全棉的呢？所以说呢，我们用到这么好的全棉的金灿灿的一个什么面料斜纹结构，
0: 好马配好鞍，天然配天然。
1: 大家看一下，对，我们每一条被子必须要有三证，其中一证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那身份证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们比如说坐飞机坐高铁离开身份证行不行啊？不能让你上去的。那我们每一床被子进仓的时候一定要有身份证，
0: 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是什么？
1: 对，所有的内容都对这条被子一一对齐的啊。比如说什么等级啊，比如说多少重量啊，什么规格都不能有半点差池，这是一个。另一个的，你看，因为我们是正规的企业，所以二维码电话都会让你什么有章可循。好，那么一条龙生产，我们从栽桑养蚕开始的这一条龙生产，你看都有什么里面的内容也叫优等品，对不对？还有一个地址也有，为什么这一个当你用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剪掉，若干年过后你看看这条被子，哎，这么好是谁家的，你还能查得到。如果还要够的话，那你也就是给减轻你再去用时间早了。好，那么这一个呢，说白了我一直说的只是对标昨天，不能代表今天。为什么这一期的龙椅其实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做蚕丝被中单产品的情况下，也是什么大家对我们的一种认可。那这种认可的话呢，是什么个情况呢？也就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说，今天呢我来的话呢并不是就是随便说说的，我一定要让大家你看一下
0: 买的货真价实，
1: 所以
0: 买的清楚明白。
1: 对，你们看得到这么长的看脸口吗？
0: 将近
1: 一米四，耿老师啊，那为什么做到一米四？也有很多人说，小刘啊，你干嘛做的这么大？小一点好了，让他们稍微看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专业人士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一定要把里面的品质让你看得到，也就是360度，是不是大看大看口啊？你看我们这条被子的口两端，你看这么一点点，那你就懂了，就是随便哪个角落都会看得到。那么其实很多家人们也知道了，现在一条蚕丝被真正的好并不是看口头上的。你看我们现在今天啊，我特意做了一个记号，看一下这一个线就是我们这一条被子的什么中间。那我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个内套，你看啊，我拿到中间，也就是这一条被子的什么1/2的情况下，那我要干嘛呢？我要剪开来。剪开来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看得到里面到底跟外面的是不是一样。
0: 所以你觉得一米多的检测口还不够？
1: 对，
0: 要让大家真正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感受一下这双被子是不是真正的纯蚕丝。
1: 那听听声音哦，纯棉的声音是很好听。
0: 哇，
1: 来吧，对不对？好，你看纯棉
0: 的
1: 是不是跟我们的丝棉贴在一起
0: 的？
1: 那贴在一起的话才是我们叫香的一张。如果不贴在一起的话，蚕丝是发酸的，它肯定是什么不是真正的优等品。刚才我们尾项拉过了，现在再拿一个颈项。好，这一来的话大家已经很清楚的，这个声音就告诉大家是什么声音，很脆，那就是棉纱很好。那接下来下面是不是再拉一下呢？好，我们再来拉一下，你看
0: 就
1: 干脆 全部拉开了。
0: 你在哪里买蚕丝被？它可以给你这么大的减缩口？
1: 我的天！那么真金白银出来了。你看珍珠白是什么珍珠白？你看，首先我们好的被子啊，
0: 太好了，
1: 什么好的被子？桑蚕丝的优等品的，它会感觉到轻松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盖蚕丝被为什么好？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说这个季节，比如说用上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如果一个月没有太阳的话，你也不要怕。为什么？它是自带光芒。好，那么第二好处有了，那还有什么好处？多了，它是防螨抗菌。那防螨抗菌大家都知道，卫生的是不是很干净的？那你这个床是不是对你的皮肤也好，对你的睡觉的呼吸也好，都是什么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是又一点。那么好，再下来什么呢？我们叫冬暖夏凉。冬暖夏凉，只有你盖过这样子的轻松软，而且真真实实的优等品的话，你才会体现到。那么还有呢，好处多多，保湿因子。保湿因子很多人又不知道什么叫保湿因子，就是盖这样子好的桑蚕丝被，它不会有感觉到干燥。那也能往往有时候就是在皮肤瘦了，很多人说，哎呦，我们要弄个洁湿剂，对不对？那很痒，很痒，不舒服。那我们盖这样子的被子的话，它是盖在你身上的话，不会让你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话说到底了，这么好的被子我们怎么检验？首先我今天你看我拉几条丝，也许可能你们看不到，没问题。今天你看我特意穿了一个深色的衣服，
0: 天哪，我也在后面帮你衬一下，
1: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的丝？你看我们这几根丝的情况下是不是亮，对不对？我们就不要拉得很多，因为拉得很多的话也不稀奇，对不对？拉得多不断是不稀奇的，但是我们拉得少的
0: 少还不断。
1: 你看这一根丝还是连在这个被子上，是不是？
0: 太厉害了，
1: 那么好，这个是叫表面。那么我们被子呢，就是要掏心掏肺的。那今天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来把被子来抠个洞，对不对？那抠个洞的话，那耿老师可能近距离的话已经看到里面很深了，对吧？
0: 雪雪白，
1: 那么好，我们要挑战一下今天这条被子松松在哪里？因为这条被子我们四个师娘已经拉好了，不需要我用很大的力。所以说你看，当我拉起来的情况下，你看很轻很轻很轻出来了，对吧？这个出来的话呢，不是我技术好，我们的丝好。你看再来一下，哎，来了，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所以说轻松软有它轻松软的一种实质上让你看得到我们耿老师摸得到的产品。
0: 我已经情不自禁要上手了，太丝滑了。
1: 对，好，那么再来的话我们还能来，你看还能来还能来。好，大家看清楚的是有一点，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的被子你看很垂直，它不会掉下来，它也不会有什么飘来飘去的。那是什么丝？那叫蚕丝，而且是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那么这么一来更加大家清楚的，你看我拉开来的话是不是很均匀啊？对不对？那这个均匀的话其实就是什么，跟老师近一点的话可能看得到镜面一样，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我们可能特别特别小，
1: 是不是
0: 都会反光？
1: 那么好像这样子的被子当然不能洗，我们这一条被子经得起您的检验，也就是让好被子必须走进千家万户。
0: 哎呀，说得太好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就说他们山水丝绸对于品质来说要求一直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可以质疑他们的任何，但是绝对不能质疑品质。
1: 我们就开
0: 刘总，我们开给大家看看，好
1: 的。
0: 刘总刚给大家拉的那床被子就是优等品，双工减100%的桑蚕丝，而且括号长丝棉，也就是桑蚕长丝。观众朋友，说实话，差的蚕丝被山水丝绸都没有。
1: 对，
0: 他们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好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高品质的被子，市面上买一买不便宜，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他们专柜当中的价格，或者是你自己，因为我去过他们的门店嘛，他们门店当中这样一床被子就是卖到5197，六尺床大规格的卖到6397。
1: 对，
0: 我自己是

0: 我们被子都买了，就是买不到被套。那么今天你看一面是什么颜色的？粉搭搭的哦，很好看。另一面的话，你看还是有什么
1: 米黄色，
0: 幸福开心的一种丰收的感觉。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一被一套都为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也就是说，刘总把他的诚意亮出来了。今天是买被子，他在送被套。
0: 对，
1: 那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价格的话，我们刚才耿老师已经说过了，是吧？今天呢，说白了，我也好久没跟龚老师一起合作了。
1: 是的。
0: 那我呢，其实也准备好一个心意，可能耿老师不太清楚。那我想把这个红包现场给到你，好不好？
1: 太好了，那么谢谢刘总。
0: 这个开出来的话呢，我们就立减吧，好吧？
1: 好，有现金立减啊。
0: 哎，对，
1: 减多少？减一百。我知道他们家，我说实话，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家对于市场的价格来说，他们不做内卷的。
0: 对，
1: 他们不是卷价格，因为人家品质已经到达这个地位了。
0: 必须保证。
1: 那本身1600多的价格已经他们的底价了，今天可以再立减多少？哦。大红包哎，500元的立减啊，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价格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的价格就相当于是60床做到1298，
0: 对，
1: 50床做到1198，
0: 是的，
1: 这就等于1000出头了，对不对？卖5000多的蚕丝被，然后再送一个成年的被套，
0: 是的。
1: 但观众朋友，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是2020年结的婚，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们结婚的被子就是刘总。找刘总买的，所以其实当刘总当时我就说刘总让刘总收钱，刘总说不要葛阳，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祝你和你的老公幸福甜蜜一辈子。
0: 对，
1: 所以到现在刘总这份恩情我也是非常非常记在心里。然后我跟大家讲，那双被子到现在今年是2026年，
0: 对的，
1: 我和我老公盖了6年了。那个被子，而且我们是一年四季盖，因为它是子母被嘛。
0: 对，
1: 我们是夏天盖、春秋盖，甚至到了冬天我们家还在盖。6年以来，那个被子像新的一样，盖得特别好，没有任何的板结，没有任何的结块。所以我个人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山水丝绸的蚕丝被，我就给到一个顶。
0: 谢谢，
1: 真的给到一个顶。
0: 我们必须努力。
1: 但是刘总
0: 啊，你说，
1: 因为我自己体验过，我知道特别好。我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体验，咱们这张被子现在这个季节用可以，
0: 当季被，是的。
1: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在春秋也用呢？想要在冬天也能，你知道观众朋友，冬天盖蚕丝被它真的不上火，因为这个材质就像刚刚刘总说的，手里容易盗汗的，容易这个火气比较旺的男性，你就给他盖这个蚕丝被。我老公就离着这个被子他就不行，他就要盖山水丝绸的蚕丝被。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不能一年四季都体验一下你们的蚕丝被，你就别再让人家花2道钱了。能不能再给我送一条？
0: 送一条。
1: 我跟你说，我和刘总的交情真的蛮深的啊，2019年到现在7、8年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这个也是缘分、啊。
1: 我也厚着脸皮。
0: 那
1: 咱们俩节目，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讲，我和刘总节目5年没做了。我今天仔细想了想，5年没做你们家节目
0: 了。有了，是有了。正好你这个5年也是特殊的时机，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生娃、
0: 是的，
1: 哎、结婚，对，我和刘总认识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现在2个娃也有了，
0: 对对对，
1: 家庭也成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特别在现场。
0: 那这样，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再来送一个什么换可以换的被套，也是成棉的，而且呢 AB 版的，你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于说1098嘞。
1: 那我不要，我要被子。观众朋友，被套和被子您要哪个？我肯定要被子，因为被套这个东西我在别家也能买，但蚕丝被你离了山水丝绸，我还真不知道谁家能让我做这么放心，我真不知道谁家能让我这么放心。
0: 这个
1: 送一床，刘总，
0: 这个
1: 5年送一床不过分吧？咱5年没合作啦，好不好？我替观众朋友来
0: 你
1: 争取一下。
0: 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我们真的是将近5年的，对吧？这个5年我也恭喜你哦，真的是
1: 真的
0: 这个叫天丁啊。但是呢，真的从道理上来说，这个被子呢，我真的是叫怎么说，叫有一点真的没法送，所以我想送一个被套，那你又不同意。
1: 我不要被套，
0: 但是呢，
1: 我只要
0: 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往往就是这个也是感情。
1: 就这一次。
0: 这个你，那你这样啊，好。我现在呢已经也蛮尴尬了，因为你也对我们的被子的一种认可。然后呢，你们结婚到现在一直在用我们山水丝绸
1: 的。真
0: 的
1: 在一直在用。
0: 那
1: 我下到直播要把我们家的被子拿过来看看，用了6年，天天盖。然后这个被子还要新的一样。
0: 那真的，我从内心来说也很感激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忠实粉丝，真正的是吧？
1: 忠实粉丝。那而且。我是因为去过他们家工厂，所以我对他们家的品质我真的很相信。
0: 那这样啊，好，耿老师，我也跟你商量一下，就此时此刻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的，天气也很热，而且呢，我们呢，可能我要一段时间没法过来。
1: 至潮的时候，大家也买不到了，可能就这一档。那所以我也不要求多，你就帮我限量也可以。
0: 好，
1: 你再送我一条。
0: 好的，好吧，
1: 好不好？
0: 那就此时此刻，好吧。那因为你已经对我们的品质也是相当认可，而且呢，确实是我们能够保证大家这一条被子什么，让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用。所以呢，我们的被子再三提醒大家，不能洗，也不能压，好不好？
1: 好。
0: 按照我的说法的话，你们去做肯定是没问题。急的啊，加上被套使用，那就是此时此刻限量，好不好？
1: 好。
0: 那因为已经这样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喜欢就是直来直去的，那不送我很尴尬，好吧？那就限量，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限量再送一床被子。
1: 那今天是我们组合啊，观众朋友，不是被套升级，是被子翻倍。从原来的一床我也包下，
0: 那真叫真金白银啊！你看外面跟黄金一样，里面是什么啊？珍珠白的，那真的是叫呢，天上一对，地上一双。
1: 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有多漏啊？你想想，他们门店要卖到1600这一床，
0: 对，
1: 就是打折，
0: 是
1: 折后实实在在。
0: 对，
1: 哪怕你是 VIP， 1600一床，两床3200，
0: 全部
1: 拿去。今天你是1198，你拿两床，合下来每条。100%伤残长丝双工剪的被子，你才500来块钱。如果再把这个纯棉被套剪掉，你被套要送啊，你不要送
0: 被套肯定送的，被套肯定。
1: 被
0: 这样子一来，董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这样子一来，一年四季的被子都有了，
1: 叠加
0: 被、子母被了。真的，
1: 我就是让大家一年四季都体验。
0: 那你就一定要照顾我一下，就此时此刻，好不好？
1: 可以，一定在这张本档直播之内。
0: 因为同行知道的话也要说的，你这个，因为我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两条被子跟我们的双胞胎简直一模一样。你看文字都没有什么。
1: 我跟大家讲，1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观众朋友，您看到的还不只只是组合，两床又大又沉甸甸的蚕丝被，
0: 对，
1: 两床给到大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100%纯棉的一个被套，
0: 对，
1: 3件单品1198，只在此时此刻本档直播，
0: 对，
1: 这个组合生效有效，节目结束这个组合下架失效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抓紧，感兴趣我们可以先把高端蚕丝被体验起来用起来，02151999000。

0: 搿垂丝边头呢，我是多年前头也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个，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伐？搿垂丝边头确实是好，好辣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个，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个。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个。今朝大家看叫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个，真个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0: 而且用得放心。
2: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皮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皮的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就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经啊。
5: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6: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7: 老早个水丝没加。
6: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7: 高。现在水丝能看，随便拉能拉好嘞，看拉拉。
5: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丝，那这件事就是伤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我有正丰烧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0: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我刚刚在放短片的时候一直在和刘总叙旧，我说刘总，真的好多好多年没有卖你们家的商品了，5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给大家，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谋福利，给大家再争取买一床送一床。然后我说我们家的被子我下一档直播一定要带过来，我们家用了6年，从2019年我结婚的时候刘总给我的一个喜被，到现在6年用下来，那个被子现在还新的一样。然后我婆婆现在在家里帮我带宝宝嘛，我说实话，那个被子啊，以前是我和我老公用，我真的是只有就是爱的人。然后我特别，因为特别真，现在特别感恩我婆婆，然后我就特意把这个蚕丝被现在让给我婆婆盖了。哦，真的让给我婆婆盖了。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好的被子是可以陪伴你很多很多年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蚕丝被盖下来6年的时间，不板结，不结块。说实话，十几年前我上大学在杭州上的，我妈妈在杭州买过一套蚕丝被，那个蚕丝被我妈妈盖了3年，我再回家去看的时候，我大学放假回家去看的时候，那个蚕丝被已经团成一团了，我妈妈还在盖。为什么？因为花1-2000块钱买的，我妈不舍得扔。但是它就是会结块呀，会团到一起呀。刘总的被子我现在最起码盖到6年没有任何的问题，还和新的一样。
1: 谢谢。
0: 然后表布也特别好，好马配跑鞍，表布也好，斜纹的，里边的蚕丝也是真的好。现在你把那个拉链口打开，每一根丝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跟大家讲，好东西是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考验的。
1: 对的，
0: 就像我现在在说的，你买蚕丝被现在多少钱的都有。观众朋友，现在整个市场价格太卷太卷了，卷价格就要牺牲什么？牺牲产品质量，牺牲品质。但是刘总我就是一直说，他们家宁可我就是卖的贵一点，但是我只要我能在保本的前提下，我给大家好东西，我不降品质，这就叫什么工匠精神。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您看看耿耀手里拿的是什么，这个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能给你看的，这个是纺织行业的蚕丝棉的行业制定标准规范守则，打开第一页，起草单位里有谁？苏州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起草人，主要起草人有谁？刘英，就是我们今天的刘总，也就是山水丝绸的品牌负责人。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买东西你一定要，蚕丝被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能买回去的，你既然要花高价格买东西了，你买的好的好不好？检测口拉开，水洗标对应，全部都能做到100%和这个对标的，它的价格就是大几千。
1: 对，
0: 就是大几千。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这床蚕丝被啊，在他们的门店，哪怕你说我打折促销，也要1600多，1700多。
1: 对，
0: 还没有赠品。
1: 是
0: 我们今天是什么组合啊？首先红包给大家降500块钱。
1: 对，
0: 价格做到1198、1298的基础上，我们再送一个被套。送被套不稀奇，稀奇的是今天厚着脸皮再要一床。
1: 不要这样说，
0: 再要一床。观众朋友，
1: 这个其实耿老师，我也很感谢我们东方购物的，因为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就是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也就是我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真的，
1: 因为特别现在啊，利弊欺住良币的事情太多太多，让我看了之后呢，我们专业人士怎么规范自己。所以一直以来呢，我就是跟自己在挑战，一定要做好的产品。让大家用了之后呢，就感觉到真的好的产品可以用这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这是一点。另一点大家也知道的，你看我们两床被子跟我们的商工简是一模一样的。那其目的干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好，读书压力也好，包括我们上班乃至旅游，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累。那我们晚上如果睡觉睡不好，如果没有一床好被子，那可想而知第二天也影响我们的什么精力的啊。那么当然人，我们一直说的还是最关键的是健康。
0: 是的。
1: 那么当然今天这个被子耿老师啊又不一样。为什么今天是我们金榜题名的金色的被子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的，一条被子用在我们物色家里面的话，盖在身上，首先第一影响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在颜色上也好，我们在品质上也好，都是给你有承诺、有保证。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的情况下，首先看一下，让大家有目共睹的两个产检放在一起的话，你看一下要哪一个？大家很清楚，肯定要这一个。为什么这一个这么黄？对不对？而且这个这么白，一比较的话，我们老师说的叫有比较才有伤害。
0: 这个是什么丝啊？刘总，
1: 这个我们也叫蚕丝，对不对？所以买蚕丝被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你要买的是商蚕丝，不叫 蚕丝，这是一点。
0: 对，
1: 另一点的话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商工剪，所以这里面呢，我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剪一个。这剪一个蚕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耿老师的手来啊，你们看一下，我没有离开视线吧？麻烦我们耿老师啊，你看一下到底我们有几个蚕茧？哎，一个，哎，是不是两个？大家请看一下，所以让大家呢。为什么要有目共睹，让大家眼见为实？这个你看，这个蚕茧里面是不是很干净啊？我们看一下，对吧？除了你看这里的话，是一个我们叫茧皮吐出来的，一点东西都没有，硬磕磕的。好，那么这个丝，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耿老师，你多扎一点啊，
0: 好，
1: 我来少扎一点。那好的丝的韧性，那我们提起来，对不对？提起来的话，这个韧性的话，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本事大，只是蚕宝宝。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什么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才会吐出，你看亮不？对不对？那不信的话，让耿老师也来提一下，你大胆的提，对不对？那这个提起来的下面是250克哦，半斤的。如果说这个丝不好的话，那肯定跟这个丝拉的再多都没用。你看我抖一抖，来吧，对不对？再抖一抖，来吧，又来了。那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记住的两点，我们要先了解，再去爱上它，再去用上它，
0: 是的，
1: 那才是让你感觉到真正5000年的好产品。
0: 刘总说的简直就是我和山水丝绸的相识路线。我是先去他们店里做那个外拍采访，
1: 对，
0: 先了解，
1: 是，
0: 然后呢，我结婚，用上了，
1: 对，
0: 然后一直体验到现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做节目也是阔别5年之后和他们再一次合作，我真的很有感触。
1: 谢谢。
0: 当我用下来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去推荐他们，
1: 嗯，
0: 我特别的有信心，特别有底气，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想为大家争取1年4季都要盖。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说了，在我心中，夏天适配度最高的就是蚕丝被，没有之一。
1: 对，
0: 因为它不压身，
1: 是
0: 它吸湿排汗，
1: 对，
0: 它不怕潮气水气，梅雨季节咱一点都不用担心。江浙沪自己的产物就是适合江浙沪人用，这个大家毋庸置疑的。然后再来就是秋冬天盖它也非常好，为什么？秋天干燥呀，咱不上火呀。
1: 对，
0: 秋天尘螨比较大，你像我儿子成天这个大鼻涕流下来，阿嚏阿嚏打个不停的这种敏敏人群，
1: 对，
0: 你用它特别特别好，天然的防霉除螨，
1: 是
0: 抑菌，
1: 我们叫抗菌防螨，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刚才耿老师说的不错的，为什么有的人皮肤啊，比如说有点敏敏的，特别是小孩子，还有呢老人家可能有一点咳，那你真的给他的被子换一换，为什么蚕丝被轻松软，还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那如果说。再说深层次的话，它是蛋白纤维，蛋白纤维对我们人体是不是有好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肯定早晨最好起来的话要吃一个蛋，那这个蛋补充我们人体的什么蛋白质？
0: 是的，
1: 所以说氨基酸跟蛋白质来说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当然山水丝绸为什么能够保证产品质量呢？因为我们自己有桑园，从栽桑养蚕到吐丝结茧，到我们整的产品这一条产业链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质量上我们一定要对您负责任。
0: 他们家的蚕园，他们家的工厂，我还真的是自己去过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放到几年以前都是不可能的。我刚刚还在讲，我说刘总真的这个价格到位了，到位了，1198，让大家带2床蚕丝被回去，它有子母扣，你拼在一起1年4季的被子都有了。
1: 是的，
0: 正当季的，秋天用的，冬天用的，基本上都给大家囊括了，涵盖了。
1: 你看一下，
0: 还送一个贝壳。
1: 耿老师，我们画面感让大家眼见为实，蚕宝宝这次桑叶多么可爱，对吧？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方面的话加大力度，把产业链拉长？其实。每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只有控制在什么我们自己手上，那才能在我们这里的话可以给你承诺，对不对？
0: 刘总，你不要光说品质了，你来给我承诺一下价格，
1: 价格，
0: 因为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怕买贵了。
1: 好，
0: 你能不能给我保证一下这个价格可以保价？
1: 我可以在这里承诺大家
0: 啊，
1: 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0: 我
1: 全年保价，
0: 全年保价，
1: 对，
0: 那。各种通入渠道，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也是到位了啊！
1: 跟你说心里话，今天这一个价格到我专卖店，可能你每一床被子可能可以的，两床被子你想都不要想。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看我们产业链都是自己的，连你看这个车间干干净净，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条被子明天到你府上了之后，你肯定马上就要用了，对不对？那如果不干净，那你想想我故意的去吗？故意不去。这个呢，就像耿老师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来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被子，而且这一床被子我们要住了今天住明天住到什么，我自己跟自己也在说的住不动，对吧？所以只要我有直播，哪怕再忙我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太感谢了刘总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价格刘总反复跟我强调，可要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节目内有效，节目内有效，这个价格今天过了之后，我这个价格肯定不会再做了，不会再出现了，
1: 那是肯定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把价格锁定，刘总在这里给您吃定心丸，价格绝对不会买贵，不会买亏，这个价格全渠道全年都可以保价的啊！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的60床，备货已经告急了，02151999000。

0: 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旗舰店坐落在平江路上面，然后来来往往的本地人、外地人、游客都很多。
1: 这个山水我是老顾客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我家里都用的，还有我小姊妹他们都用的，我爸爸妈妈我都是我买的送出去的。那个蚕丝被特别好，年纪大嘛轻松，年纪轻的嘛睡眠好的不得了。
2: 我过几天我孙子要结婚，我就要买这个给孙子。这个呢，真丝的，不是假丝的，不是纯绕丝的，3000多块。这个小问题。
3: 是孙子已经20岁，小时候就盖了。他现在人大了，他盖大的了，他的小的给我盖了。我们家都是蚕丝被，夏天嘛凉快，冬天嘛暖和。
4: 我始终用这个手丝被，我其他被头侪不用做。那么一次呢，我就是准备帮孙子买一点子。那么蚕丝被盖了身上还少个害处呢，一个轻便，第二个呢是合身。那么你冬天盖呢，冬天盖是半暖身夹，夏天盖呢那清凉，盖了身上。
5: 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集结，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集群。再说的话，现在的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拉断。那拉断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填丝长可以多少？1200米。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过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是你看。技术的创新，我们就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比较一下呢？这一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打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长丝棉。
6: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咱们现在 AI 用得很灵活，你现在大可以打开你的 AI 去搜索它一下，问一问它夏天盖蚕丝被有什么好处，它会告诉你非常非常的清楚。首先不压身，天然的抑菌，更重要的是我们吸湿排汗又透气，天然的蛋白质氨基酸会呵护咱们的肌肤，哪怕是家里有一些敏敏人群，家里有小孩，家里有老人的，你都可以用上我们真正好的蚕丝被。所以当整个行业在卷价格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蚕丝被，真蚕丝被，你越来越难买到了。
7: 对，
6: 很多商家不愿意做了，对不对？但今天我们的山水丝绸在做一件事情，让大家用更低的价格，抛开价格，我们一定是买到品质，买到20年前、30年前。
5: 这里面呢，其实呢，耿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因为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么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如果说我把质量做坏一点的话，如果说把赚不该赚的钱也去赚的话，那我的心里也不踏实。因为毕竟我将近做了这个丝绸行业50年，那50年来说，我也得到很多的关心，我培养我的领导。所以说，我们说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 坚守传承，
6: 是的，
5: 和创新。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一个辈子来说的话，我在这里承诺大家是什么，你大胆去用，只要不去洗它，不去压它，那十年没问题，至少。那么说白了，
6: 我都用六年了。
5: 那说白了，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因为今天价格听起来确实是的，让你感觉到很实惠，但是我们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必须是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的，而且是商工检的。最关键是什么？100%的伤蚕丝长十年。
6: 长丝棉，
5: 对，
6: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3.3斤两床加在一起6.6斤的总重，让你一年四季都不用发愁了。山水丝绸高端的蚕丝被，给到大家买一床，今天再送一床。这一床他们门店打完折1600多，东方购本来正常是1100多，买这一床。
5: 我跟你再说些心里话，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到我专柜来买，到我工厂店来买，一条被子都难买。而且我在这里主动也跟大家来承诺，里面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我把企业都送给你。所以说有时候
6: 太有信心和底气了，
5: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真真实实，你们因为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大平台，我也是原汁原味丝绸人，
6: 是的。
5: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质量做好的情况下，我们一条产业链都是自己的。所以刚才耿老师跟我说，你这一定要拿出一个理啊，拿出一个理。那我也知道的，他肯定会为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谋福利，那也没问题。我的概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您放心，你不会买贵。
5: 对，
6: 这个价格是我们苦苦是耿瑶苦苦给大家求来 的，
5: 没问题，没问题。
6: 真的是两床被子，今天是买一床送一床。而且刘总反复强调了，这个价格只在本档当中。
5: 对，
6: 而且他们家这个黄色的贝壳，就是这种金灿灿的，
5: 很金贵哦，
6: 叫做金榜题名。
5: 对，
6: 哎，有一种这个非常富贵的感觉的这个贝壳，真的是实属少见，并且在这里承诺大家，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你别说这样的组合了，恢复原价1000块钱买一条的被子，你又买不到，看不到，因为接下来他们会进入到一个销售旺季。
5: 对，
6: 真正到了又潮又闷，接近40度的天，你想买蚕丝被，对不起，你真买不着。所以今天是大家购买的一个好机会，不光机会好，价格也好。刘总给大家承诺一下价格，
5: 价格
6: 你不要把耿瑶辛辛苦苦努力了半天的
5: 全年保价，全年保价。
6: 啊，
5: 最关键的事情呢，刚才耿老师也说了一句话。这个季节如果太阳连续好多天没有的话，你用什么样的被子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就是要优等品的伤蚕丝的，而且要100%的长丝棉。
6: 是的，
5: 这样子的被子盖了呢，让你真的感觉到什么叫自带光芒，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不可能有霉搭搭的，还有一种味道啊，包括黏搭搭的，贴着你的皮肤好像不舒服了，根本没有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是什么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们要对你负责的是什么？产品质量一定要保证。
6: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今天你就先把价格抢占下来，抢占完了之后，你可以商场逛，可以各种渠道逛，可以去他们自己的门店逛，都没有问题。买贵了退。
5: 好。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
6: 真的。
5: 如果买的比我更便宜的也是这样子的话，包括市场上跟我的质量一样，价格比我低的话，那我拜托你们，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想来我专柜工厂店，这个价格也是没有的，我进贡现在东方购物。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60床马上就要售罄了，我用我自己真实的案例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一床被子才几百块钱，几百块钱陪伴了我6年，每一天晚上我才花几分钱可能，但是你拥有一个高端的舒适的睡眠，
5: 对，
6: 多少钱买不来，观众朋友，多少钱买，而且守护我和我家人的健康，你说这份投入值不值得，观众朋友？但是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抢，因为马上现货就要没货了，我现在非常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有观众朋友抢不到，今天60床已经要断货了，观众朋友，刘总加一点好不好？
5: 那不加，
6: 能加吗？
5: 加不了，真的加不了，
6: 一点加不了。
5: 这个价格我告诉比质量的情况下，你去比价格，买贵了，你太贵了。如果有的家人们还没有用过这样子的好被子，我也不妨让你去试用一夜。如果这个夜试用都不好，你还给我。
6: 没时间了，观众朋友，你赶紧拨打电话抢最后的席位，02151999000。

0: 搿垂水扁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个，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伐？搿垂水扁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个，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笃笃个。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个。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个，真个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0: 而且用的放心。
2: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这是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6: 老早个水丝没加。
5: 哎呦，越热缩越好，越是越
6: 高。你哪能拉过来？搿拉拉。
7: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伤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国有正丰烧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2: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1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家好，这里是依然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10， 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这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块钱。
0: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十瓶儿，
1: 对，
0: 然后每一瓶儿是十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1: 对，
0: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儿这种
1: 老烟友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提了，它是一个肺部的，
0: 对
1: 啊，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 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嗯，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1: 对，
0: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嗯，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嗯，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嗯，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215-11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胡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

0: 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型胡皮素，因为二型胡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十管。
2: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十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2: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2: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胡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2: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2: 对不对？
0: 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2: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2: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3: 叶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基础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虎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 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
1: 对呀，
0: 有，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包括。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 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
0: 都没有，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所以。
1: 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对，
0: 就是它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0070800001251110。 今天用阿星胡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胡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 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对不起来晚了，
0: 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0070800001251110。
2: 二氢胡。 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

0: 实力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1: 是，
0: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0: 对，
1: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0: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0: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0: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0: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0: 加油啊！
1: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嗯，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嗯，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啊。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0: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0: 对，
1: 十管，嗯，
0: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0: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0: 加油，啊！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0: 对，
1: 对不对？
0: 还给
1: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0: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1: 的，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啊、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基础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啊、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哎、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哟，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02-1511-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三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式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两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两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 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 NovoGo 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萜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3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然后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1: 其他的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
1: 是，
0: 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天。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很重要
1: 啊，
0: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
0: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餐贴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病的人非常多，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
1: 啊！
0: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的，对吧？真的啊！
0: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一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一包2块多钱
1: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很快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0: 所以
1: 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对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哎、
0: 对吧？
1: 对应的困扰，
0: 免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免疫力低下者，
1: 就适宜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
1: 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着16大盒，今天定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每一盒是有着30包，总共是480包呢，480袋。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0: 是，每天3次，每次1袋
1: 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1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下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先去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包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它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哎，对，5-6个月的时间嘛，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它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哎、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
0: 苦。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和氏呢，我们说每一和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个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啊。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你稍微
3: 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了，
4: 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孢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的，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
3: 哎、谢谢
4: 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有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3: 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99。

0: 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一样产品，破壁灵芝包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包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高，
4: 很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三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
5: 的。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了，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品。
4: 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两套或者订一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5: 哎，
4: 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简简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21511-9900。

0: 碧玲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吗？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啊，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
6: 2.6元
5: 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哦。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1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仙女散花一样，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囊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瘪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
5: 是
6: 锃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6: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东西，
5: 所以要破壁嘛，
6: 对，所以要破壁
5: 哈，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

0: 吸收啊，
1: 是
0: 相对更好一些。
1: 对的，
0: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
1: 好、啊。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0: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1: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就是它的味道，
0: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对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三九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1: 对，
0: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1: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孢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0: 对，
1: 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0: 是
1: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0: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1: 对，
0: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1: 增强，
0: 有利于增强，
1: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1: 是
0: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1: 没错，
0: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1: 啊，
0: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1: 都能接受，
0: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800-0021-511-99。
2: 哇，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3: 哇，真是
2: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0: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1: 是的，
0: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0: 是，
1: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0: 对，
1: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0: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1: 是，
0: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
0: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1: 是，
0: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1: 啊。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1: 是
0: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1: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0: 对，
1: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0: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0: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 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
0: 嗯，
1: 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
0: 嗯，
1: 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嗯，对吧？
0: 对，
1: 还有喝大酒，
0: 啊，
1: 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0: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15组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0: 本来是1396，
1: 是
0: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
1: 嗯，
0: 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1: 160天，5个多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
1: 哎，
0: 对吧？就差不多。
1: 嗯，
0: 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1: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11-9900。
3: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5: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末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对吧？那这个太合适了。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
1: 对。
0: 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
0: 嗯，
1: 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
1: 嗯，
0: 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
1: 嗯，
0: 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啊，是是是
1: 啊。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
1: 嗯，
0: 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1: 30包，
0: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
0: 啊，
1: 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一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嗯，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
1: 标识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251-9999。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到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251-9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直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199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他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他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他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他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他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下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块，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块，1.9块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物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构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呀？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就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就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的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块9，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1: 万年生胃癌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根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加班熬夜呀，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是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薄哦，真的好薄。哎，压力什么表情？
1: 没有。
0: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大家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就这个东西，口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觉得薄得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我在用舌头嚼。
1: 对。
0: 舌头和砂糖。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是薄薄的，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0: 好吃。
1: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
0: 第一次吃，
1: 很好吃。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
0: 超级香。
1: 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1: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点心啊，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
0: 加一杯糖，
1: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表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0: 养生，
1: 对。

0: 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1: 对，
0: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2: 亚琳娜，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0: 怎么了？
2: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0: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哎，南北干货呀，等等啊，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2: 凭什么叫六氧？
0: 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2: 超薄脆。
0: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2: 五黑加淮山，
0: 哎，我的天哪，等于是五黑加一白，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2: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0: 淮山药，
2: 淮山多重要，
0: 跟泰山药
2: 是
0: 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0: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这个做菜的啊，炒菜的、刷汤的，
2: 粗粗的那是。
0: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淮庆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不添加蔗糖哦，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来
2: 看看你干不干净。
0: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
2: 啊，65%，
0: 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好东西、
0: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2: 没有，
0: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2: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0: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
2: 刚刚有。
0: 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2: 太自信了，他的
0: 来是不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小心点。
0: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2: 都没吃饭，
0: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哦，这么多薄脆，
2: 厉害的，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0: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2: 什么叫不好吃？
0: 不好吃，工艺做得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0: 哎，它就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这
2: 你是几个一起掰？
0: 哎呀，这个，
2: 你是4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8片一起掰？
0: 你看我一点儿都没使劲儿啊！
2: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0: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我真的是
2: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了，
0: 真的是轻轻的。一般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2: 一碰一碰就碎了
0: 啊！你看，
2: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0: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2: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2: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0: 这个赶紧定吧，
2: 既有营养。
0: 还不
2: 养胃，
0: 还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2: 特别特别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0: 对，
2: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0: 对，300块，
2: 300块，299吧，
0: 对，
2: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0: 新品首发，
2: 哎，新品首发，哦，新品首发，
0: 对，
2: 对折，
0: 对，
2: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你来找那个三阳生。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哎呀，这个工艺哦，强的，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小宝宝孩子们啊和长辈必须吃。这个必须吃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我先说口感。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一碰它就脆。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
0: 孩子一定
1: 吃这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先想到
0: 什么？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你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有。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购物，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你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了。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味
1: 道，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重，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湿度很重， 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啊，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是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你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早餐也可以啊。早餐刚才换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黑米，还有黑面。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
0: 哎，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6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小包，半斤，
0: 12小包，
1: 反正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爸爸老会去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马上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着有老甜的啥物事。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来。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 您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到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啊，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哎，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得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因为人家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7月份的哦。
1: 都是7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
1: 你就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玲，亚玲，你知道我看到这里，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来，芝麻黑色的点儿，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没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去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吗？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0: 都合适，
1: 而且它很香。
0: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它真的非常平。
1: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非常好，
0: 尤其在南方
1: 食材，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0: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胃非常好，它非常和胃，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1: 对，
0: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1: 吃起来更方便。
0: 还有啊。
1: 哎，你想干啥？
0: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再加一个那什么？
1: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0: 对那个黑芝
1: 黑面，
0: 对对对对
1: 黑面。
0: 对啊，我想说，哎，怎么是白色的这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5家，一共6啊。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说叫多样化。
1: 吃了就吃了就停不下来，
0: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哎，你就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的什么蔗糖添加了，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1: 是
0: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疑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但为什么不能吃？
1: 对，
0: 它又非油炸，它有营养，它有五谷。
1: 对，全新品啊，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0: 对，
1: 对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0: 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4: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 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五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槐沁服，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槐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了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它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更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它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所有的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嗯，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啊，
1: 各种添加剂
0: 啊，它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哒哒
1: 哒哒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嗯，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嗯，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嗯，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
0: 嘛，就面粉。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嗯，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嗯，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哦，差不多。
0: 对，保管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你安心，嗯，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而是12大盒。嗯，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你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嗯，家里面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吗？
1: 对呀，啊，你们其实现想我儿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这么过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对吧？你带上他。没有压力，它不会说有些饼干了，啊，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嗯。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嗯，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哎呀，很甜，
0: 那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嗯，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啊，嗯，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嗯，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对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妈还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阳神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更加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丽说：“来一包薯片。哦”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么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一白加五谷，白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啊，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
2: 对，
4: 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哎，
2: 包括了
4: 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对对，东方购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是有。
4: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
2: 12个月。
4: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看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喽。
4: 对呀，
2: 淮山药
4: 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会而且会有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5: 好像很好吃。
4: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就是
5: 好吃
4: 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当然，
4: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2: 我们都达到了。
4: 对，
2: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4: 是
2: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药添加65%以上。
4: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吃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2: 哎，您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学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啊，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骑着自行车，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去，我跟我老伴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了。我们现在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4: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哎，对对，
2: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4: 对，
2: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4: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
2: 哎，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块钱，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25块钱一盒。
4: 对，
2: 250克，半斤量。
4: 对。
2: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对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妈还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阳神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我们东方物一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它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嗯，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哦，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戴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就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他不敢用力的，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一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我吃薯片，亚丽拿薯片做，
1: 是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呢？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 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谷物的 香、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嗯，还有黑米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竞争
1: 对手，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然后就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了，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
1: 对，
0: 你吃啊，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了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
0: 一
1: 东西，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你愿意，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这个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林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第一位的，
0: 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
1: 淮山药，
0: 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说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
1: 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量，
0: 什么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
1: 黑花生
0: 了，黑豆了，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这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的，对对对，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指的小苏打啊，
1: 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
1: 对，
0: 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1: 我们两个都吃了有好几包，
0: 对，有好几包，
1: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再吃好就饱，
1: 这边一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胡的时候，你就拿了几包。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可以，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对的，
1: 这点
0: 是。
1: 对，
0: 你最后压完之后都是碎碎沫沫的，
1: 碎的也好吃。哎，碎的半
0: 熟啊。你说这个几个？对，我刚才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擦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哎，
0: 冰淇淋里面放点这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淇淋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香，
1: 对，
0: 也不错的。
1: 你看，
0: 这真的好厉害哦。
1: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这个。对吧？五黑嘛，
0: 五黑的颜色，
1: 五黑的颜色，
0: 它没有色素啊、哦，
1: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0: 一点点，
1: 对，没有任何的糖，
0: 但它不油炸，
1: 对，好薄好薄啊！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你看
0: 多酥，
1: 我都能掰一点，你看。
0: 多酥多薄，
1: 掰一点点下来，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这是很轻松。
1: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0: 啊啊、说的就是啊，
1: 对吧？
0: 多好
1: 啊、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就是害怕吃硬的，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就是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0: 两个方面，
1: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0: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好这口的，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还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你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吗？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1: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0: 那是一样吗？牛乳，
1: 对，
0: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鲜牛乳呢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它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齿哦。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4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3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是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的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冰棍对吧？才牙齿咬不动，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是有老甜的啥物事，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
1: 吃
0: 腻，就是啊，
1: 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又薄
0: 越嚼越香，
1: 又香，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嗯，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嗯，
1: 就相对来说已经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它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嗯。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嗯，黑米呀，啊，这个黑花生，嗯，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嗯，包括黑面粉，嗯，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嗯，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嗯，好，嗯，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会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嗯，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行，带两个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过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
1: 是，
0: 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圣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嗯，
0: 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15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明光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特别的喜欢，到今年将近91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家东西的质量特别的过硬，尤其你也熟悉的明光是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家的床单的质量特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是明光特别好的用到了非常好的丝光的加厚工艺的100%的全棉床单。而且我们今天因为也是快到这个38妇女节了，所以很多观众知道在38妇女节啊前后，如果说买什么家纺啊床上用品啊，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咱们今天东方购谈到了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单条装两条装，尤其是两条装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独立包装，如果家里面你说我要换床单的话，今天可以快速入手。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8: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明光床单，娇娇前面已经说了非常的详细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信息，这一款床单的花型去年4月份上市以来卖了一个月就断货了，整整到现在快等了1年的这个花型。所以说在38妇女节期间把明光这么经典的这个花型带给大家，不光是价格，花型可以这么说满足你对明光床单的一个梦想，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7: 对，而且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我跟傅瑶就有点置身在一个非常具有浓浓的怀旧气息的环境当中。
8: 是
7: 因为像明光，包括我们家里面什么三五排的台中啊，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搪瓷脸盆呐，还有我们说到很多家里面比如说上海牌的手表，对吧，蝴蝶牌的缝纫机，这些都是我们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老牌子。
8: 是
7: 历经岁月的一个变迁，这么多年他们家的这些品牌的质量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开玩笑说怎么就像用不坏一样，对不对？
8: 是没错。
7: 而且现在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老品牌老物件也是再次焕发出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彩，像今天我们明光这样的床单上面就会用到全新的工艺，有很多的他们明光特有的一些纹路在上面会有所体现。
8: 对，保留了明光床单经久耐用有不易褪色的一个特点，同时增加了它的舒适度跟体验感。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做了几十年家纺了，说到床单，明光一直排在我心目中是第一位的。说到家纺，明光又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骄傲。可以这么说，以前明光作为一些礼物，它走出了我们中国，给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纺织 number one。
7: 真的，所以今天把频道锁定住了。那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剧，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的明光床单有两个颜色，
8: 是
7: 一个呢是蓝色，一个是橘色。
8: 对，
7: 看看这个橘色其实也是明光床单的一个标志色，特别的温馨，对吧，显得家里面非常的富足幸福美满，而且它的整体色调还是比较的淡雅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橘色底色上面，咱们明光还是给大家做到特别熟悉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一个花朵的一个呈现。
8: 没错，
7: 而且它的这个主花型跟这个旁边的这个花型它是有所铺排的。这个主花型啊特别的凸显，然后明光的这个花型它的一大特色就是让我们感觉颜色非常的鲜艳。
8: 对，
7: 你是感觉久洗不掉色，用那么好多好多年依然感觉就像新的一样。
8: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家纺您会发觉他们家的花型跟其他人家的花型有点类似，因为它叫电脑花型。但是明光所有的花型 您在外面是看不到其他家在做的，因为它都是用以前的我们的画家一笔一笔的铅笔画的工笔画给大家画出来的。嗯，所以说它的画型是很难被其他纺织家纺企业给所这个模仿的。
7: 哎，你看它的叶脉，
8: 你看对吧，漂亮不漂亮？
7: 花朵的花瓣的那种立体感，
8: 是
7: 包括你看所有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而且这种色调的搭配哦，也几乎在别的很多的一些家纺品牌的床单、四件套上面，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8: 肯定看
7: 不到，所以就会它会有一种红艳艳的那个感觉，对吧？
8: 是，
7: 就会一看到以后，哎呦，心情豁然开朗，对吧？那种幸福美满的感觉溢于言表。
8: 是，
7: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花型，除了中间有一个主花型这样的一个花篮以外，旁边我们这次啊，没有说像大家熟悉的以前那个明光床单，要么就中间有个主花型，或者旁边四菜一汤。
8: 对，
7: 咱们今天在两个侧面给大家做了，你看。长条形的也有花型的一个体现，而且你看有点像我们家里面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画一样，
8: 是
7: 非常的淡雅清新。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床单因为是五六尺通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的这个五尺床六尺床，这个床单在床边的这个两边它也有到很好的这个装饰。
8: 这就是不得不说我们上海人对美的那种审美的要求。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哎，我们有个电视机罩，它旁边一定要有一圈蕾丝边。嗯，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蕾丝边的一个花型，所以说前面我说了，价格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的特惠价，花型也是整整断货快一年的一个最经典的花型。
7: 嗯，越看越好看，不管是远镜头还是近镜头，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我们都感觉
8: 看看它这个柔软度，
7: 很柔软，但是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我开场也讲了，我们是丝光的加厚床单。嗯，因为明光床单首先材质真材实料，100%的全棉以外，你摸在这个床单上面就会感觉很厚实。而且这一款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它是有到很特殊的一个编织的一个纹路的。
8: 对的，
7: 这个上面你可能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到有很多晶晶亮亮的小方格，这个是什么？我们明光用到特别好的一个工字纹的一个编织。嗯，它是有纵向横向的一个编织的。嗯，而且我们还会有到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纱线也是双股的纱线。嗯，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编织起来它不是完全是平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嗯，再加我们这个编织啊非常的紧密。嗯，结合到了做过了多道丝光工艺以后，嗯，它是又紧实又有质感，但是特别特别的柔软。嗯，所以你皮肤贴在上面啊，这个很舒服，
8: 是
7: 就是那种体感舒适度特别的强。
8: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工字纹了。嗯，我解密一件事，很多说明光床单怎么这么经用，哦，我久洗它还是这么好，它的颜色也这么好，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嗯，双股再加上工字纹。双股是什么概念？嗯，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纺织它是一根纱左右。嗯，经向跟纬向交织。嗯，它在每经向上面的纱它是两股。嗯，所以说它的牢固度会比普通的套件牢固度要更好。嗯，同时它的更厚重。那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哎，同样你拿到家里的其他的四件套的床单，您去掂比比一下分量，在同规格的情况下它的分量要来得更重一些。
7: 对，
8: 其次你听听看这声音，
7: 编织也紧密啊，你看我给大家拉起来绷一绷，
8: 你看这种
7: 梆梆梆的声音，
8: 对，这是厚实的声音，
7: 很沉的。我是两个手用力的，卯足我全身的劲在扯它。嗯，依然很紧密。这个是我们的短边，长边我再来试一下。嗯，是不是也是牢牢的？而且你会发现我这个扯的这一块没有什么那种松散，依然编织非常的紧密。
8: 对，
7: 而且你会发现你是啊，就是说久洗了以后你每年每季拿出来换呀用呀，它就一直感觉特别特别的厚实。
8: 是，
7: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床单不愧是啊国民老的中华老字号，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经久耐用啊。
8: 对的，
7: 就感觉哎呦，这个能用很多很多年，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在市面上面愿意执着的长时间选择明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今天家里面你五尺六尺的尺寸都不用挑的，你可以在旁边你看稍微比如说哎垂下来一些，对吧？把你家里面那个床啊全部都可以很平整的铺好了以后呢，嗯，哎下面是你的这个床褥，上面就铺我们这个明光的床单。
8: 是，
7: 对于我们家里面这个软装的氛围呀，美感的提升也是很好的一个装饰。
8: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明光床单为什么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曾经有个顾客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十几条明光床单，我说啊，你买这么多干嘛？他说每个明光床单的花型都不一样，嗯，它就像一幅画在我们家里。嗯，我早上起来把我的被子往上一放，整个床单就像一幅软装画。嗯，我天天看着它，天天换每周换不一样的花型，感觉家里的软装也在不停的在更换，也非常的漂亮。嗯，这就是明光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7: 对，我们今天有到橘色还有到蓝色。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哦，印制的礼盒非常的体面，也很有情怀。
8: 是，
7: 然后呢在专柜也好，包括在我们的产品的礼盒上面，它的 单条价格是569元，
8: 没错，
7: 条形码对吧，统一零售价格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档的我们农历新年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啊迎三八妇女节，所以妇女把这个经典产品带过来，还给到我们特别优惠的价格。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来看一下，
8: 好，
7: 专柜那边不管蓝色还是我们的橘色都是569元。那么我开场讲了，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单条装，价格做到已经很优惠了，先请妇女来揭晓。
8: 来，
7: 今天单条装大家选择橘色或蓝色，售价是321，
8: 怎么样？
7: 169元，
8: 169元，
7: 足足比专柜单条订购省了400元，
8: 是
7: 诚意好足啊！
8: 这个是诚意非常非常足的，为什么？因为是马上就要到三八妇女节了，很多明光是靠了这么多年的口碑，尤其是妇女们的口碑，把明光这个品牌给托起来，所以说今天回馈大家。但是啊，
7: 但是大家想，蓝色我也想要，
8: 想要怎么办？
7: 橘色也想要，而且家里面要勤洗勤换，所以如果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两条都要订购的话，其实按我们今天单条装的价格，你买两条差不多都需要花到340元左右，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两条装，你订的多，我们还给你多省钱。两条装的价格，来，妇女揭晓，321，不需要338元，直接再降39元，做到了299，两条哦，橘色加蓝色。那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条的价格才149元，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两条都是性价比更加高的，
8: 是
7: 单条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外面专柜一条的价格可是569元啊。
8: 对，你我就这么帮您打个比方，您就算现在到明光，明光上还有20几家专店专卖店，您今天下订单，三八妇女节那一天，周六周日，您去任何商场逛，打个3.8折吧，也要200多块钱一根了吧？
7: 要呀，对。
8: 就现在东方单根就要169，我觉得建议一定要两根一条路，因为什么？蓝色一条，粉色一条，您可以换着来。天冷的时候您用粉色，天热的时候您用蓝色，显得更清新。
7: 两位订购到了，
8: 对。
7: 而且我们给大家啊，就是你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我们是两个全部都是独立的硬质的包装，
8: 没错，
7: 给大家是两个礼盒的。所以没想到在东方购这边迎三八妇女节捡实惠了，而且订购两条装颜色不用选，橘色给你一条，蓝色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两条市面上面价格需要花到将近小1200-1100多呢。
8: 对，
7: 今天你花到299就拥有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所以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5-6尺全部通用。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不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10: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9: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1: 明光，搿家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着够。

0: 哎呀，真的不得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营三八妇女节，给到大家明光的经典的国民床单，丝光加厚的全棉床单，价格这么便宜哦！您看画面上面，我们把橘色和蓝色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现在你根本订购两条装的观众，你就不用选，这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只要299，299在专柜。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299给你两条，两个花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的底色不同，这两个床单它给到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我觉得橘色是很温馨的，然后呢蓝色是比较的清雅，比较的亲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非常的舒爽。
1: 是，娇娇你要知道，这两个颜色是很代表明光的颜色，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两个最经典的颜色。同时花型也是非常代表明光的。为什么说这款花型从去年4月份登陆东方购物，卖了一个月就全部断货了，是因为这个花型它结合了明光所有的很多花型里面的花朵都在这一个四件套里面体现出来了。
0: 不管是局部看还是我们整体来看，这个花包括在我们两个长边额外做了这个装饰，
1: 是的，
0: 中间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对吧？就是会发现，如果让你去盲猜，我们把几套床单放在一块儿，你看这个色调，你看这个标志的橘色蓝色，你看这种出自名画家之手的这种花朵的一个铺排，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明光，对吧？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老年观众对明光多熟悉呀，对不
1: 对？
0: 甚至于啊，我都可以这么讲，你用明光的这个年头可能比我跟傅宇的年龄都大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多70后80后很多的一些孩子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个照片，家里面大床上面就是坐在明光四菜一汤那个大床单上面拍的那个照片，对吧？陪伴可以说几代人，像很多我们很多一些年长的女性，明光床单，您自己结婚的时候，您的爸爸妈妈给你备的那个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有明光吗？对不对？所以你是一路看着明光品牌这么多年，走过了91年的品牌历史。但你要说明光品牌旗下买他们家家纺，请去买什么？买床单，它就是国民床单品牌。现在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观众本来订购单条装，现在想了一下，我订购两条装吧，我只要在单条装上面，我再多加130几块钱，
1: 对，
0: 我再多得一条，外面一条要569呢，将近是570元的单条价值。
1: 对的，而且为什么床单这两年明光的床单这么热销？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跟我说，他说，哎，被套跟床单一定是床单要勤洗，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人的一些皮屑也好，床单更容易脏。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就喜欢明光床单？因为洗涤多了以后，只有明光床单它经久耐用，它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而且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明光床单没有听到过什么缩水的，没有什么洗坏掉的，用个十几年都还是很牢固度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要盯着明光床单买。可以这么说，我做了20几年家纺，几乎没有一家的家纺企业做床单能做到像明光这么专业，
0: 而且
1: 这么受大家。
0: 对，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它在远镜头里面，我感觉啊，它这个就是说橘色这个颜色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是
0: 不是特别的大，有点像那种喜鹊的感觉。但是我们近的画面当中就会发现，哇，好亮啊，这个光泽感怎么这么好？因为咱们是有到丝光工艺的，
1: 对，
0: 而且明光我们这个床单是100%的全棉，他们家选择棉啊原料就很好，再把这个棉纺成特别好的纱线，尤其我们里面是有到双股纱，再结合到了，你看，尤其在我们没有花型的地方，这个底色部分看得很清楚，它会有到工字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
1: 对，
0: 既把我们这个纱线很好的凹凹凸凸、凹凸有致的感觉，光泽感明暗交织对比体现出来，也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床单牢度更好，厚度更厚，更加有质感，更加的经久耐用。
1: 对，
0: 所以你一摸就会发现，这个明光的床单太特别了，它是有自家的一个特色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也讲，有明光床单业内什么仿不出来的，甚至有很多品牌厂家在研究这个明光床单怎么做的那个工艺啊，这么的好。这么多年你去用，
1: 对，
0: 你去拉，你那个家里面那个洗衣机啊，哎，1200转、1400转，你去甩水，你去拖，
1: 完全
0: 没问题，拖水甩干。没有问题，真的就是经久耐用啊。
1: 对的，为什么我再告诉大家，我是20几年家纺了，就是明光的这个编织机不是每个家纺企业都有的，它的编织工艺很麻烦，所以说它做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娇娇给大家完全展示一下。
0: 首先我们是双股纱，
1: 对，
0: 单股纱也可以做床单，
1: 对，
0: 也可以做家纺用品，我们是双股纱，这个耗费棉的原料是不是更多了？
1: 肯定
0: 还要多一道这个纱线，这个纺纱的工艺吧。 耗时耗工，原料成本贵，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工字纹，它很好的一个结构稳定的一个编织，增加这个床单的这个厚度，包括它的质感，也让它光泽。

0: 感更好，它有那种凹凸有致的，有星光点点那种方格的光斑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再做到我们是丝光处理，做了丝光以后就顺，更顺滑，更柔软，那个体感肤感就更加的舒服。
2: 是没错，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么牢固，这么不容易褪色，因为它跟普通床单要多到至少多三道工艺。第一，它要做双
0: 毛线当中，
2: 其次它的编织的工艺不一样。了解纺织人都知道，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艺，要么平纹，要么斜纹，它是工字纹加密字纹两种纹路，一个是去保护它的牢固度，其次增加它的舒适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又把它做了到丝光处理，丝光处理把颜色更固定的同时，它的光泽度更好，亲肤度也更好。这就是这两年明光床单在保证它的原有的老技术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更新，把新的技术也带给大家。
0: 我们看了橘色以后，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挂出来那样的一个蓝色。我们还有观众可能说单独选蓝色，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订两条，把蓝色、把橘色都订购下来。蓝色你看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在不同的底色衬托之下，咱们这个经典花型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这个主花型，包括旁边的装饰特别的好看，谁能想到这样的明光床单单条今天在东方购这边149元呢、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不可思议啊！你就不要订购一条装了，你想，我刚刚讲了一条装169在东方购这边，当然也划算，比外面足足单条便宜了400元。但是你在169价格上面，你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同规格、同工艺、同材质，299拿两条。一条橘色，一条蓝色，你除以二，单条多少钱？149元呢，朋友们，你这个价格在外面。富裕，我这么讲啊，今天这个价格来到东方购，咱们农历新年的首档直播，这价格真让我没想到。
2: 是的，
0: 太意外。我知道明光在东方购的价格绝对划算，但是都没想到过便宜到今天这种程度啊。
2: 原因有两，第一，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战略合作，你要知道战略合作什么概念，是全年它是有一个对明光的一个销售计划的，这是第一。其次，正好分3月8号三八妇女节，明光的老总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您要知道明光品牌这么多年的口碑就是由这些妇女为我们奠基起来的，他们一直说我买床单，如果买床单我一定是偏向于明光的，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这个价格您在其他渠道看不到，今天把订单定下来，您到任何渠道去比价，而且今天虽然价格便宜，该给的包装没有一个少，
0: 没有说订两条装给你一个包装，
2: 对，
0: 我们每一个单条橘色蓝色全部都是硬质的礼盒包装，家里面放着暂时不用，看着也开心，对吧？
2: 对，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勤洗勤换，我们两条装给你的价格真的限时放送，售完为止，下了单以后再去明光专柜比较价格，真的是偷着了。外面三八妇女节，现在明光专柜也不可能有东方购物这么划算，
2: 不可能，
0: 赶紧打电话抢单，你直接就是订购两条装就可以了，尺寸呢、颜色您都是不用选的，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左右，真的，这个花型刚才傅宇讲了，去年东方购周年庆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拿出来过卖，对吧？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出来了？现在农历新年过完年以后，迎三八妇女节特别拿出来，因为平时这个花型真的不能卖，一拿出来绝对疯抢，有很多观众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特别在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时候拿出来呈现给大家。刚才傅宇真的讲，我们很多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呐，对不对？你想现在家里面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开学了，每天家里面接送小孩烧菜煮饭，刚刚过完年，对不对？忙忙活活这一大家子吃的备年货，打扫房间，是不是都是很多电视机前我们很多年长的太太自己家里面在张罗呢？您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觉得每年三八妇女节到了，对您自己好一点，对您自己爱的这个家好一点。我们不仅自己，比如说三八妇女节会买什么化妆品啊，买内衣呀，买点衣服呀，还有家里面我们卧室里面还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买好的明光的床单，装点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卧室的环境也特别的好。这个明光床单，我跟傅宇的感觉，甚至你会拿到手发现实物哦，比镜头上面更好看，因为明光的花型、颜色、整体的氛围，尤其是你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个质感，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熟悉的，就是我很习惯的那种又牢又厚又软，经久耐用，那个熟悉的感觉，
1: 是
0: 91年了，对吧？我们说经典不落潮流，这么多年，你想想，我们很多老观众说过年啊，咱们家里面小辈给我送了不少的东西，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有时候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新潮的东西啊，质量还不如以前。明光为什么能够什么屹立潮头91年，老字号品牌将近是要100年左右了，对不对？这个很不容易了。
2: 对的，就像娇娇说的，为什么质量这么好？您看到的，它所有的纹路，它不是一种编织方式，它是两种编织方式，确保了牢固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舒适度。其次，现在有很多的小年轻都在说，他们也在买明光床单，他们觉得，哎呦，老一辈的眼光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些花型。这么多年，20-30年了，这些花型不要说，我们的阿姨妈妈们看得喜欢，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觉得，哇，
0: 对，
2: 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花，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些花型怎么会这么漂亮？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年你会发觉明光床单不像以原来这么好卖了，很难买得到，因为不光是您在卖，我们的我们的90后、20后很多人都在卖这款床单，因为这款床单是很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它被称之为叫国民床单。今天这款花型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花型，
0: 这款花型很特别，只在东方购的周年庆，
2: 只在周年庆，没错，
0: 今年我们农历新年过完以后，只在迎三八女神节的时候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限量的一个献礼的一个花型，
2: 是
0: 因为这个主花型特别适合我们上海很多审美眼光很高的，对吧？不是说一般的花型，你们东西便宜我就买的，我要看这个花型真的好看，
2: 来看一下，
0: 不张扬，恰到好处，没有说做的特别特别的满，对吧？然后呢比较的艳俗，它也是在明光很多的一些名画家的这样的一些画作当中特别我们呈现在这款丝光加厚的床单上面的，对吧？就是你看这个花型啊，就是很喜庆，
2: 对，
0: 但是也没有像搞得家里面这天天像什么办喜事儿，天天像结婚一样，它又是有一种非常雅致的那种格调在里面。
2: 娇娇说的非常对，您仔细去看，就以前有些明光花型，它上面要么就是大牡丹，要么就是大的菊花，要么就是一些花，但是您会发觉这个花型它是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上面不光有牡丹花，它还有很多的兰花，还有我们的香水的百合花，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叶子，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紫甘蓝，它是一个花团锦凑的花型。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款花型是三八妇女节的特供款，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花都集合在一起了。大家都知道一个画家他有可能画牡丹画得特别好，画什么画得特别好，但是这个是有很多的人把一朵朵他们擅长的花型都画在上面，你会发觉它的花朵特别特别的多，
0: 集大成之作，
2: 对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哎呦太乱，他会觉得哎呦很清雅，这就是这款花型。
0: 两条装只有46组了，
2: 抓紧时间啊！
0: 大家别光在节目里面、电视机里面，你欣赏这个花型啊，你把它买下来，
2: 对，
0: 往你自己家里面的大床上面一铺以后，
2: 是，
0: 哎呦，首先你看，
2: 慢慢看，
0: 平平整整。很平整，因为明光床单它的这个丝光工艺做以后平整服帖， 然后呢，这个花型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你家里面不管什么样的那个卧室的灯光下面照耀下来，这个花型都很好看，
2: 是的，
0: 而且五六尺全部通用，它是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
2: 对，
0: 并且我是特别感觉这个明光的床单，它就是非常的柔软。
2: 对，
0: 有些可能一些新的一些家纺上面有浆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感觉比较的硬。
2: 嗯，
0: 或者有些跟我们皮肤后面春夏季节以后，你露肤度高了，皮肤直接接触，你会发现说，哎呦，好像有点不平整，不够柔软，不够顺滑。咱明光床单不一样，特别的软，你要做到又厚有质感，还能够软，那就不容易了。如果薄，它软。

0: 礼盒外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礼盒上面我们的侧面它都会有，
1: 每个都有价格，
0: 统一零售价一条哦，一条569元。
1: 是的，
0: 今天单条装不管蓝色橘色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是169元，也就是说你单独选择一条直接一条省400元。
1: 是，
0: 但是你在花了169以外，你再愿意在169上面你再多加130元，我再多给你一条
1: 130元，
0: 再给你另外一个颜色，再多给你一条，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两条装的价格，两个独立的礼盒，两个不同的颜色，两条只要299，一条多少价格？149元呐，朋友们，149元左右，你上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吧，对不对？你能够买一个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勤洗勤换，一年四季都能用，
1: 是的，
0: 多划算。
1: 对，
0: 但是也是只在我们迎三八妇女节特殊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直播，那很有可能那错误可能再要等一年啊，又是明年三四月份了再出来。
1: 不光是价格要等一年，有可能这个花心也没有了。所以说买明光的是有两种人，第一他特别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有要求的，其次他对审美也非常有要求，抓紧时间啊，
0: 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不需要选择尺寸和颜色，两条装全部都给你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东方购我们上海本地门口的观众赶紧打电话订，歌先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大家真会买。很多观众啊，原来可能说，哎呦，看着蓝色挺喜欢，或者橘色挺喜欢，都只订了一条。后来发现，哎呦，两条装只要299，那赶紧啊把这个单条装订单给取消了，直接订购两条装。这么做是精明的，
1: 是
0: 因为两条装真的更划算。14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傅宇这次我们是农历新年回来之后的首档直播，
1: 首档、
0: 也是难得把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这样一个花型拿出来。
1: 是，
0: 其实你备货挺足的，但是也架不住观众太热情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剩的备货已经是不多了，真的别犹豫啊！两条装最后的23组，因为现在差不多3:30的一个时间，很多观众跟你一样，对吧？也还没有去接小孩呢，家里面也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呢，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都在抢着订。还有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赶紧给闺蜜打电话，
2: 对的，
0: 也喜欢明光，
1: 是，
0: 也喜欢那种爱美的家里面好看的那种什么寝具床单，赶紧闺蜜呀、也买两条装。
1: 对，因为这一款花型，我告诉大家，这一款花型，如果你喜欢百发，就是很多的有花型的话，这一款是明光为数不多的，有不同的花型，有什么？有我们的牡丹花，有我们的百合花，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喇叭花，还有我们一些小的兰花，各种花都在这一款套件里边的，很少很少。再结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您最熟悉的那种，用了十几年都不坏的，因为它是有什么工字纹、有蜜字纹，编织方法不一样。我做了家纺20年，我知道以前要么就斜纹，要么就平纹，一种编织。但是在明光床单上面，它用了两条装，
0: 只有19组，就这个花型，它是一个有点感觉到说。百花盛放，花团锦簇的感觉，寓意也好，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生活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开开心心的、美满的、富足的。我们的工艺也是集合到了明光非常好的工字纹的编织，让这个我们的底色上面橘色、蓝色有那种斑斑点点，有那种立体的感觉，很有质感之外，再结合到了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印染的工艺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明光床单颜色鲜艳，色块很均匀，它也不会说洗了一定时间以后呢，上面什么色块有点什么雾雾突突的，
1: 不会。
0: 这个你用明光床单的感觉，你比我跟傅宇更加的熟悉。
1: 对，
0: 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赶紧要打电话，因为现在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不用选择颜色订购2条装的观众，橘色这一条再加傅宇旁边那条蓝色都给你。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市面上面单条价格是569元，两条就是要花到11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两条才299哦，300元都不到，所以每一个单条的价格是149元。这条橘色的相当于149元左右，蓝色的也是149元左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一对枕套，一个什么小的一个枕巾啊。它是一个大床单，而且我们的尺寸啊是5、6尺，全部都是通用的。
1: 对，
0: 我们的尺寸是2米乘以2米28的，5尺床、6尺床全部通用。所以你想，明光就考虑到很多我们很多上海的老百姓会过日子，对吧？没有什么限制大家那个尺寸呢、5尺能用啊，6尺不能用呀，或者你送人呀，是不是别家那个尺寸能不能用啊？我们5、6尺全部通用，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过得什么方便简单。但是用的东西啊，质量过硬，花型好看，工艺还厉害。
1: 是的，你想149块钱一个床单，一条好一点的浴巾，我估计大家都要将近200块钱左右吧。
0: 我们俩之前做过那个，就是那个414翠竹那个毛巾嘛，我们一直讲，外面一条大浴巾，全棉的大浴巾，我那次看到外面一条229元，200多块一条大浴巾，全棉的。我们是100%全棉一个双人大的明光床单。149元啊，单条价格。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是明光，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的眼睛。东方购物不可能是
0: 买，最后的始祖了，
1: 买假货的啊。
0: 所以，
1: 它就是明光品牌。
0: 我是觉得，你现在是货备少了。我们因为准备这档节目，傅宇姐是特别的给力，所以他其实在直播之前备货是挺充足，但是观众太热情，
1: 真的架不住观众这么，
0: 那你只有加货了呀，现在没办法了，最后3分多钟，这些所剩的货是满足不了我们现在在订的观众的。
1: 因为这个花型，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抢得到，在外面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所以说备货就这些，您尽快抢吧，能抢到算您运气不错，抢不到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0: 了，真的要受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了解明光的人都知道，150块钱不到买国民床单。而且是明光这么经典的花型，而且今天这个花型又是
0: 满花的，最后的6组了，
1: 不是什么角花的啊、所以说这个花型在外面几乎你看不到，抓紧时间、
0: 今年的观众两条装直接
1: 一定要订两条
0: 装，订单条的观众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就跟你分析单条价格上面169，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这机会你错过真的要后悔。
1: 是，
0: 赶紧现在就订购两条装，不用选尺寸，不用选颜色，两个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买了没有呀？买了以后，我真的告诉你啊，跟闺蜜说，在东方购物啊，迎三八妇女节。不去外面逛商场，不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打了一个电话，明光这么好的限量限礼的三八妇女节才会出现的我们的明光的丝光加厚床单，299300元不到，我买了两条。
1: 对，
0: 你跟闺蜜这么一说，闺蜜说哪儿买的？你不怎么不叫我也买两条啊？对不对？今天这个机会把握住了，真的划算。嗯，先下单，再去明光各大门店专柜比价。我就直接问服务员，我对你灵魂拷问，你回答我们的观众啊。外面三八妇女节，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有没有可能同样的床单，像东方购物今天价格这么便宜？
1: 不可能，别说两条装，一条装都不可能。一条装169已经比外面要便宜很多了。今天两条装的价格，说心里话啊，只有在三八妇女节才会给大家奉献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好，那我问你啊，价格我们做到了单条在两条装里面才相当于149元。
2: 是，
0: 东西的质量、工艺、花型，所有部分。跟明光的门店专柜一条要卖到56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花型一样，货号一样，品质一样，所以说您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您也不用怀疑东方购物卖的是不是真的明光。我告诉他，您就下订单啊，下订单，如果卖到假货，赔你。不可能在外面有这样，所以说今天。
0: 但是你错过，很有可能就要等到明年，
1: 对
0: 吧？2027年的3、4月份了。
1: 是
0: 这个床单大概率是只在东方购的。去年是4月份周年庆之后，
1: 对。
0: 今年我们在过年以后迎三八女神节，今年过年晚嘛，对吧？三八女神节也是全年买家纺、买床品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给你重磅呈现，赶紧订购，20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富裕这边确实架不了货，你这个价格而且还影响外面的明光的其他的渠道的销售，所以只有这点货卖光。就卖光了，
1: 对，不能在黄金时间段，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偷偷摸摸卖一次啊！快点抢下来啊！就这点货卖完就没了啊！
0: 对，两条装的观众直接就不用选择颜色，
1: 不用选择
0: 尺寸，5、6尺全部通用，蓝色、橘色各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做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7包，7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2: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1: 是的，
2: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ia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7包，有7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1: 对的，
2: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1: 哦，
2: 1年多没有来，
1: 来了。
2: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1: 是的，
2: 让大家囤一点货。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2: 对，
1: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2: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1: 没了，
2: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1: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2: 不要去过度加工，
1: 是的，
2: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
1: 之外
2: 很可能摄入到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1: 对的，
2: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1: 是的，
2: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1: 13.3，哦，是，
2: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

0: 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1: 对的，
0: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 3？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特别喜欢按。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1: 对的，
0: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1: 对的。
0: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
0: 话，给大家看，
1: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0: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1: 是的，
0: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1: 对，
0: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1: 对的，
0: 走亲访友、
1: 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0: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1: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0: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Omega 3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1: 对的。
0: 来吧，我们
1: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0: 对，
1: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1: 是。
0: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1: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
0: 啊？
1: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0: 或者
1: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0: 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1: 泡一泡，
0: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1: 对的，
0: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0: 对，
1: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0: 滑滑的，
1: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0: 对，
1: 放在里面更香了。
0: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1: 是的，
0: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1: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0: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1: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 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都知道燕麦的好处特别的多，而且这一款呢，它不但是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140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2014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
0: 那也是12个年头了，到现在。
1: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
0: 对的，
1: 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0: 说哎，我要买进口的呀，进口食品呀，进口的牌子呀。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
0: 奶精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自己调和一些蜂蜜，调和一些酸奶，
1: 对，
0: 放一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
1: 对
0: 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但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0: 说太对了。
1: 对，我
0: 而且阿柴呀，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免煮型的，
0: 对的，
1: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0: 我就喜欢这种，
1: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0: 奇亚籽，
1: 奇亚籽，
0: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1: 对，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的挺贵，
0: 贵的，
1: 100克多少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 Omega 3的营养物质。
0: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说哎呀，我说你南方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1: 可以，
0: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1: 对。
0: 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1: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0: 燕麦杯，
1: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0: 还有现在有流行那个
1: 饼干
0: 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哎，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1: 对，
0: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1: 对，
0: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1: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3 ，Omega 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三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0: 燕麦，
1: 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0: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1: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0: 是的，
1: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三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0: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1: 哎，所以
0: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她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三的含量还那么高。
1: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0: 对的，
1: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0: 热的，吃热的，
1: 对，
0: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1: 这个，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0: 是吧？
1: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0: 方便。
1: 牛奶一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0: 他不能吃白粥。
1: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等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1: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1: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1: 这个就是
2: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1: 奇亚籽，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欧米伽三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0: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1: 一杯多少钱？
0: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1: 你就跟香蕉。
0: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1: 不用
0: 啊，就直接是。
1: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0: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1: 你要是拿
0: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1: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0: 是不能做的，
1: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0: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1: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一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0: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1: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4: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3: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哦，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嗯，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嗯，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嗯，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嗯，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嗯嗯，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嗯，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啊，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嗯，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嗯，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嗯，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嗯，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嗯，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 对， 对，
1: 对吧，嗯，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嗯，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嗯，1.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嗯，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对，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对，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嗯，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嗯，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
1: 膳食结构，
0: 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嗯，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3: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3: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3: 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3: 是的，对吧？这点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3: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Omega-3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3: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在网上，除了Omega-3，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3: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3: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3: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3: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
3: 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半。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3: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3: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3: 是的，
1: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3: 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3: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3: 对的，
1: 对，
3: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3: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在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的，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3: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3: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3: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3: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3: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3: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
3: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3: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3: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3: 是的，
1: 2027年3月份。
3: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零零。

0: 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哎，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5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你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定了，
0: 是的，
1: 就说你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多方客户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
0: 差不多
1: 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嘛，刷二十块钱吧，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嗯，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嗯，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嗯，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嗯嗯，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嗯，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嗯，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 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十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啊，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嗯，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嗯，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嗯，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嗯，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嗯，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吧
1: 、嗯，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嗯，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0: 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0: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伙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2: 是的，
1: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2: 是的，
1: 东方购物您所献上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2: 没错，
1: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献上，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
2: 锁住了，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2: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1: 哎呦天哪！
2: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1: 对啊，这件衣服就废掉了，对吧？
2: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1: 确实，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2: 是的，
1: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2: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

0: 以及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1: 是的，
0: 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券42块钱。哎，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优惠的40块钱，
1: 更加划算的时候呢，
0: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深柜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1: 是。
0: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的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1: 哇，真的很划算了，
0: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人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你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的，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妈打扫，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像。

0: 喷喷的，
1: 对，
0: 那
1: 是当然，
0: 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其实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于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2: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2: 而且在白色衣服当
1: 中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
0: 哦，
1: 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的，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哭个清嗓，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哭个清嗓来用的，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的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哎，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效。那多么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带回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
1: 对？
0: 对，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风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毛，立刻把住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啊！现在另外一些艺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席您就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
1: 券后的价格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牌吧。大家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经历过，见过的啊，
1: 就是那种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嘛。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苏打打清嗓，为啥？耳鼻肉，臭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们不要担心哦，刚哎呦，我出来了，我的娘娘腔啊，不会的。
2: 是的
1: 哦，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旷野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因为有些说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两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哦，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呦，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大家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2: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2: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
2: 哇，
1: 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更干净。哎，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 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生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洁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做了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2: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2: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2: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2: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2: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2: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而且都非常时间，背后今天不多了哈，一百九十九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三百颗。你想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型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您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但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

0: 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块单独一盒，对不？单独一盒就是这个扇牌的。新加引到很多官方，我能去看看，49块钱。
1: 对的。
0: 现在大概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是的。
0: 那算下来260块钱左右了，这个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毛。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6毛，对不对？
1: 嗯。
0: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办公室组数留给大家。
1: 哎，是的啊，这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还有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洗凝珠扇盘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好吧？6毛6，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但是容量也给你下来了，对吧？
1: 对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2公斤的衣服，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对吧？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
2: 这个容量可以，
1: 对
2: 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有洗衣机嘛，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洗的也是跟新机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2小时间，对，但就今天好吧，前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进去，难闻的味道了啊。
2: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8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哦。
2: 是的，
1: 你看6毛6，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颗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年半左右的时间。嗯，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嗯，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更为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2: 是的，
1: 您不用担心。

0: 因为我这个香蜜都特别得啊，特别得啊。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哦3公斤左右，就6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三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1: 没错，
0: 六盒带回去有300颗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那在节目6分钟的时候啊，就是再给大家要再洗一遍吧。
1: 哎，是的是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清洁力是如何的啊。
0: 好，
1: 因为的话我其实除了说香味我很喜欢之外，我发现它不伤手。哎，因为我其实已经洗了好几趴了，但是我的手依然都是它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给大家先来，我们来溶解一颗啊，它这样一颗的话可以洗这样的8到10件的效果啊，而且呢它的溶解是很快的，这样子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轻轻的放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溶解开来，它这个外皮的话也是会不用沾，就沾这个衣服上的，很快可以溶解掉的啊。包括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白色的我们的小 T 恤，小朋友小 T 恤来洗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难以洗掉的这个果汁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可乐啊，对不对？平常喝可乐早上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疼的，还有我们的咖啡，常喝咖啡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会洒到身上的，哇，太头疼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多重的污渍啊，咱不用担心，帮您全部解决掉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洗涤的效果。
0: 好，
1: 放进去之后啊，轻轻的这样子搓几下，其实就很容易变干净了。
0: 对，
1: 更不说洗衣机了，洗衣机洗的就更加快了嘛，40多分钟的时间帮你把这些角落的地方全部都洗干净，不用担心的啊。
0: 对的，以前我们都说啊，比如说是有肥皂啊，包括是我们整个的洗衣液，对不对？用的量多少不清楚，不知道。那现在真正好，一颗扔进去洗6到10件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除此之外，它的香型和气味很好闻。还有就是啊，你每一次扔的时候不用说，哎呦，我要倒多少？会不会倒多了，或者倒少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哦。
0: 以及提起来那个桶也是挺沉的，
1: 哎，
0: 放的地方呢也是啊，很占空间。但今天我们不是300颗小体积，但是呢大作用，给大家。
1: 是的啊，洁净如新啊，而且它的锁色技术也很好的，你哪怕洗一些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不用担心它串色，很好的把那颜色锁住。而且的话，你看白色洗得多么的干净啊，之前的污渍全部都不见掉了啊！我就用手轻轻这么搓了几下，非常非常的干净。再被小朋友这个替换衣服比较勤快的，对不对？你一颗就帮他解决到8到10件衣服了，非常非常的解放双手了。
0: 确实，那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它，因为扇牌嘛，大家都知道品牌还蛮响的，很多人说呀，我其他渠道去看一看，千万不要买到假的，因为他们品牌方也发现过市场当中有冒充他们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正品真货，我们是跟上海制造进行一个联合，为您所进行推广。那这款的商品呢，就算是搞活动的时候，券后价格也要40.62元一盒了。
1: 没错，
0: 今天是6盒带回去，6盒带回家，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249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不过今天6盒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一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1: 是的，
0: 做的3分钟时间，今天售完之后也不一定有预约名额，也希望您可以把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把好闻的味道和清洁都带回家，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么大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哈。如果你在想，哎，正好家中的这个洗衣液啊，快就完了，因为其实家中的洗衣液蛮消耗的。
1: 哦，是的。
0: 以前说肥皂挺消耗的，对吧？然后就洗衣粉挺消耗的，后面就是洗衣液挺消耗的。
1: 是的。
0: 洗衣液为了省成本，我们知道那个桶可以轮流用嘛。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去买那些什么分装的，分装还有大公斤的，
1: 没错。
0: 你占地空间又很大，有些啊，这厨房包括是卫生间下头的那个小橱柜放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一盒一盒。你还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甚至有些朋友们是用到一个大盒子来进行个装也没问题。
1: 是的，
0: 300颗的洗衣凝珠带回去啊，每一颗的单价只需要6.6毛的优惠价格。
1: 是的，而且的话，它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很多叔叔阿姨的话，这个腿脚不好，腰比较容易疼的，咱们洗一次衣服啊，你就那么重的洗衣液拎一下，其实还是蛮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不如说解放双手，一颗洗凝一家人的衣服，你就多么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而且香味也很好闻，淡淡的玫瑰香都省得喷香水了。说实话。
0: 是呀，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是把清新的挥去，把干净的挥去，同时呢，也是把我们很多一些啊肌肤上的健康带回家。
1: 是的，
0: 荧光肌要所以呢更加安全和健康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1: 对，
0: 对不对？
1: 要
0: 换
1: 季了嘛，那些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哎、你说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0: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哎，都可以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就一分钟时间，6毛6盒赠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229990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0: 先来看小组合，
1: 行吧，
0: 来看看啊。
1: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两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新品首发16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1: 牛肉干更多了。
0: 对对对对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1: 是，
0: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五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好全订回去，
0: 对对对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1: 对
0: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先看
0: 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当，
1: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是是是，
1: 里面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0: 哎呦，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然后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
1: 来，
0: 对吧？甜咸口味特别
1: 好。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
0: 对对
1: 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0: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你说，
0: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1: 然后呢？
0: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1: 然后
0: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1: 对，
0: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1: 牛腿肉，
0: 好吃的，
1: 香
0: 香，你看，来，
1: 五香口味啊，
0: 对，
1: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0: 你想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1: 没有那种很、嗯、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嗯、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
0: 嗯、
1: 几个问题、嗯、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嗯、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得酸的、嗯、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0: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1: 是牛腿肉，
0: 它表面是咸的、啊、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进去，因为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嗯分香扑鼻，
1: 对，
0: 好吧，
1: 好，
0: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鸭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哦，嗯，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每一包
1: 没有什么腥味儿，
0: 手撕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这一包是半斤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吃，
1: 就是
0: 你看鸭胗的
1: 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身带，
0: 路上都能吃的呀。
1: 哎，
0: 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嗯，啊、嗯，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1: 对，
0: 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1: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
0: 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之前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啊，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啊，有五香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1: 对，
0: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1: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立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搿纹路是不得了。哎，问你好，说明啥问题呢？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了还？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立丰个。
5: 那里头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啊，还有出
6: 咖喱，
5: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0: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1: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1: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1: 对，
0: 整块猪肉脯，然后特别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1: 对
0: 啊，很香，反复有嚼劲。
1: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零 琳琅满目的、嗯、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0: 嗯、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啊、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嗯、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嗯、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嗯、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嗯、这个烈风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烈风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嗯、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烈风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哎、其实在上海滩有很多的老字号、嗯、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啊、我们想到的就是烈风这个
0: 品牌。想吃猪肉脯，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哎呦，这满满当当的，对
1: 吧？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给我看的是一样。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啊、老师，
0: 你要吃的，来来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啊、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啊、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
0: 对，
1: 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啊，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嗯，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嗯嗯，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嗯、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
0: 当然
1: 上海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嗯、啊，但是烈风猪肉脯好吃、嗯、香、有嚼劲、
1: 嗯、
0: 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嗯，啊，要不太甜了，嗯，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1: 咱今天都没有，是吧？
0: 你嗯，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牛肉干，牛肉干呀，
1: 牛肉干，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0: 真的是啊，这还、哎、这话不假。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1包200克，
0: 啊，对，
1: 大组合是两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哎、170-180块钱要不要？
0: 对，
1: 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嗯，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对 对,
1: 对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哎、完整的牛腿肉，
0: 我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1: 牛腿肉哎，嗯，很有嚼劲的、啊，嗯，嗯，很好吃，
0: 好吃，嗯，越嚼越香，嗯，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啊，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这个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0: 一粒一粒。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嗯，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烈风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嗯，对吧？嗯、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胗干
0: 2-3颗，
1: 3-4颗，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加油了，嗯，好吧、嗯，这个真的很好吃，嗯，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嗯，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0: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1: 啊，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0: 对，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这种鸭胗、嗯、肉头更加厚实，嗯
0: 嗯，哎，滋滋啊，
1: 处理得更干净，对，嗯
0: 嗯，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
0: 对吧？那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嗯，哇，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嗯、逛累了，对吧、嗯？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嗯，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嗯、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嗯，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嗯、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两套，
1: 对，
0: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
0: 啊，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嗯，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五香牛肉，嗯、总共是279，好吧
1: 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啊！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551-99500。
6: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烈风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 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利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利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利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7: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利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8: 利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9: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9: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7: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利丰那头牛肉干好吃。
0: 说来吃去还是利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就是利丰牛肉干真好吃啊。
1: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啊，对吧？是这个价格了，利丰的牛肉干啊。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0: 对对，
1: 每一包两百克，对吧？就是这样子，毛一斤八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0: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1: 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对吧？牛肉干每包是两百克，总共四百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1: 对
0: 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利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
0: 后腿肉。利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1: 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1: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1: 吃
0: 饼
1: 干，
0: 对吧？
1: 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0: 对啊，
1: 还是吃肉更过瘾。
0: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1: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1: 对，
0: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1: 对，
0: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1511、999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对，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两包一斤，
0: 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小笼包麻哥更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试试看啊！
0: 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这个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
1: 嗯，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啊，
0: 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背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
1: 你
0: 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一百块钱
0: 没到完，没到完，因为还有啊，
1: 没到完，
0: 倒不下，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
1: 嗯。
0: 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
0: 嗯，
1: 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不是是，
0: 盐可以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
0: 胗，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
1: 嗯，
0: 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子饭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啊，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2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干，一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800，6515119900。

0: 嗯，搿个味道就像侬讲迭个味道，
1: 真的好吃，真的觉得就像侬光吃个味道，
0: 辣凤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个，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也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1: 味道真的老好，搿纹路是勿得了。
2: 哎，纹理好，说明啥物事呢？说明搿人要够真材实料。伊搿只
3: 四60岁以上了，还。
2: 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了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立丰个。
3: 那里头好几只口味，啥个苏打个，这么是啥个？
4: 出去旅游，搿是带了海比较好个。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要有十里峰嘛，十里峰牛肉干呀，对吧？利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5: 对
4: 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5: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4: 没有鸭胗干的，
5: 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4: 是是是，
5: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利丰品牌的。
4: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5: 多吃两包鸭胗。

0: 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吗？五一假期到了呀，
1: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0: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2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2包鸭胗。
1: 对，
0: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领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立峰。难得来一次，
1: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只有15组了。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0: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1: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嫂，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啊。
1: 对，
0: 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
1: 但是
0: 你
1: 大组合，
0: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嫂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2包牛肉干，2包鸭胗，对吧？还有1包猪肉脯，
1: 对，
0: 够长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0-2011-9900。
2: 我们这边是那个立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3: 对，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4: 立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带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5: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妈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5: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3: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峰的牛肉干好吃。
0: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1: 刚我们还在聊。
0: 对，特色美食，真的算
1: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
0: 你一碟一碟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
1: 对，上海的立峰的牛肉干，对吧？
0: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开手开一开，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1: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0: 是，
1: 比我们小孩好幸福。
0: 我们
1: 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0: 对，
1: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0: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
1: 大组合我们还有2包牛肉干，
0: 对，
1: 2包鸭胗干，2包鸭胗干是1斤。2包牛肉干是接近少1斤，还有1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20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世全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1: 还真是啊。啊，
0: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零下5度，
1: 对的。
0: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1: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0: 对的，
1: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0: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1: 都没问题。
0: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1: 对，
0: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什么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1: 然后那个
0: 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1: 对，
0: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1: 是，
0: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
1: 对，
0: 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0: 当然
1: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0: 是的，
1: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0: 壳的嘛那个，
1: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元，
1: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0: 对，
1: 像不管是
0: 鲜，
1: 对，虾仁也好，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0: 对，
1: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0: 还
1: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0: 闻起来就很鲜。
1: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0: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1: 对，
0: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零下5度，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1: 对，
0: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1: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
0: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1: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
0: 的，
1: 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0: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零21531990。

0: 是全新跟东方后来合作的。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我们说过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柱烧汤，瑶柱炒菜，
0: 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
0: 肉质非常的Q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鸡蛋，它就像杀人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哎，吃辣的撒一勺，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几的蛋白质，只有1.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还要去杀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鲜贝柱啊，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
1: 对，
0: 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
1: 物流，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啊。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5克，刚好是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9900。

0: 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石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是，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就是过年有到这个九天，今天呢，1月2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等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哈？明天比今天要零下20多度，三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太冷了。1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 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1: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0: 太棒了！
1: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2: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1: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3: 蒸了一个吧。
1: 来，我来，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0: 是。
1: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2: 对
1: 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卵磷脂，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2: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啊、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
1: 对的，对的，
2: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三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是非常好的啊，
1: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哦、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这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
2: 23.8块，
1: 对，一包23.8块，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十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2: 补的
1: 补充营养的时候，
2: 对对对，
1: 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2: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2: 是，
1: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零215319990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扇贝柱的，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哦。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是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刘诗泉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柱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到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柱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柱，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10包，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柱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柱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2: 吃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3: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6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啊。
0: 就前阵子，
3: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哎，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导航动静，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这个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
1: 对对对，
0: 物有所值、啊、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
0: 对吧？
1: 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吧，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
0: 好好
1: 是吗？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这个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柱，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摆摆盘，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说起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多的，
1: 对，
0: 不多，
1: 不要觉得就是
0: 我们家
1: 年过节
0: 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得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跟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000。

0: 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了。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君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严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也要吃得好一点。
0: 因为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是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过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
1: 哎，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1: 哎，就是数九严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
0: 清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
0: 话呢，你天天吃一个提胖汤，你吃不了，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罗夸嗦，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是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的
1: 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回到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
0: 这个不陌生。哎，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慢半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哎，你看我们今天，哎，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啦，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瑶柱了。
1: 瑶柱
0: 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吧。
1: 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呢。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啊，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再给它就是缩的再小一点点。
1: 对对，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2026年1月11号，
0: 是的，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对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1: 对
0: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时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煮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是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煮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含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哦。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向是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意帕斯塔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的这个1月份，这个期间已经有断货接近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物特别实惠。
0: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压制在一罐当中的。
1: 对，
0: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出差也好，或者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1: 对，
0: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1: 对，
0: 给大家我们整个商品的品质吧。
1: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意帕斯塔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0: 哎，这个不一样哦。
1: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
0: 意大利，
1: 并且来看啊，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0: 对，
1: 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0: 是的。
1: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0: 对，
1: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0: 比较粗，
1: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0: 长鳍金枪鱼，
1: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黄鳍
1: 金枪鱼，对，而且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0: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1: 是的，是的，
0: 配料非常干净。
1: 对，
0: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1: 对，
0: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1: 并且你知道
0: 直接可以做色拉。
1: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0: 是的，
1: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0: 对，
1: 就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大块的，
0: 对的，
1: 所以来这边啊，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乌冬面好不好？
0: 好了好了，
1: 来
0: 直接到乌冬面那边，对吗？
1: 对对对对，
0: 放进去哈。
1: 对，我们
0: 营养蛮好的，
1: 我们不是用边角料，但凡如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0: 对，
1: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0: 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1: 对，
0: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今天直接吃了，我就觉得哦，这个也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
1: 我来吃一口。
0: 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1: 特别鲜。
0: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1: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 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嗯，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意帕斯塔，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0: 最彻底。
1: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嗯，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 EPA、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
0: 啊？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1: 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1: 对，
0: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1: 对，
0: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1: 还有
0: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1: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0: 对的。
1: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 对吧，
0: 加一加正好。
1: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0: 一半吧，大概
1: 对，
0: 价格都要是什么70-80块钱的，有一些地方
1: 对78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0: 对，
1: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0: 这样呢一提、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三罐。
1: 对，
0: 今天我们是4条带回去，
1: 对，
0: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有些人呢是自己盛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1: 对，
0: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1: 对，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1: 对
0: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1: 意大利原装进口，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只有橄榄油、只有食用盐，
0: 对，
1: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富含是什么 DHA EPA Omega 3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0: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每次呢都会请秦太师傅蒙起来了啊，
1: 你看，
0: 除了上海啊，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1: 泡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
0: 我们今天的一趴四大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它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就是暖暖的，
1: 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说，
0: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是的，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对吧？
1: 对，
0: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都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你就可以直接拌在

0: 就行了，对不对？
1: 是的，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嗯，色拉呀，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小食啊，嗯，旁边弄一兜兜一收配合金枪鱼，
0: 对，
1: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那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取起来要过得擦擦啦，对吧？然后皮什么弄到了，弄干净吧，对吧？
0: 对，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 E-Pasta 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1: 黄鳍金枪鱼。
0: 黄鳍金枪鱼。
1: 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0: 对对对。
1: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
0: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很多是煎鱼，煎鱼它也是金枪鱼的品种。不能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细嫩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1: 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0: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1: 对吧？
0: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1: 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1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21511990。

0: 好了，欢迎回来，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吧
1: 、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伊帕斯塔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10来块钱出头，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没有其他一些添加。
1: 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
0: 什么防腐剂，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清楚啊，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当中就有橄榄油了，特级初榨橄榄油了。
1: 对呀，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还伴着金枪鱼的香。

0: 好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行熟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啊，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
1: 看，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了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又想吃的有营养，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啊！我就吃快足了，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还是那句话，
0: 鲜
1: 鲜，
0: 对吧？
1: 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的，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的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那值得来进行宣传。而且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太贵了，
0: 扯得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近一年了，
0: 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慢慢也蛮贵的，
1: 对，
0: 你不要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妹，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 ，OK 的，酷的啦啦。
1: 金鲳鱼豆腐煎饼，哎，金鲳鱼，
2: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丝
0: 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受。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一大嘎嘎酥酥了。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
0: 外国来
1: 全世界最聪明的就
0: 掉了，
1: 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0: 对，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罐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Tell me

0: 你现在看到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鸟嘟嘟啊。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干都欧亮起起龙哥们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一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那黄鳍金枪鱼，
1: 对、
0: 刚才我本来想一下，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我把拧的骨头垮了，咱们大肚子破死。
1: 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煎鱼，
0: 反正今天我们吃到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的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0: 的，
1: 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结构 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
0: 了，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对，多问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对十四分钟时间了。刚才我还听说，我说这个金枪鱼，我说怎么那么就没见过。后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他说金枪鱼这个物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它是没有肺泡的，它是靠游泳来进行一个呼吸。一旦它是一旦停下来，这个鱼就嘎了，对吧？
1: 所以
0: 金枪鱼它的浑身的这个肌肉啊，杠杠的，鱼冲老我又不会顶我了呀。
2: 对，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很高。
2: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
0: 肌肉，
2: 对，
0: 脂肪含量少，对不对？
2: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哈。
2: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100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伊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浸黄鳍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
0: 黄鳍金枪鱼，
2: 我们没有说只是啊，金枪鱼，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
0: 品种不一样，对吧？
2: 对，我们是更为高级的、高端的黄鳍金枪鱼啊，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你说外面金枪鱼罐装的有那么多，到底怎么选？你就看配料表，
0: 对，干不干净？
2: 配料表当中越简单，只有油和盐做调料，那就说明这个鱼它越新鲜，
0: 对吧？

0: 加工工艺越好。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海水捕捞，捕捞的这个海域是不是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哎，今天每一罐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罐才10来块钱，想办法多囤两套吧。我们可以放到2030年，保质期常温。
1: 是的，
0: 我家里面也很爱囤这个。
1: 你可以就是趁着今天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多囤几套。
0: 我家里面有时候我儿子现在在家里面嘛，就是怎么样
1: 做？
0: 煮个那个什么米线。或者是煮个那个什么，
1: 煮米线，两屁米包屁香菜，
0: 那太冷了，天冷了，吃点米线，吃点
1: 烘
0: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1: 也蛮好的。
0: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1: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0: 泡菜锅，
1: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做爱好多两块钱吃。
0: 肉大不大？
1: 大的，
0: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1: 是的，
0: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1: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我们都得要走，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0: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1: 啊！
0: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啊，
1: 都弄好了，对吧？
0: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1: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铺满的。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0: 了。一罐多少钱？
1: 十几块钱，
0: 才十几块钱。
1: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0: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能
1: 三片，
0: 对，28、38，
1: 差不多，
0: 便宜点的，
1: 肯定要的，
0: 对吧？
1: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 I love you， 对吧？然后看看它，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0: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1: 对对对，
0: 嫩的，
1: 细
0: 鲜的，
1: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0: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
1: 吃这个
0: 能做到那么鲜，
1: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是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0: 没有负担，
1: 是吧？
0: 你想吃这样子的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1: 当中的 EPA 啊，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们打好，要是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0: 老人小孩。
1: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好。
1: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0: 对，
1: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这里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嗯，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嗯，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哎、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哎、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0: 二四六八十十种、嗯、啊，十种，
1: 对，
0: 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撕口，哎、啊，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30克
1: 呢啊，
0: 37210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 啊对你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哦、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嗯，
0: 给大家再盛一盛、嗯、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哦、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你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尝到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4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1: 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拿。
0: 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1: 哎，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2包啊！
0: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折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啊，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
0: 哎，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哎，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
1: 哎，
0: 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它这个性价
1: 比。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的，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
1: 哎。
0: 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块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99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着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啊，
1: 我们可是
0: 10克，
1: 10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项，专门为我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问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8: 然后因为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它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把
1: 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都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夏季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一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定199，
1: 是
0: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呢？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
0: 哎，
1: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0: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7: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7: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
1: 量真的很足啊！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1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
0: 是的，
1: 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哎，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哎呦，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0: 是的。
1: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析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育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脆苹果，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
1: 哇，
0: 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
1: 嗯，
0: 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
1: 了，全是汁水。咱们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大家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给大家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你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 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弧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这个是还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八斤哦。$199。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是什么，我们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
0: 吧？
1: 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单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单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单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单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
1: 漂亮了，又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单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请问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真的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逛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说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4: 对对对，
3: 如果说这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
4: 嗯，
3: 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4: 嗯，对，
3: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
4: 哎，
3: 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4: 是
3: 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4: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说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3: 对的，
4: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3: 是的，
4: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3: 是的，
4: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3: 对，
4: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3: 对，
4: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家讲的真的太棒了，
3: 是吧？
4: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3: 是的，
4: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3: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4: 对对 对,
3: 对吧？我觉得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4: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3: 对，
4: 那今天我们单说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说苹果首当其冲。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去发现一下这个单说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3: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4: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3: 真的好好看，
4: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色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

0: 梆硬，嚼不动。
1: 对，
0: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1: 是的。
0: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1: 好漂亮。
0: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1: 真的好漂亮。
0: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真的
1: 这样、哎、很均匀，哎，
0: 很像宝石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好漂亮、啊。
1: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0: 对，
1: 给白雪公主吃的
0: 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
1: 嗯，
0: 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啊、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1: 是的，是的，
0: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
1: 哎。
0: 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因为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1: 对，
0: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1: 竖着切一下，
0: 对，这样给它切一下。
1: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1: 好漂亮，
0: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1: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0: 飙出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1: 的。对的，
0: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
1: 哎、
0: 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击，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然后活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
1: 哎、
0: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
1: 嗯。
0: 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1: 对。
0: 哎，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1: 口水要直流。
0: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1: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
0: 嗯，
1: 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哇、哦，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0: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
1: 哎，
0: 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1: 是的，
0: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尝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1: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
0: 嗯，
1: 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0: 没必要，
1: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0: 啊、
1: 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0: 嗯，
1: 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
0: 嗯，
1: 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
0: 嗯，
1: 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
0: 对，
1: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嗯，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泡带，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这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形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有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皮子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嗯，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嗯！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哎，基本上是我们的单数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
1: 天哪！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严欣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是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哎，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口，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拣，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的，
1: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
1: 里面
0: 的好吃，
1: 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那种咬不动的？哎，
0: 那
1: 不会，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 ，V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吵着吃什么冰激凌呀，吵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大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有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哎，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哎，1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歌舞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边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1: 林燕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朋友们好啊。
0: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1: 对，
0: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1: 是的。
0: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
0: 哎，
1: 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对，
1: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对，
1: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0: 哎，这个是重要，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0: 来，
1: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1: 对
0: 吧？
1: 对，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0: 4小时以内的。
1: 严格遵守4小时内。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
1: 能不能好吃吗？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0: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1: 是的。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啊，
0: 对。
1: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0: 啊。对。
1: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0: 哦，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1: 对，
0: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0: 对
1: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0: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对，
0: 因为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倒出来，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我倒出来啊。
1: 来，
0: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1: 装不下，装不下。
0: 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0: 对
1: 质感啊，
0: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0: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啊！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啊，我平时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1: 对
0: 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 大于20就行了，
0: 大于20就行了。嗯，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1: 因为我们用的
0: 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添加的，
0: 对，
1: 是。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嗯，
0: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嗯，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嗯，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哎，
0: 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
1: 哎，
0: 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对吧？就是这样的干嚼，哎，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1: 是的，
0: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哎，
0: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是的。对吧？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五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1: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0: 是的，是的。
1: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0: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1: 为什么？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0: 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农子小人欢喜吃，对吧？
1: 对，是。
0: 农村小人欢喜吃，对吧？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农子小人欢喜吃，对吧？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很讲究，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妈特别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
1: 不太好，
0: 对吧？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很讲究，
1: 对对对对对，
0: 他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1: 哦，有点硬，
0: 纤维感嘛，
1: 纤维感，
0: 它有纤维感嘛，觉得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
1: 咽不下去。
0: 然后我小辰光吃也背心跟女生吃豆豆汤，他女生吃豆豆就觉得，哦，要有一块没
1: 香甜无渣。哎，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肉松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啊，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
0: 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啊，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领啊，我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1: 就领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

0: 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那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哦，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
1: 啊
0: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啊，它对师傅的。对火候的把控，
1: 温度
0: 的
1: 掌握
0: 非常高要求、哦、
1: 啊！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啊、对吧？
0: 它的出品率不高，
1: 哎、这款肉松
0: 它出品率不高、哦，为什么不高？
1: 对，
0: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哎、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1: 对、哦，
0: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哦，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1: 对对对，
0: 酥脆的感觉啊、哎、更加好。嗯，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1: 对，
0: 啊，阿拉京东阳工艺升级了，
1: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啊，
0: 搿个豆，哎
1: 哎，不加豌豆粉了，豌豆粉
0: 的情况下头，嗯，阿拉也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1: 高
0: 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1: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嗯，猪后腿肉。观众朋友、嗯，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用冷鲜肉，嗯、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0: 没有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嗯、零反式脂肪酸，
0: 是啊，
1: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
0: 标准每克就啊20%就可以了，哎，
1: 但是啊，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0: 切得一，
1: 哎，翻了几倍，
0: 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哎，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着吧。
1: 我们也看一下。
0: 啊，不一比啊，这个，为啥？这是标准，是57。哦，
1: 这是我们的。高头
0: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1: 我们这是赠品哦，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哎，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哎，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
0: 是、嗯、
1: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嗯、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0: 对，
1: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0: 啊，刚经过阿拉新东阳个工艺以后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
0: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1: 对，
0: 啊摆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已经好了。
1: 对，
0: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酥松感、酥脆感是不变的。
1: 我跟大家说啊，
0: 这是真正的工艺。
1: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为啥呢？嗯，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0: 纤维感多细腻，
1: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啊、咋吃
0: 嘛？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1: 好吃，
0: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哎、嗯，做面包的辰光，再夹眼新东阳的肉松。哎，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气增香的作用。哎，干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是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0: 吃就要吃好的，
1: 哎，要吃就吃好的，
0: 是吧？
1: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4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2罐，嗯，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嗯，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0: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只，哎，也是冷鲜之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嗯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1: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啊，
0: 是的，
1: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5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0: 谁了？
1: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上海的书商A是董品质的，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性价比相当重要，你还高品质、高个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的买的心。
1: 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对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
1: 是
0: 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这些研究生，侬也看不出有啥问题，
0: 对吧？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油，只有九光油啊！
0: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记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
1: 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炒制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呢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呢比较低，因为伊搿个炒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哪个？
0: 就是老师傅炒，嗯，伊可能炒个五六只螺子里向，要比他要。
1: 对，
0: 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 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1: 啊，
0: 加货吧。
1: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
0: 搿个出成率相当低，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对吧？
1: 老师傅也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啊，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 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爽爽。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21%。
1: 平生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2%，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0: 对，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百分之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4个小时，哇，
1: 屠宰场刚刚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因为超过12种的，也就超不出这个。
0: 感觉来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晚饭啊。嗯，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
0: 菜，入口无渣，无渣，计划入口计划，对吧？计划，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的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一没一不落脱嘛，也不少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嘴，侬到了嘴巴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我现在不说了呢。
1: 啊，我还在这吃呢。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你看到吗？
1: 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他一想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嘴巴里想吧。
0: 对。 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 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的。
1: 阿拉手工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0: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1: 的啊，对，所以啊，
0: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1: 啊，头部
0: 肉松，
1: 哎，你看，
0: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1: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0: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1: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0: 是啊，
1: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0: 通通全买。
1: 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0: 是啊，
1: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0: 对，
1: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一喵喵，
0: 一个去。
1: 哎，
0: 一个黑猪，一个黑猪。
1: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0: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1: 阿
0: 拉搿只猪肉脯啊，
1: 哎，
0: 是真正也是用的狼系的猪后腿肉，
1: 哦，
0: 正块的做啊。
1: 你看，你
0: 切片正块的切，我绝不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正品啊，就讲这个小罐的，
1: 小罐的肉松，
0: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1: 视频高头
0: 大家也看到的，
1: 对吧？
0: 更加再贵在视频高头也要50-60块了。
1: 哦哟，
0: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1: 哎，
0: 啊，
1: 对，
0: 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1: 猪肉脯、
0: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不含任何鸡肉
1: 啊，
0: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1: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0: 对，
1: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一百一十二组了，您别以为说一百一十二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九十九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侪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
0: 吃就是要吃好么子。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 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欣赏。
0: 哎，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
0: 哎啊，
1: 就是侬想吃好物事，又拿自家买好的心情挂脱了，对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了。
1: 哎，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是啥？比的是到侬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啊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呀？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嘛？
0: 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怎么办法加货啊？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现在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
1: 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啊。
0: 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对吧？
1: 不好用啊！那刚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前头啊，要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四个小时内。
0: 四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
0: 哎，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哇，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两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
1: 也是两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
0: 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四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四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好吧，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的很清楚，
1: 写清楚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介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
1: 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后头里向慢慢吃。啊，伊个口感勿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个头部产品。
0: 是
1: 紫米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冻起来。
1: 再摆回柜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柜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勿为啥道理勿用紫米高头个，就搿种个透明个材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搿种需要干燥个环境，侬摆辣柜头里向。
0: 比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因为它都保存，勿会潮，口感勿发生变化。哎，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到这个小盘子倒三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哦，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
1: 哇，
0: 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
1: 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素菜，
0: 哎，是，搿
1: 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
1: 行行行，我捏一下，大家看一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廿几道工艺。 同时两次的高温炒熟，搿只工艺水平勿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阿拉必须阿拉心动呀，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
1: 好吧？
0: 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回来
1: 说，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关键什么？
0: 这个肉松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因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
1: 哎呦，点了不得了，哎，接来，
0: 哎，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啊，
1: 真的好吃，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讲究的各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啊，四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平常我吃不大了，对吧？哎，就吊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嘛。来，再看构成啊。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我们预约是开着的，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啊。
0: 要等
1: 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对吧？
1: 九光有的，没错，
0: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肯定不会这个价的，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也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张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0。

0: 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九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啊，当对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
1: 鸡肉不加。
0: 鸡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2组嘞。
1: 对，是的，
0: 谢谢啊，
1: 这是懂的老师。
0: 是的啊，最喜欢的话，
1: 又要这个老师。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今天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上海的书商A是董品质的，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高，在高品质、高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了新。
0: 足够性价比才能吃得了放心，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你说哪块不吃一啥么子？
0: 哎，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油。哦，
0: 只有九光油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哦，
0: 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既然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操作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呢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呢比较低。因为伊搿个操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操作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操，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那个。
0: 就是老师傅炒，嗯，
1: 伊可能炒个五只六只里向要费他腰子。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1: 就
0: 把来塞了
1: 呀。
0: 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1: 啊，
0: 加货吧？
1: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嗯，
0: 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
1: 初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老师傅也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
1: 谢谢。
0: 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摆了一块这

0: 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哎，丁丁水通丁丁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嗯，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独特的地就是瘦脆，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是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也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又要吃越细，又要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反正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板结在一起了。
1: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0: 嗯，欢迎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大米呀、啊，真的是每天都要吃。那现在要吃什么大米呢？今天我大家所欣赏也是上海本地的，一年可能就来那么一次的这个大米，来自青浦的金粹大米。那金粹大米呢，就外拍，因为也是我去拍的嘛，它正好是引用到了淀山湖的非常好的这个水资源，而且在青浦的很多一些博物馆当中，是上海的，追溯到上海第一粒米就在那边的博物馆当中哦，那个稻谷出来了。那是我们的金米，所以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是四整斤带回家299块钱。先看一下我们整个今天这个包装啊，你看来自我们这个金粹新米，对不对？也是新鲜脱谷的。除此之外，今天这个大米跟以往有所不同，它是绿色食品。绿色食品它跟普通食品有不一样的这个标准，无论是水资源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啊，都会不一样啊。那除此之外，再看看它整个那个背面，由大家所展示出来了。是来自淀山湖畔的优质稻种，严控品质，数字化管理的，为大家所做了一个新鲜的脱谷日期。那刚才在这边啊，说闻到一股米香过来，就是我们大刚老师。
1: 大家好啊，确确实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尝到真的好大米。
0: 对对对。
1: 首先来说，这个米的历史很久，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咱们上海啊，咱们上海啊，真正我们说第一粒米是在哪里呢？其实就在我们的
0: 青浦，
1: 对，青浦定山湖，所以真是上海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粮上海粮食的这个发源地。
0: 是的。
1: 第二一个呢，我们是绿色食品的 A 类，
0: 对，
1: 这个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它的整个的灌溉啊，它整个的种植啊，它全部得到监控的一个过程，包括它的肥料施肥的过程，全部都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确保我们吃到的都是安全放心的。
0: 确实，不仅仅在包装当中会有这个绿色食品。在我手中会有两张证书，一张就是绿色食品证书，而且这边也说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它也分，对不对？
1: 对啊，
0: 它的一个品质同样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一个登记证书，同样也是因为它是属于啊有这个的农产品的这个地标，
1: 是
0: 都为您所标注清楚了。那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好，我们拆开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嘞，
0: 我们本地的青浦大米，因为青浦有一个东西蛮出名的，就是菜塔饼，大家知道吧？就菜饼啊。那很多人以为，哎，我菜饼是不是用糯米做的呀？不是，在青浦他们那么出名的这个的大米菜塔饼，是用我们的这个青浦大米做的，
1: 两层包装哦，
0: 糯性强，而且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对吧？
1: 对，抽真空的包装。
0: 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你看它也没有经过这种过度包光，抛光啊，给大家来。
1: 没有打磨，没有抛光，那么这样的话呢，好好好，这样啊，直接倒出来。每次啊，就是我们把这个米倒出来的时候，都充满着一种丰收的喜悦，
0: 是的，
1: 对吧？大家看啊，一打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是真空包装，这个米啊，米的香气就扑鼻而来，因为这个米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好水养好米，而且呢又是南京46这样的一个金奖的品种，对吧？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米才是我们呐、啊、在每天的餐桌里面，你的电饭煲里面，
0: 对，
1: 能炒个菜饭里向，哎，这是真真实实的好上海人的好糯米哦。
0: 是的，我给大家再看看啊，它呢没有，就是第一点就是非常的这个洁白，
1: 是，
0: 很干净这个稻谷。除此之外呢，你看啊，它干净同时没有做到过度抛光是什么？当中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
1: 不是撒上两个，
0: 对吧？
1: 对吧？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胚芽，
1: 对，
0: 米当中的营养的一些这个胚芽，
1: 是
0: 复白和胚芽都。都留着了，所以无论是米香，包括是糯叽叽的感觉，都能为您所做到。那今天是四整袋啊，40斤带回去299块钱。那这个米呢？你看我手中弄好了之后，
1: 没有任何
0: 啊，对的，不像有时候这种啊，这个白塌塌的附在上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今天也是很难得，因为金粹的大米，我是出去就帮他们就拍那外拍，到原产地当中去看过，包括也走到我们这个博物馆当中去看过和参观过，所以这个大米的吃口非常。
1: 一级水源，
0: 哎，我们在整个的节目当中先给大家开一碗粥，因为这个天气啊，很多朋友们已经说做粥非常的好的。
1: 哎，侬看看瞧呀，上头是干鹅是米油哦，你看到啥吧？个亮度呢？这个亮度啊，这上面一层哦，飘了个米油，看到吧？
0: 我再把整个这个啊。 汤勺，
2: 哟，能可能可能
0: 像果冻一样，
2: 拧着这个，嗯，
0: 不要太正哦，这个就是里面本身的一个营养，而且我不瓦啊，就是把这个米油当中，你看到，
1: 哎呦，你看这背后，
0: 整个的背后亮晶晶的，这个亮晶晶是什么？就是米当中的精华，
1: 精华呀，对呀。
0: 那如果说是牙口不好的，包括肠胃不太好的一些朋友们，
2: 对，
0: 完全可以来进行了。
2: 老赵，你看嘟嘟比啊，有这种生了孩子啊，你没有这个奶水的，就用这个米油啊，
0: 米汤丝啊，米汤当中
2: 这个老有营养啊，
0: 很养人，
2: 对不对？对啊，
0: 对啊，
2: 而且你看这样的米油一定是对米的要求质量老高啊，它米的营养成分非常之高，才能熬得出啊非常稠滑油亮的这个米油，
0: 确实，而且你看啊，我整个的倒完之后，整个汤勺背后还是
2: 亮晶晶的，
0: 对吧？所以它的糯性非常非常强，所以在我们青浦的菜饼、菜特饼，就是用这个米来弄了。
2: 对个对
0: 个对个，
2: 哎呀，要会做，要会做，这个辰光嘛，正好是对吧？清清爽爽，夜里向嘛，有种有光天天胃口不大好哦。但是我跟你讲哦，真的这个。来来，那先
0: 尝尝，
2: 那先尝尝。
0: 我来尝，我帮你弄了。
2: 好啊好啊，更。
0: 哎，侬先尝
2: 侬先来对不啦？
0: 好呀。
2: 哦，香了不得了。
0: 是不是？
2: 香了不得了。
0: 它这个米是自带米香，而且有时候侬不用过啥香菇啊、食物啊，包括其他一些菜。
2: 好，好吃，好吃，好吃。
0: 好米不过菜，
2: 不过菜，真的，侬讲了一点都不
0: 错。对吧？好米不过菜。
2: 这香了，已经足以。让我再来一勺，再来一勺。
0: 确实，你会停不下来，而且呢，你吃的时候不会觉得是什么，就觉得哟，好像吃不太进，不会，因为那个米香是非常非常可口，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它那个米汤当中那个油亮油亮的感觉，它是糯，不是清汤寡水啊，不是说我们水放多了之后清汤寡水，
2: 就是米里面的营养物质特别的丰富，
0: 对
2: 啊，哦，这个里面呢，我跟你讲，这个你只有自己吃过了，
0: 甜，它是。回甘甜，
2: 有一种回甘的清甜，
0: 确实，
2: 对吧？而且呢，你刚才讲的特别的对，它这个米油里面它是有厚度的，不是薄油油啊，有种你咬出来个薄油油啊，
0: 对，
2: 我看呢，一定要是黏，像辣丝一样的，
0: 对吧？
2: 一定要辣丝一样的，
0: 确实，
2: 这种黏度、这种稠度、这种辣丝的感觉，对米啊。不用多说，我相信你烧了那么多年的米，
0: 是
2: 这么多年的饭，熬过那么多年的粥，好米不好米，一看就晓得了。
0: 是的，确实，现在最后的31分钟时间了，这款米啊，只要登录到东风购物，关注我们之前尝试过的，讲搿只米吃口真好，名字那么叫大勿差，但是知道是青浦大米，
2: 对对对，
0: 就是这款，299块钱带回去是4整包，对吧？是40斤。
2: 对。
0: 那今天为什么这边会有269呢？因为送了购物积分。
2: 哎。
0: 我们今天是10倍购物积分了，这档节目。
2: 哦呦，
0: 29块9，
2: 等于打9折呀！
0: 哎，本来是2块9够9，
2: 对呀对呀，
0: 你在阿拉等于是29块9的购物积分。
2: 就是打九折，
0: 我没碰到过。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包括新鲜脱骨日期，通通为您锁线上。一年2026年，他也是第一次来。
2: 对，
0: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他每年基本上来一次，有时候2年来一次。我这样过来可因为有点忘记，
2: 好米太难得了。
0: 是什么？
2: 下号要囤几组？
0: 哎，这个青浦的哦，突然想起来了，我去外拍过。
2: 金泽的呀，
0: 赶紧来抢线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3: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去过许许多多的大米的原产地，但是金萃无人农场农机中心我是第一次看到，足以证实到了金萃米业的这个实力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金萃米业的创始人董事长孙总来跟我一起做介绍。孙总你好。
4: 好，张晶。
3: 哎，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今天呢，我是可以有这个荣幸跟着您一块去参观一下呢。
4: 走吧，我带大家去看我们的无人农场。
3: 好的，走吧。孙总，那我们现在要下地去看一下我们的农作物了吧？
4: 不用下地，我们有远程调控中心。
3: 哎，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4: 走，一起走。
3: 好。
5: 在这个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拖拉机旋根、插秧机插秧，然后我们的无人植保机飞房、以及我们收割机收割的所有的数据。
3: 项目其实还是挺多的哈。
5: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无人机撒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
3: 好。
5: 对，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3: 好。
5: 你看到，这就是我们所有无人机飞过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啊。
3: 所以这个还是很高科技的啊。
5: 是的，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同时呢就是回溯它所有的飞过的地方。
3: 嗯，对，是的。所以像这样子的高科技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呢？
5: 我们不同的水稻呢需要不同的养护方式，越好吃的水稻呢就需要我们更新兴的养护。
3: 是的。
5: 那通过数字化管理呢，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整个农场啊，它的气象数据、土壤数据、我们农机的轨迹以及我们的植物的生长的这样的状态啊，做一个实时的跟踪和监控啊，为他们定制更优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3: 那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种出来的稻米肯定是更好吃了。
5: 是的，而且一致化啊。我们现在正好有农机在田间作业，让我们来一起看他们的画面吧。
3: 好的好的。
5: 您看，这是我们的收割机在收割的画面。
3: 是的，这个就真真正正的第一视角的，从来没有看到过。
5: 是的，
3: 如此近距离的观察到它。
5: 没错，而且现在的收割机是无人收割的状态，我们是从这里的调配中心去远程控制它啊，让它在田间。
3: 是的，所以也是不知疲倦的，然后一茬一茬的收割我们的这样一个稻谷啊。
5: 是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市民更早的吃上我们的新米。
3: 加油加油。好了，做到28分钟时间啊，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已经堵住了。
1: 对，
0: 老会员呢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在东方问我们本地大米也蛮多的，无论是什么
1: 松江呀、
0: 崇明呀都有。但问题是碰到过本地大米还是绿色食品标志，并且是 A 级的，蛮难得的。那今天是299元带回去40斤，并且购物积分是加了10倍了，29.9块的购物积分带回去，相当于是269块钱，40斤大米带回家。这个米啊，真的是好米。第一点，你看颜色；第二点呢，你就自己来吃。我跟大刚老师两个人，一人一碗的那个白粥，
1: 我吃了，
0: 全部喝完了。
1: 香
0: 了，为什么它又香又甜？它是这种就糯，而且呢回甘的那种清甜非常好。而且在青浦、金泽，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淀山湖的旁边那块，它有很多桥，水资源，包括是它的一个水源非常的好。
1: 对，
0: 你看。自来水源，我们说上源那个地方在上海，对不对？而且那边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水资源保护区。
1: 对，它是一级保护区。
0: 优质稻种又是南京的46号，又是在我们这个2019年的时候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当中的金奖。
1: 对，
0: 它是属于味道、吃口都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对，确实，其实我们现代人呢，以前啊，我们说对米不是太讲究，但是现在我们对米就讲究了。为什么呢？现在米吃的不多了呀，因为侬现在可能不是吃了老多，越是吃了不多的辰光，侬一定要吃了好一点，对吧？你无论是自己做饭也好，你同样是熬粥也好，同样做菜饭也好，对吧？你这种呢，你的米的要求非常之高。我们说这是喝淀山湖水长大的这个好的稻米，尤其稻种呢又是金奖的这个稻种。同时呢，你想啊，金泽这个地方水多桥多，真正的鱼米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尤其呢，我们又是整个的数字化的管理，你看无人机来进行整个的一个来。在
0: 施
1: 工的过程当中，对吧？它都是监控呀，包括屏幕当中，它都能够看得到，无人收割。
0: 哎，关键是今天带回去呢，不仅是2025年的这个新米，还做到了一个新鲜脱骨，好吧？反正就是最近这两天，这个新鲜脱骨的为您送货到家啊。保质期呢是12个月。
1: 对，
0: 反正这两天要吃到好的米，
1: 关键一年它才来个一次到两次，
0: 赶紧来
1: 囤一囤。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确实，最后的25分钟时间呢，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欢迎回来，这已经是我第二碗了粥了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粥啊，你看稍微这个凉一点点之后，它整个糯性，包括是果冻状，会越来越浓稠。看到吗？我是白豆糕啊，白勺它整个的焦出来的焦质感，对不对？
1: 引了个高调吧，看我来。
0: 所以非常非常的糯，就是来自我们新浦的金萃新米的一个好处，包括你平时吃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很润。它那个润是直接从口腔到了嗓子眼，一直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食道当中，又很舒服。
1: 它像滑下去一样的，个嘬啦，一闻是油气，一个往下，整个的化解往下。
0: 对，我们的嘴唇当中也是绵密的感觉。
1: 对，
0: 这个米的包装有哪些特点？
1: 一看就是高档的好米啊，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金萃。 新米，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绿色食品，不是普通的绿色食品啊，是的，我们是绿色食品的 A 类啊。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标准就很高了，它整个的养种植的过程呀，包括它全程的监控呀，它的水土、它的施肥、它的除虫，全都是要达到很高的标准。第二点，大家看一下，我们一定要强调米种，不是随便的米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去的，我们一定要把更好的米种奉献给大家。所以我们拿到的是金奖的稻总南京46，这个呢是。 在2019年的时候获得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的这个金奖，一定要给大家说说这个金奖，因为很难得，很难的是什么？你看，第一点，它这个是米种的一个型号，对不对？第二点，它是全国都是。 优质稻品种来进行参评， 对，
0: 你没有达到全国优质稻品种是不能够参评的。那参评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品质鉴评，
1: 对，
0: 就是这个食味品质，就是味道、色相、卖相，包括烧出来它整个的形状，
1: 各个维度，
0: 对于这个维度来进行评奖各个评品，而且所有评委是盲评，就是所有都是我们优质的稻品种，然后进行盲评来进行吃，耳朵的颗喉。
1: 耳朵的得到金奖，这是全国范围当中盲评从几百个品种当中直接大家靠口感胜出的，几百个肯定少了点吧，真的少了点。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抢先回去。边听我们介绍，别忘了打电话订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背面的啊。
0: 我们首先来说呢，它是喝定山湖的水长大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啊，这个日期呢是2026年6月12日。
1: 哎，
0: 我们后面要放这个录播带的，反正是最新批次。
1: 好的，好的，最新批次吧。
0: 对，
1: 我们反正12个月的时间，金泽也是鱼米之乡，
0: 是
1: 水多桥多，而且呢，我们是一级水类的保护区。
0: 对，同时
1: 呢，
0: 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它都是数字化的整个的监控的过程，所以比起你人工啊，还要特别产地很关键。有些告诉你我是什么金萃，它产地一定要标明上海市的这个青浦区，对吧？包括这边啊，你看到吗？它的一个种植啊，包括加工啊，都在青浦这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
1: 吃完了，吃完了。哎，然后呢，
0: 这个米我们看看啊，这个做出来饭到底是怎么样？
1: 好吧，饭就是本分了，好不好？就看它本分到底怎么样了。本在工作做了好吧？喏，你打开之后呢，同样我跟侬讲，有辰光侬不要讲地板包好不好，实际上是米好不好了。嗯，侬出来以后，搿米的香味道出来，有辰光看看看到，我上一回啊，我上一回出来，这个米啊，你首先看它不是那种特别黏的，对吧？它有一种非常的清香的这个味道，哎，非常清香的这种。
0: 辛大米的这个味道，你闻得出来的。你看到吗？它很糯，糯在哪里啊？你看到吗？我用筷子把它上去之后，它的整个的糯性和粘稠度，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胶质感，颗颗分明，同时但是会粘连在一起，但是呢，不是那种跟五德等二等粘连，它就像高端的这种羽绒被一样，它那个羽绒，它会勾连起来。
1: 而且我跟侬讲啊，像这种米有一个特点啊，侬冷它以后它不回声。
0: 你那个手老是挡着光，根本好了，
1: 我不当了。
0: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
1: 你米冷，它有一一勿会的回声哦，搿是真的是。
0: 老结棍
1: 了。而且侬吃到嘴巴里去，
0: 这个米饭有些朋友们想说米饭要好吃，会加一把糯米进去，让这个米更糯。
1: 阿拉搿么吃了，侬吃了，
0: 吃后就觉得哟，糯性怎么那么糯？因为它当中含水率、饱满度，包括营养成分够高。
1: 好啊，搿米我跟侬讲。 绝对侬吃过之后还想再买，嗯，就搿道理。所以讲呢，很多人他来了大概三四年了吧，三年时间，很多人说，哎呀，我第一次买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米就。
0: 让我想想，我印象当中好像是19年，
1: 一九
0: 年第一次过来，然后呢，当时我们还在开会的时候说，哟，这个米很少见啊，
2: 没见过啊。
0: 然后再一查，上海第一地稻谷就在青浦，然后到了那边青浦博物馆就去看到了，已经就几千年之前，上海这个在还在开埠之前了，就有了那个一地这个稻谷的米，
1: 最后就
0: 那个就是精米，上面写着精米，
1: 对对对对。
0: 而现在我们本地大米就是这样的精米，小的圆粒米，然后呢含水率非常高。那今天我们是40斤，那么当40斤啊，来自本地的绿色食品的大米带回去，保证新鲜脱骨日期，299元带回去。关键是今天购物积分，积分有29.9元。
1: 就
0: 如果对，如果没有10倍购物积分的话，今天要这个299元，对吧？那今天等于是269元带回去，29.9元什么概念？你平时参加周年庆活动，是不是最高的积分是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今天我们这边有这个等于说是10倍了，
1: 翻了10倍
0: 购物积分啊！跟您来抢线了，订购真心的是02151199000。
3: 之前呢，我跟大家说大米口感的时候，一般都是比较主观的来评价。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一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高科技的这个机器啊，我们让它来评定一下我们的大米。
4: 这是一台我们特意采购的价值数十万的一台专业的大米检测设备，它叫大米识微计。那它可以通过检测大米的水分、蛋白质含量和直链淀粉含量，来给出一个对大米的综合评判。
3: 我发现啊，速度很快啊。
4: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识微值，一般呢我们市面上的大米的识微值大概平均在70分左右，80分以上呢就会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大米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这款米它已经达到86分，
3: 对，非常的高啊。包括到下面的一些数据对大米有影响吗？
4: 其实它每一个数据都代表不同的口感，像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呢，就是决定我的大米的软硬程度，它的最佳的范围呢是5.5到6.5之间，就过低或者过高都会过那个口感过硬或者过软，对，
3: 所以基本上6.3就是正正好好，
4: 对，比较均衡的，
3: 比较均衡，
4: 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3: 还包括到了水分和直链淀粉呢都有所显现啊，这是第一次好看到用高科技的这个手段来评价大米了。

0: 了17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发现它是属于就是科学的种植，
1: 数字化的，
0: 包括是数字化的管理。
1: 对，数字化的，对。
0: 那么这个呢是后面去拍的这个 VCR，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我在快要到就秋冬季的时候去拍的那个这个原产地呀，包括去进行考察。我说稻谷稻田我看太多了，
1: 对。
0: 当时我就说我要看周边环境，然后呢就看了这个博物馆以及他们当时淀山湖畔那个饮用水的水资源。
1: 对，
0: 我说看一个米种稻谷基本上差不多，我说我又不是科研人员，我又不是去考那个土质的一个。

0: 营养成分。
1: 对对对。
0: 但周边环境你能看得到的，你看，无论是水资源的保护，包括它的一个，
2: 哎，
0: 对的，包括是整个的山。包括是淀山湖，包括青浦旁边的，你看很多青浦里头有
2: 自然地貌的环境，
0: 对不对？
2: 对，
0: 湿地公园啊，
2: 对，
0: 包括是大的一些这个公园，都不是在那边嘛，
2: 特别的好，哎，对吧？所以我们说啊，在一粒米的背后，它有无数的背后的一些讲究，比如说它的整个的一个土壤的环境啊，比如说它的水土啊，它的气候呀，以及什么呢？以及你刚才说它周边的环境，对吧？甚至它的水，包括我们说到的米种。那么这些呢，才成就了我们这一粒啊，你食之难忘的好米。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们有科学依据的。刚才啊，我们看到那个总经理拿了一个十几万一台的那个食味仪器嘛，它能够测得出你这个米的食味值，我们是80几哦。那这个就意味着你的口感，你整个的米的品质，那是真的用科学的仪器能够测试出达到这样的标准，怪不得他能够拿到了，对吧？我们是第二届的全国优质稻米品种的食味品鉴的这个金奖，
0: 感谢123万顾客成功回去，299元4整袋40斤，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会送10倍购物积分，
2: 打九折嘛，
0: 哎，29.9元，好吧，
2: 赶紧啊，
0: 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得吃大米的老一辈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有一个道理啊，吃米如果这个米的好的话呢，可以不用菜的，因为那个米当中入到口当中啊，就会慢慢有回甜和回甘之口感。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在青浦区的金泽镇。青浦区的金泽镇啊，我们的金泽大米呢，它是属于青浦薄稻米，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呢，它的米粒是属于颗颗晶莹剔透，然后有这种半透明状态，水分非常多，然后粘性非常足。在我面前也是做的地道的一些青浦的菜啊，包括是这个用米来做的一些菜肴，比如说有饭、有粥、有菜饭，还有当地的叫做青浦踏冰，包括我们的青浦团子，这些都是用到我们青浦大米为您所献上的。而如果说一个大米它的糯度包括是软度不够的话呢，它就不能够做出像这样啊软糯香甜的食物。那接下来燕华就替您一起来品尝一下喽。青浦金泽镇的大米啊，你会发现啊，它颗颗饱满，而且你看粘度特别特别强。当你还没有把它煎起来的同时，它一颗一颗的香粘度也是非常好的，粘度也是非常的适中。如果你喜欢吃到啊米粒当中水分含水率比较高的，包括是粘性强的，哎，这款米确实很适合你。而且新米嘛，它的一种氨基酸啊，包括米当中的营养成分也都为您所保留住了。那我们来尝尝用到了我们青浦的金泽米为您所做出来的菜饭的口感。哇，
3: 这口菜饭惊艳到我了，不愧是青浦当中菜饭之绝。你知道吗？他们家菜饭除了有菜的这种啊好吃的甜度之外，米香仍然是可以保留住的哦。
0: 一碗好的米呢，先从粥开始。你会发现好的粥它是属于糯性非常强，但是呢又是不属于软烂的一种程度，而且上头那一层非常厚厚的粥油也是米当中非常具有营养价值的部分。为大家尝一口哈，
3: 软糯，但是当中的米粒还是颗颗分明，颗颗粥米粒都是开了花的。
0: 而且你知道吗，咽下去之后不仅仅是舌尖当中有一种软糯香甜的口感，而且它的回甘程度是特别特别香甜，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好的米吧。你能相信吗？这个青浦团子也是用到我们的青浦金泽大米为您所做的，而且只有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啊，家家户户为了迎接很多一些喜事做。你看旁边这个糯性就非常强，用大米做的青浦菜塔饼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和尝到。你看到我们的大米糯性因为很强，所以呢它做出来的哇这个饼啊，你看到吗，可以做到哎拉丝的效果。哇，真的是不是有点像糯米的感觉，非常非常绵密哦，还能成透明状。哇，你想象一下咬到你的嘴巴当中会是怎样的一种口感。
3: 比年糕还要具有韧性，牙齿感觉都会有一种黏黏的感觉，
0: 很好吃，推荐给你哦。
1: 又滋不塞螺丝腿了。然后真的好吃，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那个是用糯米做的，他们跟我说不是，就用到了青浦的大米做的，
2: 好吃了吧？
1: 因为它糯性非常强。然后呢，我说呀，天哪，能做团子，能做菜摊饼，
2: 那它的粘度要很高，
1: 真的。而且他们啊，每家每户他们还会举办是什么？就是青浦菜摊饼比赛了，哎呦，都是用到了这个青浦大米来进行做的。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粥好不好？这个米开出来呢，第一点
4: 没有过度的，
2: 它没有抛光，
1: 没有过度进行抛光，然后呢，它的颜色是比较就正常的本白色米色，
2: 发亮发光哦，
1: 然后当中
2: 对。
1: 当中是什么？当中就是它的那个啊，我不说肤白也好，包括是它的一个这个胚芽，就是营养成分啊，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还有很多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
2: 是
1: 都在这个当中了。吃米吃营养，这个同样也很关键。那这米熬成粥之后，再给大家看一眼啊，
2: 念念不忘的那口粥又来了啊，
1: 是的，哎呦，
4: 能喝能喝，嗯，
1: 香甜。
2: 我们刚才是一人一碗下去，
1: 对对对，
2: 你来吧，
1: 好好好，
2: 你来吧，你来。
1: 真的，我每次都不舍得破坏它那个粥油，它那个粥。油又特别特别浓郁，看到吗？
2: 那样子啊，可可，
1: 我稍微给它，
2: 哎，
1: 对，你看我稍微拎起来一点点，它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好，对吧？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粥油
2: 撇出来，
1: 厚不厚？是不是？就那么就感觉像是一个就粉皮，像不像粉皮？它那个粥油能够做出粉皮状哦。哎呦！
2: 哦，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很少我们有看到，我们大米也做的多了，很少有看到大米啊，我们熬成粥之后啊，有那么的稠厚如油的这个感觉，
1: 对，
2: 对吧？这完全不用任何的美化，全部都是大米自己在讲话，
1: 确实，
2: 对吧？这大米自己在讲话，就告诉你我的品质是怎么样的。
1: 对的，而且你看，就算我是倒好了之后，它我们这个木勺当中
2: 背面，你看
1: 一层，而且是久久挂在那边。
2: 鼓了嗓子，看到吧？
1: 你说平时如果我们是熬粥也好，包括是做什么也好，有那么浓稠，够个米姐呀，
2: 个米岭啊，
1: 对吧？提示一下，本档的直播背后只有最后20组了，
2: 加油加油加油！今天我们是打9折哦，
4: 我肯定要帮他讲清楚。
1: 对对对，打9折，
2: 因为我饼上了，它是。2.99元，今天10倍嘛，就也就块九。
1: 关键在东方购物，其实米的品种也蛮多的，但你要说到来自上海本地青浦的大米，一年大概就能看到过一次左右，而且它又是绿色食品，
2: 是是是，
1: 因为东方购物的绿色食品 A 类的大米呢并不多，而且呢又在200左右，对吧？260多块钱能够带回去。今天提示一下，今天9分钟时间，再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是4整包，每一包呢是10斤装，40斤。
2: 14斤，不用你搬，不用你扛，免费给你送到家。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呢是为您做到了一个这个优惠的力度，是10倍购物积分，299元带回去40斤的同时，购物积分从2.99元变成了29.9元。这购物积分也是在本档节目当中特地为大家所赠送的，这样算下来呢，只需要269元，
2: 直接打9折。
1: 废货不多了，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保证新鲜批次、新鲜脱骨的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It's not a problem, I lazy run. Bubbly and stubborn.懂得吃大米的老一辈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有一个道理啊，吃米如果这个米的好的话呢，可以不用菜的，因为那个米当中入到口当中啊，就会慢慢慢慢有回甜和回甘之口感。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在青浦区的金泽镇。青浦区的金泽镇啊，我们的金泽大米呢，它是属于青浦薄稻米，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呢，它的米粒是属于颗颗晶莹剔透，然后有这种半透明状态，水分非常多，然后粘性非常足。在我面前也是做的地道的一些青浦的菜啊，包括是这个用米来做的一些菜肴，比如说有饭、有粥、有菜饭，还有当地的叫做青浦塔冰，包括我们的青浦团子，这些都是用到我们青浦大米为您所献上的。而如果说一个大米它的糯度包括是软度不够的话呢，它就不能够做出像这样啊软糯香甜的食物。那接下来燕华就替您一起来品尝一下喽。青浦金泽镇的大米啊，你会发现啊，它颗颗饱满，而且你看粘度特别特别强。当你还没有把它煎起来的同时，它一颗一颗的香粘度也是非常好的，粘度也是非常的适中。如果你喜欢吃到啊米粒当中水分含水率比较高的，包括就是粘性强的，哎，这款米确实很适合你。而且新米嘛，它的一种氨基酸啊，包括米当中的营养成分也都为您所保留住了。那我们来尝尝用到了我们青浦的金泽米为您所做出来的菜饭的口感。哇，这
3: 口菜饭惊艳到我了，不愧是青浦当中菜饭之绝。你知道吗？他们家菜饭除了有菜的这种啊好吃的甜度之外，米香仍然是可以保留住的哦。
0: 一碗好的米呢，先从粥开始。你会发现，好的粥它是属于糯性非常强，但是呢又是不属于软烂的一种程度，而且上头那一层非常厚厚的粥油，也是米当中非常具有营养价值的部分。给为大家尝一口哈，嗯，软糯，但是当中的米粒还是颗颗分明，颗颗粥米粒都是开了花的。而且你知道吗？咽下去之后，不仅仅是舌尖当中有一种软糯香甜的口感，而且它的回甘程度是特别特别香甜，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好的米吧。你能相信吗？这个青浦团子也是用到我们的青浦金泽大米为您所做的，而且啊，只有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啊，家家户户为了迎接很多一些喜事做。你看到旁边这个糯性就非常强，用大米做的青浦菜塔饼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和尝到。你看到我们的大米糯性因为很强，所以呢，它做出来的哇，这个饼啊，你看到吗？可以做到哎拉丝的效果。哇，真的是不是有点像糯米的感觉？非常非常绵密哦，还能呈透明状。哇，你想象一下，咬到你的嘴巴当中会是怎样的一种口感？嗯，
3: 比年糕还要具有韧性，牙齿感觉都会有一种黏黏的感觉，
0: 很好吃，推荐给你哦。好了，都别怒了，
4: 等了吃前面
0: 了。4:59，我说赶紧还有个菜饭，
4: 快递开，
0: 青浦的菜饭哦，那青浦菜。很有名，青浦菜饭也很有名的，但是关键要有名在哪里呢？要用到我们青浦这大米。你说像那么就米油米就是那么的浓郁的，它炒菜饭会不会就是太过于软塌？不是的，它是糯但不是烂。你就算是要炒饭也好，也是啊，都是比较好的。给你，
4: 交关上海人啊，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他会开车过去，来吃当地的这个菜饭。
0: 对，但是。问题是他用的是绿色食品的米吗？
4: 对吧？那他还真的不一样。
0: 他做完这个菜饭之后啊，米粒也是颗颗的，这个晶莹剔透，很饱满。除此之外，你吃到嘴巴当中，它有这种糯性，
4: 对
0: 对吧？在口中
4: 的不是所有的这种啊种大米的这个家庭啊，它都是什么？都是数字啊，我们的智慧农场哦，好好吃是吧？那我也赶紧来一碗。
0: 我印象很深，之前卖他们家大米，晚上9点多的时候一档节目，我想呀，要不要尝一尝？因为那个时候吃东西有点脆弱感。
4: 然后
0: 我自己吃他们家这个菜饭，吃了2碗，晚上九点多，实在是停不下来，真心好吃，粥好吃，粥好喝，饭好吃。你做菜饭，因为它要偏硬一点的嘛，同样也是。
4: 我觉得也有这样，它这个菜和它这个肉啊，没有掩盖这个米的香气，肯定老重要啊。
0: 对，
4: 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我吃的这个菜饭里面，它不是只有菜的味道，不是只有这个。咸肉的味道，米的香气，它是一个主调。这个好像一个造房子，它把这个骨架给支起来，一个梁给它撑起来。这就是它的高的品质，然后再加上，好吃啊！
0: 是不是煮饼啦？赶紧打电话订购，因为备货快不多了。
4: 小朋友有辰光不欢喜吃饭啊，侬菜饭还少，马上一会儿比赛完了。
0: 大刚老师，待会儿吃，侬大家辛苦就是鼓掌。
4: 来，
0: 我后面还要连场一个。
4: 看一下啊，绿色食品 A 类啊，这个是品质有保证的。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是金奖稻种啊，金奖稻种，所以呢，我们是南京46，真正给到大家好的品质啊。同时这些。特别好的一些品质，我们都在大家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包括我们淀山湖的水啊，包括我们的优质稻种啊，包括我们的啊数字的这样一个啊绿色的啊我们的智慧农场哈，包括数字化的管理，啊，我们再来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青浦
4: 区对吧？金泽清清桑桑。
0: 好的，今天是40斤大米带回去，总共是299块钱，关键会有10倍购物积分，29.99元，
4: 打9折，
0: 更加优惠，
4: 直接打9折。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哎呀，你看我的嘴巴里还在吃刚才那个菜饭的香味啊，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今天呢，我们难得一见的精粹大米又一次的来到我们的朋友们的身边，给到大家，尤其是一来就给大家打九折。你看到是299块钱，但实际我们的积分有10倍，29.9块，等于是直接打九折。这么高品质的啊，我们的绿色食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金奖的稻种，来自于啊我们的鱼米之乡啊，也就是青浦的金泽。非常好的大米，无论是你熬粥也好啊，你这个做饭也好，包括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菜饭也好，每一样都是令你惊艳到。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一组够不够啊？可能真的不一定够啊。好多人说吃了这个米之后啊，我吃其他的米，我感觉就好像回不去了。那我跟你讲，你趁今天啊，赶紧多囤几组。尤其我们今天是打九折，不是所有的时候都给大家打九折的。所以呢，趁着这个机会多囤几组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那里呢，你也给他拎两袋过去；有的时候呢，自己啊也要囤一囤的，是吧？所以呢，好的米，我们现在好多人说，我吃到已经吃了碗肚了，吃的不多，更要吃的好一点啊。米种好，而且呢，没有过度的抛光呀，而且呢，打磨呀，保证了它的营养的成分，而且是天然绿色的啊。所以呢，这样吃起来呢更加有保证。我们整个的种植的环境呢是达到了绿色的 A 类，喝着淀山湖的水。而且这么高的品质的大米，一年难得一次左右的出现，尤其一来又是给你打了九折的这样一个良心的价格啊，所以很多人说，几组想好了啊，给自己爸爸妈妈没看到的来一组，给自己孩子，哎，他也没看到，你也给他来一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每一顿都吃到真正的好米。2025年的大米特惠组合，加油打电话。

0: 是耿瑶。那其实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和我们日常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现在都在家里烧饭，那天气热呢，本身烧饭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那对于烧饭的那个人来说，选择一些好的食材，尤其在夏天大家不想吃的太油、太肥、太腻的，给大家家人做什么食材好呢？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鸭子在夏天吃的这个好处。而且其实鸭子本身它当中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听说过一句话啊，叫做鸡不如鸭，所以呢与其去吃很多这种肥的腻的油水多的，咱不如吃点鸭子，对身体呢也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对夏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和讨论这个话题。傅舟你好。
1: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觉得呢非常没有胃口，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是全年当中哈、啊、体感还有我们的身体状况特别不舒适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食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到了立冬以后就建议大家煲点鸡汤，因为鸡汤呢生阳气，而我们立夏之后呢就建议大家吃点鸭子，很棒，因为鸭子呢是滋阴的，鸭子呢它是水禽，所以它的火气没有那么重，它是比较滋阴的、润燥的，而且补虚损的，所以我们一般立夏之后，我们端午节呀、啊、一直到中秋啊，吃这个白肉的话，吃鸭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来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夏日餐桌咱吃点啥。那各位观众朋友，您的夏天家里都有什么呢？我觉得夏天啊一定是有夏天专属的这种清凉的味道的，比如说咱们夏天上海人吃冷面，对不对？
1: 对，
0: 上海人吃冷馄饨、拌馄饨，当然了这些都是主食的部分。那蔬菜呢，你会发现夏天其实这种凉拌菜可能比热炒来的大家更合大家口味一些。但是光吃主食光吃蔬菜那绝对是远远不够的，肉类肯定要补，蛋白质肯定要补，对不 对,
1: 对，
0: 那夏天的肉类呢就比较麻烦。我说实话，上海人喜欢的浓油赤酱，我个人觉得就不是特别适合夏天，包括这些什么上海的红烧肉啊、上海的蹄膀呀，这些夏天吃大家都会觉得有点肥、有点腻，对吧？然后大家夏天接受度也不会是那么高的。然后呢，夏天这几种肉类啊，我们说像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对不对？上海人有习惯是冬天吃羊肉，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这几种肉类其实在夏天的餐桌上你会发现它的频次明显减少，不是说完全不吃，该吃还是吃的，只不过频率会少一点。那么我们说了，夏天餐桌上我们会多一些什么呢？就比如说像鸭子，
1: 对、鸭子很适合夏天吃的同时，有些朋友对鸭子呢是有成见的。以前我不懂挑选鸭子的时候呢，就是去小菜场旁边，他可能开个烤鸭店，或者是开个什么生鸭店，然后你买回来啊，首先你打开之后闻到那个味儿，你就有点受不了，它有很重的鸭腥味儿，或者说鸭臭味儿。